0: 院长，这一次去北达看了几家人工智能实验室，国内外对比了一下，
1: 这一套综合来看是最合适的。
0: 就是价格。
2: 花姐，知道很贵啊，但是升级以后呢，它不只能模拟连庭分离术液态手术，其他的疑难杂症都能用它练手。你看这几年的科技突飞猛进的，设备、手段、方式、方法，包括经营理念都得跟得上，那不更新铁定淘汰啊。
3: 温金寿，
2: 哎，是能下金蛋的啊。
4: 来，花姐。
2: 咱得看长远利益，那最近肝癌的患者不是越来越多吗？迟早能赚回来的。你不说什么事儿得靠我们自己吗？我们正在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啊。

0: 导航系统我们已经搞定了，具体的手术计划你有头绪了吗？
1: 目前我想的是两个主刀，先做肝脏，再做心脏，但是这样的话，对麻醉师的要求确实很高。贺坚不行，可冯家出10万块钱购买宫内介入手术的录播视频，他都没买，他不是那样的人，
2: 真不行，别想了。
0: 看我干嘛？小白鼠做心脏移植的时候，就是你给他做的麻醉。要不你跟贺健配合，一起为连体做麻醉。
1: 合着您把我的定位就是麻醉师啊？
0: 所以，要不你来当麻醉师，要不你搞定贺健。
1: 果然是条贼船啊！
3: 云哥，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4: 我听说彭家想花10万块钱买宫内介入的视频，你没卖，为什么呀？
3: 如果促成证人和新立案的直播合作，提成会更高，
1: 所以想吊打一方小鱼啊。
3: 云哥，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那属于倒卖违法。再说了。
4: 我能留在海城，多亏了林福远帮我，我不能在惹出什么事给他添麻烦。
1: 哟，还替林福远考虑呢，这可真是尊敬有利人啊！
4: 我知道你为什么找我，我也知道你瞧不起我。可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我能怎么办？就我家这条件。 挺手就挺口，理想这种奢侈品，我在年轻时候有，可人到中年，我就不配谈了。

0: 可可，别误会啊！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知道你压力大，我们都有梦想。
1: 我知道，院长和你们为了那个连体婴的手术，开销特别大，捉襟见肘。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彭家的提议，虽然要冒风险，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是不在乎外界评价的人。
2: 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乎啊？
1: 也许你在乎，但郑仁不啊。
0: 谁说的？
1: 他眼里只有手术，他太适合直播了。
0: 你想想啊，以后你们所有的科研经费都有人来承担，那你们就有做不完的手术，可以挑战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那不太爽啊？45。
1: 啊？
0: 郑仁的父亲陈妙去世的时候45。
3: 你是说，海城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陈妙，是郑仁的父亲？同样一个天赋异禀、才华横溢的医生，因为流言蜚语、舆论暴力，最后选择了轻生，人言可畏的后果呀！不是轻易一句不在乎，就可以抵挡的。 郑仁今年35岁，像他这样的医生，能救很多人，能攻克很多重症，会使很多人的希望。我作为他团队里的一员，任何有可能导致他职业生涯提前结束的风险，我都会将他抹杀。我不会让他变成第二个陈苗。

0: 我不是我父亲，所以我不会跳楼。如果你问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答案一定不是医术，而是医生。医这个字是会意字，意思就是屎在戏中，箭在容器里。 能把箭取出来的人，被称作为医生。我父亲能处理好别人中的箭，但对自己所中的箭，却选择放弃。但是我不一样。如果有流言蜚语网络暴力，那么来，容纳箭对抗箭剔除箭，从而生，这就是医生。
1: 你的意思是，宁可粉身碎骨，也要选择直播。
0: 是。好。
1: 作为医生，我支持你。但作为你团队里的一员，我有义务告诉你，你只想过成功，你没有想过失败。失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因为我失败过，我知道失败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0: 手术直播。

能阻止一个人走向疯狂，但起码可以做到置身事外。我不想参与，不想看见，更不想知道。

0: 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极限挑战，就是这个喷泉，看到没有？嗨，帅哥你好。
1: 你有事儿吗？
0: 我是一名女主播，我现在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嗨，小伙伴们大家好，一场期待已久的极限挑战马上开始喽，小飞机小火箭刷起来，10 9 8 7 6 5 4 3 2 1，
2: 危险！
3: 喷泉极限挑战，千万别飘飞了！马上抢救！
4: 智商破裂，结肠也有扩张，胃也有问题，
5: 骨盆骨折，后腹膜大面积血肿，这下麻烦了。
4: 喂，
6: 郑哥，联系不上家属，怎么办？
4: 那就去找医务处，我们这边先转送杂交手术室，等医务处过完流程，立刻手术。
5: 那我去做准备。

0: 老贺，血压多少？
1: 有时有时，创伤性休克，正常。
2: 怎么会这样？
1: 不对，心室镜。
2: 怎么了？气管这儿有问题吗？
1: 心室镜来了。

0: 所以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贺医生，那么久你没发现吗？
1: 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2: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

0: 认你的。
1: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2: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3: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他整形了？
1: 没有，天生的。因为下巴畸形，所以会出现气道畸形。如果去整容科削骨的话，就不会有气道畸形的问题。老何，
2: 我
1: 没事了，不去杀手，准备手术。

0: 你招来的病人过去盯着，在这发什么呆？嗯？手术室有找人在，有我没我没区别。真的这么想？
1: 短短几个月，海城就变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医院，一个一个的奇迹在这里上演，而创造奇迹的那个人，不是我。

0: 本来可以是你的，是啊。照着天赋行医的人，最终输给了更有天赋的人，这是你。我以为这是幸运。 正是天赋行医的人，遇到更有天赋的人，就会知道，只有天赋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靠勤奋一决胜负。正人就算没有遇到你，还是会这么努力，所以我才说，这是你的幸运。
1: 如果没有长月，云霞已经跳楼了。如果没有贺琴、伊人、英英，还有无数医护人员们的配合和支持，光靠郑人一个人是完不成肝癌介入栓塞术的。是幸运，让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了海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 我们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那如果郑人要带着这个整体，一起走向灭亡呢？
0: 什么意思？
2: 他要和心灵院合作，开启手术直播。
0: 彭健还没有死心。
2: 是郑人没有死心。提出这个计划的人。

0: 院长，手术进行的怎么样了？几乎全肠道受损，就算是手术成功，也没有办法吃饭了，得依靠体外输液活着，排便也得借助造瘘袋，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啊！
1: 医务处联系上患者家属了吗？
0: 联系是联系上了，但他爸一听说受了重伤，需要一大笔钱做手术，立马就挂断了。 我去他的主页上看了一下，他当主播是真的拼，什么刺激挑战什么，下雪天还大半夜的跑去鬼楼和危楼做直播，这次挑战喷泉算是做大发了。
2: 乌鸦
3: 嘴。
2: 患者人灵的东西呢？这儿呢。
3: 你弄这干嘛？
1: 我看一下患者有没有其他家属。你手没事吧？

0: 姐姐，姐姐你没事吧？我刚看你直播，出什么事了？姐姐，求求你快回复我！姐姐你在哪儿啊？你千万不要有事。
1: 我现在正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

0: 只要那么5秒钟，我要是能拦住他的话，他是为冒险而来的，就算这次躲过去了，还会有下次。
1: 可我毕竟不在那儿，我不在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会自责。

0: 喂，你好，是任林的家属吗？
1: 是，
0: 这里是海城医院，我是医生。
1: 你们在哪儿？
0: 在一楼急诊大办公室。
1: 我马上到。
2: 你好，我是任林的妹妹，我姐姐她，我姐姐她怎么样了？

0: 还能活下去吗？
1: 这女孩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幸运的话就能活下来，但活下也是受罪。
0: 全肠道破损，恐怕都不能保留吧？是啊，但是要是没有肠子的话，那她以后就都不能进食了？难道要打一辈子的营养针吗？

0: 我三年前唱错了歌，谢师弟。我妈妈她走了，我爸爸还有老师找我姐姐要钱，我姐姐才去做女主播的。都是因为我，我姐姐才这么拼。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手术会顺利的。来，吃一点好吗？
1: 谢谢。
0: 怎么样？割谢氏病，鼻子反复出血，三年前查出来的。看来没有坚持用药，才变成了今天这样。特效药一针两万，用得起吗？妈妈走了，她说她爸是个混蛋，根本就不管。为了给她治病，人灵才去做女主播。 才那么拼命，
1: 这是两个。

0: 医生，我姐姐她怎么样了？患者受到大型喷泉冲击，造成爆裂伤，导致直肠破裂、结肠脱垂。不过我们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手术，最后还做了肠系膜上动脉的重建。
1: 我来说吧，妹妹，你姐姐的命保住了，之后就看术后恢复的怎么样，看她的造化。
2: 哦，
1: 没问题的，我姐姐她特别勇敢，那些别人不敢玩的运动，她都干的。
2: 可是喷泉挑战太危险了。我姐姐说，她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只能靠惊险刺激来吸引打赏。但游乐场那些坐跳楼机、过山车什么的，搏的多了，速度就没了。所以，只能不断的找新法子。 怪我，要不是我的病，我姐姐就不会这么拼。那个药我不要了，我不治了，只要姐姐能好起来，我都无所谓的。
1: 姐姐会好起来的，不要太难过。

0: 是不是？
1: 那钱怎么会给你？
0: 你还敢顶嘴了是不是？老子管不住你是不是？
2: 所以说，
0: 你死丫头，我今天打死你！

0: 喂，
1: 喂，院长，患者任林的父亲来了，刚刚在大厅和苏云动手了。
0: 什么？
1: 他父亲现在要报警。
0: 不能报警，我马上过来。
1: 好。
2: 这我听说你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连24个小时都没休息，这哪儿能行啊？啊 ？Please tell me,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coming with me to Germany?
3: No.
2: 你不应该留在这儿，这边人条件太 low 了，这工资太低了，老弟弟。
3: It's perfect.
2: 哦，

0: 我可以作证，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出手的。我爸他是假摔，他是故意的。他老是这样子。
1: 别担心，大人们会解决的。啊！
2: 这么大个医院，还能出这样的医？走了。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陪姐姐。
2: 陪什么陪？有医院伺候你姐呢。走了。
3: 先生。妹妹，跟爸爸回家，我们会照顾好你姐姐。
2: 走走走走走，下手太狠了你！

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好了，没事了。
1: 你看见他胳膊了吗？都是淤青。
0: 那不是你们该管的事。你们只是医生。

0: 刚才林夫人来信息说，患者家属大闹一通，终于走了。闹？嗯，为什么闹？好像是妹妹从家里拿钱来付医药费，被爸爸发现了，打听广仲之下，爸爸就要打妹妹。苏云上前阻拦，推了人家一把。
1: 苏云？
0: 对，嫌疑犯称打人了，家属非说自己摔伤了，要求医院赔钱，所以我们医院很可能。
2: 不但不能收人灵的医药费，还要赔对方一笔钱。哎，
1: 江，太晚了！哎，来德国啊，我有个律师团能保障你的利益。
2: 您刚才查体有什么情况吗？他的引流量有750毫升，我查了一下他的伤口，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0: 7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后有些引流也算正常吧？
2: 根据我的预估。
0: 引流量最多200毫升，700-750毫升也太多了。这样呢，会不会是吻合的问题？不可能，场馆切除虽然有些多，但是缝合得很完美，绝对不会有问题。
1: 那我能看看手术视频吗？
0: 好，我先设计申请一下。郑恩，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已经24小时没有合眼了，你明天再来看他，有可能就好了呢。
1: Doctor, please take me to go see the video.
0: Okay, I will just run it by my supervisor.

0: 是他的，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庄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来了，这是你的吗？
1: 对，我捡的，送养了，怎么在你这儿啊？
0: 我在医院捡的，看到名牌就送过来了。

0: 我前两天把他送养了，送到孕妇家里，估计家里人说了什么，就给弃养了。
1: 孕妇可以养吗？
0: 我说了，如果我说的话，有些人也不听啊。
2: 你看大闹天宫啊！
0: 我还看舒克和贝塔呢。行了，小雨伞送到了，回去吧。
1: 小雨伞，
0: 对，它叫小雨伞，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看见这只孤零零的喵站在一把破伞下面，我觉得它挺可怜的。像我这么善良的人，我看不了这样的场面，就给它带回来了。
1: 这是我的伞。

其实我喜欢看星空，不喜欢看流星。为什么？因为星星待在天上才叫星星，雨落了就变成石头了。我希望他们永远能待在天上，闪闪发光。我的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就像太阳一样，终有一天会烧尽，会终结的。我不想看到那一天，只要我看不到，我就不会难过。上一次的难过让我得了 PTSD， 这一次呢，我多了个处分，让花姐赔了好多钱。我不知道下一次的难过我又会失去什么，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少了。我可以暂时不直播。真的？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可以等你准备好。

0: 我知道以后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们的手术失误，我女儿都变成废人了。我女儿，
1: 老姐，你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吗？
2: 你可是老八岁时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0: 失误咱们兢兢业业，今天全毁了。
2: 无论如何，证人都会受牵连。
1: 证人，
2: 就是你说的那个倔小子，你们谈恋爱了？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油，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所以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现在要了解净土三经。那对于好来人间的，那你要修什么？你现在要开始说什么？对呀，你要修五戒十善嘛，是不是？所以你最起码要如同大师所开示的，你要行三好四给，你要把五戒做人的基本，你要把它做好，你下辈子就能够再来人间。那乃至于你说呢，啊，我呢，我五戒我觉得还不够，我要行菩萨道的话，那就更棒了。因为当你发起跟菩萨的誓愿力相同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孤独，而且各位，这个更能够去克服困难逆境。我们常常有人说，佛教徒到底可不可以器官捐赠？可以啊，你们回答的都是可以，反正别人捐又不是我捐，话较大声嘛，没关系。在座的各位，你们多少人捐赠器官？有吗 ？OK， 哦，签卡了哈。你们知道？

捐赠器官是怎么捐吗？捐赠器官，这个人即将就是说他已经脑死了，是吧？所以可以捐赠，然后就把器官割下来，对不对？请问有没有打？有没有打吗啡？没有哈，没有。好，那重点来了，为什么很多人他不愿意捐赠，就是因为我们说在割解哈，在切的时候，他呢，他面临四大的分离，他会疼痛。各位，这个是关键。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你的菩萨发愿的这种愿力有没有很强。如果你的菩萨的发愿心力很强的话，你们能理解一句话吗？当愿力强过于业力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所谓的什么疼痛这个问题，他也不会所谓的心念，他也不会起嗔恨心的，因为他自律于就是我就是要帮助人嘛，我要行菩萨道，所以当我的菩萨心得到圆满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喜悦的，哪里还有怨恨这件事情呢？因此我是顺道提一下，因为毕竟大家如果对于一些观念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会人云亦云。好，人说树头要抓好灾呀，不怕树尾做红胎呀，不然随便人家一句话，内心里面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恐怖害怕了。所以各位，如果你已经都很清楚明白你的目标，那我们现在是要规划理想的未来，那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要为未来而打算的。所以今天讲座不是听好听的，不是听完就没事的，有功课要做的嘞。我很希望哦，我们每天就是什么，都是一种圆满，到了 要走的时候必定是圆满的。所以要练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怎么样，微笑，微笑睡觉，哪怕你睡到走的时候你还是微笑的然后呢，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要微笑，还要发愿。发什么愿？你要跟佛陀一样发愿，佛陀，我要跟你一样，你是从无明烦恼当中醒来，我现在我从睡梦当中醒来，我们都是醒来，不是吗？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呢，我今天我希望一天所接触的人事物境界，我也要一一的从每一个事件当中醒来。各位，那个醒来就是一种什么？清楚明白。我们如果清楚明白，最后一样是清楚明白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啊，不要空过了。我们平常哦做不到安住当下，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啊、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处在什么？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不断的，就是很多概念、很多思维、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我们常常就是看外在的，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看内在的。就像这个图像所说的，哎。哇，他呢外在看起来很茂盛，对不对？然后他内在呢，事实上其实就这么一点。所以你说这个世间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活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听到的，我们要跟事实，我们要跟真相哦，要能够保持一个距离，不要直接投入。就好像过去佛陀在行化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佛陀会带着弟子们外出乞食嘛，是不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哎，突然有一个外道冲出来，结果外道冲出来就向佛陀吐了口水。那吐了口水之后呢，那个旁边的偶难啊，佛陀的侍者，他就冲出来就很生气，他准备跟这个外道理论哦。结果被佛陀制止了，佛陀就对这个外道讲：“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偶然听到的很不以为然，他说：“佛陀，他对你这么不礼貌，向你吐口水，你为什么讲这样子的话呢？”佛陀就说：“偶然，我们不能看外在的表象，我们要看到他内在的原因。这个外道跟我吐口水，是因为他听了很多别人讲我不好的话，他误解我了，他很生气，他气到呢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直接对我吐口水。那我现在我只是针对问题来解决，所以佛陀提出，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佛陀给他好好说话的这个机会。所以各位，我们要跟什么真相保持一个距离，不要直接看到什么就马上什么，马上去回应，马上去作意。然后呢，我们也很容易就是在内心里面有太多的情结，我们有太多的情绪跟烦恼。其实人生呢，就像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在凝聚呀、啊，凝聚。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当下，我们都能够站稳，我们要能够站稳。那安住当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让我们转化，透过佛法来转化。修行呢，有两个门。各位，这两个门呢，一个门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偏重于从空性智慧进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像净勤品所说的这种慈悲心、大悲心进入的。因此你会发现净勤品它在每一个偈颂的第二句都是讲当愿众生。那这个当愿众生这四个字呢，就把我们的心态观念给转过来的。我们平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那好，你看到什么都是我什么，可是当愿众生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它就会转化。今天这个好，就不是我一个人好，是所有的一切众生好。所以你们看哦，那个我们每天不是在念那个三皈依吗？有没有？哦，自皈依佛，然后当愿众生。当愿众生表示不是只有我皈依佛而已，是我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一切有情生命都跟我一样，都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意，都能够得到佛的护佑，种种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当愿众生的一种转化上面呢，培养自己跟菩提心相应，我们能够有这种善愿的升起，那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更深刻的这个内涵。这里呢，就可以举出像临济禅师，临济禅师他的这个提过的一句话就是：“随处做主，利处皆真。”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自己做了生命心灵的主人，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黑暗的被动的生活，因为我们内心的这种意义，我们的心灵开发了，而变成一种把生活变成的是一种光明，变成的是一种主动。那这一来的话，我们就不会动不动常常说呢，哎呀，我生活好累哟。你就会把那个累呢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享受，你会把被动的生活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主动的生活啊！我们本来就是具有光明智慧德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身为佛教徒的大家哦，应该是要了解，我们透过诵经，透过打坐，它是一种充电的一种修行方式，但是修行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些。我们面对很多很丰富很多彩的人事物，面对很多精彩的，那所以我们每天面对不一样的环境，我们要讲各种不同的话，所以我们要去对付各种的环境跟情节。
因此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2: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智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3: 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因此，这里我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进行品的当愿众生，就是带领我们走向什么？这个慈悲门啊，来开发我们的佛性，开发我们的心海。那这么一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什么？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是在于我要如何，而是呢，我能够去通达我跟众生，我跟大众呢是一体的，是一心的。那这种大悲心，也就是诸佛的心啊。我记得《华严经》有一句话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大家常常听说的，对不对？那我们也明白呀、啊，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跟佛的心是一样的。那这个心绝对不是我们平常的这种妄想心呐、啊，好、哦、妄念心。我们的这种妄想心、妄念心，它是很肤浅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累积了太多过去的经验，有很多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人事物。因此，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说进行品的一个法门，就是带领我们在面对各种的顺逆境界，我们在内心里面去起当愿众生这样子的愿。那你也会发现说，当愿众生这四个字你提起来的时候，任何的这一切都跟你的生命有关系，你就不会去跟他对立，不会有你跟我的对立，不会有好跟不好的对立，没有这种二元对立呀、啊。那这么一来的话，所有这一切毫无意义的世间法都会让你转化转变成佛法。所以各位安住在当下，把我们的行动

呢，就变成是一种思想，把它化为，把这个思想也化为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因此，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两者呢，它是互相增上的。这个愿善念，只有从外化到语言跟行动的时候，它才会是变成真实的这个力量，我们的学佛也才能够得到强化的一种善心意啊。假如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去升起当愿众生，各位，你绝对会觉得你的生命很有意义，你会觉得你的心量越来越大，你的世界越来越宽广，你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你已经不断地把你心中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烦恼啊、偏执啊，把它给什么？把它给降服住了。这个就好像种子啊，生在这个善种子在你的内心慢慢地升起，然后你自己呢不断地超越啊。所以再来，有关于我们面对修行，甚至于说心灵环保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个目标啊。佛法呢，他所说的这种智慧，我们呢知道他有所谓的深浅有高低，那我们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呢？这个是必须要确定的。在进行品里面呢，我刚刚讲到的智守菩萨，他问文殊师利菩萨，好，怎么样能够得到这十种智慧？各位看到吗？这是十种智慧。第一个圣慧，好，云何得圣慧？第二呢是第一慧、第三慧、第四慧。各位，前面的这个六个呢，是讲佛这个《华严经》所谓的六位行法。我们知道，从什么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来分出不同的阶段的智慧呀、啊，这个是我们要追求智慧，所以提出了要有目标。那再来呢，我们修行或者说对于心灵环保，我们再来要培养行的能力。这个行的能力就是我们这个人就像法器一样，法器要具足，然后目标要确定，接下来之后就是要有行的力量。因此这里所说的十种能力，云何得因力、欲力、方便力，各位，这里总共有十力。这里是在讲我们在面对生活修行心灵环保的时候呢，我们所要应用的能力。那在这个十个能力当中，各位，体力是最重要的了。你没有体力，你就没有办法谈修行，你没有办法去谈什么大悲菩萨的这种愿力都没有用。所以各位还是要把身体调养好，要有体力才能够推动，理解吗？所以该吃要吃，该睡要睡、啊、要把体力先照顾好。那至于在行的能力之后呢，再来他就讲行的要领。这个要领的部分呢，有运善巧、借善巧，有没有？各位看到前面四个是根本条件，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缘起善巧。那后面的这六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过去、现在、未来善巧，有没有？这四个是根本条件。什么叫做运善巧？运善巧就是个人跟众生之间友情世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应对，你自己的烦恼跟人际关系的这种应对的障碍，各位，这个是必须要去面对、要去解决的，所以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呀、啊。那戒善巧呢，是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说能所之间呢、啊，哈，相对所产生的受用事，这个称为十二戒。那至于处善巧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调适生活的环境，因为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差别嘛，好，所以你要能够把它调适得很圆满，这个也是一种修行。那至于缘起善巧，
他所指的是所有的这个事。

像，我们都要去看到什么？我们要去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因缘。就像我刚刚举的佛陀被外道吐口水的这个事件一样，我们要去了解他的背后的原因，不要只是看表面，要深入的去探讨，那才不会停留在肤浅的阶段。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各位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运善巧、借善巧、处善巧跟缘起善巧这四个重点，你能够提出适当的反应，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修行。那从这个行里面去抓住要领，知道修行真实的这个部分是在哪里，不要落入到仪式或者是文字上面，那你能够掌握到真实意的话，修行就会很快速了。那接下来呢，我要分析的是行法，它是有基础的行法跟活用的行法。基础的行法呢，它跟其他，就是说佛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差别，就是在于七菩提。七菩提，所以在这个进行品里面，他这里所提出了十种行法。各位有没有看到？前面就是所谓的什么七菩提、七觉知，后面空无相无愿，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三三昧。那各位，这个整个的行法其实就是出离三界的标准。你想要出离三界的话，你就是要修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再来我们提的是一种运用法。那运用法的部分呢，诚如进行品里所提到的，这运用法有所谓的什么六波罗蜜、六度万恨，还有四无量心。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嘛。前面各位看到的就是六度万恨，那这个就是一种活用法了。透过这活用法来超越三界的束缚。那至于要怎么修，各位，这个就是看个人的心量去处理的。那接下来进行品他所说的这个内容，就是你透过前面的修行之后，那你后面会有什么成就？各位，成就的情况呢，首先就是有所谓的佛陀的殊胜的十种智慧力，有这十种这个智慧力。那这个十种殊胜的智慧力呢，你能够得到所谓的十王的拥护，有人王、有天王、天龙八部都会来拥护你。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属于成就的作用。当你成就了之后呢，你能够作为众生的依靠，这个是成就的作用。所以在经文里面就是提到可以有这些十种作用作为众生的依靠，来引导有情众生。那再来经文提到的是第三个部分，是成就的情况里面的本体的部分。这个本体的部分就是因为有种种的成就，所以有了前面的这六个是属于基本条件。当你能够具足的时候呢，你能够成为众生的第一最大，这个都在讲殊胜的部分。那再来就提到了整个修行的三种缘念，这个是修行行法的部分啊。跟大家分享的是，最主要的是我想提出我们要有这三种因缘念头缘念。你要记得要有缘念道场、缘念善知识、要缘念法门。所谓的缘念道场，就是我要勉励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法器具足，我所遇到的都是大家都是共同走在佛道上、走在善的这条路行的人，那再来第二个缘念善知识，是当这个法门具足了之后，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修了之后呢，那我们必须要有什么共事的人，有善知识的这个引导，那法门才能够现前嘛，你才有方法。善知识会帮助你
告诉你，哎，你要怎么去下手。

0: 那再来就是精进的进入到圆念法门，让自己呢不断的去思考我要如何，我要精进、哦、修行的好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佛教的领域，能够让我们觉醒，让我们从心灵里呢好好的去净化去环保。那具体的这种觉悟的行动也不是要你去成就什么样子的一个大事业，而是让我们在这种平静的生活当中呢去觉醒。那这个觉醒也要靠我们不断的去感受。各位，什么叫做感应，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有所感受，我们有感受，佛跟菩萨他就会有回应。我们如果没有先有感受，菩萨是没有办法回应你的。因此让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有很深的感触，我们的人生的这种觉醒就会是一种震撼。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会发现说，我因为学佛，所以生命可以不平凡。我们整个大脑的这种取向生活模式、哦、会从大脑的这种取向转化为生命的取向。我们的生命会往给人、哦、给人自己就会增加一种生命的一种丰富。那我们这当中还要紧坚守一个原则，就是谨守正念，谨守正念，勇往直前。我们不需要被一些人事的出现而左右而影响，要好好的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啊、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它是什么情况？我相信各位在华梁皇宝忏的时候，最后在主类品哈、哦，应该有读到释迦牟尼佛把我们呢嘱咐给这些菩萨来护佑我们。所以梁皇宝忏在最后有提到、哦、有诸佛的护念力，有菩萨的摄受力，还有法界的因缘力，有行愿的加持力，还有修行的果断力等等的这些。这个就如同《金刚经》所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属诸菩萨。这个就是佛对我们的一种护念力，菩萨的摄受力、啊、乃至于我们还有大师的加持力、啊、所以各位，当你今天成为佛光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佛菩萨的摄受力？有没有？佛菩萨都在护念我们，师父都在加持我们。因此我们有佛光山的这个僧团在带领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这一期的生命里面去开创出光明自在的人生，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感谢。那整个的这种生命的品质要去好好的掌握，要能够呢让自己的生命品质要让它是活泼的，不要让它僵化，常常能够做到师父所说的会意灵巧肯主动。我们要有菩萨的这种鸡婆的性格，不请自来，然后不要怕被笑，给人家开心欢喜有什么不好？过去我在佛光会担任秘书长的时候，师父那时候就举办的那个慈悲爱心人的这个宣导三好运动啊，你们还记不记得？那时候20000个人，全台湾省加起来有20000个慈悲爱心人，你们还记得吗？新的干部没有概念，老干部印象最深刻的，身上穿的背心背后插了4根旗子，那个好像什么，那个演歌仔戏有没有？那个大将军后面挂了4根很长的旗子啊，那个就是整个活动的一个宗旨啊，净化人心啊，如何如何。身上那个背心还有4个口袋装的传家宝，就是有100折的日行一善啊。各位，穿奇装异服，拿个锣，哐哐哐哐到处去讲，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你们说那时候 大家刚开始都不好意思啊。我说哦，各位，大家不是要修无我吗？无我不是吗？我们怎么实践无我？就是当慈悲爱心人啊，丢脸训练啊。你要往菜市场，往百货公司，往人多的地方去训练啊。哎，刚开始大家很不好意思，后来训练到后来，哇，大家就讲得很开心哦，而且也受到很多的肯定。各位，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要超越自己。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能够超越自己的话，未来你的生命可不可以超越？绝对可以的。所以各位，不管我们今天哦，面对外在的生活如何，我们的重点呢，要知道的是，就是要好好的去善用其心。过去的古德讲啊，智慧，有智慧的人哦，他是改变他的心，他不是要去改变外境。所以你们看，古人说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愚笨的人，没有能力的人，他希望改变外境，他希望外境改变，而不是改变他的心境、哦、好，再下来，我们呢要好好的去发愿。发什么愿？就是你当你疼痛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我们来一个反向思考，当愿众生。我现在生病了，我发愿，所有众生的病痛就由我来承担吧。你们敢不敢？哇，马上有了啊！放心，不会死得很快，绝对不会。为什么？因果不会错乱的。众生的这个是你的心量打开的意识，这个是它的意义，是说你跟菩萨一样的心量，你跟菩萨发一样的愿，你跟菩萨同一阵线，菩萨的那些护法他会来护持你的，你反而会遇到更好的医疗团队来医治你，你不会死得更快的。而且重点是在于，当你的心量一开了之后呢，你会有怨言吗？你会抱怨吗？你会抗议吗？会不会？你会不会去对抗？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啊？我拜佛拜那么久了，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护持道场，我参加什么哦？然后呢？不会啊。所以各位，当愿众生，你一发起愿的时候，我要承担众生的痛苦，你的心量扩大了，你不会再有这种对抗，你的细胞反而开始在慢慢的往光明良善的部分发展。所以各位，尤其生病在困境的时候，你越发愿的话，反而更能够去转变你的这个业、哦、这个缘，它会被扶住的。所以发愿很重要。当你发跟菩萨一样的愿的时候，菩萨护法会帮你承担，他会帮你转化。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法如是故啊。所以各位回去之后，这个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可以过得自在无忧啊。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3: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4: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5: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5: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6: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5: 对，
6: 同学们，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8: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9: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我们呢，接下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呢，来分析一下进行品的这个寄送。进行品的寄送呢，总共有141则。那它的内容呢，当然过去佛陀他开示的对象就是针对出家众嘛，所以出家众从在家的时候，然后到出家，然后出家之后呢，要面对整个行住坐卧的生活，要穿衣，要去托钵乞食，要吃，要饮食等等的这些，总共有141则。那针对这141则呢，我大概把它节选出以食衣住行来分类的话呢，各位用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提的，就是首先食的部分呢，你们看到哈，吃得好或者吃得不好，在吃饭的时候的心态，或者是吃完饭以后的这个心态，各位，我们很显然的看到吃饭这件事情也是一种心灵的环保，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修行。吃的过程，不论食物的好或者是不好，我们都能够随遇而安，我们可以用心生活，这样子的话它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那再来呢，有关于衣的部分，各位，穿衣服也是一种修行。衣的部分呢，各位看到这里提出了四则，所以穿衣服可不可以是修行？可以呀，你看整衣束带，你看哦，你们下次从明天开始的穿起上衣的时候，你要发愿什么？若着上衣，当愿众生获胜善根，自法彼岸。那你在穿长裤啦、穿裤子的时候呢，穿裙子的时候，你要发愿，当愿众生福诸善根，具足惭愧，是吧？那乃至于在搭起你受五戒的那个幔衣的时候啊，

哦，你也可以当愿众生入第一位得不动法。各位，透过穿衣服，你们体会到一个什么道理？穿衣服都是在培养自己的善根，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究竟的佛果，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住的部分了。我们住在，这是在那个房子里面，哦，住的这个部分，包括睡觉。进入到房子空间里呢，当愿众生生无上堂，安住不动，有没有？好，甚至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发愿，希望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能够身得安稳，心无动乱。这个时间要花你很短的时间，不需要很长的。所以各位早上起来的时候，一醒来的时候就发愿什么？一切自觉周顾十方。你有没有发现进行品很简单，一句话就抓出重点。我刚刚讲了老半天，哎呀，佛陀啊，我要跟你一样发愿啊，要觉醒什么的，我把它给白化了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理解。但各位如果能够把这个偈颂背下来的话是最好。包括呢，你今天面对什么各种走在路上，哎，这个是住的部分哦，就是你会发现从住的部分呢，它在帮助我们，协助我们获得身心的安稳，可以得到究竟的快乐。而接下来讲到行的部分呢，行的部分有什么啊？他讲到如果你要从低到高或者要往下走，我们总是会上斜坡吗？会下坡吗？走在路上，或者走在弯曲的路上，走在直的路上，或者要过桥，有吗？你看到你要过桥的时候，你就要念什么？当愿众生广度一切，犹如桥梁。所以从这五个境界在行走的部分来讲，我们看到了在各种不同的道路，不管它是走在平坦的啦，或者是高低起伏不同的这个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心修行，我们不会受外在环境的这种影响。有一句话说什么？心平则路也平。我们心平的话，走在什么道路都会是平的，理解吗？好，那最后呢，其他的部分呢，其他的这个就更有趣了。你大小便可不可以是修行？所以下次不要白白的上进房哈，你要大小便的时候你要念什么？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大小便不要的东西嘛，所以你在排放的时候你就要发愿弃贪嗔痴，捐除罪法。还有洗澡的时候呢，你也要发愿啊，冲洗的时候不要浪费水啊，你要发愿说身当愿众生身心无垢，内外光洁，理解吗？啊，你在洗的时候除了发这个愿之外，哦，你还可以观想你在浴佛，因为现在洗澡都是用消耳的嘛，对，啊，在洗的时候你要当成自己就是你是佛像，然后你在浴佛，这样的话确实连这种洗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小细节，哦哦，大小便啊，这个洗澡啦，或者是面对到人，或者是看到高山，看到河流，看到欢喜的人，看到一个人在苦恼，你都能够什么？随着这个境去做善的念头。因此总而言之啦，我们呢就是要利用各种不同的情境，时时刻刻就是提醒自己，我要有利益众生，我要有帮助他人的这一份心，我要广度众生，哦，我要什么？我要广度众生，让自己所说的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具诸佛法。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整个来讲，好，各位，其实从进行品里面也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它分类成用信愿行来做说明，哦，信的部分可以化导，然后

愿的部分是可以普度，行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圆满。那再来，这个是有关于讲到用信来引导，那内容从菩萨在家到舍居家时，接下来各位可以事后再去看进行品的内容。那这是我把它分类的部分，愿的部分从入生伽蓝到直持印气，因为这个是有关于托钵。那行的部分呢，就是走在路上，我们所走的就是要跟着佛陀的脚步走，入无依止。到最后整个睡眠来讲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如何一切自觉周顾十方，早上醒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面对生命都是充满了智慧，都是充满了觉醒。所以以菩萨行或者是学佛来讲，我想这里是师父过去曾经开示过的话，我们学着佛陀的一个想法，然后把自己以前的一种习惯啊、习性啊，那现在呢，我们重新去做什么一个调整。我们希望我们学习佛陀所想的，佛陀所做的，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以师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我们希望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相处，真的只有尊重，只有祥和，只有欢喜，只有包容，只有成就，然后我们大家能够共创人间的净土。好，那今天我们整个进行品的内容呢，就是我要做的结语，就是生活的修行，就是不论我们做什么，都要有当愿众生的念头。那当我们把这种善的念头起起来的时候，心量就会扩大。各位一定要光明面思考，一定要正向思考。这个就好像什么，太阳光一出现的时候呢，黑暗就会消失了。所以假如你常常习惯负面的话，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要在观念上好好的，我要做心灵环保的工作，我一定要正面思考。正面思考呢，师父大师提出了四个方法给我们，在这里我也借此分享。师父说，要在委屈中学习经验，要在困难中呢接受挑战，要在失败中累积智慧，要在挫折中去锻炼意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怕委屈，要不要怕困难，要不要怕失败，要不要怕挫折，不需要嘛。好，太好了，透过今天的讲座，大家能够呢勇敢面对委屈，面对困难，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你们接下来就是什么佛光无敌金刚了啦。OK， 那今天讲座就是把所有的一切法喜，哪怕是各位受用的一句话，就回向给大家，祝福各位在佛陀光明护佑加持之下，在座的您以及线上所有的每一位有缘人，能够蒙佛光摄受，身体健康，少烦少恼，具足生命的正知正见，拥有善因善缘，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大家早日成佛，祝福各位。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的幸福寿司达人，更是我们这个未来餐饮集团的这个小老板，以及我的小情人，还有我的皮克球球友 Eric。
1: Hello，Hello，Hello。
0: 哎 ，Eric。哎，
2: 香包很重哦。
0: 香包在这里，应景，有没有看到？在中国这个节庆就有很多这种习俗。嗯，我刚刚就是很 lucky 的得到了一颗香包，
2: 好，
0: 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身上，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对不对
2: ？OK。
0: 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2: 美乃滋啊，就打个简单的美乃滋其实。哦，
0: 你讲的简单，每次都不太简单。等一下试试看喽，好不好？再手把手让大家复习一次。
2: OK， 好。
0: 节瓜，
2: 节瓜，
0: 好。又出现了这一位，严昆布。
2: 严昆布上次有来吗？
0: 对，昆布盐跟严昆布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不一样。
0: 对，昆布盐是。
2: 昆布盐就是盐巴。
0: 盐巴啦，对，有一点点昆布味啦。可是这个严昆布就不一样，它是以昆布为主。
2: 对。
0: 啊，这个腌东西也好吃啊。上次那个甚至来，有没有？

0: 用这个来腌那个小黄瓜。嗯，哦，我妈耶，
1: 我今天要煮的。
0: 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这一道菜很简单，我们要先打一个美乃滋，你要沾这个节瓜。
0: 节瓜，
1: 对，
0: 好，
1: 那我先倒油。
0: 好，这个都有配方跟比例哈。
1: 对，
0: 好的。OK，
1: 来醋，
0: 醋，白醋
1: 下去。
0: 苹果醋那些醋，其他醋行不行？
1: 最好是白醋，
0: 最好是白醋，
1: 不要特殊味道。
0: 好，收到，收到来，营养酵母，
1: 营养酵，
0: 来，庄瑞，好，
1: 盐巴，
0: 盐巴，庄瑞，
1: 芥末酱，
0: 芥末酱啊，你看，芥末酱 ，OK， 这一场，
1: 这是豆浆，
0: 豆浆，大牛、喔。大牛、喔，
1: 开到最大，开到
0: 最大，
1: 最大，对，水质先放下来，
0: 刚没喷出来，
1: 没啊，
0: 没有，来哦、喔，
1: 就压着，来哦、喔，我叫你打你再打哦、喔，好来打吧，最大最大最大，对，把它搅拌一下，对，上下上下。
0: 这个适合加一点柠檬吗？
1: 我已经加醋了。
0: 哦，了解了。如何？素巴拉西吗？
1: 来，你吃。
0: 什么时候吃美乃滋感觉最没有负担？一早的时候，早上起来拿一口美乃滋这样。啊，哇塞呢！哎，这个芥末加的刚刚好、
1: 哦。那好吧。
0: 然后油脂感是丰富的哦。
1: 对，这个
0: 略带一点酸。
1: 日本有一点有那什么 Q 比美乃滋吗？
0: 哦，就是那个小可爱那个
1: 娃娃。对对对，对我就是在学那个。
0: 也有点像，这个适合放在那种美乃滋酱，那个日本那个美乃滋酱那个头上面都有比较多个洞，六个洞，然后这样子，有没有涂在那个洞饭上面？
1: 对。
0: 哦，真的哦，带一点酸感的美乃滋，比较日系风味。好，
1: 我们来
0: 切花刀，
1: 把这个花刀这样切一切啊，嗯，味道比较容易深入。
0: 哦，了解，
1: 可以吧？
0: 可以，
1: 你画的蛮漂亮的哦。我们等一下只会煎一面，另外一面我们等一下要直接用盐昆布的水去烧它。
0: 哦，
1: 来，开火，最大火，下油。
0: 好，
1: 煎节瓜一定要点油、哦。那也就简单啦、啊，就剩下煎节瓜。
0: 节瓜，
1: 节瓜煎完夹起来，盐昆布下，水下煮，煮开试味道，觉得 OK， 把这个再放下去，朝背面放下去，煮熟收汁就可以起锅了。
0: 了解，这个拿来放在上面沾的，
1: 没有，放在旁边给它沾就好了。
0: 给它沾的，哦，这就等于算是一个已经完成的
1: 寿司。寿司，对，就美乃滋。
0: 光这种基底啊，大家回去哦可以自由发挥，有太多的。有趣的寿司堆叠，这个 Eric 现在这一款有点像是比较日系的，比较稍微偏酸感的。你酸感拿掉一些，这个甜分油脂多一点，就是我们喜欢那种台式的美乃滋酱
1: 啊。你可能没有加糖，
0: 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想要来一个黑胡椒口味的啦，也可以啦，或者是 wasabi 口味的啦，其实放进去这个当做一个基底都是非常好用的。
1: 对。
0: 我在你旁边，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寿司。光一个腰果奶酱，哇，五花八门啊！
1: 这个稠度跟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对不对？你这道菜怎么想出来的？
1: 就有一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呢，就是他也会煎节瓜这样。我说哦，好啊，那这么厉害，那我来

然后我们就去他家玩，去他家玩的时候就想说要煎节瓜，那我就买了节瓜来煎，然后结果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能煎的东西，就没有调味料。然后就说，哎，大人节瓜已经买了，我想说好，那我看一下你冰箱有什么，我就加。

0: 记得真的不错，他们都说哇很好吃哎，我说哇好好，那我下次来拍片的时候我就用那一道。
1: 啊，你后来这样子算是赢了他了？
0: 赢他没有啊，他后来他根本也没有办法表现他，其实你看都上色了，有看到？
2: 哦，好漂亮哦，
0: 菱形线都出来了，好不
1: 好？我看美乃滋，
0: 哎呦，我看一下，
1: 把美乃滋做成活不熊，
0: 我还用那个哎，活不熊的那个看看那个什么
1: 马铃薯泥啊，是不是？
0: 好来，
1: 开球，
0: 好了，对不对？
1: 嗨，
0: 那我们下腌昆布，
1: 腌昆布，
0: 不用炒哦，加水哦。盐昆布很快味道就出来了，那我们再把这个
1: 嗨
0: 放回去。
1: OK， 哦，海苔的味道，
0: 对，那个风味怎么就出来了？
1: 甜甜的感觉。
0: 我们要开始烧它，把它烧入味。OK， 这样子。我来试个味道，太赞了
1: ！Amazing！Amazing！ 五妈咪，
0: 五妈咪，啊啊，煎牛排哦，
1: 哦，不错哦，
0: 你知道吗？你看过吗？
1: 有感觉，有感觉，
0: 煎
1: 奶油
0: 牛排，
1: 那个奶油有点这样子往上面淋上去哈。
0: 它的鲜味由这个我们画的刀那个缝隙里面淋进去，
1: 没加没加，おいし
0: い。那是什么？
1: 非常好吃。
0: 叫没加没加，おいしい。
1: Yes。
0: 你老婆教你很多哎，是她教你的吗？
1: 这我自学的，
0: 不需要她就对了。
1: 对啊，我有时候讲我老婆都会这样，怎么会啊？活到老学到老，我最近还在学法文。
0: 哎呦，
1: 来 ，Show my band， 原界。
0: 啊
1: ，Show my band， 我叫做原界。Your voice to 台北，我来自台北。Merci， 这是谢谢。Bonjour， 是你好。
0: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
1: 因为我今年年底要去法国玩啊。
0: 不是哦。
1: 对啊，想说去那边。秘密的把它学起来，趁老婆不注意的时候点餐的时候来两句法文。老婆，
0: 我以为这是老婆不注意的时候，法国的。
1: 想说刚怎么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0: 对，你看大家脑子都在想什么？
1: 去点餐。
0: 也是。好，我们背部把它稍微煮一下，再翻过来。你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1: 蛮简单的。
0: 这里回家要帮他煮吗？
1: 有啊，一定有啊！
0: 你怎么盐昆布就是直接你家变成常备菜？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吃节瓜哦，会是切这样子一小块一小块好入口，切这么大块，有时候你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处理。哎，这样就是一个方式啦。
0: 对啊，而且我节瓜完全没调味，就纯靠盐昆布的味道。
1: 这个拿来如果用一样的刀法来做成杏鲍菇，做成干贝的感觉也可以吧？
0: 好，关火，好了。
1: 我有很多个想法。我觉得这道料理我自己感觉，那个 Eric 这样子操作之后，可以来一点海苔丝，或者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美乃滋做好之后，把海苔丝丢进去，再拌个两下，让整个美乃滋里面都有海苔丝的味道。我现在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人做了猴不熊，所以才有办法把它做得这么的挺。
0: 你看这个面，
1: 挺挺的。旁边看以为是一个小贝壳，你看看像不像蒸蛋？
0: 真的。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来，好，
1: 来一起吃，一起吃，加一点美乃滋。
0: 一定要。海味，美乃滋
1: 鲜味，炸开。我们的美乃滋因为今天是比较酸的，所以它让整个昆布的那个海味更激发出来。然后我以为盐昆布丢多了一点会比较咸，其实没有，刚刚好，它就是我说的那个海苔味。这个不用加海苔，我刚才想说加一点海苔可以增加一点海味，不用，这个已经足够了。
0: 很海，
1: 这么大块的节瓜来料理的话，可能像 Eric 刚在做的，可能要稍微烧久一点。 因为它

0: 不怕烧，很耐烧。我刚咬下去的时候，边边是软糯的，里面是 juicy 的，
1: 脆的，
0: 脆的。对，你还是可以咬到很多那个节瓜里面的那个纤维质。
1: 没错没错。
0: 哦，这个算是一个很舒服的开胃菜哦。

0: 漫才也是用颜控部，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颜控部。
1: 不接主厨，有接模具，坑里七人，就一颗饭团出来了。
0: 多了、哦，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1: 哦，也很可爱啊。
0: 对啊，
1: 手动就好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2: 嗯、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3: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智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4: 啊，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艾瑞克，接下来带什么样既厉害的餐点？
1: 简单的拌饭团也是用盐昆布。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盐昆布。
0: 哦，刚
1: 对，
0: 才来一个节瓜，现在来一个饭，主
1: 刚刚是
0: 食。
1: 煮的盐昆布嘛，现在是
0: 树，
1: 拌的盐昆布，
0: 了解。
1: 拌完捏下去煎哦。这个是
0: 老少咸宜
1: 餐馆的饭团
0: 更高级。
1: 来，
0: 这个如果有在开店的朋友们，插了一款饭团的这个餐点，把它学起来。
1: 没错，
0: 来饭，
1: 饭。
0: 我在想，每次碰到主厨哦，都问到饭，你有没有自己煮饭的 paper？
1: 那你问错人哦。
0: 好诚实，好的，反正就是白饭了。
1: 对对对，
0: 好。紫苏叶
1: 本来就很适合那些饭团，那些
0: 对，
1: 可能会包紫苏叶当饭团。
0: 没错，跟大家科普一下，紫苏有很多的好处，它除了可以做油之外啦，它还有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据说在以前在没有冰箱的时候，紫苏呢可以放在这个饭团里面，防止饭团变质的速度。对，可以让饭团
1: 你怎
0: 可以
1: 么有这
0: 保持更久。
1: 种智慧啊？
0: 我们这节目就是除了料理之外、健康之外，也是会让大家知道一些食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为什么会使用的方式。好，刚才做完的美乃滋，
1: 对，
0: 这就是比较日式的、比较稍微酸一点点的美乃滋。
1: 酸酸咸咸的。
0: 来，豆包，
1: 豆包
0: ，OK， 这
1: 个豆
0: 是
1: 包，我等下会稍微煎一下，
0: 了解，
1: 煎大概煎熟，然后切一切。
0: 市售的那种炸的啦，或者
1: 不
0: 是
1: 要，
0: 烟熏的
1: 不要，
0: 啦，
1: 就这个，我要坚持要这个嫩豆包。
0: 了
1: 你如果
0: 解。
1: 给我用炸的，你试看。
0: 好，盐昆布，
1: 盐昆布，芝麻，白芝麻，一点点盐巴，
0: 红椒，不是，
1: 闻一下，
0: 是红椒粉吗？
1: 我是拿错了吗？闻一下，这明明就
0: 烟熏
1: 红
0: 粉。
1: 椒，你吓到我
0: 哦，烟熏啊，烟熏
1: 我刚刚
0: 啊。
1: 吓观众，你听到不吓我？
0: 好，鼻子有点问题哈。好，来，怎么操作？
1: 我们先来煎这个，简单的把这个
0: 豆
1: 豆
0: 包
1: 包煎一下，磨一下。一点点就好咯，不要太多油哦。
0: 好，
1: 好，来煎个豆包，滑滑的，煎个豆包，开大火，煎掉有一点金金黄黄就好了。
0: 了解，
1: 改变一下口感，改变一下风味，就可以拌到饭里面去了。
0: 没问题。
1: 对，
0: 好的，你自己喜欢吃饭团吗？
1: 喜欢啊，喜欢啊。
0: 什么？

0: 样的形式的饭团，台式的
1: 各种都可以，
0: 糯米的也可以。
1: 糯米啊，有人用糯米做饭团啊？
0: 台湾呢、啊，豆浆馒头、糯米饭团。
1: 哦本丸那种的。
0: 对啊，
1: 哦、对对，那个很
0: 也可以。OK，
1: 看我那时候的状态怎么样？
0: 了解。
1: 我吃饭看状态。
0: 了解。有人用糙米做饭团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好像蛮健康的、
1: 哦。对啊，很健康啊，绝对没问题啊。
0: 哦，那这个如果大家这一款适不适合用糙米？
1: 都可以，
0: 也可以哈、哦，
1: 就把捏成饭团可以。
0: 好，所以如果大家健康疑虑，好不好？可以把那个精致淀粉白米饭改成糙米饭，
1: yes,
0: 也蛮好的。
1: 没错、哦、没错。好喽，你看、哦、看到吗？
0: 有，我听到叽叽叽叽啾啾啾的声音了。
1: 好，关火。
0: 漂亮，
1: 用这个锅子来煎。
0: 漂亮，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切成
0: 条状、
1: 块状，
0: 块状
1: 拌到那个
0: 哦，好，了解，
1: 饭团里面去。好，好，哦，真的太多了。
0: 拿个大的盆子，
1: 我们换一个大的哈、
0: 哦，可以。
1: 然后紫苏三四叶，
0: 好、哦，我很喜欢紫苏的香气。
1: OK 啊，这真的很香哦。
0: 对啊，紫苏叶啦，然后有时候煮饭的时候都会来个两圈紫苏油，尤其你在吃凉面的时候，紫苏跟凉面啊、荞麦面啊，哇，最搭。
1: 极搭。
0: 对啊，
1: 下去对不对？盐昆布一下。哦，是吗？你有闻到紫苏的味道吗？
0: 有啊，切开来就出现了。
1: 盐巴，少许。烟熏红椒粉。这样会有点柴鱼的感觉吧？
0: 嗯，好像有哦。
1: 美乃滋，拌它。
0: 热饭可以吗？嗯，
1: 我会建议冷饭啊。
0: 你就建议冷饭。
1: 对，
0: 好。
1: 然后把它拌均匀，
0: 有那么一点韩式的感受。哦，虽然说盐昆布是日式，可是拌下去就有一种韩式的感受，让我很想要再加两圈芝麻油。
1: 其实也可以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就不要加米，还是加芝麻油就好。
0: 白胡椒，
1: 也 OK， 其实这是随你加了，你也不一定要照我的配方做。哇，很香呐、啊，紫苏的味道你不是很喜欢吗？
0: 对啊，
1: 来闻看，哦。这个味道
0: 好，哎呦，一定好吃，一定好吃。
1: 感受一下，
0: 怎么样？再来一点什么？美乃滋。哦，再来一点烟熏味。
1: 嗯，哇、哦，真的很好吃哎！我的天哪、啊，我怎么会那么巧可以用到这个东西啊！
0: 你太客气了，你就是这么厉害。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想讲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就是巧合。好
0: 哦，你今天是用保鲜膜来捏饭团，我姐主厨，
1: 对，
0: 有节模具，坑里七蕊，就一颗饭团出来了，
1: 多了
0: 多了、
1: 哦。你想一下，有这么多人家里有那种东西，
0: 没有，他都拿来送了。
1: 所以下面留言，主持会送哦，对不对？大家都这个啊，
0: 用这个就好了。这个我自己的感觉，如果要放在帮老公或者是帮小朋友带便当，也是没有问题的哦。
1: 没有问题啊，捏紧，对不对？捏紧之后呢，把它塑成三角形啊。
0: 哦，也很可爱啊。
1: 对啊。
0: 手动就好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啊，可爱。可爱。
1: 这么可爱。
0: 日式，介于日式跟韩式的小本丸。
1: 我先放里面啊，
0: 好。
1: 再咬几颗。
0: 了解。我了解了，这样好吃哦，这个不会那么单调。
1: 但有时候我会测不准。因为我没有秤，我不知道那个量。所以等一下会有大小颗。
0: 没有关系。我们幸福食堂就是这讲究的是真实的东西、啊、其实很像，刚刚好啦，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0: 啊，对啊，
1: 先把它捏成圆，上下捏紧，再把它弄成三角形，
0: 哎、欸，就是你只有要三颗而已，是不是？我可以包一颗就好吗？
1: 哇，你什么意思啊？懒得啊？
0: 没有懒得啦，我是想说贪心一点，一次可以吃很多颗。好，先捏成圆的。
1: 对。
0: 阿内。
1: 没错，再来。
0: 阿内了哦，阿内起来，哦，宾馆开始塑形，旁边压一下。哦，他怕鬼，怕鬼，安尼对不？
1: 你很厉害，
0: 完全手都不用碰哦。来看一下哦，安尼手干干净净，
1: 也不用碰手，
0: 手不会碰到啊。手
1: 用模具会不会碰到手？
0: 会呢，
1: 会哈。
0: 对啊，
1: 我们说了，
0: 甚至现在耳朵应该很痒。他在新加坡，现在此时此刻他耳朵应该……
1: 他真的在新加坡？
0: 他准备去啦。
1: 他真是幸福啊！
0: 幸福，
1: 不粘锅可以不用用那个油哦，就直接这样煎，
0: 这样一定好吃，日式风味哦。
1: 试一下，
0: 这个是没有要用的，对不对？
1: 你到底要干嘛？
0: 等一下嘛，你不要管我嘛，我想要加料啊。
1: 真的很会吃，
0: 懂吃吧？
1: 对啊，懂吃懂吃哦。哎呦喂呀！
0: 哦哟，这个恰恰的朋友啊，看麦哦。哎呦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样都好吃啦。你如果家里有那种素肉松哦，撒一点上去，或包一点进去，味道那个层层堆叠，
1: 真的。
0: 重点是，你看这个饭团哦，为什么可以这么坚固？主要是里面第一个 Eric 有加了那个坚固的那个豆包，有一点点粘性之外，重点是我们这款简单比较日式的美乃滋。哦，可以让这个整颗本丸啊更凝固、更粘在一起，不会散掉。
1: 我怎么可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0: 所以啦，啊，最后面再来一点点红红的点缀，
1: 带点红帽啊，
0: 好漂亮哦，小腮红，让整颗的饭团都害羞了起来。来，朋友们，请跟你讲，我要加，我要加加嘛，
1: 加什么？
0: 看。豆皮寿司，
1: 哎、欸，破坏我的味道哎、欸，真的，
0: 会吗？
1: 你先吃一口这个，来吃那个，来试。
0: Oh my god！ 哇，紫苏香气超香，美乃滋恰当好处，比较酸一点，让那个比较多淀粉、比较腻的感觉把它降低，
1: 这样
0: 变得比较清爽。然后你还是咬得到紫苏叶，很舒服，同时间你也可以咬到盐昆布，哦，脆脆的。最后才会是那个烟熏的味道跑上来，就觉得哎、欸，有一股这个烟熏的味道。好，当然你要像我一样比较贪心也可以的，把它加在里面，然后当成豆皮寿司吃。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好吃吗？哼，
0: 太好吃了，完美。这个包什么应该都可以的、啊，冰箱里面如果有其他的配料，炒一炒。包起来没问题，
1: 对，没错。
0: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大家可能稍微把表面稍微煎的这样子微恰，嗯嗯嗯，但我自己喜欢把它煎的四周整颗都是硬的。有些居酒屋就会这样子，你上来的时候硬邦邦，里面一打开，哇，
1: 软糯
0: 香啊，这样子、嗯。反正这个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自由发挥。
1: 对、哦，
0: 好吃的本丸跟刚才我们用煮的节瓜交给各位一个 set。今天想要来一点日式，可是有人想要来一点点。比较活泼一点的，比较创意一点的，也许就可以像 Eric 的方式来操作了，
1: 帮小朋友带便当，野餐都很实用。
0: 没错，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社群平台的留言区分享，或者是来提问。那如果大家里面自己操作的话，有没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如果有的话，也别藏私，提供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参考哦。也期待 Eric 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再次感谢 Eric，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来到大雪山，你的兴奋指数绝对会破表。这里可是世界知名的生态热点，听说在白天这里就有穿梭在云雾当中的稀有动物，到了晚上的山里面更是热闹异常，会让人睡不着觉。到底大雪山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动物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走进大雪山林道里，随时都有高山白云在对你微微笑。在原始森林里，还有很多美丽的鸟儿一一向你报道，而夜晚世界更是精彩，长得像绒毛娃娃的可爱飞鼠随时在你眼前爬树跳跃，野生的山羌也会出来散步找食物。究竟大雪山之旅还会发现什么惊喜？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哦，你是用跑的哦？
0: 没有，坐车来的。
2: 哦，这样。
0: 哎，我第一次来到大雪山呢，
2: 这边很棒哦，
0: 很棒啊，
2: 空气就是不一样。对对对。
0: 对啊，
2: 这边已经大概是2600左右了。
0: 2600算是高海拔，
2: 所以是接近高海拔了。我们这一趟要看的是大概是中高海拔的一些比较少见的、比较可爱的、比较稀有的动物。
0: 有什么特别的动物？
2: 刚我走就知道。走吧，
0: 走。
1: 走进原始丛林，你可以好好享受森林芬多精。走在高山的树林间，一定会让你觉得心情开朗。不过想找到动物就要用对的方法，但是说也奇怪，怎么是在找便便呢？
0: 这是什么的排椅呀？
2: 新鲜的比较有味道，你闻闻看。
0: 这是一种草的味道，哎，而且它是硬硬的耶。
2: 我们的大便就很臭，因为我们是杂食性的动物。可是这个你可以拿在手上把它捏碎，这样闻，它是草的味道。
0: 对，我觉得它草的味道很浓，
2: 动物的体味。你可以闻到是哺乳动物的体味。
0: 峰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的排椅啊？
2: 这个是台湾最小型的鹿。
0: 台湾最小型的鹿，
2: 它叫山羌。
0: 哦，山羌的排椅哦。
2: 对，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叫做台湾山羊，以前叫长鬃山羊。
1: 哦，原来排椅指的就是动物的便便，只要看看动物排椅的种类、数量多少，或是新不新鲜，就可以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形。只是一路上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山羌便便，到底有没有台湾山羊的线索呢？
2: 慢慢的走。

0: 妈走，你看，这边有一条很光滑，你看很明显很大的兽径，超棒的。而且进来之后，你看这边一条，这边一条，
1: 哎、欸，真的耶，
0: 这一条比较明显。来，
2: 来这边过来过来，尽量不要让环境破坏哦，不然它会那个，
1: 保持它的原状。
0: 你看，
1: 哇、哦，很多哎、
0: 啊，有新的，有旧的，你会分吗？
1: 新的，你刚说
0: 油亮油亮那个是新的，
1: 比较亮的，
0: 对、嗯，然后比较旧的就已经变成咖啡色，干干的，三羊颜色没有那么黑，嗯，啊，三羊那个新鲜，你看很油亮，
1: 很亮、啊，
0: 看起来就是很油亮，
1: 对啊，嗯、看起来好像新鲜的葡萄干、
0: 哦，而且这边它常常来，这个可能它常常来大便的地方，嗯，对啊，所以我们
1: 有可能在这边会找到三羊，
0: 对，我们的味道很重，嗯。所以他闻到味道很远，他就不敢靠近了。
1: 是哦，那我们也不能在这边待太久啊。
0: 对，所以我们来赶快。
1: 哦，好好好，
0: 然后你帮我带着那个。
1: 哎呦，有有有，你上次交代的，
0: 来这边，
1: 来给你。
0: 哇，太棒了。
1: 我们要用这个来干嘛？
0: 这个我们会把它装在这个附近。那如果山羊或山羌，嗯，或哺乳动物经过，嗯，然后它感应到，就会帮我们录下来或拍下来。所以我会把它调成录影的。
3: 哎，终于发现台湾山羊的便便了，赶快拿出这台热感应摄录影机，只要动物一靠近，机器感觉到动物热热的体温便会开始录影，真希望能顺利拍下台湾山羊的精彩影片呢。而随着太阳公公快要下山了，在森林道路旁边，一场精彩的动物觅食秀就要开始咯。
1: 哎，峰哥，带我来这边做什么啊？而且好多人在那边，他们是在赏鸟吗？
0: 嗯，他们在等鸟。
1: 等鸟？啊、
0: 在这边等鸟就像钓鱼一样。
1: 钓鱼？
0: 有钓过鱼吗？
1: 有，我钓过。
0: 他们在钓鱼吗？
1: 就等很久啊，
0: 就在那边等，然后就有很多鱼上钩了。哦，欸、你看，你看，有没有？有一只鸟一直跳过来，有没有？
1: 哎呦、欸，
0: 在我们前面了，很近。嗯、啊、
1: 嗯、啊，这个是什么？
0: 这是金翼白眉。
1: 啊，
0: 更夸张，你看，就在你前面啊。
1: 它、欸、的
0: 不用望远镜，就用眼睛。
1: 对，好近哦。
0: 你有没有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
1: 为什么他不怕人呢、啊？
0: 对，为什么他不怕人？等一下你就知道。你看，你看，嗯，那个树上，嗯，看到了吗？
1: 你说在那个
0: 什么颜色的？你可以告诉我吗？
1: 黑色、白色的。
0: 它有白色点点，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星鸦，星星的星。
1: 星鸦，嗯，星星的星哦。
0: 嗯，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1: 它现在在那边这样跳上跳下，跳上跳下的。它好像要找东西吃哎。
0: 对，它在找东西，它在。他想下来那边吃东西，你看下来了，下来了，有没有？他在那边找了，
1: 他在啄什么东西啊？
0: 他在啄一个可能是面包之类的。
1: 面包？
0: 你看这边很多人在等待，嗯，那很多人会来这边喂东西给那些鸟类啊、野生动物吃，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就被改变了。
1: 哦，因为他们原本其实是要自己去觅食的，
0: 对对对，
1: 可是却因为这些赏鸟人，他们想要就是拍到鸟，
0: 可能要拍到，可能要看到。然后，所以他就把他诱过来这边。
1: 哦，是哦。
3: 哦，原来这场动物觅食秀是人类拿东西喂这些动物才有的。其实啊，这样子喂野生动物吃面包、饼干，很有可能会让这些可爱动物生病，而且会改变他们的原始觅食能力哦。还是让他们自己找东西吃比较健康啦。
0: 哎，你看，连那个条纹松鼠都来了，
1: 条纹
0: 看到吗？
1: 哎、欸，有
0: 在树那边爬来爬去，
1: 在那边跳的好小只哦、
0: 很小一只，对，
1: 好迷你哦。
0: 它是台湾最小型的松鼠，大概15公分左右吧。
1: 对啊，这么小只、嗯，跟我们在公园看到那种哎、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而且它背部好特别，它背部有那种
0: 一条一条，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才叫做条纹松鼠。嗯，如果它这样子 Q 起来的时候，背对着你，好像一颗南瓜，因为那个画很像南瓜，所以又有人叫它
1: 南瓜
0: 鼠。
1: 哦，金瓜鼠，
0: 金瓜就是南瓜的台语。
1: 金瓜鼠，
0: 啊、嗯，那还是来找食物。
1: 条纹松鼠、欸，我觉得。很难得会在一个地方，然后同时看到这么多鸟，然后又有松鼠啊，这样，然后天上又有星鸦，
0: 所以这样子就是很不正常的行为。
1: 对啊，
0: 对啊，我觉得对这些动物都不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对。那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
1: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
0: 其实这些都是配菜而已，他们等的不是这些配菜。哎，刘弟，有没有1000块？
1: 1000块你要干嘛？
0: 借我嘛，看一下来。
1: 我们现在深山呐、啊，你要借钱干嘛？
0: 很重要哦，赶快。对，然后1000块砍断树枝给你看。
1: 哦、
0: 对啊，哇，断
1: 了。哇，你很厉害。
0: 来，那个1000块上面有一只鸟， 这一只鸟是台湾特有的，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它尾巴很长，我们俗称叫它地雉。
1: 地雉，
0: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黑，黑色的黑，黑长尾雉。
1: 黑长尾雉。等一下，所以你现在拿出1000块来，然后讲这一只地雉，该不会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吧？
0: 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
1: 真的假的？
0: 他们在喂的就是这一只。
1: 哇。

0: 哇，能被印在1000元的钞票上，想必这只俗称地质的黑长尾雉一定非常的特别。大家耐心的等待，就是希望能见它一面。而在旁边的新鸭和松鼠也赶紧把握时间，努力的表演，就怕被抢尽风采呢。
1: 来来，看到了吗？在路边。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路上，路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2: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
1: 三
3: 十年来，坚持用纳卡西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4: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5: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看到了吗？在路边。
1: 出来了！
0: 你看它过马路是很优雅，它尾巴会翘起来，翘得很高。
1: 对。
0: 然后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很慢的，很缓慢。
1: 而且你看它的头，你看它头上，啾
0: 啾。这只是公鸟，
1: 很大只哎。
0: 对，它是整体的颜色是黑色的，可是那个黑色的，如果说有阳光的时候，它又会有金属光泽，漂亮。然后
1: 它的那个它的毛感觉会反光，有点那种
0: 色的感觉，它有光泽，对。
1: 而且它都不怕人哎。
0: 它不是不怕，如果是正常的野生的，它当然会怕人。可是它现在是已经被喂习惯了，它看到人就好像食物，它就会自己走过来。
2: 你看这黑长尾雉，走起路来就像是国王，像是皇帝，难怪它会有帝雉的封号。而且啊，它比其他台湾的雉鸡还不怕高哦，在很高的山上还能看得到它哦。结束了优雅的走秀后，他的身影也慢慢的消失在树林间，而夜晚也悄悄的来临喽。开着车，慢慢的在森林道路里前进。阿峰手上的探照灯正忙着寻找动物的踪影呢。
1: 那我们等一下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动物吗？
0: 等一下，其实大雪山，天黑之后可能会有飞鼠，或者是山羌，或者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台湾山羊，
1: 它们都是夜行性的动物吗？
0: 对，它们都是天黑之后才会活动，可是有时候清晨跟黄昏它们也会活动。
1: 路上，路上，右边的，有看到吗？
3: 跳过去了，它的尾巴好大哦，那个是什么啊？
0: 这就是白眉鼯鼠，很可爱哦。你看它在路上跳，跳的动作也蛮可爱的哈。
1: 前面白白
0: 过马路，对啊。它脸是白，肚子也是白的，然后尾巴很长。我们开过去看一下。
1: 好。
0: 你看，它在树下那边。
3: 对，
0: 它爬上去了。
3: 注意
0: 看它怎么爬，注意看它怎么爬。很厉害哦，你看垂直的树哎。
3: 对啊，
0: 垂直的树它可以这样扒着，跳，就跳上去
1: 了。而且它跳的那个动作好可爱哦，好大只哦。
2: 飞鼠出现了，这只名叫白面鼯鼠的飞鼠竟然穿越马路，简直就像一只活的绒毛玩偶，超可爱的啦。
1: 哇，真的好棒哦。
0: 天黑之后声音很多哦，
1: 真的。
0: 有山，在哪里？因为它离马路太近了，所以我们车子过来，它离马路它会闪。对啊，可是它还是慢慢的走掉。
1: 我发现山羌胆子蛮小的呢。
0: 其实野生动物胆子都很小，
1: 跟我一样，我胆子也很小，知道吗？
0: 所以在如果有机会你到山区的道路在开车的时候，尽量速度都要慢一点，因为野生动物常在马路边缘活动，如果你开太快，它紧张可能就撞到你的车，或者你会撞到它。有事，你看路边，你看看不近，小声一点就。有看到吗？就在我们旁边，
1: 躲在那边。
0: 对啊，很近哦。它有时候会到路边活动啊，然后你看，它这么近距离也不会太怕我们，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它现在完全就是整个是静止的状态，跟刚刚在树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它要干嘛？
0: 它可能下来找东西吧。它往前面走了。
1: 可是下面不是悬崖吗？他该不会等一下跳下去之类的？
0: 他停了，他再往前面看。滑了。
1: 真的，他瞬间就滑下去了。
0: 他就是跳，然后整个脚撑开来，就变成抹就会撑开来，然后就滑走了。
1: 他是先看到目标物，然后再飞。
0: 他可以看到他要去哪里，然后跳往那个地方滑，尾巴会帮他控制方向。到的时候，他尾巴会刹车。
1: 啊，用尾巴去刹车，可它尾巴那么长，
0: 它尾巴往下压之后，它整个本来是这样平的滑，然后压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1: 哦，好厉害！
0: 有一个风阻，它就可以刹车了。
1: 原来最厉害的轻功高手就是白面鼯鼠。
2: 哇，夜晚的大雪山真的是哺乳动物的天堂哎！一会儿飞鼠出现，一下子又看见山羌。原来只要坐在车里静静的观察，不要去打扰动物，随时都会有惊喜哦。
0: 刘静，嘘，小声一点。
1: 有，
0: 你看山壁上有看到吗？山壁上
1: 有，在那里，
0: 像狗一样哦，这样子。这只是公的山羌，它走过来，走到旁边，向我们走过来。
1: 它的脚好可爱哦，真的很
0: 短。它的，你看它的那个上面那个脚，山羌它是台湾目前有记录最小型的鹿。 那鹿科动物大部分通常的鹿科动物，公的会有角，嗯，母的就不会有角。
1: 哦，是用角去区分就对了。
0: 所以那个角很明显。嗯
4: 哼哼。它在吃东西，
1: 它现在在吃草，对不对？
4: 山羌它会吃叶子，它也会吃草，它也会吃掉下来的果实。嗯，对啊，它往上走了。
2: 可能是对路过的车子已经习惯了吧。这只公的山羌竟然这么放心的就在我们身边散步吃东西。山羌是台湾长得最小的鹿科动物哦，它最爱吃的就是嫩叶嫩草，白天或晚上都有可能看得到它出现在山上的树林里呢。
4: 哎呦，你看前面有看到吗？路边在路上。
3: 有
4: 小声点声。
0: 这只是什么？你应该认得了吧？
1: 我看哦，腿没有很长，然后体型也不大。
3: 这个是山羌。
0: 对，它是山羌没错。那你看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应该是母的吧，
0: 为什么
1: 脚没有明显啊？
0: 其实它是年轻的公的，
1: 小公山羌，
0: 它的脚已经长出来，可是它长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1: 哦，是哦。嗯，
0: 长出来这个软的脚，你看它就是不明显。等到它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2: 嗯嗯。嘿，没想到才一下子，这只小小山羌就出现在车子旁边，只要不吓到它，就可以看看它的可爱动作跟表情哦。但是天越来越黑，我们要找的台湾山羌却都没有出现呢。隔天早上，阿峰跟柳丁再次出发，抱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准备要去看看昨天放好的摄影机有没有顺利拍下台湾山羌的画面。不过白天的树林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更特别的动物呢？
0: 我这边环境很棒哦。
3: 对啊，
4: 哎，太棒了。什么时候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呀，好漂亮哦！啊，
3: 哇，这不是蛇吗？
0: 不要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4: 嘘，这只比较近，
3: 有人喜欢它，马上就找到了，真的。
4: 小声点，它现在竖起耳朵，它一直在看我们，它一直在看我们。哎，它往上，它往上跑一点，那个又会停下来。
5: 到货通知，
6: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5: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4: 太棒了！
3: 什么时候
4: 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呀，好漂亮哦！啊，
3: 哇，这不是蛇吗？哎呀，
0: 不要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3: 比较惊吓的是我吧。
0: 好漂亮哦！
3: 就默默的出现了一只蛇，哎，
4: 你看它的，
3: 我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摸过海蛇，可是在陆地上的蛇，我真的还是
0: 它的颜色哦，跟森林的底色很搭，
3: 因为你刚刚其实完全没有发现，
0: 它保护色很好。
3: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蛇很稀少，哎，
3: 是哦。
0: 对啊，
3: 是什么蛇？
0: 它叫做高沙蛇。
3: 高沙蛇，
0: 也有人叫它玉斑锦蛇。
3: 玉斑锦蛇，
0: 你从它正上面看，它是那个菱形的花纹，
3: 对，
0: 然后里面有黄色的，很美，看起来其实蛮像毒蛇的，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种，少见、稀有，然后比较温驯的无毒蛇。
3: 如果没有毒，那我可以摸它的那个，
0: 轻轻的哦，因为我怕它紧张。它现在已经稳定了，它现在非常的稳定，它一直用舌头在探索。
3: 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抓过海蛇，
0: 你今天摸它，它蛮冰凉的哦，摸起来蛮舒服的，
3: 皮肤就冰冰的，然后滑滑的。
2: 高沙蛇又叫做玉斑锦蛇。看到它背上的菱形花纹，可别把它当成是有毒的百步蛇哦。它的个性最温和了，喜欢生活在中高海拔的山上，要看到它是很不容易的呢。
3: 哇，想不到我们无意间就可以在大雪山遇到高沙蛇，哎，你看它的花色真的好漂亮哦，像眼睛一样。虽然我上次有就是握过那个蓝屿的海蛇啊，可是第一次在陆地上看到这么漂亮的蛇，我那个心情好激动哦。
0: 你看，其实我觉得这种蛇它比较像一条彩带一样，好像就是一条很漂亮、很美丽的在森林里面的彩带。那这个蛇它白天晚上都会活动嘛，对，那它会去林子底层，它钻到一些缝隙里面去找小老鼠，它可能做完日光浴，可能要到林子里面去找食物了，
7: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美丽的相遇，
7: 你看，如果你不让他紧张的话，他还是很缓慢的前进。
1: 对，
7: 如果你让他紧张了，他觉得生命受威胁了，他一定会逃命。
2: 哇，没想到白天的树林里就遇见了美丽的高沙蛇，依依不舍跟他说声拜拜，因为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经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幸运的拍到台湾山羊的身影呢？
1: 哇，期待哦，不知道
7: 把它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拍到啊？可以啊，可是机会应该不大，因为我刚才看这边没有新的排椅。
1: 怎样有做到吗？
4: 对啊，你看，哎呦，你看在这边有没有？这边有只动物在这边，看到了吗？
1: 就这个小只的，
3: 这是山。哎，
4: 你看它在走，
1: 哎，好小只哦。
4: 跳走了，
7: 有可能是幼獾或黄鼠狼那一类的，很可爱哈。
1: 可爱。
7: 对啊，
1: 对。
7: 可是两个答案都没有拍到我们要的。
1: 啊，
7: 台湾山羊都没有拍到。
1: 是啊，
7: 因为山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1: 想不到要拍到山羊真的不容易耶。
7: 不过没关系啊，因为这附近排椅还是很多，我们晚上再来找找看。
1: 好，
7: 我会尽力的，
1: 我一定要看到。
7: 好。
2: 虽然没有拍到台湾山羊，不过还是有收获。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放弃，一定有机会见到它。到了晚上，继续用探照灯仔细搜寻。今天晚上的大雪山一定非常热闹，但是别让飞鼠笑我们傻哦。希望真的能有机会看到台湾山羊出现。
7: 哎，柳丁，今天晚上飞鼠还是很多，你看前面那个树上又有了。哎，看到了吗？
3: 他躲在那边。
7: 哎，你看，
1: 峰哥啊，这山羊怎么这么难找？
4: 哎哎，柳丁，来了，你看到？
3: 哇，马上就找到了，真的。哎，
4: 小声点，他竟然竖起耳朵，哇哇哇哇，
3: 掉了掉了。
7: 我所以刚才说，他很敏感，
1: 听觉非常敏感。
7: 对，其实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他是竖起耳朵的。
1: 对，
7: 所以要观察这种动物就是要。不要有讲话的声音。
1: 他竖起耳朵是代表他很
7: 他在听。嗯，对，他们警戒的时候就在听。嗯，对，因为他们警戒，他耳，他外耳壳。
2: 台湾山羊终于出现了，虽然只是出现一下下，但是他竖起耳朵听声音的模样还真是可爱呢。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他一眼。
4: 哎哎，刘静，哎，
1: 怎么了？怎么？
4: 嘘嘘嘘，在这比较近，你看吧。
8: 快
4: 点！他一直在跟我们，
8: 他一直在看我们。
4: 哎，他往上，他往上跑一点了。啊，又停下来。对，他现在不紧张，所以他慢慢走，慢慢走，又停下来。他现在在看我们呢。你要看更仔细哦。哇，走进去了。这次应该就可以看到你。清楚了，那你知道吗？
1: 它是一只
7: 台湾山羊，跟一般我们在兰屿啊，或者在台湾看到的人家养的羊有哪里不一样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印象中我看过的羊就是那种黑山羊，就是它的那个毛色比较黑，但是它这个是咖啡色的，那它毛比较短，
7: 哦，比较短，
1: 对，
7: 哦，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羊怎么叫？你学一次。
1: 咩？
7: 对，你只要在台湾听到这样子叫的羊，都不是原生的，那些全部都是外来种。
1: 比方说像绵羊那种，
7: 也是外来种，那台湾没有。对，台湾唯一的一种原生羊就是这个。
1: 哦，
7: 所以它很珍贵，因为
1: 土生土长，
7: 因为它只有台湾才有。别的地方没有。
1: 是哦，至少能够看到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4: 很棒哦，
1: 超棒耶，哇！
7: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1: 他
7: 在刚才那种陡坡上在跑的时候，
1: 哦，动作很快，
7: 很快，端端端端端跳走，对不对？因为他的脚很特别，他的蹄下面，会分泌一种黏黏的东西，让他在跑的时候，会有止滑的那种功能。
1: 攀爬高手，
7: 很棒吧？
1: 非常非常的棒，
7: 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真的，我觉得在大雪山，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那个精彩的程度都不一样，因为你白天看到的物种跟晚上的完全都不同。能够有机会，然后在峰哥的带领下来到大雪山，看到这么多我们台湾原生的这些哺乳类动物，真的觉得太棒太棒太棒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保护它们，把最美的留在这边。
2: 哇，能亲眼见到台湾山羊，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这次来到大雪山，体验大自然实在好好玩。白天啊，有看不完的美丽的鸟儿，晚上更有可爱的山羌、飞鼠跟你做朋友哦。幸运的话，还可以看见台湾山羊厉害的爬山功夫哦。大雪山的动物宝贝们，希望你们在这里开心的生活，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看你们的。
4: 哎，右上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3: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
9: 黑熊，
7: 你还没收钱，我无法投。

0: 富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更年期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不管男的女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在睡眠这件事情上面。以前可以睡到自然醒，但是现在睡到3点就起床了，好，不然就是睡不着，然后也睡不回去，所以睡不好，真的很痛苦。到底该怎么办？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廖国凡，廖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廖国凡。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唐云华，唐医师。
2: 大家好，我是唐云华，唐医师。
0: 欢迎两位。好，现在这个上了年纪就知道了，很多熟龄女性都睡不太好，而且呢，我们演艺圈有一个例子，我们先来看看她的例子。好，蓝心湄，心湄姐她怎么说的？来，她说自己呢，更年期的时候会有盗汗、失眠跟发胖的症状。发胖是因为更年期嘛，好，甚至发生录节目的前一天莫名的紧张到失眠，以及现在开冷气的状态下还被热醒，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汗，所以他就忍不住说：“难道这就是更年期吗？”所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真的会有这些症状？热潮红、睡不好、盗汗？
2: 没错，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啊，更年期的血管的症状。嗯，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大脑中枢啊，有一个专门调节我们这个啊，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空调的中枢。嗯，那这个中枢的话呢，啊，是雌激素在调控的。嗯，那所以我们所谓的更年期女性啊，像啊这个心湄姐的话，她就是雌激素掉下来，所以在调控这一个冷气的这个中控这边失去了啊这个弹性。所以他对温度呢会变得非常的敏感。
0: 所以他在冷气房他还被热醒。
2: 没错。
0: 他就是觉得太热了。
2: 没错，真的很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盗汗、热潮红。嗯，非常典型。
0: 他还说他从头到脚都是汗。嗯，如果我冷气开很冷，我还是觉得很热吗？
2: 啊，那可能就着凉了。
0: 所以会着凉，对不对？还是会着凉的。好，所以很多人呢，在45岁之后就开始睡不好。很多女生都会说，是不是真的是更年期即将到来，跟女性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吗？
2: 是啊，因为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话呢，其实是黄体酮腺下来，嗯，那 后面的才是雌激素，嗯，那很多人呢、啊，他一开始就是症状就是这个啊、睡不好，嗯，大概有一半以上。啊，都是先啊、症状呢，就是睡不好啊。像我第一个病人就是我妈啊，然后呢后面呢我岳母，然后呢现在我太太啊，他们都慢慢步入这一个更年期的状态。嗯啊，所以第一个出现呢，通常就是睡不好。
0: OK， 好，那我们来请教这个，我像中医师好了，廖医师好了，因为这个很多人他在更年期的时候，他也会选择去看中医，对不对？所以中医门诊因为更年期失眠来就医的人多吗？
1: 其实也算是多啦，因为其实他们会想要吃天然的药、天然的中药啦，都、天然的，那就会想要说我可不可以靠这个方式，然后来缓解我的更年期症状。那其实不能说光靠看到他现在这样的症状，不能说一定是百分百是更年期，我们还要再去鉴别诊断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相伴随的疾病或症状啊。
0: 好，所以什么体质的人最容易更年期睡不好呢？
1: 其实应该讲说更年期他通常都会有比较常见三种类型的体质啊，一个什么肝郁化火嘛，就是现在职场女性可能工作压力一定大了。那另一个就是心神不交，那因为迈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所以天癸劫它就会有一点天那个心神不交。那另一个就是肾阴虚。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还会再看它是哪一种体质，然后再加上开立不同的药物。
0: 好，更年期睡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跟热潮红跟夜间盗汗有关。比如说像刚刚心湄姐就有讲到，她半夜被热醒，然后还一直盗汗。但为什么这些症状半夜特别明显？
2: 那半夜特别明显的话呢，就是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这个啊中央的空调啊。那就在这个半夜，通常是2点到4点左右呢，我们整个生理时钟、自律神经呢，它会有一个交接的这个 moment。而且呢，我们睡眠啊， 也会有所谓的这个深睡期跟浅睡期。那往往在这个两点到四点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是处于这个所谓的浅睡期，啊，就或是我们讲的在做梦的这个期间，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被热醒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半夜容易热醒，从中医的这个经络时间来看的话，是不是跟我们哪一些脏腑是有关的？
1: 通常就是晚上11点到1点是讲胆经啊，那一点凌晨1点到凌晨3点是讲肝经啊。那这边其实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说，不是说我晚上11点到1点我可能那时候热醒或怎么样，或没有睡，我的胆一定会
0: 有问题，
1: 有问题，或者说我1点到3点我没睡，然后就跑去看西医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个电脑断层啊，看我有没有什么肝癌啊什么的。这个通常是不必这样啊，我们那个是一个经络的循环啊。
0: 所以半夜11点到凌晨1点是走胆经。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中医会留意肝胆疏泄压力与情绪。

0: 所以跟肝胆有关。
1: 对对对。
0: 然后一点到三点是肝经，所以就要留意，如果那个时间醒来的话。
1: 对，我们通常都会说再加上那个脏腑的用药啦，但其实这边比较需要解释说，它跟我们的实质的肝脏器官是不一定有关系啊，就是。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他一点到三点很容易醒来，就直接走进我诊间说他人生是黑白的。我说你讲讲来听听，为什么人生是黑白？他说他肝不好，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因为一点到三点很常醒过来，然后说然后他要做抽血啊，做电脑断层，对对，所以有花一点时间跟他解释啊。
0: 哦，所以那个时候容易阴血不足、烦热、口干跟盗汗。
1: 对对对。
0: 哦，好，再来看反复固定时段什么意思？
1: 就是通常这个几率也不高啊，很多患者他会反复固定时段，就是可能特定在一点到三点会醒来，那这个时候就要先去问说，他是几点睡？那他有没有服用特定的药物？他有没有把所有的安眠药再加上中药，然后再加上酒同时一起灌下去。那如果说昏昏沉沉，然后到那个时间点，其实就测定时间点可能就会醒来啦，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子做，所以我都会需要再去问一下他的整个生活作息和服用哪些补品、啊、
0: 嗯，好，所以半夜会热醒的话，时间是线索而不是诊断。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几点醒来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哪一个脏腑出现的问题。那更年期还会造成的失眠呢，跟甲状腺、忧郁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睡眠障碍，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呢？
2: 好，如果是甲状腺造成的睡不好，那通常它就是如果亢进，它白天呢就是很亢奋，所以它相对就很难入睡，那如果它是甲状腺功能比较低啊，它可能就是啊白天呢也昏昏沉沉的，那另外的话呢，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它的话呢，当然就是你会听到它的会有打呼，而且呢会呼呼呼，然后突然停，然后又继续呼，那如果是它是忧郁症的，通常的话呢，它会比较容易啊，比它原本的时间呢再早醒一点啊，会早醒到大概一两个小时，那可是呢，他们呢都不会伴随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盗汗啊、热潮红，所以盗汗、热潮红的话呢，是比较典型更年期才有的。
0: 哦，那有一些妇女她没有热潮红，也没有这个夜间盗汗，那半夜还是很容易醒来，所以这中医怎么看？跟更年期还是有关吗？
1: 他就可能他那个上述两个症状他比较不明显，那可能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胸闷心悸啊，或者说什么思绪比较容易乱掉啊，这种我们通常也会评估一下他有没有伴随他的更年期啊。
0: 那如果是更年期怎么治疗呢？
1: 我们这边可以说穴位按摩啊，或者说吃中药啊和针灸，那当然就是看他哪一个脏腑比较不平衡，我们就用中药和针灸来缓解了。
0: 只能缓解对不对？
1: 可以治疗，但需要时间啊。
0: 那有没有比如说45岁的他开始有更年期症状，然后他就来看中医，他就说请让我延后啊，打一包药就好，有点过分。
1: 延后是可，其实延后
0: 办得到吗？
1: 可以帮忙啊，可以帮忙。
0: 就50岁再停经这样，不要45岁就停经。
1: 我们只能讲我们尽量啦，这个真的只能讲尽量。就像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患者很可爱，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儿子争一争，让他考上建中？我说我真的，我说我真的这个做不到啊。你说如果说让他比较缓解，或者说不要这么早发，这个是只能讲尽量帮忙啦。
0: 所以在医学上是有可能的。
1: 对，就是真的只能讲尽量啦，就是只能讲尽量说
0: 不能有打包票的概念。
1: 对，打包票没办法。
0: 那唐医生，你有遇过那种要求你打包票的？我现在45岁，我不想要绝经，我要50岁再绝经，你有办法帮我办到吗？
2: 医学没有100%的啦，
0: 也是没有100%。
2: 对啊，
0: 不能说吃什么就让他来之类的。
2: 如果是只是要正常的来，那个很简单，就是吃所谓的调经药。可是这个只是治标而已啊。
0: 那假设我50岁准备要进入更年期，我不想太早进入更年期，我可以吃调经药吗？
2: 你可以吃，可是我刚刚讲的，它重点里面用的不是真正你身体需要的黄体酮，所以你需要的 通常是因为黄体酮。

0: 先掉下来，导致呢这个经期就开始混乱。
1: 嗯，
0: 所以主要是要如果真的去治本的话呢，是去补黄体酮。
1: 它就真的可以延后，
0: 它就可以让你的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4: 你害我！
0: 你为什么信？
5: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好，那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唐医师，更年期失眠是必经的过程吗？这个是一定需要治疗的吗？
12: 更年期一定是必经之路，女人哈、OK， 那她如果真的是失眠啊，而且呢影响到她的生活，当然会建议啊，她真的是可以接受荷尔蒙的治疗。当然如果他的失眠是其他的因素，那当然会有其他的方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尤其是有哪一些族群很适合这一些，第一个如果他刚刚有一开始讲到日潮红，盗汗这个就是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这些一定会强烈影响到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睡眠，他很适合用荷尔蒙去调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他如果是早期卵巢衰竭，所以就是早更啊，那这一些的话呢，也很适合使用荷尔蒙，因为早更就是等于早衰，他会老得比较快啊，如果没有处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11: 早发性停经，
12: 早发性停经
11: 或卵巢早衰，
12: 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刚刚讲的，如果他真的是提早。整个荷尔蒙掉得很快，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延缓老化了，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他同时伴随着有情绪的障碍，因为长期睡不好，很多人就开始变得很焦虑，而且呢整个脑神经呢也会比较容易受损，所以也会影响到白天，那这些的话呢都应该要适当的治疗协助他。
11: 好，这个因为女性更年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看医生，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就算我睡不好也很正常啊，所以他宁愿去试一些偏方。所以你们两位有听过很严重很夸张的助眠方法吗？中医这个部分会遇到吗？
13: 对啊，都有遇到啊，说
11: 叫我老公打我一拳之类的。
13: 就是说喝酒啊，或者说那个另一半把他打昏啊，让他用眼冒金星啊，或者说他自己原地转圈圈啊，转50圈啊这样子，然后
11: 就是
13: 突然头晕眼花，然后再灌下3-4杯高粱啊。然后让自己更昏睡啊，然后再吐啊，这样的，
11: 这也太夸张了吧？
13: 都有遇到了，
11: 但是不持久吧？
13: 对啊，这种通常都昏个5到10半小时应该就醒来了。所以其实我都会跟患者讲说，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找出答案来，就是说为什么会像你现在这样的状况啊？有时候其实最常见是有时候是。现在职场压力大啦，所以有时候他们会靠一些药物啦。对，那当然这边药物就要想说，你药物可能担心吃过量会产生药物交互作用啦。
11: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会去找唐医师说，我现在失眠睡不好，更年期造成的，那可以给我开药吗？
12: 如果他真的有症状，然后呢检查出来的确他的黄体酮，他的雌激素，甚至呢他有其他的荷尔蒙是失调导致他睡不好，当然很适合啊，除非呢他有一些我们讲的禁忌症，例如如果他是正在得乳癌的，或者是呢他有

0: 子宫内膜癌，
1: 嗯，
0: 啊，或者是呢，它本身有凝血功能异常，
1: 嗯，
0: 那这一些的话呢，当然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好，那如果它真的很急性的状态，也可以考虑可能给他用点镇定剂。
1: 嗯，镇定剂啊，我以为是吃安眠药，没有。
0: 哎，安眠药当然有分很多啊，那镇定剂的话呢，是相对是比较轻的啦。
1: 嗯，所以先从轻的开始。
0: 是。
1: 哦，先用镇定剂。那美拉托尼？
0: 美拉托尼也算是一个荷尔蒙啊，
1: 也是可以。
0: 对。
1: 哦，好，那我们来看中医的部分是怎么治疗更年期失眠的。有比较天然的吗？
2: 有比较天然就中药啊，不然就穴位按摩啦。就是像我平常都会跟患者讲一些什么镇静安神的穴道啊，或者说请他们喝一些茶，或者说饮品啊这样子，例如说像酸枣仁类的茶饮啊，或那个百合莲子茶。这样子让他们镇静安神，然后去心火肝火啦。那当然，这不是说喝了一杯还是吃了一杯马上就可以睡着，因为其实我很常在临床上遇到那种患者很急啊，急到我也跟着他急嘛。我就会跟他讲说，你这种就是慢慢的，然后或者说再搭配运动啊，午觉也不要睡太多啊，然后放轻松，这样子来让他整个生理时钟稳定，然后来让他把那个睡眠的问题改善啊。
1: 嗯，好，那这个刚刚有提到更年期失眠跟荷尔蒙有关嘛？那我是不是用荷尔蒙疗法就更有效？会不会有人不适合呢？
0: 当然，这个刚刚有提过，就是有一些女人她是不太适合，例如她得乳癌或者子宫内膜癌的，她当然不适合。
1: 嗯，
0: 那如果她适合的话，我们尤其是刚刚讲的这个雌激素，黄体酮，那另外的话呢，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她是不是这个自律神经有失调。那自律神经的话，又跟我们肾上腺分泌的皮质醇，就所谓的压力荷尔蒙，还有呢，我们这个抗压力荷尔蒙 DHEA 有关系。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褪黑激素。那很多人他睡不好是因为生理时钟混乱。那为什么混乱呢？因为他每天呢都看很多这个手机啦、3C 啦那这些里面都会抑制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如果被抑制，那整个生理时钟就会混乱了。
1: 好，所以要用荷尔蒙疗法还是要先经过医生，对不对？
0: 当然。
1: 那这个针灸也可以改善睡眠吗？
2: 针灸
1: 总不能说我要睡觉前都来找你针灸。
2: 应该这样讲，我们针灸是改善他那个体质的状况啦。那当然按摩，穴位按摩也是可以帮忙啊。那当然就是这边
1: 神门穴要来教一下。
2: 对，例如说我们手掌以下神门穴啊，还有那个内关穴啊，那个掌横纹
1: 你等一下，你说神门穴在哪？
2: 神门穴，
1: 我看一下，这个字有点小，我有点老花，你知道吗？掌侧腕横纹，小指侧筋腱桡侧凹陷处，这么难。好，这里。
2: 对，然后还有说我们的内关啊，就是腕横纹正中三指啊，然后或者说三阴交，就是我们内踝上那个上
1: 三寸，
2: 对，上三寸。那这边其实就是轻柔按摩就好，不用按到淤青啊，因为前阵子就遇到那种老公帮老婆按摩，然后按到每个地方都有点淤青，然后我就
0: 是故意的吧。
2: 我也
1: 大家都心有同感，都
2: 对我就说没
1: 好不容易找到报仇的时候，
2: 对，不用也不用拿手肘这样子按啊，其实用手指这样轻轻按摩这样子就好。
1: 那是按摩多久？
2: 按摩其实大概30秒就好了啊，不用用，
1: 不用太大力，
2: 对，不用太大力。
1: 所以如果是老公要报仇的话，肯定很大力，然后按30分钟，
2: 对，
1: 然后难怪会淤青，
2: 然后用身体重量这样，好，我说你那叫摔跤，那不叫按摩啊。
1: 那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针灸吗？
2: 这边可以针灸啊，这边可以针。
1: 神门可以针灸？
2: 神门针下去会蛮痛的啦，所以其实我会倾向说就按摩就好了不用，也不用用指甲抠啊，也不用用说什么掐啊那种，就是轻柔的按摩。
1: 那内关可以针灸吗？
2: 内关也可以针啊，只是会有那种针下去会瞬间一个放电感啊。
1: 所以只有三阴交可以针灸？
2: 对，其实都可以针啊，只是看一下患者的耐受度啦。
1: 好，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失眠的问题，睡觉前可以按这三个 安神的穴位，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30秒到60秒就好，
2: 然后轻揉就好了。
1: 我常看到有一些人会贴一些有点像绿豆吗，还是什么？
2: 他们其实就是说按照那个，就是知道那个位置，然后贴上去，然后就是持续刺激啦。就有点像是那种埋线啊，或者说那种功效，就是持续刺激穴道啦。
1: 所以你就算贴了，你也是要自己按。
2: 对啊，对啊。
1: 我是睡觉前再按呢，还是白天没事就按？
2: 我会建议说，其实没事就可以按一下啦，
1: 不会按一按就真的睡着，
2: 也不会到那么
1: 厉害，
2: 对，没那么厉害啊。
1: 好，就是大家要懂得放松，所以不管是你的这个神门穴、内关穴跟三阴交，对不对？好，都可以。所以现在有很多什么毅力棒这种东西可以先贴着，对不对？
2: 对啊，是啊，是啊。
1: 好，那你没事就去按它。好，除了安眠药跟荷尔蒙药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治疗失眠的方法吗？
0: 如果是我们讲的天然的东西啊，除了天然的中药以外，那一般的话呢，就是要有好的蛋白质。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里面呢会有很重要的这个色氨酸。那色氨酸呢就是我们讲的快乐荷尔蒙血清素的原料。所以好的蛋白质很重要。
1: 晚餐的时候。
0: 对，尤其是晚餐的时候。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B， 尤其 B6。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蛋白质它要转换变成血清素，这中间呢需要 B6 去协助。然后血清素呢又会转换变成褪黑激素。这也需要 B6。另外的话，当然很多人听到就是这个钙啊、镁啊，钙镁的话呢，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所以综合这几个的话呢，最容易取得是什么呢？鲜奶，里面呢，通常刚刚讲这些呢，都有一些，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真的有这个睡眠的困扰，然后呢，也不知道要吃什么，也许呢，睡前这可以喝一杯温的鲜奶。但前提是不要有乳糖不耐症或对鲜奶过敏啊。
1: 我后来发现，现在市面上真的很棒，还出了一种乳糖不耐症专用的无乳糖牛奶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也可以。
0: 是
1: 中医怎么看待牛奶？无乳糖牛奶，你刚刚有反应耶？
2: 对，我想说喝啊，
1: 就可以喝。
2: 对啊，对啊。
1: 好，所以睡觉前可以喝一杯热牛奶。
2: 对啊，可以喝啊。
1: 好，那当然了，就很多人对于失眠这件事情觉得很痛苦，可能觉得说，我三阴交也按了，神门穴也按了，内关穴也按了，我睡觉前也喝一杯牛奶了，我 B6 也吃了，但我还是睡不着，这时候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

0: 好，到了更年期之后，因为身体觉得不舒服，晚上睡眠可能会不够，白天你可能就不敢做太多的运动。但是如果白天活动量不足的话，晚上是不是就更不好睡了？
1: 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这些更年期的妇女啊，她们呢同时也是职场上的妇女，所以常常的话呢，白天要忙公司，晚上回家呢要忙家里，忙先生，忙小孩，所以她们真的很忙啊，忙到真的没什么时间。那如果今天呢又因为更年期没有睡好，那隔天呢更没有精神，所以运动量相对一定会更少。所以这样子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要睡得好，除了刚刚讲的荷尔蒙以外，我们呢要够累，因为呢我们身体呢会累积所谓的腺苷，这个腺苷的话呢，如果到达一定的浓度，我们身体才会累，才会打哈欠想睡，所以适当的运动呢，的确呢对睡眠很重要，所以相反的，如果更年期的妇女她因为睡不好，所以她更没有这个动力，这个
0: 运
1: 精神
0: 动，
1: 去运动，所以这样子他就更睡不好，
0: 这样就进行一个恶性
1: 恶
0: 循
1: 性
0: 环
1: 循环，然后呢就更容易
0: 了。
1: 发胖。
0: 所以并不是更年期让你发胖，是你不想运，你不想，你睡不好，你不想运动，然后你就发胖了，
1: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 也是有可能
1: 是，
0: 加成。
1: 对。
0: 本来就容易让你发胖，然后你又更不想运动，发胖这件事情就加倍了。
1: 那你想要发胖的话呢，单纯的雌激素如果变少，这个女人也会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因为呢，雌激素啊，它是我们保食中枢的其中一个调控者。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原本以前胃口没有那么好，可是呢，你停经过后呢，你会发现说，奇怪，好像胃口变得比较好了。
0: 比以前更好。
1: 对，因为呢，你不知道什么叫饱。
0: 没有饱足感。
1: 是，
0: 打瘦肉针有效吗？它容易有饱足感吗？很多人会这样问啊。
1: 当然，瘦肉针其实也是一个荷尔蒙啦，就是肠泌素，它的作用就是没错，就是让这个饱食中枢呢比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相对呢就比较不会想吃了。
0: OK，那有没有人是相反的？就是更年期女性反而是越晚越精神，好像也有人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2: 对啊，就越来越有精神，然后。我其实像是遇到这类患者，我就会说鼓励他们自己给自己找事做啊，睡前就不要太，就不要也不要说把公司带回家做啊。其实平常就可以靠一些运动啊，然后或者说那个维持好生活作息的习惯，然后不要说什么全部东西就都带回家做，然后让越玩越有精神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快要睡觉前不要耗费太多的，
2: 不要看手机啊，然后有时候像我最常遇到的是，不知道是电视剧还是什么的影响啊，可能就是说哦，回家看到老公没有倒垃圾啊，小孩功课没有写，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聊，你就不然你就会买扫地机器人啊，或者说请人来打扫啊，你就把自己打理好啊，晚上好睡，隔天精神才会好啊，你这样子晚上不好睡，你隔天起来。又精神很混乱，然后事情一大堆没做，你又更焦虑，然后就像刚刚学长讲的，就整个就一个恶性循环
0: 所以并不是晚上精神好，是因为你
2: 的。
0: 太多事情累积在晚上做了。
2: 对，然后累积着，后来用那种交感神经就一直刺激啊，这种中医讲就养不入阴，就是阳气没办法进到阴啊，那就是整个就呈现一个虚性亢奋的状况了。就是他这样的精神好，其实也是一个假象啦。
0: 那我们像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已经睡不好了，但是他到了这个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间，他需要午睡吗？这睡多久才不会影响他晚上的睡眠？白天有点累，是职业妇女。
1: 当然，适当的打个盹是好的。
0: 10到15分钟。
1: 对啊，只是呢，你要抓这个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在3点以后还再去打盹。
0: 3点以后，
1: 对，要3点以前啊，
0: 如
1: 要
0: 果
1: 在，
0: 要睡个小午觉的
1: 对，
0: 话，
1: 要3点以前，因为你如果3点以后呢才打个盹，整个生理时钟呢就会往后延，所以到了晚上你可能相对呢就不会想睡。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你睡的 打盹的那个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
0: 啊，也不能太长。
1: 是你太长的话呢，啊，你就已经睡饱了，那，晚上呢，相对你的睡的时间就变少了。
0: 就不是不能午睡，就是10到15

0: 分钟，不要超过30分钟。
1: 是。
0: 然后要3点以前睡醒哦，是不是？
1: 对。
0: 不能说我3点再开始睡30分钟，也不是这样。
1: 对啊。
0: 好，所以这样子才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还有刚提到说这个更年期妇女这个活动量不足的问题，那两位会建议更年期妇女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有效？比如说塔巴塔那种很累的流大汗的那种，还是重训哪一种比较好呢？
2: 我会倾向说就是些微的阻力运动啦，或有氧运动啊，或爬山啊。很多患者会说啊，我要怎么做？我都会跟患者建议说，你就微微出汗，那但还没办法唱歌，但还可以说话那种亮度啦。那我们的患者都问得很仔细、很 detail 啊。然后他说，那一天至少要多久的时间？他说，我就说，那大概就30到45分钟啊，就是每天至少啦。那当然很常遇到就是没有时间运动嘛，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不然你就上班走楼梯啊，我公司在13楼，我说你就爬上去啊，然后这样爬到没办法再搭电梯，就微微的出汗呐、啊，就给自己找啊。这样子有另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女生到更年期的时候，其实她的肌肉和那个骨质其实都会往下掉啦。做这些运动其实是可以帮忙说，让她不要掉得太快了。对。
0: 好，这个很重要。那您会建议我们做什么运动？瑜伽吗？还是？
1: 其实做什么运动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他是不是真的，真的想去做的。什么意
0: 就
1: 思
0: 是
1: 呢？
0: 要规律，
1: 对，我有很多病人
0: 突
1: 呢，
0: 然间才做，
1: 他不做运动还好，我请他做运动呢，结果下次来，变得更惨。
0: 运动伤害是不是？
1: 一个是运动伤害，就算了，另外一个呢，他的压力荷尔蒙暴涨，因
0: 为
1: 为
0: 什么？
1: 他觉得运动他
0: 好
1: 就是
0: 累
1: 要打卡，像打
0: 哦，
1: 卡一样，就是他每一天呢一定要做满多少多少，反而呢造成一个压力。
0: 好。
1: 所以我说你要做什么运动，重点是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运动，而且呢，时间当然如果你可以20到30分钟是最好，没有的话呢，其实你只要连续7分钟，做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那个就够了。而且呢，还有一个重点，不要睡前做运动，拜托，因为你睡前运动的话呢，你会去活化你的交感神经，就更不想睡了。
0: 那我睡前多久是可以做运动的？
1: 最好是2个小时前，
0: 比如说我10点要睡觉，
1: 对，你最晚就是8点
0: 做完，
1: 做完，
0: 不是说8点开始运动，
1: 不是不是，
0: 7点开始运动，然后8点以前做完，差不多是这种概
1: 对
0: 念。
1: 对对，就是至少要2个小时，让你的身体、你的自律神经呢，慢慢舒缓下来。
0: 这个大家都讲说最助眠的运动，重点来了哦，医生说不是暴汗，是规律，就是有做啦，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暴汗啦，比如说。每周呢，就是一周就是大概150分钟，也就是135这样子，是不是？或者是每天30分钟这样。好，可以做有氧，你可以做快走、单车或跳舞。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医生讲的，中等强度就是可以说话，但不能唱歌。好，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肌力，每周2次，可以做深蹲、推拉、核心，因为它这样可以保护你的肌肉跟你的骨骼。那当然，睡觉前要收心，不要。一做完运动就睡觉是睡不着的，好，所以要睡前2个小时做完，或者是睡觉前可以做一些比较柔韧的运动，比如说伸展、太极、八段锦的运动，千万不要在睡觉前做越做越亢奋的运动，激烈的运动是不行的。好，就重点不是一次做很累，而是要每周稳定的累积，就不要让你的肌肉力呀、还有你的这个骨骼的骨质疏松都太快的急剧往下。好，那除了活动量之外，饮食也可以帮助我们荷尔蒙平衡吗？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吗？您会怎么建议？
1: 饮食的话呢，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他要吃好的油，因为呢，我们很多的荷尔蒙都是来自于好的油、好的脂肪酸，那这个所谓好的油，像最简单的就是亚麻仁油，橄榄油，这些植物的油，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有这个好的纤维，为什么要好的纤维？因为我们这个荷尔蒙呢，最后呢，很多也要经过我们的肠道，就是要经过这个肠道去代谢，所以好的纤维就是我们好菌的养分，
0: 好， 那最后一个问一下，有的人觉得更年期身体虚的要补一补，要怎么补？可以补吗？
2: 其实有时我会跟患者说不用乱补啦，因为目前遇到吃人参啊，或者说买药酒啊，就越补整个
0: 越燥，
2: 越燥，然后整个嘴巴都破啊。嗯，那我其实跟患者说，你们就正常吃就好啊，那个补就是补。因为担心他的来路不明啊，花了冤枉钱，然后赔了健康啊，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你真的睡不着，你就喝个玫瑰茶，然后做个伸展操，然后不要滑睡前不要滑手机啦。
0: 讲来讲去，最重要还是睡前不能滑手机，
2: 对
0: 不对？没错，因为现在人太多人滑手机了。
2: 对啊，对啊，对啊。啊，其实应该说，其实睡眠比那些补品重要啦，因为睡觉其实是根基啦啊，你那些补品其实是配件，除非你说真的身体缺乏什么一些营养素啊或维生素，这个才需要去补啦。不然其实有时候现在人的生活补充品其实都过量啦。
0: 因为很多更年期妇女呢，她们体重一直直线的增加，然后这样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但是我体重如果增加太多，跟我的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来请教一下唐医师，不少更年期的妇女体重直线的增加，这样也会影响睡眠品质吗？跟荷尔蒙有什么关系呢？
1: 好，所以这个可能要分两段来讲。第一个的话呢，如果体重太胖，其实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一定会影响他的睡眠品质。
0: 嗯，
1: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本身的话呢，这个我们讲的 BMI 就是30，
0: 嗯，
1: 哦 ，BMI 30就大概就是这个身高160，结果呢体重大概快100了，
0: 嗯，太多了，
1: 对，这个太多了啊，就是非常的胖，他长期就是睡不好，
0: 嗯，
1: 那是为什么？就是有睡眠呼吸中止，
0: 嗯，好，
1: 所以这个他胖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睡眠品质，
0: 嗯，
1: 那反过来他为什么胖呢？当然，如果他睡不好，
0: 嗯，
1: 或者是呢他的荷尔蒙失调，
0: 嗯，
1: 一定呢也会让他发胖，
0: 嗯，
1: 好，所以很多这个更年期的不管男生女生，他会容易发胖，
0: 嗯，
1: 那这里面呢牵扯到几个荷尔蒙，
0: 嗯，
1: 那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雌激素，
0: 嗯，
1: 跟黄体酮，
0: 嗯，
1: 那刚有提到呢，雌激素它会去调控我们的这个饱食中枢，嗯，啊，那所以如果不够的话呢，他可能会莫名其妙吃的比较多，
0: 嗯，
1: 啊，那另外呢会热潮红、盗汗啊，导致他睡不好。那黄体酮的话呢，它除了年轻的时候帮助女人怀孕，
0: 嗯，
1: 另外一个它本身也是一个脑神经荷尔蒙，啊，所以很多更年期刚开始的人是黄体酮先掉下去，所以呢它相对先出来的就是睡眠或者情绪的障碍，
0: 嗯，
1: 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肾上腺分泌的这个压力跟抗压力荷尔蒙，这两个的话呢，会去调控我们的自律神经，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如果他白天很忙，压力很大，哎，晚上呢，他通常很难入睡，
0: 嗯，
1: 或者是呢睡得很浅，那个就是因为通常是皮质醇高，然后呢抗压力荷尔蒙 DHEA 低，这样子的状态就是交感比较旺盛，
0: 嗯，
1: 那这种人的话呢就很难睡得好。
0: 嗯，
1: 那最后的话呢，当然如果他睡前呢看手机啦，或者平常呢这个就是很多蓝光，
0: 嗯，
1: 影响了他的褪黑激素，
0: 嗯，
1: 所以整个身体时钟呢就混乱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全部加总起来，简单的讲，如果这个人睡不好，那这个身体就以为他在逃难，
0: 哦，
1: 那逃难的话呢，我们就不舍得把所有的脂肪热量烧掉，
0: 嗯 嗯，
1: 所以他就更容易发胖。那发胖呢，又影响他的睡眠，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好，那如果这个长期睡不好，除了疲累之外，还会增加哪一些疾病的风险？
1: 哦，这个啊，
0: 胆汁都大掉啊。
1: 对，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呢，当然，因为他没有睡好，
0: 嗯，
1: 所以呢，第一个一定先伤到他的肝啊。当然，这边的肝呢，嗯，是讲我们西医的肝
0: 器官
1: 啊，
0: 器官，
1: 因为肝脏呢负责代谢很多东西，
0: 嗯，
1: 尤其是血糖跟胆固醇，
0: 嗯哼，
1: 所以这两个受影响过后呢，我们心血管就会比较容易堵塞，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呢，当然代谢的疾病如果他没有睡好，相对的话呢，身体刚刚讲的他会就是倾向的储存热量，
0: 嗯，
1: 那胆固醇会上来以外呢，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会增加，
0: 嗯，
1: 那内脏脂肪多了，哇，这个人啊他就比较容易产生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呢又更容易导致他发胖糖尿病，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是
0: 大脑退化，嗯，
1: 那我们常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失智症是因为我们没有睡好，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只有在睡着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去把我们大脑里面的脏东西呢排掉，
0: 嗯，
1: 所以我听过一个神经科的专家，他说如果这个人长时间没有睡好，
0: 嗯，
1: 就等于他每天上大号都没有冲水，没有冲马桶，
0: 嗯，
1: 然后呢
0: 一直累积
1: 里面都是大便，
0: 嗯，
1: 哦，这好可怕，
0: 嗯，
1: 所以如果长时间没有睡好的人，他的确呢会比较容易失智，
0: 嗯，
1: 那第四个的话呢，当然免疫力一定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在睡着的时候，我们生长激素会帮助我们修复身体，
0: 嗯，
1: 小朋友是几米短几寸，
0: 嗯，
1: 那大人的话呢，其实我们当然不会再长高，可是我们身体要修复这个跟我们免疫力 有关系的。
0: 嗯
1: 啊，那你如果没有修复好，当然身体就会一直发炎啊，那最严重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得癌症。
0: 嗯
1: 啊，那最后的话呢啊，当然啊，跟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情绪会有影响。
0: 嗯，
1: 因为没有睡好的人啊，大家应该有遇过啊，
0: 如果睡不好，
1: 我昨天没睡好，然后今天呢心情一定比较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很容易就被激怒。
0: 嗯
1: 啊，或者是呢做事情呢就没办法这个集中精神啊，很容易就出错。
0: 嗯
1: 啊，甚至国外有很多是因为啊这个交通意外是因为没有睡好，
0: 嗯
1: 啊出了车祸、
0: 啊、所以现在才会要求驾驶还有什么机师要有一定的睡眠时间，
1: 是，
0: 对不对，才能上工。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中医师，中医这个都认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那有比进补还重要吗？
2: 我很多患者会拿那种药酒啦，或然后可能里面再配上什么动物性的一些器官，然后说哎吃这个，然后来调养他的那个更年期。啊，我会跟患者说不要这样吃啊，啊，好，你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吃饭比较实在啊、嗯。因为吃的那些其实里面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含有什么东西，例如说什么动物性荷尔蒙啊，吃了可能口干舌燥会更严重啊，或者说有那种那会导致那种癌症的风险，我们也真的都不知道，或肝肾的风险。那所以我会跟患者讲说，我们就是好好的睡觉比较实在一点。
0: 嗯，这个更年期外表呢可能会开始慢慢的老化，那如果又加上长期睡不好，是不是就加速老化了呢？
1: 是啊，因为我们常说美容觉美容觉，
0: 嗯
1: 啊，你睡得好这个皮肤一定会好。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有很多方面，第一个雌激素跟黄体酮原本就是女人精中照，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呢比较有弹性啊、嗯、然后呢比较保湿，所以更年期过后这两个荷尔蒙会掉下去，然后呢、嗯、又加上如果睡不好的话，我们肝脏排毒一定出了问题。
0: 嗯
1: 啊，所以通常你看到一个人啊，他如果这个肤色没有那么的明亮、
0: 嗯、
1: 然后呢有很多皱纹，甚至呢很容易干痒、
0: 嗯、
1: 啊，那通常就是因为他的荷尔蒙跟睡眠失调了。
0: 哦，好，所以这临床上有哪一些成功改善睡眠的案例可以带动整体健康恢复的，有适合容易失眠的更年期妇女平常饮用的中药茶方吗？
2: 我会跟患者讲说可以搭配一些百合莲子茶，或者说各十克啦，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啦，啊，就是喝一小杯啊，或者说什么菊花茶，然后也一小杯就好啊，不用说喝到一大碗、嗯、啊，也不用说拿给别人试喝看看，就自己就可以喝喝看的，然后就让自己舒缓情绪啦。
0: 嗯、
2: 那当然就是各十克，然后大概600公克的水，然后煮温水，然后放冷就可以喝了啦。
0: 嗯，
2: 对啊，也不是说喝完一杯忙就睡着。对，
0: 这个很多人都说更年期有时候睡不好，但你不用担心，更年期过了睡眠就恢复了，是真的吗？
1: 更年期的话呢，坦白说它不会结束。
0: 嗯
1: 啊，因为荷尔蒙只会越来越少，那只是呢我们身体可能慢慢习惯了。
0: 嗯
1: 啊，我常说这个100块也是一个便当，
0: 嗯，
1: 500块也是一个便当，
0: 嗯，
1: 那很多人他如果吃习惯了这个500块的，你现在换成100块他当然不舒服，可是久而久之哎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荷尔蒙如果更年期过后它只会越来越少。
0: 嗯
1: 啊，当然如果它没有不舒服就是相安无事就好了。
0: 嗯
1: 啊，不用特别去做任何荷尔蒙的补充调整。
0: 好，有一些女性即使停经很多年睡眠依然不好，原因在哪里呢？
2: 除了可能她的更年期比较长，我这时候还问她其他的症状，就像刚刚学长讲的有什么甲状腺啊，或者说他的用药，或者说他的其他的疾病导致他的症状，例如说睡眠呼吸中止，那这些其实都要再去做鉴别诊断啊，然后再来评估他的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0: 好，从荷尔蒙门诊的经验来看，成功改善睡眠之后病人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
1: 当然你会看到他的眼神是亮的，
0: 嗯，
1: 而且他是非常开心的回来跟你说， 啊，唐氏
2: 的确把球，
1: 对对对，从来没有这么好睡过，然后呢那种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好、哦、皮肤呢也是变得比较好的，
0: 嗯，所以呢睡眠是第一，
1: 是
0: 是不是，饮食是第二，对不对，好、哦、才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唐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9月2号的人间新闻。第15届佛光亲属会在佛光山热闹登场，今年吸引了跨越14个国家，共有900多位的佛光亲属们欢喜的回山来团聚。而家属们不只透过了全家福，还有拍贴机留下美好回忆，更在悠扬的口琴声中来向先民大师献花致意。佛光山的长老们也亲自的向佛门亲家来表达满满感谢，也希望呢把慈悲和孝道持续传递下去。
1: 替亲属挂上花圈，走进佛光山寺悟出课堂，里头早已充满了温馨的欢声笑语。这场两年一度的佛光亲属会，今年共有939位来自14个国家的佛光亲属欢喜回山大团圆，留下这难得的美好回忆。
2: Mes vannes au Pizawa, au rencontrer grand frère Amuno et trajet, mes va comme Aminda, mais ça va. Endroit me plaire aussi.
3: Tenez, il y a un qui est un match qui peut sortir. Les tenez, quand pas on se gagne mal, les on l'a on a zérin qui a d'axa matchung les un qui a eu des malab chang tension mais le cadre les connaît life projections qui peut du. Il y a un qui a changé qu'on a dixie respect tout chelou. Tout ton tenez, il y a dixie qui peut y en zèle. Qui ngang tang la musique, yang janma country jina isu respect top just ma kaspono pa. But then kon ngun yang yul jayon, stay zam respect top na ngaya ngaya dixie proud feel charakle. Yang match qui peut rakle jule.
1: 虽然佛光亲属会当天天降甘露法水，不过也有法师选择带着自己的家人体验拍摄全家福、欣赏艺术联展，甚至拍摄时下最流行的拍贴机，希望也能留下难忘的专属回忆。礼组开始前，在总主殿内，佛光亲属欢喜口琴队带来一场口琴表演，献给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大批佛光亲属在总主殿前排队向大师献花致意，场面庄严温馨。随后，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与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进场领众，一同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4: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佛门亲家能够放心的把你的子女把你的家人都很安心的让他们在佛光山修道，在佛光山成长。那么相信呢，他们每一天所做的功德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欢喜。
5: 今天很多爸爸妈妈都在这个地方，我要感谢你们。或许当初儿女要出家或是到寺庙里面来，你都有一点舍不得。我告诉各位，出了家真的是服务社会，广结善缘，并且让自己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有。
1: 这场充满温度的亲属会，众人欢喜相聚，不仅圆满佛光亲属的相处时光，更将佛门的慈悲与孝道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红卫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同样来关注佛光亲属会的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亲属们和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星，深入的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们他们修行还有生活上的点滴。而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接续的午宴是让众人欢喜团聚，在亲情和法情的交流当中彼此接心。
6: 第十五届佛光亲属会来到第二天上午，在如来殿举办传灯接心，让亲属更加了解孩子出家的选择及成长。
7: 就如同大师说的，出家就是成长，也因为你出家了，你修道了，你修行你有了这个无量的无边的所谓慈悲与智慧，所以很多的这些烦恼问题很容易解决。
8: 借这个机 因缘，把所有的亲属都能够找过来，跟自己家里的出家子弟能够见个面，能够叙叙旧。那么最重要的，星云大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各位佛光爸爸妈妈能够看到自己的子女在佛光山生活得很好。
6: 传灯接星圆满后，众人移师云居楼，慈容法师亲切绕场，与在场所有海内外佛门亲家欢喜互动。午宴上，各国佛光亲属带来精彩表演，从传统二胡到印度大马异国歌舞，全场掌声不断。表演过后，佛光山长老也抽出26支口琴，送给来访亲属。佛光亲属会圆满，在长老我们都是佛光人歌声中留下难忘回忆。两天活动相聚交流，让星云大师成就的佛光大家庭延续情谊，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远、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0: 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新宝理念，佛光山的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滩活动，有近百位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响应。透过了净滩，提醒人们减塑的重要性之外，同时也用身体力行来捡拾垃圾，为心灵做环保的同时，也在亲近环境之下呢，来成就自己。
9: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10: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 能量啊，来把 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9: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读报教师的培训活动，透过了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和教学的技巧，也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着小朋友透过阅读报纸来扎根三好品德。
11: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12: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13: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14: 佛光山的生活意义，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12: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的珍贵。为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来感受书信温度，国际佛光会的造桥分会，特别是结合在地的造桥邮局，举办了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台文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走出了教室，化身为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9: 小朋友用力地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15: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9: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16: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9: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位在宜兰的佛光山圆明寺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亲自授课，带领学员在生活经验当中来出发，把曾经走过的人生故事化成文字。
17: 师还有师父，我们可以。
18: 课堂上，讲师带着学员从阅读、分享和实作中找出故事的重点，把生活经历写成自己的生命故事。
17: 那不是就是以文化弘扬佛法吗？我们除了读，
18: 学员重新回想过去，有人则希望透过文字把自己走过的路还有受到的感动留下来。
19: 只要有信心，一切都可以改变。我相信人人都有佛性，他只是还没有启发，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引渡者来协助大家。
17: 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的写字，很久没有去回想以前的事情，没有想到我的初衷，所以老师提点了我们，让我开始去思索
20: 特定的一个小布包，漂洋过海。
18: 圆明寺监寺满浩法师也分享，写作课结束不是终点，而是书写的起点，希望大家把生命中的故事留下来。
21: 我们今天上完课，它不是一个结束，是我们开始要动我们这支笔的开始。
18: 一堂课下来，学员重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

0: 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交流。
1: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呀，来供养法师。
2: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主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3: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g Sam.
2: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的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还有文化背景对话、音乐还有听众的交流，在多元宗教、灵性还有文化的角度上重新认识彼此，尤其是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和神圣的女性精神。
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5: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4: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有第三年响应北卡

0: 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所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物资，还有1000美元来支持在地学校迎接新学期。
1: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2: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1: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推动佛光山三好校园理念，菲律宾圆通寺的青年团前往当地两所校园，透过游戏还有手作的课程，将三好理念向下来扎根，让孩子呢不只明白的是行善的重要，同时也培养他们从自己做起，落实到生活当中。
3: I vow to do good.
4: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3: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5: 举起手宣誓要行三好，小朋友在佛光青年带领下快乐游戏，从寓教于乐中把良善在心中扎根。制作自己的三好莲花，一边思考希望以后成为怎样的人。菲律宾圆通寺青年团走进苗格律地区校园，以多元趣味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童以手作组合莲花。象征善念需要一点一滴累积，而学习三好从理解之外，更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性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日前法国巴黎法华禅寺所举办的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德。
5: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一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6: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于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5: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7: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8: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5: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0: 接着来看到，是从原本32位艺术家起步，到如今已经有上百位创作者齐聚了。这是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艺馆举办的第10届艺术沙龙。10年以来，即使是遇上了疫情，艺术上的交流从不间断。透过了美术馆搭起了舞台，让不同背景创作者们都被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来凝聚善美和和谐的力量。
9: Ready, go!
1: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10届艺术沙龙第1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10: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11: This actual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 salo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12: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1: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12: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 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1: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Play
13: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8: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9: 牛群在吃饲料的时候，吃着吃着，干草饲料就会不断的被往外推，这时候推草机器人就出动啦，节省了人工劳力时间，也减轻了酪农的辛苦。
20: 我们农场有养这个鸡鸭鹅啊，哦，那主要是循环农业用，好多产品我们卖给客人，但是 NG 品被虫咬的我们就给鸡鸭鹅吃。
21: 一只龟若要吃伊的迄个血来表现出来，哦，你也不正常的是爱安尼青青，啊伊若龟啊要开始成熟。那些它就一直老化，爱愈大就是它的湿度会愈高。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的桃园平安站启动了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还有街友结冰的饮用水，让他们能够免费来取用，及时的补充水分，减轻中暑还有热衰竭风险。而站内还提供了洗澡洗衣的服务，来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也能够舒服的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1: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韩市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2: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1: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韩市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
3: 险。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我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1: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韩市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一间小屋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很久的安心依靠哦。这是创世基金会呢持续的在花莲在地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竹院小屋的公益活动，一口气是认养了50间，希望抛砖引玉。
4: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5: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4: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6: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索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的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益的开始。
4: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2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20%，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的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中心呢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7: 请揭牌。
8: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9: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啊，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8: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10: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今天盈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8: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台中市大安区约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所以民众看牙医啊相当的不方便。健保署呢，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的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医疗的缺口。
11: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2: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3: 对家地势比较好，阿家家也好，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11: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4: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益，吼，啊，这老大人这。在许多拢非常的欢喜。
11: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5: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11: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0: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和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的计划。除了透过了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顾量能之外呢，同步也推动有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
1: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6: 破白了，看不看出来了？
17: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8: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2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19: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 善待。
1: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一咀嚼好吞咽、顾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来看哦，这是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的平林社区，有果农呢把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呢能够重新摇身成为有用的东西，创造出了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1: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20: 那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啊，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0: 够了。
1: 草屯镇平林社区

0: 二制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闷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1: 我们自己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你、哦、好。
0: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4: 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七七四十九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3: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5: Eric来了，
6: 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交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哦，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2: 好，我跟你说哈、哦，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3: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2: 你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3: 对，
2: 同学们。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
8: 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岩，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 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9: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火运奖焙茶技术的研习竞赛，邀集了南投嘉义茶产业的人员来参与。透过了专家的讲解，实际焙茶和竞赛评比，让会员动手操作当中能够精进所谓的焙茶技术，带领观景。
1: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2: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它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我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3: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1: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4: 这一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作为基本标准，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1: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焙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焙茶技术。人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花莲特色伴手礼进军国际，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他就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做成了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这次跟着花莲十二家品牌一同前进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5: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6: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5: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礼好形象馆。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7: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5: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我们来看到彰化县府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的是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肯定这两位艺师们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8: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9: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好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好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10: 哦，像咱这门为镭射嘛，哦，包含咱好古仔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 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8: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1: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啊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的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8: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好，来抢攻暑期的旅游商机，这是彰化的彰滨工业区有多家观光工厂升级了，体验设备导入 AI 沉浸式投影和光影的互动，结合原有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1: 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只看展示，透过光影 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12: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13: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啊。
1: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已有20年历史，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14: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啊，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哦、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1: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15: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隆升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专属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下来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1: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彰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我们通常讲说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那怀旧是一种情怀，就让你想到过去的事情。那我们特别挑的一种就是更能够表现当时在克服困难之后人性的光辉善良那一面，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整理出来，从中间我们可以感到过去的人他们走过的路，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的心血，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照片会泛黄，底片会老化，那么当呢那些珍贵的照片资产随着时间而一点一滴的变黄变老之后呢，那么逐渐看不清楚了，那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呢也逐渐的模糊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多年来他走遍世界各地，将失散各地的这些照片一一的找回来，并且透过修复还有出版，那么让一段段的记忆呢还有历史再次被看见。让我们欢迎历史文化工作者徐宗茂。
0: 你好，斌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宗茂兄你有一个这个老照片的回顾展目前正在展出这叫做《回顾1951人间真善美》。而实际上呢，是从51年开始到就80年代30多年的照片都有在这次的展览里面看到。那这次定义为人间真善美不晓得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那我们看这些老照片，怎么定义说从里面可以看到真善美呢？
0: 首先我必须说明这个是人间福报举办的对，那我是受我委托来策展然后我提供我的收藏的展品予以制作为什么取名叫真善美新闻呢？因为我本身也是真善美新闻奖的得主，2012年然后我们在选择新闻上的当然就我们的价值的取舍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谈到一般综合性的新闻的话会有很多的灾难，对，很多的灾难就是不幸的事情、悲哀的事情、火灾战争等等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就会有很多比较激烈的画面。那我们真善美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无视于这些事件或画面。那可是我们在整个取材，就跟人间福报一样，尽量取材，即使在灾难的时候，也能够反映人性的光辉的那一面善良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世界影当时比如说三冠王比如说还有邓丽君甚至二秦二林就是反映大家在力争上游的时候那个阶段里面比较美好的回忆。那美好的回忆并不是虚假的，并不是只有甜蜜的一面，那也是付出很大的努力很辛苦然后得到了这个成果所以我们在图片的取舍上虽然只有33张但来宾来看的反应都相当的强烈对，你知道我们一般很多时候看展览都走得很快，哪怕是很精致的古董，除非你说像翠玉白菜那种等级的，否则一般的话我们就很快的走过去。可是这一批的展品，大家感觉很强烈，而且看的时间也比平均也比其他的展品要多，原因是因为它勾起了一些共同的回忆。
1: 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走过过那个年代，所以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勾起很多以前的回忆那么我发现呢这些照片有的好像是说也许就是你收集过来的但有一些就好像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感觉那么据说它是来自于一位美国的宣牧师那么是他的作品所以呢听起来就我就觉得说很特别所以这次的展品的这些来源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0: 这个来源他叫 Barry Shuttler 他是美籍的牧师但并不是每一个展品都是他的这个图像楼下展览的图像有80%是来自他的作品我们现在在讲1960、1960 武艺这些的，是现代的一种说法。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语感是用民国的，尤其是早期。
1: 嗯，
0: 对，这个后来现在有点改的，尤其2000年以后，大部分都是用西元的。
1: 是。
0: 可是早期我们就讲说，你假如说1951年啊，1950年代，这是一个时间的记录。可是如果你讲说民国40年、民国45年、民国55年，
1: 我们的记忆比较跟民国绑在一起。
0: 对，我们的语境是那个样子。我马上就回忆到我那段时间我做的，因为那是我们当时使用的说法。所以我现在讲说民国49年、民国50年的时候，薛牧师他是长老会的宣教士牧师，他来台湾工作，就是传教，同时他也顺便摄影，因为他个人很爱好摄影，所以他也开。在传教的过程里面，他也开摄影班。那有一点很重要，他拍摄照片，由于他们要发救济品，那救济品都是在穷乡僻壤、海边啊，或离岛啊，包括金门，所以他就走遍了这些地方，包括龟山岛，这么很少人有龟山岛的很好的照片，他留下了不少。
1: 嗯，
0: 对，小琉球就是你知道吗？发放这个救济品。发救济品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山上乡下，所以城市景观它相对就比较少。
1: 嗯，
0: 对，那城市景观当时拍的也一般人拍的相对也不多，因为当时摄影是很珍贵的器材。我小时候拿那种摄影相机这样看的，那个摄影机都是哪一位长辈的好朋友，然后就是很珍贵的就拍那个人这个合照。
1: 嗯，
0: 不会去拍街景。
1: 对，
0: 因为街景。没什么好拍的，没有什么特色，当时是这样的。可是今天来看的话，那些街景、一般人生活形态、偏乡等等都非常珍贵的文献。那薛牧师刚好，因为他是外国人，对他对这些东西来讲都非常好奇、很新鲜，所以他就拍摄了这些照片。在台湾的期间，他拍摄了大概有3000张底片，然后后来他又调到韩国去，又有另外3000张，后来又到香港一部分、中东、泰国一部分，总共加起来接近6000张的底片。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回到美国过世了，过世了以后这一批就流传。你知道西方的这个长老会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他们是有家庭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明显，他就流出去。他在台湾拍的这些底片，3000多张，快4000张，有少数他挑了放在长老会的通讯上面 newsletter， 对，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没有发表，因为没有机会发表，没有地方可以发表，所以就保留着。后来就流到市面上，流到市面上就变成一种古董商品。对，古董商品的话，老照片在国际上是有市场的。对，那有些是放在拍卖场，有些就是古董商自己来推销，就看那些收藏家你有没有兴趣要买。结果我一个荷兰的朋友就专门做这个生意，他就拿到这一批照片底片，他就拿到台湾来。对，当然他开了一个价格，我没办法一下子拿出来，我要去凑。
1: 所以有几千张吗？
0: 对，当然台湾的部分大概有3000多，快4000张。
1: 哦，很庞大的数字，
0: 很庞大
1: 啊！
0: 而且他拍得很好，所以他就去兜售嘛，就把它想办法卖掉。那我看着他，当然他会给我一些他扫描的片子，我一看我就非常的惊艳，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就一定要这个把它买下来。结果我反应比较。慢，你知道，因为通常你要买一个比较贵的东西，你要稍微考虑一下。然后这个朋友和他朋友看我并没有立刻说要，他就会问其他人。那如果其他人有比我早说要的，他就
1: 错过了，
0: 错过了。结果他就有一位牙医说愿意买那个东西，结果他等于是跟他答应了。那我一听就很急了，我还记得，所以我要去，因为我不能叫他改变主意，因为就改变主意等于是他背信嘛。对不对？违反自己的这个在商业上很不好，所以唯一的话，我就必须找那位牙医的朋友去说服他让给我，
1: 他就答应了。
0: 对，他还好，他不怎么收底片，因为收底片跟照片不太一样。
1: 是，
0: 那一般人不愿意买底片，或者不太愿意买底片，道理很简单，照片是可以现成去用的，你翻拍怎么样？底片没办法，底片你要去把它洗出来，尤其以前还没有电脑扫描。你让我洗出来，你还清楚的看到，所以这有一笔开销，而且3000多张，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所以等于你买了底片以后，你必须在工艺上，你还要再加工，你还要再花一笔钱。所以一般人纯粹的收藏者，他不愿意买这个底片。那除非你对影像有很高的要求，那相反的，我们反而如获至宝。
1: 我发现这一次的确这些有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它在画质、解像力什么的，都比那个也许是照片翻拍的好很多。可是发现就是说，哎，这次因为这些底片应该大部分原来拍的是黑白照片，可是我却发现，哎，你在展览的时候都有在着色，让它变成彩色啊。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0: 买下以后，就像我跟你说的，我要做一个这个底片的冲洗，然后做，对，那做的话，那为什么今天用彩色呢？因为如果做摄影师来讲的话，我不能够去改它的颜色，原因是因为这是摄影家本身的作品。可是如果就影像史来讲的话，我有文献记录的话，我就必须要上色，因为现在以前其实已经有手工上色的。当时是蛋堡上面手工上色，但手工上色的一个，尤其是明信片，常常讲说手工上色，它有一个问题，因为你等于是在已经洗好的照片上面再画，那画的话，毕竟是那个层次跟真实的会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有时候画出来的手工着色都很像版画一样，就是它是个高度色块状的那种版画。那现在的数位条件好很多，因为数位有它的上色技，它在明暗、它在彩度、它的方面，它有一些制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浅的，在黑白照片里面深浅出来，然后你不能把浅的变成深的，如果你硬画，那就变成很不像照片，那就像一张画，它彩度太高了。那为什么要彩色的？因为很简单嘛，我们的记忆是彩色的，那很简单嘛，请问？彩色的黑白照片，你的国旗跟彩色照片，你的国旗哪一个比较感动你？当然是彩色嘛，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事物，如果你没有彩色，你不知道细节，你不知道它的全貌。我比如说建筑，屋顶什么颜色？这个红色，宝蓝色、宝绿色、金黄色，它象征意义完全不同的。
1: 是，
0: 食物也是啊。衣服，少数民族的衣服是色彩非常鲜艳的，色彩非常饱和的，对，多彩多姿的。请问黑白怎么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上色变成是它很重要。有人说，我们上色你改变了那个事实，没有，我们并没有改变，是我们还原那个事实。因为真实的那个状态里面，它并不是黑白的。当时拍黑白照片，只是因为它的摄影的技术条件是达到那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彩色的话，当然我们是还原。那还有另外一点，有人说现在 AI 一秒钟啪一下就能出来你要的，但这讲的是事实。可是 AI 有个问题，
1: 没有还原那个年代的，
0: 不完全如此而已。AI 的问题就在于它的彩度太高了，它太完美了，
1: 不够真实，
0: 它太鲜艳了。你一看就是哦，这是 AI 图。你看这 AI 图，因为我举个例子，比如人的面跟它的空气之间，它不会那么棱角那么样的鲜明的这样隔开，它有一个缓冲的地方。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手工的当然它就有一种真实的细腻感。
1: 那国旗是什么颜色？当然我们都知道，也不会出错啊。可是对于那些穿的衣服啊、景物啊，那这些颜色就必须要去考据。要考据，有时候有困难，有时候你找不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是怎么决定要用什么颜色？
0: 我举个例子，建筑啊、食物这些是可以考证的。但有一点就变成说，比如说你现在穿的衣服，如果是黑白色的话，就彩度来讲，你这个黄色彩度是比较低的嘛，对不对？你中间的这个。这叫 Tiffany 蓝，这个 Tiffany 蓝的彩度也不高，并不是深红或怎么样。所以如果我在画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你原来是什么颜色，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做判断，我就必须找彩度跟你衣服比较接近。
1: 是的，
0: 那你这个黄色的彩度也可能变成一个浅绿色的，所以我有可能画上浅绿色的。可是我画上浅绿色的话，我就要判断说，在你这个时代、那个时代，还有你的身份，你有可能穿什么颜色？比如说，我们照片里面有一个蒋夫人的，那蒋夫人的话，她的旗袍，她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可是在抗战的时候，我觉得她穿黄色的有点。尤其是画起来像金黄色，有点太鲜艳、太华丽。
1: 所以在选择决定颜色的时候，的确也是要考虑到时代的背景。那这一次展出呢，那么从这些展品里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年代里面的庶民的生活，还有这个政府的建设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呈现的场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宗茂聊。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0: 哎，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0: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2: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3: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钟茂兄啊，我知道当时还没有做现在你做的工作之前，曾经是在新闻界的一位新闻工作者。那以前呢当然我们说这个所谓新闻照片，都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那个事情发生的瞬间把那个照片把它拍摄下来。可是现在你做的工作反而是把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情呢把它留下来，来收集下来那么瞬间的这很短的时间很快速的说这个东西值得留下来。现在我们却是把已经发生过去事，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来慢慢的来看它你觉得这两者所谓的新闻照片跟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展出的未必是新闻照片就是同样就一个影像，我们跟影像的关系的话，这两者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1: 我们的新闻有可能几种定义，一个是事件另外一种是现象对。那现象的就不一定是单一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今天发生火灾还有这个车祸或者是地震，这些就单一事件，那就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事情。可是有一种情况是现象，
0: 对，
1: 现象也是有新闻性的，比如说过去十年台湾移出去的人口有多少他估计他的趋向是什么，他的曲线是什么，他的趋势是什么，然后这里面做分析。或者说我们又发现了这个蒋公的日记有一段没有被以前没有被知道的，现在又发现这蒋公日记，所以我们现在又重新看到里面一些内容我们新知道的那个是过去的事，可是它是因为是新的了解发掘跟定义，所以它是属于现象的状态，这个也是新闻。往往第二者更能够引起更长期的这种关注原因是它有可能建立一种价值嘛。那我举个例子，您听到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她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画面不见得是一个事件，所以不一定把它定义为新闻照片，可是让你换另外一个角度，邓丽君是一个长达将近30年、20多年的记忆，从她唱《金金》连续剧开始，我们看着她，然后到东南亚，演唱到日本红白大赛的时候，然后到回来绕军，在电视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邓丽君在唱绕军的歌曲，所以我们对她的记忆是20年到30年的记忆是完整的，所以这张照片可能勾起的不是只有那一刹那，而是邓丽君现象的这种情感，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角度来看。
0: 说到邓丽君像这次展览里面也有一张邓丽君的照片嘛。除了邓丽君其实像明星类还有这个林凤娇林青霞、秦祥林，我们都看得到那么你在选择或者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展览现场看到这些人的样子，除了说那个时候他比较年轻之外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或者他观看的时候会带给我们的感觉？
1: 我要找的并不完全只有他个人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型的展览，我必须要顾虑到就是大

0: 家的记忆是什么。那这一点上不只是做单一图片的展览，我在编画册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时段50年的画册的时候，这种感觉是特别重要。我讲一个道理你马上就懂，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平均的。比如说好，每年从民国50年一直到民国80年，然后加起来一共这个40年、或者是30年，然后你的记忆就是每一年平均就是1/30。我们的记忆不是这样子，甚至不是时间先后次序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好，你第一次金榜题名，你考试考得好烂，你第一次拿到薪水，你第一次跟上级你的长官吵架，然后你第一次提出辞呈，然后你出国，然后父母过世，父母病倒，你要经常跑医院，或是你结婚抱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记忆很强烈的会集中在几个重要的事情上，以至于有些年有些时间我们记忆是非常的深刻，那有些时候是10年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就这样过了，10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的记忆不是平均状态，我们的记忆是有轻重，是有也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有些事情我记得好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对我的影响太深刻，我太伤心了，我太快乐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好，我要编一个画册的时候，不只是个人，整个社会也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政党分裂、解严怎么的，我就必须要把我的图片，当然我还是要有一个年代的，可是年代并不是平均式的、罗列式的，而是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的分量是不一样。那这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它必须恢复到、还原到社会最大的记忆的公约数。那这样人家看起来才会感动嘛，因为这是他记忆的这个社会记忆的轻重。
1: 是
0: OK， 那编这样子的一种记忆比例的这种还原，本身就是个艺术创作工作，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1: 像我马上就想到啊，我刚刚看的时候有，比方说麦帅公路都通车，
0: 对。
1: 那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麦帅公路上面开过车子走过，可是刚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像是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那个时候的公路局是什么样子啊？那这些对于比方说像我这种比较年纪有年纪的人看，立刻就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你觉得对于年轻的观众来看的话，那么他们看到这些老照片，这些东西并没有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发生过，那他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感动？
0: 那就是看他们的领悟能力的，有的是比较强，有的是比较浅。那我举个例子嘛，我们都没有经过抗战呢。对，但我还是做了很多抗战的，我没有一样事情我是经过的，可是我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我这个是有的。我甚至从清末的东西我都做，北洋政府的抗战的国共战争的，还有到光复以后的，这很多刚复初期我都没有经过啊。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够去还原呢，因为这个有影像。如果只是纯粹文字，我甚至可以写到康熙时代，写的是生龙活虎的，我都有可能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不可能是每个人，就是它是慢慢缩小到特定有社会文化情怀特别深的，他们感觉就很强。
1: 您这样讲，就是让我想到，像我刚才录影前看到前面一张照片，那上面说哦，这是美军来的时候啊，有一个美军在一个都市里面照片，我当时一看还以为是衡阳路那一带了啊，因为都长得有点像嘛。我说哇，1943年就已经有美军来了，觉得后来您跟我讲真的是昆明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事情发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可是我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连结，原因是因为可能是文化背景相同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说，也许现在年轻的世代他看到这些老照片里面还是可以跟他的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根呢能够串起来。
0: 当然了，如果他也不见得完全没有记忆，因为他有父亲，他有可能有祖父，他们会传达一些家庭的记忆，那他也会承载一些家庭的记忆，他父亲怎么跟他讲，当时如果是大陆来的话，讲到当年我们这一辈的话就听上一辈讲大陆来的情况，那本省的同胞他就听到在日本时代的情况，所以他有一些记忆还是透过家庭的

0: 会有一些情感，还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
1: 我知道您的收藏非常的多啊，可是我们这次展览却只有33帧照片啊。那不晓得怎么庞杂的这个收藏当中，你是怎么样的来挑选啊？
0: 我尽量就挑比较清贫的，民国49年，1960年，就是切佩德的那些照片。我就让更多的那个时代比较清苦，但是力争上游，人性比较、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比较淳朴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话，也充满了各种温馨，很多农作的，对，这个割甘蔗啊，或者是姐姐背着弟妹啊，还小孩在外面玩，
1: 还有缝纫班。
0: 对，还有缝纫班，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那个景观，那慢慢就到这个纪政啊、杨长广，还有麦帅公路啊这些情况，这样的一个记忆，就实际上也是台湾成长的记忆。但是我们尽量去发挥，找到那种人性光明面，然后力争上游，对，逆水行舟，那找到这种正面的力量、正能量的东西。
1: 是，
0: 那也是整个展览的另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目的。
1: 如果您是比较资深的观众呢，你看这些照片可以勾起很多年轻时的回忆。如果您是年轻的观众呢，从这33张照片里面，其实可以看到50年代到80年代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脉络。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周茂聊。
2: 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面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我的文史资料事实上涵盖全世界的范围，就是世界文明。当然，我生活在台湾，一开始就是台湾的资料，占了很大的比例，也非常重视。那我们在《人间福报》所做的展览，基本上也是薛培德的台湾的内容。除此以外，我也是个中国人，民族情感非常强烈，民族意识和立场非常的坚定。除了个人爱好以外，为了推广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教育，我也收藏了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照片，关于从晚清啊、民国，还有到49年以后，还有45年以后台湾光复，一直到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的这种建设。应该说是包罗万象。除此以外，我也跟海外买了很多国外的老照片，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中亚、欧洲、美洲，应该说是无所不包。这是我个人的兴趣。我们这边有台湾的内容，有中国大陆的内容，有国际的内容，楼下是抗战的内容，大概目前是这样子。这是会员制的，对，所以但有时候有人经过进来，也欢迎他们。但基本上会员来的也不是很踊跃，因为他就很忙，而且要花时间去经营嘛，我没有时间去经营。后来我发觉到一个最适合的方式，当我有重要的客人，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就在这里接待，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接待的地方。一般博物馆有几个基本的功能嘛，收藏，然后文物修复，然后我们是书纸本的照片的修复，还有研究的部门，对，你要把东西收藏以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等等等等，你要做研究。那另外还有就是展示嘛，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示，虽然它不是很大，但是比一般的民间的这种展览厅来讲，这算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方。最后就是出版，对，我们的出版也算相当的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编制。我们编制最多不超过5个人，但是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出版物，以为我们是上百人的这个出版单位或者是收藏研究单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超过5个人。照片首先是质量嘛，对啊，质量好的话，当然清晰度高，这个是第一个会吸引你嘛。在市场上，这种质量也是价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质量好，我们叫品相好，就是很贵；品相没那么好，就比较差。另外就是内容，内容就它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啊，或是长民的生活啊，或是一段的历史的过程啊，或是事件。事件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事件涉及到关键的人事物，还有具体的状况。比如说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乙未战争，或者是某种天灾、地震、自然灾害，这个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因为他们是属于大世纪的这个范围里。两江总督端方，还有江苏巡抚陈启泰，那张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震惊，对。我以前曾经把它做得很大，有很多张啊，这一张还有二战日本投降的照片，还有抗战的照片，台湾历史的照片也很多。我们因为本身的收藏太多了，我们毕竟是出了30多本的画册，将近有6000张的图档，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张的这个非常精华、非常有说明性、非常感动的这些照片。第一方面，我喜欢收藏照片，我对视觉很有兴趣，我以前就对这个东西很有感情，所以做这件事情首先是让我觉得快乐，对。第二个呢，由于在市场的运作上，出版其实是非常艰困的，所以出版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出一些有价值的，然后从其他地方找资源来弥补市场上的亏损。那也有很幸运的很多朋友，就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协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都让我感觉到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我的生活是有意义的。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一闻，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钟茂兄啊，我知道呢，你现在作为一位历史文化工作者，收集照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把它修复跟出版啊。那其实今天现场你也带来很多啊，都非常大开数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应该算是这种摄影书啊。那么尤其你身后那张《岁月台湾》啊，我觉得你要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应该要投下除了前期你收集的照片要投下很多的成本，你印这些书也不容易吧？
1: 是。
0: 可是我们说现在大家都不阅读了，你这些书你要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应该是公部门做的事，因为他们才有那样的经费啊来做这样的事。可是你在编的这些书，这些书每次印的数量虽然很少，可是也不见得可以卖出去吧？我是这样猜想。那能够支持你继续这样往下做，那么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1: 我是在2012年，这个第一次获得真善美新闻奖，所以感谢星云大师，我们就拿了一笔经费嘛，当时就接近100万，扣掉税有90万，我就拿去印，把它变成一本这本
0: 《岁月台湾》。
1: 岁月台湾，对，这真的就扎扎实实花了将近100万来，就是为了要印一本，印了1000本而已。上不止，因为他印的真的很好，那是 被认为是台湾摄影著作里面的一个经典作品，很难超越的。你可以说是我是自吹自擂，但我有信心我们做那个程度，因为帮我们做印刷的坚硬的是周庆辉，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摄影家、影像家、艺术家跟印刷专家，就他们帮我们做出这本书。我最好的书是周庆辉做的。那当然，后来到了2016年，我又去拜会星云大师，我跟他提出我也想做这个，做影像的这个画册等等。我们送了他中华民国二战，还有这个，我在一个比较艰困的情况下去维持，所以后来星云大师给我一笔比较大的赞助，对，让我就也可以就说开始做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要买原件，他有一个很大的开销，不见得在印刷费。是因为我必须买到原始的那个材料，那个开销是很大的。那因为我喜欢收藏，我早期我就收藏了很多。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只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写篇文章，一般人写篇文章需要配个图，他就是跟一些有收藏家的翻拍一下，图书馆旧报纸翻拍一下，就是这样子。我就有一次看到，一个台北市当时台北市的文化局的活动，那找那个承包的厂商啊，他用歌曲他用很多的图，对，那来找我啊，找我的话我们算一下，大概整个他要的照片大概10多万吧，对，那他那个有上千万的这个上千万的预算做那个活动，结果后来没有给我买，因为就是觉得不想花这个成本。那个活动我去参加了，就我一参加就发觉到他后来出来都是报纸的标题，你知道吗？因为这样省钱，可是这就报纸标题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视觉的这个魅力啊。他宁愿不花那个，他有上千万的预算，他宁愿不花那十几万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费用，那宁愿去翻拍一些报纸的标题，根本无法成为视觉上的一种表现呈现。那可见大家对这个视觉是多么不重视。就像回到底有谁买，对不对？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些真原件的老照片到了2008年的时候变得在大陆市场上变得很贵，对，就是它的价格飙起来。我曾经就一张以前我在台湾买的第一次正副总统选举的一个合照，我在市场上买的，对，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好像花了有人拿一堆给我，开价40万，那我后来花了29万买。那包括其中这一张，2008年的时候，我在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拍影像的拍卖公司里面拿出来，光是那张就卖掉50万。
0: 哇！
1: 对，我还想哇，怎么变成这个回事？然后我还有一堆这样的东西，我就赶快拿出来挑了一下，做了两次，一次就60万人民币，另外一次也超60万。恰恰就600万，我吓一跳。对，我在日本买的一个相册，当时记得应该说是将近5000块，对，5000块的这个台币的， 一本相册，老中国的相册，不是印刷品，是实体相片。对，结果到了2008年，中间隔了将近95，当然12年13年左右，不到15年，一本5000块，后来拍卖价一本将近10万台币。
0: 嗯，
1: 那你觉得10万台币可能没什么了不起？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想象一下，当时如果我买了10本，只有5万块，到了那个时候变成100万，对，那这个比例就非常的可怕、啊。那我吓一跳，但并不是说我赚到钱的，而是说我突然发觉这个是成为我一个资金的来源，我要做我事情的资金来源。所以这个是文物本身的买卖，因为我毕竟没有能力去开博物馆啊，或是大型的土壤公司啊，但文物的交易本身成为一种获利的来源，超过出版本身，因为出版办不了钱、嗯，出版只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0: 对，目的不是为了说牟利嘛，哈，那么只是说怎么样能够再把这个钱回去，能够找到更多。
1: 不止如此，它后来本身变成一个收藏品，因为它这样单价是很高的。
0: 嗯，
1: 比如说一本我们是3800，然后定价3800，然后用3200来卖，这样讲有点俗气，因为我们都在谈价格、钱怎么样。但回到我们谈的讲一大堆感性的东西以外，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事业体，能够推动、能够做，你就不可避免的要去处理这种俗气的事情。
0: 没有错，
1: 这是事实，
0: 现实。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出，假设我一本我们最好的一本，这本《台湾历史真实影像》那本，我可以用预购的。我们那本大概卖掉，到目前为止卖掉，假设1100册，一本平均点2500，那就将近快300万了、
0: 嗯。
1: 没有一本单一的画册可以卖到这种价格，
0: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见得每一本都做得到，但我们会有几本足够，但总共加起来一定还是亏的嘛。对，因为总体上不可能，但是我还是支持他。我们还有各种的赞助啊、捐献啊，还有各种。然后我很感谢星云大师，就当时对我的那个支持，不完全是钱的，他让我有一种信心，有一种勇气，把我当时成为一个被接受帮助的一个个人的创作者，发展到今天10多年，将近10年吧，对，或是12年、13年。我变成一个实质上的一个事业体，那这就是很大的不同。
0: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又不一样，跟十几年前不一样啊。就像刚刚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刚刚我们讲到是什么AI 帮你着色啊，可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另外一个我们发现有很多 AI 可以造假啊，尤其说即使是年代以前它可以伪造这个老照片出来，或者去修改那么以前的老照片，那这个对于您在做的工作来讲的话，会不会构成一种挑战？
1: 我觉得 AI 的情况，第一个纸本本来就在萎缩，这个是无可置疑的。第二个 AI 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完美了。这如果 AI 把你的旧照片一去复的话，哇，这个衣服好像是你昨天才买的，然后你好像去化妆过的，你知道？你刚刚，然后你们之间的那种零线啊、环境啊，都是就是太梦幻了，太梦幻的结果，另外就是假的。那你知道，你真正过去那一刻并不是那种状态嘛，对不对？你可能有点累，你可能有点憔悴，你可能有一点，如果没有饱经风霜的话，也是少经风霜。那 AI 做不出这种感觉，那种感觉一定要用笔画的。我举个例子嘛，就是包括女性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是我在画宋美龄女士的时候，我必须给她上妆嘛，对不对？那请问 AI 怎么知道她的妆多浓？不晓得嘛，AI 不知道宋美龄女士在抗战的时候广播的时候，她当然要上妆了，但是她不能上太浓的妆嘛，因为她并不是艺人，她并没有要去秀场啊。他要保持他的庄重，他不能够太素颜，可是他要有一点妆，那个妆又不能太浓 ，AI 判断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只能用手工的，对，所以即使在机器大量生产的时代，做鞋子啊、做皮包啊、做什么，还是有意大利的手工的这个鞋厂，还是有意大利手工做的法拉利，因为它有一种手工的质感，是随机在调整的，那种东西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因为数位的潮流哈，我们现在变成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啊。除了大家已经不阅读之外啊，我们在年轻的一代在接受资讯上面也是非常琐碎的，尤其在滑手机啊什么的都要零碎的资讯。可是您在做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它还是是在建立一个我们对历史这个是脉络的一个理解啊，可以。也许是见往之来吧，可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影像的这个习惯啊，那么你有没有思考过说怎么样的能够吸引他们来对这种也许我们需要对历史的背景有了解呀、啊，或者对于你的呈现的这些内容有兴趣呀、啊，就是这种历史的这个感觉，好像。跟现在人的生活状态，
1: 你谈到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嗯。对，因为我举个例子，我最早是在中广广播公司做，那广播公司当时早期是很热门的，因为有广播剧嘛，你还没有电视台，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广播剧，晚上听广播剧、嗯。那广播的特点是它那个声音，那个特点在于，就说它有一些，包括今天的Podcast， 对它有一种谈话性的、戏剧性的，还有另外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发表即时新闻，有一个重大的即时新闻，因为它比报纸快嘛。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它有特点上，它当时不如报纸，是因为，它无法提供像报纸那种比较详细的分析跟评论，它也没有报道文学所产生的那种文学的那种感动，它缺少这个东西，但它就是快。那报纸的这个重要的就是文字的力量，广播没有啊，图片的力量。广播没有，可是图片的力量跟这个文字的力量始终存在的，包括评论的差别是说，它这是在纸本的载体上，今天是在数位的载体上，可是它的材料还是需求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在数位上写评论，写很详细的评析，我也可能只是一个短的标题出来，我也可以很漂亮的图片就让你看，你要看的短的或怎么样的。啊，一个短的影音 TikTok 怎么样？但 TikTok 短的影音那个是可以有大量的点阅，可是它无法形成一种公共评论的力量。公共评论力量还是要靠文字，无法用短的影音来表现。那些文字、那些图片呢？对，基本上只是载体的差别而已。因为现在可以用数位嘛，对，包括数位传媒，包括自媒体，它这种最终还是。文字的这个写作能力跟多变、那其实我有那一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是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我的纸本的出版这些，可是我在数位自媒体上是很强大的，对，我
0: 换一个载体还是可以接触
1: 到。当然了、啊，我的徐茂这个我昨天还跟那个妙西法师在谈到这个东西，我数位的那个徐正茂图文馆的粉丝页，就是我们固定每天都有很多则的新闻的评论，还有。图片的，比如说今天是抗战胜利，马上到8月15号，二战胜利81周年了，我们就可以连续发稿，也都是图片，很好的图片了。对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的那个点阅浏览的话，28天将近一个月是250万，是很庞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在那个部分也有，而且很有趣的，就是说，如果我把一个同样的东西啊，变成一个纸本。还有变成一个数位传媒的传播的话，我纸本的说好，我有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我来推广，请你们购买，帮我，他们不见得要买啊，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翻那些书啊，你那么大的书，他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他有这个，除非你是专门收藏的，那是不同，你要传家的。可是如果我跟他们讲说，好，我给你们看这些纪念抗战、纪念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你希望我继续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很认真的做，请你给我小额的赞助。这时候他们反而愿意
0: 啊，对，是，
1: 就同样的内容，他看了网络可以赞助你，但是你叫他变这本书去买你那本书，他就不愿意。
0: 所以呢，如果大家这次没有机会看到展览的话，如果透过小额捐款，还是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
1: 但这一次是因为是。人间福报的嘛，所以是在人间福报的这个平台上发表，不在我这边发表，因为最终这是人间福报的活动，我只是作为一个被委托的策展者跟材料提供者。
0: 所以不管您这次有没有来看这次展览，因为即使来看了，这次也只有33张 但是中茂他的收藏是非常多非常广的。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那么也可以上网啊去搜寻相关的资料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茂兄来跟我们。
1: 谢谢大家。

0: 介绍这次的展览，以及他收藏背后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谢谢。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客家文化对我来讲啊，都是点日常。我说我影响我就是我的创作艺术，跟我的思想，像全部同样的客家文化好有关系。一路从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刚刚我也希望也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0: 好，我是王文芳。其实我就平东的客人，后来都在讨论。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我的阿公，就会带动我画画嘛，哈。可是我从小都对艺术这部分我都各有兴趣。啊，因为我爸爸关系嘛，都体验方面嘛，有各多机会都去做呀挖土的部分。哈，因为时转的时间，我就是因为我爸爸都皮啊，马工皮样也可以啦，都用方法来帮我挖土。哈，伊不用加时间，就会拿问个同事拿纸来帮我，啊，如果把厨房的同那些花来送一点，一点就拿纸来帮我，啊，就送就发土发笔的。嗰时候长期下来都挖个几多土，嗰时候也种个养成来讲啊，对一啲文化部分、艺术嘅部分，都各有爱自家兴趣。多位面农来讲，我都同我先生讲，今日加班可以哦，我对花花按有按有兴趣，我做唔得表示哦，嗰时候我帮我继续挖土。
1: 结婚的第二张嘢吼，我都来带伊，阿你个结花先生个开始学吼，啊，个结花先生也骨熟，阿你个面房，因为伊发现讲面房骨有甜分，
0: 啊，都一次挖多件，好，都水墨画也有，哈，都油画也有，好，啊，都同个有奖个一道面农个，属于风景挖起来，啊，因为。哎，当看到闽南的富人家，按讲哦，如像哎挖个野虾一样，按不头开发，啊，如像你看哦，富人家，就算走路出去，就先忙个实实，哈，啊个呢都按不头呢，都刻下来呀，用用劲，啊，都去做出来做家私，啊，喏，培养出来，去按到闽南的博士、高中，按到优秀的人才，嗰时候哎都对呀部分，哎都一点感情。嗰时候我同客家嗰条细妹嘅十万嘅样式，都表咧，我哋咧冯建康现成一啲鬼匠嘅一幅画。
1: 始终一幅图以后，我哋咧生活啦吼，有咧共同嘅嗜好样嘅呀，有一咧客家有咧兴趣啊，我对艺术咧蛮发现讲话艺术一种殿堂也是鬼好，我哋本来有鬼多嘅，我哋新嘅观念。哎啊！伊在挖个花个啊，爱都在磨磨啊，安尼夫妻的感情啊嘛，我感情嘛提升啊，哎，感觉安尼也嘛带不个人另外一种安尼好处啦，还是迄阵都什么有一种才华，有一种能力吼。像爱虽然做高中来讲，爱也佫希望爱教的吼，可以提也去专长，也去艺术。也才能方面呢，也可以发挥，吼，有咧以自家得到一个成就感，吼，有咧当作一个专业一个太实际咧，吼，因为伊人个天分也过高，吼啊，伊都除了画图啊，伊会还会带伊去看画展咧，吼，啊，认识我来采体个各多画家，吼，就等于讲个王新元老师将。赖宏金老师给的吼，黄金昌老师吼，也都全部阿连提防的太死机的呀，吼啊伊又加下了又搞那个教程画会，就教程画会就起山米龙的画家，吼艺术家，接下伊来成立了一个画会吼，伊都过明年有拍那里成果展，也还讲啊画展，伊都有参与。
0: 啊，八十一年的时节，也要做个花灯演戏，去也要复演角色，啊，就感觉各有兴趣，就做一跳舞嘞。啊，其实就有一个比赛哦，还得到第一名。啊，我都同我先生讲，我一路开始教也要按讲的东西，按各种各神奇嘛，啊，都做到更加。也一条线来讲，做立体来讲，每一个步骤来讲，都一个。人讲姜生人能用诶，都从毛到油，

0: 来归好我们的客家的文化嘛，我说有相当多嘛的，好，比如讲跳舞，安尼民俗舞蹈又来用客家歌的来编舞，啊，然后发展嘛，嘿，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来讲，啊，就会相当用客家的安尼发布啊，剪辑发又可以编啊，给布的蛋糕，哎，不偏成一点啊，能够有客家面的灯呢，啊，又用染布的呢，如果装在灯的方的小夜灯，可是。有蛮的多的啦，蛮的多的客家元素啊，啊，无论形体也好，啊，我无论做法也好，啊，让我用一些无同样的想法，去伫表扬我们的发展方。像俺舅妈有上个同卡米米啊，设计的等下来讲，我想到颜料，我哋要用颜料，因为某种人俺讲我哋颜料系以前。人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哈，啊，更加无办法的就无。俺讲，俺都想着讲用颜料的安尼石面啊，去设计的相框样的。好，佮又想到讲俺个的农村的个部分，哈，佮呢，又问到讲啊，俺的又嗰度乜个呀？杂味啊，好杂，俺的俺又想到讲啊，同染布的毛如客家话布的部分。同个国家吧，好，天然一些的客家布，好，啊又用扁担的下去，啊又个又提，又个用爱的那米托。可是都系爱要做最基本的都稳到，好，纱布的，好，提纱孔哈，好，啊都做出来以后都会穿个，圆。云啊，我哋咧云吼，云南样啊，云啊，创业就方式有几多种，有比如讲转的方式，有托同步的，好，去做出从伊咧太极样的图案吼，嗰种系嘛有同我哋咧有染布吼嘛，去个来作品方哦，好嘛去表现。好，我哋呢冇穷样嘅，但染布嘅啲艺术哈，除了人，我哋从传统嘅东西发挥外，希望精神方面哈，我哋去发挥，也可以同一条作品去行业，哈，除了我哋国内以外，还看哈，行喺国际方哈，好，嗰时候嘛，希望嗰度机会，我哋嘛可以，有人可以请来去做嘛个分享嘅部分，来嘛喺国。啊，佮鼓励啦，佮鼓励有不同无同样的方式去呈现我们传统的东西，哈，创新，哈，去做出好。哎呀，都读好以后呢，哈，尽量都还有松的去哈，也都得纱布的方式，啊，也都最基本的啦。我平常去出去来讲，比如讲有太闲呢。啊，有南朝一多年呢，两百零年呢，一多年的部分来讲，伊都可以用一最简单的方式，好去教你用来同，因为不会好有等于讲，哎呦，人用安讲咯，啊，每等于其实杀出来拢无穷用哦，好啊，都用一个方式，好，当然了都会看到哈，也做出来，我用用的一个好发条，嘿，每等于拢无穷用的创意下来，好。根本也装在蓝色的，好，按开了，就爱滴用树啊，来等下树哈，爱起咪下来，好，同石绳啊，也是啊底背，啊，跟提按摩用的。
1: 应该做这个动作就是帮他按
0: 摩。嗯，嘿，啊，你要石绳的话，就会跟深一些，还跟深一些。
1: 按越久颜色越深
0: 吗？嘿，因为见了更沉，我见了更沉。那么，一般来讲，哎，就还是要浸个有40分钟。啊，有时来讲，啊，冲个也入40分钟，啊，个会入，啊，中间个人过太一步诶，一太快诶来讲，啊，等就我爱会浸到轻一点个，那会提大开来。更加都要筹备，筹备应该样咩都强势嘞。

上来以前还会再再添加一下。好，有在我看了呀，看呀，有黏多的，可以弄杯的石磨姜样哈。好，还会添一下。盐不会，就是我们传统米农来讲，就是一个传统。啊，我其实从嫁过来，我就提供我们一项就有一种的文化。可是我来去做我的创作的时节，我就会想，嗯，让我从我们的那边南石的也盐不可以，比如我们的艺术底杯，我提一条，好，刚才要来脱水哈，从个水脱。

传统的东西，讲下来更加的现代的东西。好，讲下有引进的很多意大利的一个纤维固化剂的，啊，用个同个创作同染布的，然后全部来融合啊的，为的一个新的，可以变啊入卡位的，好新的艺术同光的艺术。啊，头前个人来啊，提从个周围都一堆，好用纱布的纱哈，用塑料做成的，啊出来呢，啊等很多就黑暗的，好啊伊都每一块布的拢做出来都无重要，啊个色深哈，每一只个都无一块无一块地方重要的哟，哈，因为都做光艺术，好个做装置又做发展。我都会面对工业同样的部分，以同样的工艺书啊合拼下，变成一个新的部分。我说呢，就我面对工刚才在平常，去研究这个时间，啊，真就好，我去看灯呢，想到嘛可以做一种四压灯哈，哈，安尼按不透啊，点下去，啊有点光明样的哈，啊嘛又想到讲，用一个。染布来做一下的艺的发展，其实也为艺都用外界进口的纤维固化剂做一的哦防铜雕的创作啊，很多的也为发呢，嘛是用染布的无恐色的哦，好来做诶。如有人讲啊，天天转啊啦，明日如穿钱啊啦，就安一点命诶。可是呢，各种生活中的人。嗰度嘅藝術都可以用嚟嘅傳統嘅東西，同係更加一啲工藝書啦，冇都現代一啲東西嚟做啲創作哈。本身反正嗰度生生不息，明日都有冇同樣嘅驚喜哈。每家都講看得到，哇！因為按獎咯，好，佢都係人對藝術啊，同傳統同現代一啲科技嚟創作嘅作品，係。

0: 给公跳，哪条条？
1: 啊，还叫莫看对哦，
0: 要放心哦，用。伊要拍啲思想家咯，挨多年咯，都开中坛骨手嘛，都入南门骨中，骨多好搞，啊就搞养气诶，养气诶会用皮，啊阿等都用牙诶，用纤维固化剂同来等咧粘布做成牙诶，会同诶银耳啊哈，啊阿就用安尼合法，哈来搞好上诶，必然又可以好些合法，啊不呢又可以好多骨多阿等咧诶养气诶做诶诶艺术。生意又跟我过神奇，又好个过听安尼。
2: 有没有看到？啊，实际上像夹在这里的脚是这样对脚的那种，也是一样，弄松一点，它也是这样晃。好，
0: 以前就从带生意的时间哈，啊就做法等下的带生意的，我听人讲，因为爱等做法等做啊等都会装饰，总会他讲伊安尼说嘛，想法都讲好，啊等关于书都讲做法等。就从可能都给失业的然后结婚的都多啊元宵节也要前后啊，要西藏业的嘛，后安尼办藏业的工，其实啊的生意蛮唔地讲来一笔的，好接不到安尼都做安尼都无问题干嘛？其实人家又上多讲啊，接不到的时间还可以，企业接。

0: 民国差不多63年开始吼，在俺家中原的种啊杂蛮多啊，政府呢都跟俺的民农当中啊呢也呢啊一种啊呢诶产地跟重镇哈，都听俺的民农作为五间那种斧头山，差不多在九十年左右都俺的民农都开始抹提中原的，因为政府没输的咩，地方的百姓都跟政府反映讲啊。可以该整理整理起来嘛，当做一个俺家地方的一个活动中心也好啦，展览场也好啦，好本那里沙区的运用啊嘞。但是想法是过理想了哈，接下来再慢慢客会都请进来，今年也得安尼音乐家、美术家都慕名而来，佮都请买东西来哈。所以那位请到安尼做饼、做蛋糕的一个良机嘛，但是连做啊五年都唔想做诶，啊，安尼都有一啲机会啦，都也希望跟 party 是搞不安尼，安尼好冇安尼。啊，我的太太因为讲啊，第一，好，伊也有本一个后生诶，好有咧安尼地方好可以经营事业过诶。改善也是都有形式有改善成分哈，啊，听音咯都伊啊啊有很多作品，啊伊也可以提一下做一个安尼艺文教室，一个安尼工作室，哈，伊都可以提一下发图啊，干啥作品可以展示安尼，啊伊啊，佮需要安尼也有一种空间呐，好啊，第三通来头讲诶，干啥总较讲一些可以当做安尼闽南诶一个景点。好，本落去公共巷内，也唔会讲啊，失办的事咧，也讲啊，公共啊，伊无奈无嘛个宽容的吼，啊，挨想法都讲啊，挨更加布置较讲一些，当作闽南的咧景点用的，增加安尼闽南的观光，好，促进安尼闽南的观光安尼。都免讲啊，哎，我哋有一个，我有一个经验用嘅呀，嘿，好啊，所以我都会，偏是整理环境啊，布置一啲，安尼室外空间吼，我今日看到嘅，各种各常用嘅，其实我每礼拜吼，都利用安尼了解一下，来偏是整理收起来啊，嘿，其实我都讲啊，应该，老板兼高中减啊呢公斤对冇嘿，但是其实亚通爱七家也有兴趣啦吼，一个希望安尼一个地方可以本来社会的一条安尼游客哈嘿，有感觉讲啊，来到亚人都可以过轻松哈，过过快乐过幸福，第二只唔讲啊吃饭啦，都来亚聊，安尼都过分享嘿。
1: 嘿，一个怎么好的欣赏啊？认识的时间是社会30年级，因为有参加伊个普通舞蹈啦，然后皮影戏之类的，伊个活动全部参加，本身就加起个艺术的物东西，有困难的时间伊就会腾出，些时间都一下，伊不爱感觉就会一感应。俺妈过好煮食的东西啦，嘿，俺那村堂挺闽南，所以俺那挺闽南的板条加姜下味，嘿，啊就嘿西式是真蛮好吃啦。
2: 就讲因为这家都对阿个艺术文化部分按喜欢从事，可是俺拢希望讲有用两个帕蒂斯一个基地来讲，不他讲提供有爱的地方。基本呢，哈，爱去个发的部分来传承。啊，个呢，用爱发展的部分，爱要用一些爱等去个客家的一个蜜头的，比如讲南部，好客家花布去做一个创新的一个好灯的那可以用啊路卡去好温暖客家的一个 一个哈艺术品，除了爱人去等飞，我看到爱人个多的光明的创。

0: 动作，其实可以去也要落开我各道的东西，我的嘛，我各道无穷样的哈。比如讲传统，有看到传统的东西，按讲我哋用最用心的方法，哈，甚至用我个进口味的哈技术，哈，就同我哋呢蜜传统的蜜桃去吸泡一下，都变新的东西。啊，也问下我本学诶各道我哋呢后生呢，一个吃怎样诶，我都只能讲。啊！但都一经不断的吼去创新啊，唔好讲咱去粘贴啊，吼！啊，但虽然一个杂物，我哋嘛可以用撇咧，吼南部嘛个东西来去拍吧，都变一个新的东西。啊，我哋嘛可以啊用个诶南部哈去做诶艺术品。
1: 黑色呢？黑色就是无色。
2: 就困得妈妈为几多事情，因为因为做法的啊皮影戏跳舞，所以我就跟妈妈影响，就是我嘛对几多事情有兴趣。高中的时间，我就过喜欢翕相，嗰时候妈妈就买俾我一台相机，我就会同同学啊、同妈妈、同家人翕相，所以妈妈又买个发通。也会同伊设计海报啊，然后同翕相。因为我伫一个环境成长，我说我有几多个资源同持有，我过刚请妈妈本来个资源。
0: 下面部分，再做多一点新的装置艺术。佮下面都我看啊，安样个来再玩一下场景。哈，嗰时候一次一来，我还是都喜爱指定，还会跟不断的跟研究，啊带动他讲，哎呀可以带动我们所有，也会闽南地区，啊我嘛希望，也都一个本后生的，无都想学会上来，安尼哈，就廿八年，我嘛愿意不同来，也会也着技术，不管啊都安尼，只要有兴趣的。我来可以来同人研究，啊，然后都会同技术教本，啊，你都可以传承下去，哈，也就生意呢，都可以一代传一代，嘿，做也会技术，嘿。

台湾开始有盐业的记录，实际上在荷兰时期，他们刚好荷兰人在所谓现在大概是七股地区的时候，他们有个记录说呢，他们看到了沿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日晒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充满了所谓的盐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哎，台湾有开始有这样子所谓天日晒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嘉义以南地区在当时的日治时期的调查当中也显示，所谓的一个适合晒盐的地方，它需要一个平坦的沙地，而且呢，它必须呢是一个日照充足，而且必须呢容易引海水的地方，所以使得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是台湾比较适合晒盐的区域。当时因为荷兰他在七股地区有这样的想象，所以他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在他主要的一个统治区域附近有一块可以适合晒盐的地方？那当时呢，他找的地方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濑口的地区。那为什么荷兰人要在台湾进行晒盐？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盐的需求量是大的，因为我们要出口鹿肉，所以鹿肉的腌制的部分呢也需要盐。那也因为他开始在濑口试验了所谓的一个制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明郑时期陈永华来的时候，也发现台湾的确需要有块地方能够提供台湾所需要的盐业，所以当时就在濑口这个地方呢，持续的修补原来的盐埕，然后持续的出盐。所以当时的台湾军备图当中就可以发现，在濑口这个地方，它旁边就有一个出盐的一个记录，所以濑口事实上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晒盐的地方。

天日也就会受限在天然的一个条件。刚提到的台湾适合晒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日照充足、非常平坦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天日盐。可是呢，这样子一个状况又会发生在一个状况，就是台湾的气候。台湾地理虽然适合，但是台湾气候有时候呢，夏天的话多台风，然后梅雨季，或是西南气流等等的原因，都让台湾变成多雨。然后有时候呢，海水倒灌，或是呢河川泛滥，它都会使得台湾的沿岸的盐田受到了损伤。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该如何去，或是盐工该如何去面对他的盐田受损？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盐民很可爱，他觉得我如果修理它，那还不如我要不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进行晒盐。所以我们就说，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可是台湾的盐民呢，则是逐海岸而居。他就开始搬，赖北厂原来在赖口，可是呢，1750年一次水灾之后，他就被迫迁徙。可是他搬家，他是专卖，所以他就把赖北厂也一并搬走，因为如果没有搬走，他的专卖权就会受到疑虑。然后不搬走的话呢，他等于还要另外申请，所以他就把赖北厂移到现在的盐埕地区。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那个盐埕天后宫旁边，就会发现他有一块碑，然后有个香炉，那是重修赖北厂碑记。所以赖北厂的搬迁跟重修，他那块碑就见证了台湾的盐场会随着盐民而迁徙。

那日本来了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对台湾的统治是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就是他第一个殖民地，他不晓得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调查者来台湾进行调查，盐业也是如此，他派了包括了宣长三郎、高田平三来台湾进行台湾西南沿岸的有关于盐田的调查。那其中宣长三郎他就提到说，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天日晒盐，天日晒盐跟煎熬盐最大的差异就是，天日晒盐它会把盐的一些稀有元素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对日本来说，这些天日盐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会比日本煎熬盐来得更为重要，所以日本的政府或台湾总督府听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就，那表示台湾如果可以大规模的晒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确保日本的盐业之外，更重要是它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了他们本土煎熬盐所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开始了所谓的盐田势力调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日本的盐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台湾总督府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会社，然后统整整个台湾的盐业，或是有没有办法？透过它去开辟一些新的盐田，所以在这些想象当中，他们开始了试验，其中最大的试验地就是在现在的安顺，它是台湾当时最大的试验地，所以他在安顺想办法要制造一个或是建立一个符合日本规范的盐的棋盘式盐田，大蒸发、小蒸发到结晶池，是一个棋盘式的想象之外呢，盐收好直接。由铁轨直接运到码头，由码头直接送出去。所以当时安顺盐场所设计的，实际上它是当时台湾最进步的盐田，也是台湾最后一个瓦盘盐田，因为它完全按照台湾的天日晒盐的一个方式，但是全部把它标准化跟规格化。当时所谓的一个太子行乞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台湾专卖局觉得。如果台湾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专卖。

0: 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到底哪个盐田可以让他去看？那什么样的盐田可以展现我专卖局对于台湾盐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展望，或是我们觉得台湾盐业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情形发展？所以他选择了安顺。
1: 这旁边其实两边以前都是仓库哦，他把盐堆先放在仓库。那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2: 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产盐的时候，你知道住在山上的人的盐巴从哪里来吗？在这边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目前盐田生态村，好，所看到的这几栋建筑物，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就变成是台江鸟类生态馆，或者是呢台江金豚馆，哈，等等都不一样了。可是事实上以前就想象，哈，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些是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的点哦，哈，尤其像我们对面看到的，你如果可以看到它的门口左右这两边，右边写着台湾制盐总厂，台南盐厂，就可以知道。当时哈，就是我们最早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的安平出张所，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办公室一样，好，那的盐啊，买卖啊，好，要先收纳啦，哈，啊，如何的去做整个交易，做一些行账的作业，都在这里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哈，他们上班的地方，好。

0: 我们以前都是称它为船溜，日本的土木工程它称为船溜，就是码头的意思。那在这里的话，码头就非常重要喽。码头就是可以搭船，就像我们刚刚是不是跟着裕仁皇太子搭船来？我们搭船进来。那除了我们可以搭船进来以外，还有很重要重要的东西要从这个地方运出去。什么东西？盐。对，主要就是把盐运出去。哈、哦，对。
1: 裕仁皇太子就是从这边哈、哦，这边出去之后右转就是运河，然后出去就是接盐水溪，好、哦。那裕仁皇太子就从这边登岸上来。那我们这个码头的一个建材哈，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哈。那玄武岩它当时一个工法就是它做的形状是一个像，梯形的一个外宽内窄的一种尖，叫尖枝石啊哈，尖枝石哈，尖就是一房间的尖，那枝就是知道的知哈，尖枝石的一种构造。它、啊、外面宽里面窄怎么样，它砍进去之后其实那个海浪来进来之后它是往外两边跑嘛，像船进来它是会把水往两边排，所以那个石头会一直越来越紧，不会崩塌、哦啊、所以很坚固，大概已经都超过100多年了、哦、到现在还是从来没有崩皮过、哦、所以才能够保留到现在、哦，这个功法非常难得哈。那裕仁从这边上来之后，就是走进出张所进去休息，哦，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带他去视察安顺盐田。那安顺盐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那个年代，在1923年那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只是作为民生用盐的一个制造场地，他已经要兼顾到除了自给自足之外，他可以外销到日本，哦，而且还可以提供工业用盐的一个使用，所以这边的瓦盘盐田的制造出来的盐其实是非常进步，等于是当时的哈是非常进步的一个盐厂，哦，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工业，等于是第一个盐田工业区，哦，就是我们的安顺盐田。那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块地域？哈、哦。

日据时代的时阵吼，盐田鱼，它在台湾做的盐田有两种，一种是土盘盐田，盐开始大部分都是土盘的。那土盘盐田它产的盐呢，它是因为底下是土，所以比较黑，而且比较大力，而且要晒很久，要放晒很久呢，所以它大部分都作为工业用跟战备物资。然后呢，因为人在吃嘛，它当然会感觉越来那个比较卫生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它做了瓦盘盐田以后呢，它瓦盘盐田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跟土已经隔离了，所以呢，它产生它晒的盐呢，它会比较细腻，也较油。也较油，而且呢，因为它这个盐，它这个瓦盘盐田呢，也吸热，也吸热，所以呢，咱若土盘盐田，差不多经过一个月，迄盐块当结收。啊，若瓦盘盐田呢，伊若盐卤水，你要卤够它25度，放下来以后，它3天啊就可以结晶，就可以收了。然后收起来盐呢，它因为很洁白，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食用了。啊，所以呢，瓦盘盐田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这个。它有吸收阳光的作用呢，所以它结晶的时候比较快，而且呢，它结起来的盐比较细、比较白啊，这是这个好处。

0: 如果大家来安顺这边，也会发现，哎，它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类眷村的概念，就是它有好像有自己的一个小聚落，或是感觉它的所有的生活技能都在这边。像当时在战后初期，虽然日治时期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日治时期，它也在所谓的安顺这个地方有些建造一些房舍，招工。到战后这些房舍可能就比较破旧了，而且当时蒋经国有来过这边，他来这边发现，哦，这个地方，感觉需要让员工的生活好一点，所以后来，台湾的民生用盐有多收一些钱，然后当作改善员工的一个生活。那当时第一个示范地就在安顺，那所以安顺当时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自来水。因为这边没有自来水，所以当时的民生用水是用必须挑的，去市场挑回来。所以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在安顺这个地方呢，开始有了自来水。然后第二个呢，觉得这样房子好像有点不 OK， 所以重新帮他们建造了员工宿舍，也就是大家一进来以庙为轴心的两边，它实际上就是员工宿舍区，然后有宿舍。有了所谓自来水，公共设施 OK 了，可是民众的设施跟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也被顾到，所以有员工之家，他有自己的洗发店，有自己的平价的供应商，有幼稚园，有等等的这些设施，希望能够让员工在一天生活都在这个地方全部解决。那这样的员工之家跟所谓的这些硬体设施也慢慢的变成其他的盐厂仿效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来安顺不妨去找一块纪念碑，是专门在说明员工宿舍完工的一个纪念碑，大家不妨找看它在什么地方。
1: 员工新村落成纪念碑，那你没有发现这个碑跟下面那个碑座好像不是很对称，那这个是朱佐营当时在民国41年，那个做的一个碑，其实这个碑座其实是裕仁皇太子来，他当时上面有一颗石头，这个是东宫行乞纪念碑，其实皇太子来的很多地方，只要是他所到之处，当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什么行乞纪念啦，纪念碑啦，这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那像这个其实也没有了，上面那个石头不见了，可是那个碑座还在，所以我们可以很看到这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变革。金屯馆也就是当时员工新村的员工之家，那我刚讲了，其实这里在1952年成立员工新村的时候，这个部落是非常等于是生活机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但有福利社，有诊疗所，甚至还有学校，他会不定期的播放影片，让在地的居民，或是附近周遭的市潮，或是显工，或是那个安平这边的居民会来这边，来这边一起这边看电影，甚至他们还要组成什么龙舟队，或是说一些缝纫班，教一些员工子弟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那旁边这一栋就是当时的诊疗所，他们譬如说员工有一些疾病啊，他们就可以来这边看，这是诊疗所，这都保留下来。

0: 你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安顺奇眼故事馆。那这个安顺奇眼故事馆在早期的国民政府时代，它是一个高级资源的宿舍，然后直到去年台江国家公园把它改建成了一个可以介绍我们这个以前过去完整的一个南寮岩村的历史，然后介绍给大家。它曾经路过了许多的时代，包括以前的四草湖，然后来到日本的时代，然后来到国民政府，然后一直到它废赛，然后成立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然后这一段完整历史，然后就可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故事馆后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地板上有一些彩色的很像马赛克瓷砖的一面地图。那这面地图就是我们用一个彩色瓷砖的方式大概介绍把安顺岩场的布置呢完整的介绍出来。所以呢，透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安顺岩场有两种产岩的方式，并且有两种它不一样的运输跟制造的过程。那我们看到屋顶上的话有一艘木造的小帆船，那这个小帆船就是我们当初非常重要的运盐工具。由于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连外的道路要运输的话只有靠这个手撑船，然后它会路过运盐古道，从这边一路运送到安平。然后这艘手撑船又叫做秋铁亚，它是一种木造的小帆船，然后这边它可以承载的重量大概有6到8吨，但是我们只能运用就是海水在涨潮或满潮的时候才可以运送出去，不然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触礁。好，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的水车。然后在我们这片盐田，当时要如何把卤水从大蒸发池引入小蒸发池呢？那这个卤水呢并不是一路向下流的，而是到达一定的进程之后，也就是大蒸发池最后一段的时候，当它要进入小蒸发池是一个上升的高度，它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人力去踩这个水车，将卤水从大蒸发池一路向上引入这个小蒸发池，那这个动作就叫做扬卤。那当时因为没有抽水机，所以都靠人力来做这件事情。那通常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就要来帮大人踩水车，这样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啊，或者零食。那我们在影片当中都会有这个访问，我们可以让大家来体验当时大家踩水车的这个有点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啊，你们该照相的可以照一照，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下去了哈。啊，来来哈，啊，看顶那边落去下脚哈，多打赤脚了哈。看咱感受，啊！你真正无法度的时，较起来挺先大。伊在咧路沿就是安路，啊！你也看，我跟你介绍一下，你看底下这个对不对？这个我看已经100年了。你看路哦，可以看一巴掌，就碎一碎哦。那日本的公馆很厉害哦，100年你看都还那么好哦。哦，路哦可以，啊！咱家有就讲路来家路一堆哈，路大家，啊路哦捡起哈，家路哦一堆来哈。日据时代已经100年的瓦盘连田，啊，这个瓦盘连田呢，它因为底下是瓦片，所以呢，它晒起来是会比较洁白的。啊，像这一个呢，是已经差不多5天前已经收过一次了。啊，这个现在的作用呢，就是说在做文化交易，所以呢，啊，现在的这些盐呢，啊，是不能吃的。啊，那些。

0: 继承养继承做好啊。在日本时代这边，这养做做以后，在光武以后，这些养是拢去吃，所以小偷很多啊。所以会严警队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天然的海盐哦，搁瓦盘的哦，足白足水。啊，伊在阮咧收盐时哦，还有分等级的，优等、甲等啊。你介绍优等、甲等吼，有当拢搁包红包的呢。哎，因为吼啊，大家拢跑到幼米米啊，幼米安怎办？啊，拿盐买啊。以前盐买唔知讲那么值钱，你听，以前盐买是要老了，啊，下开搁老顶当个盐卖上，卖上大粒啊，啊，他三工就会当收一个盐嘛。看顶下我拿一些给大家含在嘴里。很会很回甘哦，会很回甘。
1: 所以安顺盐厂变成一个工业区的想要的时候，这时候大家跳出来说：“可是市场这一块非常好的红树林的生态是否应该被保存？”所以有了市场的一个保留区的出现，然后后来在工业区也开始划出去。这时候台江国家公园也成立了，所以就把这个安顺盐厂赶紧把它抢救下来，让我们还保留了在台南市附近可以看到晒盐的地方。

那如何让这块土地去思考人跟土地的未来性？除了市场的一个保留区之外，那么现在的可以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所谓建筑群，它是否用什么样形态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知道台湾善言的历史？所以台江国家公园就开始尝试了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之后开始整建，开始有了所谓不同的一个故事馆，或是不同的一个，包括前面可以让你体验晒盐，可以了解台湾盐业发展的缩影的一个地方。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那要那学我嘛不晓讲要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口非常洁白整齐亮丽的牙齿，这样笑容最美的化妆品，笑起来的笑容可掬。但如果说你一张开嘴，哇，口气不好，满口烂牙或者是黄板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自卑，常常就是不愿意笑，久而久之一定会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呢，牙齿出了问题就是健康出了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仁祥牙医诊所的院长赵哲阳赵院长，欢迎。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赵院长今天还带来这一本，哦，我真的身为一个妈妈，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赶快看到这本书，就是顾好牙齿可以让小孩子不生病。对，我想这妈妈最期望的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小孩健康。
1: 是的，
0: 那第一个不要近视，第二个就是牙齿一定要长好，尤其是从小，我记得我妈妈都跟我讲说，女生牙齿长好才会嫁得好。
1: 对，
0: 所以要认真刷牙。
1: 哎，没有错。
0: 小时候也不是觉得说嫁人有多重要，但是你越大就越觉得说，哎，这真的蛮重要，
1: 影响非常大。
0: 最重要的是说，你这边还有特别讲到，从小练好咀嚼，鼻子会挺，脸型会美，肠胃好，而且过敏 out。就是，其实它的影响层面很大，不只是美观，
1: 没有错，
0: 然后还有健康上面。所以我觉得哇，这个可以差这么多，为什么顾好牙齿跟全身竟然有这么大的连结？哦，
1: 大家都以为就是说哈，牙科就是牙齿啊。
0: 对，
1: 其实这个牙齿它旁边都是骨头哈，所以我们也许来看看一个头颅骨的模型哈。如果说啊，这个牙齿有再多咀嚼的话，多咀嚼，这个骨头一定发育会比较好。发育好，你看看这块骨头，它的鼻子通道，哎，就会变得比较顺畅。当然了，你看看连眼睛哈，它都会影响到哈，就鼻子、眼睛，它其实都跟这块颚骨影响很大。
0: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你牙齿，像有人不是做那个叫下颚手术，或是好，只要讲牙齿矫正就好了。
1: 是的，
0: 其实你会发现这完全脸型就变了。
1: 嘿，没有错，
0: 对不对？所以它不只是你，所以才会说，哎，五官都变漂亮。
1: 是的，
0: 其实比例的改变，脸型的改变。
1: 对，这个明暗阴影啊，也许龅牙，哇，整片都白白的感觉，哎，牙齿也许矫正之后。哇，立体感就会增加，人当然就变得漂亮。
0: 没错，但是有一点，就是要问一下赵院长，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医生家庭长大的嘛，爸爸是医师，可是你怎么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说你竟然是从小是体弱多病，对，然后好像身体状况很多，怎么会这样？我们都想说医生家里的小孩子应该是特别健康才对啊。
1: 哎呦，刚好相反哦，我现在不是都流行那个 Facebook 啊、哦？
0: 对。
1: 那我的国小老师啊，还特别在 FB 啊确认一下我小时候，哎，笨笨的，跟不上进度。
0: 他还在 FB 写你这个，
1: 哎，帮我确认一下。
0: 太可爱了吧，老师。哎，其实他可能看你觉得你现在很有成就，所以他想说，哎，这个中间是有发生什么事，还是受到老师的启发变得这么好？
1: 我国小成绩单都还留着了。我国小念国语实小哈，那我成绩哦，大概都是前三名。哎，51、52、53，后面数来前三名了哈。那我其实很谢谢我爸

0: 爸，就说我父亲是一个医师，你想想看，一个医师爸爸他怎么能够受得了那个儿子哦？成绩这么糟糕啊。那我爸爸就觉得说我童年我快乐就好。那我后来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小时候笨笨的？我到国中好像成绩就变得很好。那因为我从小住在花莲，两岁的时候搬到台北，搬到台北啊，什么山珍海味都有了，开始吃面包、喝牛奶、有糖果，哇，什么东西都是又精致又软又甜啊，都不需要咬啊。那我哥哥没吃到面包，我吃到面包，他们少吃到蛋糕，我都吃到啊。都没有咀嚼啊，就让我的骨头好窄。那骨头一窄哈，大家刚刚也是这个，骨头一旦窄的时候，这个鼻子就会窄。那鼻子窄哇，容易鼻子过敏。那骨头窄哇，睡觉容易打呼。所以我爸爸每次就说这个儿子怪怪的，睡觉永远嘴巴闭不起来。那当然成绩就很糟糕啊。
1: 鼻子就变成上课的时候专注力比较不够，
0: 因为晚上没睡饱，白天就没有精神啊，那容易感冒。那我爸爸开药最快啊，他一感冒赶快鼻塞的药一吃，那到学校就
1: 想睡觉。
0: 鼻塞的药很容易让人家想睡觉。
1: 对，
0: 那我刚刚好啊，你看看，在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这个骨头发育的高峰期，我爸那时候还是带便当，每天开始吃饭配菜，多咬多咬，所以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成绩才慢慢的回来到国中成绩就好了。其实不是成绩好了，是这个颚骨扩张，呼吸道变健康了所以成绩，脑袋瓜好像变得比较灵光才稍微后来可以当到牙医师的。
1: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小孩聪不聪明是看他就是有没有咀嚼够多，对不对？
0: 没有错，没有错哈。你看看这个日本医师来台湾做演讲这个老年失智啊，哇，老人家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了赶快帮他做这个没有牙齿的这个病人做这个假牙，让他恢复这个咀嚼功能，他确实是可以让这个老年失智改善，所以确实咀嚼是可以让小朋友变聪明的。
1: 所以现在小孩子就是太好命，就是大家都小口小口喂，或是做得很精致，让他们可以一口吞下，其实这反而是害了他们。
0: 现在都吃软不吃硬了。
1: 这
0: 时候没有咀嚼，整个脸颊变窄，鼻塞打鼾都是小朋友的症状，他身体当然就会变得很吃力了。
1: 了解，所以赵院长本来就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所以他自序里面就讲说，从花莲搬到台北，对不对？结果你看，反而过得这个都市生活太享受了，反而都很多没有像乡下的小孩子一样去训练到自己。 对，所以就还好来得及有晚开窍了，对不 对？
0: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担心以前我们还吃饭配菜因为带便当嘛，爸爸妈妈还是重视，现在都营养午餐哇，学校又提供，台北还提供免费的牛奶，都不用咀嚼了。
1: 对，
0: 那我担心说我以前还有这个机会反败为胜。现在的孩子怎么办？他没有咀嚼他会不会就没有机会让自己变聪明了？
1: 对，而且我发现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用吞的。
0: 是的，
1: 他不想吃的时候，或者是他就是想玩嘛，小朋友都想玩，他就想赶快吃完，就囫囵吞枣。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说，妈咪，我想配汤，然后就会把汤直接倒到饭里面，然后就给他一个喝完，好像吃完了很开心，可是事实上他就乱吃，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来讲是很不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掌握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小朋友这个发育的期间要重视他的那个过程。
0: 其实刚主持人讲这个是非常棒就是说小朋友他在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没有牙齿，所以他吃东西是用什么？用舌头，用舌头去顶这个上颚，所以他如果有顶上颚的时候，他的骨头就会扩开，他到六个月之后的鼻子就会比较好所以我都是鼓励说大概在4到6个月就要开始吃副食品。
1: 副食品，
0: 多咀嚼你多咀嚼，鼻子就会好。如果这时候都是用喝的哇，都没有咀嚼，这时候鼻子一旦不好的时候，鼻子一旦不好，那你想想看，要用嘴巴呼吸。
1: 对，
0: 食物丢到嘴巴里面，一定要赶快咬，赶快吞。为什么？因为嘴巴吞下去之后，还要拿来
1: 呼吸，
0: 还要呼吸消化器官当 这个呼吸器官用，他以后就不会吃东西了哈、嗯。那这个整个脸部的颚骨形态就会变得很糟糕。
1: 对，
0: 所以越早开始咀嚼啊，是越重要的。
1: 对，所以要重视这个4到6个月的时候副食品。
0: 对对对对。
1: 的时候就开始使这个要多。
0: 对，就开始要多咀嚼。嗯，
1: 多咀嚼。
0: 那这时候他以后的鼻子发育才会健康。
1: 嗯，那因为现在小孩以前都讲说七贼贝贝高坏 A 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的小孩子在。狗就坏了耶，对啊，好像他5、6个月就已经准备，好像冒出一小小颗牙齿了。
0: 那这个有这个什么时候长牙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当然我们比较会重视的是他说话的时间哈，走路的时间。其实越晚咀嚼的小朋友，他越不会说话。嗯，为什么？因为咀嚼这个动作，他要靠脸部的肌肉啊在用力。偏偏讲话也是靠这些肌肉，如果说他没有咀嚼的能，没有这个咀嚼的习惯啊，他说话就会慢，那这个说话一慢，他后续的很多大脑的这个活化啊，相对都会比较慢，
1: 就变慢了。好，然后再来就是，所以在1、2岁的时候，有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0: 大概这个我们会通常注意，就是说，他如果有多咀嚼的小朋友，他会走路的时候，他比较不容易跌倒，那再大一点的话，大概就是说。如果说发音一直有异常的话，大概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后期的、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其实是牙齿长不整齐。因为大概家长只在意这一个啊，牙齿长不整齐哈，或者说开始蛀牙多了。其他的问题都还是在回归到他到底在小朋友6个月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有咀嚼的能力，有没有办法把地瓜、马铃薯、芋头啊、甚至于这个花菜哈。花菜小朋友要用手抓，要把那叶子的部分就要能够碾碎啊。
1: 所以如果你等于是在小孩6个月的时候，你有掌握这个很重要多咀嚼的这个时期，你后面大概就没有太大问题。
0: 对对对对。
1: 但好，现在才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小孩已经3、4岁或已经大了，对，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0: 原则上，你只要在这个6岁哈，这个门牙要长出来前啊。你只要给他恢复大量咀嚼啊，不管是口香糖、有糖无糖，或者说瓜类哈，只要咬得碎的食物，尽量不要给他太多青菜哈，好，青菜类不错，但是有的菜，比如说高丽菜、地瓜叶，很容易咬得碎，
1: 对。
0: 可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叶菜类哈，什么青江菜之类的，它的纤维质多，
1: 比较多，
0: 小朋友就含在嘴巴不敢吞，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就也许瓜类哈，这些比较容易咬得碎的哈，那肉类反而是尽量少了哈，因为。它也是含在嘴巴不吞，所以尽量这个菜叶菜类哈，咬得碎的，那赶快咬，赶快咬
1: 哈。
0: 那你在1年的时间哈，这个牙齿长出来都还来得及改善这个颚骨。
1: 就是说，在它长
0: 门牙，大概6岁前，这个时间都还蛮好的，靠咀嚼就可以改善。
1: 就是它的乳牙掉了之后。跟发新的牙齿之前吗？
0: 差不多，大概6岁哈，除了第一大臼齿，主要下面门牙开始长哈。那这时候你多咀嚼都还来得及，都还来得及。
1: 好，所以就是重点就是要让他们多咀嚼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因为现在妈妈都很细心，出门都会带小剪刀。哈
0: 哈，糟糕了，糟糕了。
1: 什么东西嚼不碎？就是妈妈用剪刀在那边剪剪剪。
0: 对
1: 对，你也听得最什么？这个妈妈就是我吧？就是什么都把它剪碎，又怕他们给到啊。
0: 对，其实小朋友他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啊，像最近有一个国小老师可能就说误会小朋友吃太慢，
1: 对，
0: 其实这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本能哦，他食物咬不碎他才会含着，
1: 对，
0: 他食物咬得碎他就吞下去了，他不会作怪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家长甚至于说希望老师我们回头来关心孩子，他是咀嚼能力出了问题，颚骨发育出了问题，看看他的鼻子好不好，睡觉会被打呼，牙齿整齐不整齐就是答案了。
1: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表现去找出答案，
0: 这是特征，
1: 而不要一直逼他说就赶快吞下去，赶快吃，变吃饭很有压力，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也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小朋友他只要在大概3、4个月，他只要能够坐靠着背，就让开始练习从这个流质的食物然后半流质的慢慢的让他练习。那他越早去训练这个咀嚼能力他后面就会吃了。那如果我们保护，哇，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都喝都喝，那小朋友他其实是本能，被我们家长不要说你哦，包括我以前也是就把我的孩子就变成说，他丧失了咀嚼的能力，之后要再教就辛苦了。
1: 其实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两个孩子，而且是因为差1岁，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差别真的非常大。因为老大就是那个种好吃好睡，对，那他因为他很小，我们就到处带他去玩，所以他变成很小就开始吃大人的食物。所以我发现他真的，你刚刚一讲，我就一直在印证他，他真的就是非常会嚼东西，然后胃口很好，然后弟弟就不是，弟弟就比较安逸一点。我们小时候就觉得他很皮，就比较少带他出去，所以真的都在喝牛奶，所以他的确就那个训练就比较不够，喜欢用吞的。
0: 对，所以咀嚼其实很重要。其实我是说，现在的家长大概就是说，之前因为把所谓的副食品跟加工食品混淆就说，越小越不要吃，其实不是的哦。这个加工食品8个月以后再吃，副食品还是要早吃哈。那小朋友以后才会咀嚼，其实以后带这个孩子才会轻松
1: 没错，我真的第一胎好认真的在做副食品，弟弟你知道就已经开始忙碌了，所以有时候爸妈也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好，那再长大一点之后，像下面像4、5岁比较大的小朋友，他们练习咀嚼的方法是什么？因为
0: 基
1: 就不
0: 本
1: 像
0: 上
1: 是副食品了嘛。
0: 对，基本上就比较难。我是说实话你叫他吃什么，他大概不用再听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爸爸妈妈能够陪着孩子就说，也许水果啦把它切成一块1公分到2公分见方苹果芭乐或者这个
1: 小
0: 番
1: 番
0: 茄
1: 茄。
0: 尽量那种切这种一块一块的让他咬或者坚果类当然我是比较鼓励就是青菜类或者瓜类可以把它弄得小块一点，让他习惯。咬到什么程度其实我是建议50到100下。其实最好是咬到变糖汁。咬一咬剩下口水因为现在大肠癌大家都怕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食物没有嚼碎，那食物一块一块的最后跑到大肠又没有氧气发酵，才会有大肠癌的问题。你细嚼慢咽胃癌、肠癌基本上就会很少。所以其实现在人有没有练习这个咀嚼，到底有没有把食物咬碎变成汤汁还是要让小朋友有一个认知练习。
1: 哇，那这个爸爸妈妈要先做到，因为有没有那一条红红的那一条，父母陪伴是关键。那你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很忙，他爸爸妈妈都在狼吞虎咽了，
0: 对，
1: 怎么叫小孩细嚼慢咽？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环境都二酯化环境污染毒素太多所以希望小朋友以后健康，其实就在爸爸妈妈培养第一个陪他一起告诉他什么叫做咀嚼，那第二个每天的每餐第一口就一口就好了我都很希望说学校中午的那一餐的
1: 第一口，
0: 让小朋友是不是能够咬个50下100下
1: 就算好，
0: 每天那一餐那一次那一口那你想想看，12年国民义务教育下来，小朋友总该会吃饭了。
1: 那我今天就开始来实行这个，每餐第一口就要嚼50下。
0: 对啊，这一口而已其实要求不过分了。
1: 好，来试试看，看成效如何再告诉你，看他们会不会到第10口就妈妈我吃完了，就已经这一口吃完了。好，就把这个习惯养成，其实慢慢就可以改善
0: 小朋友的健康马上会改善。如果你的小朋友大概5、6岁这个以后要矫正的大概少掉一半以上的机会。
1: 好的。那另外就是有关蛀牙的问题，因为这个应该是爸爸妈妈是最担心的，就觉得哇，小孩子一蛀牙要看牙医就已经骂骂号了，就是要很可怕的世界大战要开始。对，而且以我们这个统计，国民健康局的统计，台湾儿童青少年口腔状况这个成果报告，12岁的儿童蛀牙率是37.3%，然后一到17岁青少年就已经到50%几了，就已经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成年人更是高达88%，就是成年人
0: 几乎
1: 都有蛀牙。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的口腔保健其实做得不够好。
0: 其实这个口腔保健是一个问题啦那可是我的临床观察确实包括说最近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个 保护牙齿最重要的是口水哈，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

0: 现在用嘴巴呼吸呀、
1: 嗯
0: 啊，嘴巴开开的啊，像
1: 嗯，
0: 我小时候就超龄呆哈，嘴巴开开的哈，老师就觉得我笨笨的，为什么？因为鼻子不好嘛，对，鼻子不好不能呼吸，当然是用嘴巴呼吸啊。那口水太少哈，或者说喝水习惯不好啊，像我带孩子出去有一次哈，去就是那个儿童乐园新开幕哦，拿了票去走一走，结果发现玩了半天3个小时下来，没有喝水啊。哦，发现我们大人跟孩子一样哦，喝水习惯可能不好哈。然后这个狼吞虎咽呐，还有现在小朋友打鼾多啊，
1: 对，
0: 睡个觉就开始
1: 就有
0: 打鼾。
1: 呼，
0: 可是这个打呼哦，它会让胃酸逆流上来。哦，那你想想看，晚上好认真帮他刷了牙，
1: 对，
0: 那结果晚上睡个觉打呼，胃酸抽上来，那刚刚刷牙就白刷的了哈。所以我是说，口腔保健的问题恐怕不是单单刷牙这么单纯哈。细嚼慢咽，多用鼻子呼吸，常喝水，那好多好多刚刚讲的，恐怕都是影响到这个小朋友这个会不会蛀牙的关键。
1: 对呀，就是能用鼻子呼吸，谁要用嘴巴呼吸？这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他才是会用
0: 对，
1: 嘴
0: 常
1: 巴
0: 用
1: 去
0: 嘴
1: 呼
0: 巴，
1: 吸嘛。
0: 对。
1: 而且说真的，用嘴巴呼吸真的，它的后遗症其实还蛮多的哦。就是不只是你刚刚讲说啊，会有那个胃酸，其实我发现常用嘴巴呼吸的小朋友还很容易感冒。
0: 没有错，没有错。你看看啊，那个很多小朋友啊，线状体或扁桃腺容易发炎的，他只要用鼻子呼吸的几乎没有，用嘴巴呼吸的才会多，所以用嘴巴呼吸的感冒多，肺炎也多啊，还有用嘴巴呼吸的啊，容易龅牙。对，
1: 还会龅
0: 对，
1: 牙？
0: 他一定容易龅牙，因为
1: 为什
0: 哦，
1: 么？
0: 我们看看这个牙齿它里面是舌头它里面是舌头里面是舌头，那外面是嘴唇。它
1: 对，
0: 嘴唇跟舌头，它会有一个均衡的力量，让牙齿长得漂亮。那如果它嘴巴一旦开开之后，它的嘴唇张力就不见了。那这时候舌头就会把牙齿把
1: 顶
0: 它
1: 住。
0: 推出去。那舌头一旦把牙齿推出去之后，哇，那就容易龅牙了。所以口呼吸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哦，而且口呼吸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让鼻子更糟糕。然后口呼吸的话，这个舌头啊，它就会习惯摆在下面，所以它鼻子就会容易塌掉了。
1: 所以用嘴巴呼吸用久了，鼻子还会就是扁掉，就对。
0: 对，因为
1: 好可怕
0: 它这个颚骨啊，它这颚骨啊，舌头这个支撑这个力量，它是可以让整个鼻骨是能够往上顶出来的哈。所以嘴巴闭的孩子鼻子就会漂亮啊，如果是嘴巴开的鼻子就很难哦。你看看我就是稍微有点轻微朝天鼻，你就知道，看到我就知道我的小时候了。
1: 不会，有时候是遗传吧。
0: 这个颚骨哈，这个颚骨它原则上我们遗传原则上是整个颅骨，那颚骨主要是功能性，环境影响比较大，那遗传的影响相对还是有哦。
1: 对，
0: 就龅牙的病人、后道的病人，可能他的爸爸妈妈，可是你可以到学校去看看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可能一个是龅牙，一个是后道，那如果是遗传的问题，这个就越来越解释不通了，这功能性的问题影响越来越大了。
1: 哇，所以这真的好影响的还蛮深远的。
0: 对对对，所以口呼吸是现在孩子健康最严重的问题。
1: 所以要避免这个口呼吸，当然就是你要从小就让小孩
0: 对，
1: 子
0: 大量咀
1: 大
0: 嚼，
1: 量咀
0: 一定
1: 嚼，
0: 还
1: 就
0: 是
1: 是
0: 大
1: 刚
0: 量
1: 刚讲
0: 咀嚼。
1: 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让他一直不断咀嚼。所以你现在小孩不管他多大，就是开始训练他咀嚼就
0: 对，
1: 对，
0: 即使20岁、30岁你矫正完了，你还是得要练习咀嚼。如
1: 嗯，
0: 果你咀嚼的能力没有回来的话，你牙齿很快又会跑掉。
1: 然后我们大人也是要多练习，预防那个老人痴呆症。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1: 好
0: 其实
1: 多
0: 很
1: 好
0: 重
1: 处。
0: 要哈。这个老了哈，大家看看，人老了哈会什么？会有大家不喜欢法令纹，不喜
1: 对，
0: 欢木偶纹，这骨头变窄了，就是你咀嚼弱化，太少咀嚼了，才会老，然后呼吸道就会更糟
1: 所以
0: 糕。
1: 整个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所以现在大家不要怕什么腮帮子大，就是尽量咀嚼。
0: 对，其实没有咀嚼用嘴巴呼吸鼻子不好才会有这个国字脸。如果都用鼻子的，其实它不容易有国字脸。
1: 不是说大量的咀嚼，一直嚼一直嚼，这个肌肉会变得很发达，
0: 对，刚好
1: 脸
0: 不
1: 就变
0: 是
1: 得很宽
0: 这个脸变宽，它是这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咬牙切齿，
1: 可能是磨牙这
0: 你一
1: 种。
0: 天咀嚼的次数不会超过5分钟，那你晚上睡觉这个持续咬是几个小时？
1: 8个小时。
0: 如果你越不咀嚼的，这个颚骨越窄，鼻子跟咽喉气道空气不好
1: 不
0: 进
1: 顺，
0: 去，缺氧之后才会咬紧所以说这个国字脸的问题其实是缺氧的问题，是没有咀嚼大量咀嚼是不容易 这个国字脸，除非例外啊，吃槟榔了哈，很少很少的例外。
1: 或是吃啃甘蔗，到底有多少甘蔗可以啃？哦，所以这有点颠覆我们以往的这个观念。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吃口香糖啊，吃这些啊，它是不会造成你国字脸，哎，反而会让你的呼吸道变得比较健康。
1: 了解，好，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从我们吃饭开始练习，做一些改变。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蛀牙，台湾人蛀牙的比例是偏高了，
0: 太高了，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原因，我们就好好来避免一下。嗯，第一个就是因为大家真的太爱喝饮料跟吃零食
0: 了，对对对对，
1: 尤其是饮料，
0: 这个加工食品实在太多了，嗯，
1: 而且这饮料就是维迪牙就是说你一直在喝饮料，你就是把你的牙齿泡在糖水里面啊。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哈。
1: 所以你只要戒掉饮料，基本上你蛀牙的几率就少一半，对不对？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哈。那再来是喝水啊，喝水刚刚讲，一种方法是喝太少，嗯，那另外一种就是牛饮啊，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胃肠受不了，反而胃酸上来。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喝水是要怎样慢慢喝？
0: 对，还含一下，咬一咬，慢慢吞，不然你
1: 没有东西可以咬啊。
0: 对，这时候你要想一个问题，你喝水超过100-200cc 之后啊，那身体喝到这个水，它可是会启动排水机制啊。嗯，你喝太快啊，身体破坏了身体水的平衡。那身体可能让你流汗排尿啊，白喝了这杯水。
1: 所以慢用管的对，就是慢慢喝，
0: 随时喝，
1: 随时
0: 要跟植物一样哦，随时喝。
1: 了解。好，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会研究。

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研究一下，还有哪一些蛀牙的原因哦？像这个食物过敏源是什么意思？
1: 哦，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比如说台湾的哈、哦，对牛奶啊、蛋跟面粉哈、哦嗯，很多小朋友大概少的大概两三成，像牛奶甚至于五六成，它是它的慢性过敏源。它喝下去之后会造成这个肠胃不适哦，更容易胃酸逆流啊、哦。好、哦，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晚上睡个觉，胃酸逆流就怕，牙齿就不容易好了。
0: 是这样。那他如果自己想喝嘞？
1: 想喝的话，原则上你可能就说离晚上时间远一点、
0: 不要在睡觉前。
1: 中午那你其他时间再多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啊、蔬菜类啊，好，越硬的食物让小朋友越咬，越健康越不容易蛀牙。
0: 好，那第四点是父母亲有蛀牙的话，孩子也容易有蛀牙。
1: 对，
0: 所以这个蛀牙会遗传哦。
1: 小朋友的蛀牙哈，它不是遗传，它是传染来的啊、不只是蛀牙，牙周病哦，口腔的病菌，大概父母亲是最常见的哈、当然，小时候是爷爷奶奶照顾的话，那爷爷奶奶也是有机会，这个细菌从他们嘴巴传染过来。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啊、爸爸妈妈刷牙的习惯、喝饮料的习惯、他吃这些食物或喝水的习惯。习惯也会影响到一个孩子容易蛀牙。
0: 没错，如果爸爸妈妈本身自己不爱刷牙，他怎么会叮咛他的孩子要刷牙？
1: 对，
0: 因为我真的有遇过，就是他不在意小孩有没有刷牙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自己也不刷。我有点倒谈三步。
1: 对，但是所以每次看到小朋友来哈，父母亲有些不喜欢来找我，为什么？因为我不会怪小孩子，我就说小孩子18岁以下无行为责任的哈、那父母还是要担最大的责任哈。你不刷牙，小朋友为什么要刷牙？
0: 对，
1: 你要吃甜食，为什么小朋友不可以吃？所以其实小朋友的问题都是家长造成的，所以不能怪家长，但是家长你还是得要担责任。
0: 对，你就是身教啦，这身教很重要。再来是饮食习惯不良，就会导致胃食道逆流。
1: 当然狼吞虎咽，随便咬随便吞哈。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胃食道逆流才造成蛀牙的那个
1: 比例非常高，
0: 比例是很高的，
1: 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如果胃不好的人就容易蛀牙
1: 喽。对，蛀牙哈，或者说有现在很多人牙齿敏感哦、那个可能不是蛀牙，可是它是整个牙齿都被酸腐蚀啊。所以其实敏感哦，除了这个蛀牙问题，可是更大的问题是整个牙齿变小颗了。那这时候你更要去担心你身体的酸性体质，还有胃酸逆流，当然打鼾有没有这个问题，恐怕就是一个很关键的。
0: 是关键哦。好，再来就我们刚刚特别讲，如果用口呼吸的话，也是很容易就是造成。
1: 你看看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哈，你看看他就容易会有垢堆积。你叫他认真刷牙，他很认真，
0: 对，
1: 可是他睡个觉
0: 起来，
1: 嘴巴又开开了哈、哇，这个垢又进来，他永远刷不干净哈，怪不了他。对，
0: 哇，那怎么办？所以他现在是就是只能多嚼嘛，有没有别的方法？
1: 对，小朋友口呼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你如果用嘴巴呼吸的话哈，那你当然这个唾液就挥发掉，那污垢很容易沾上去啊、所以我们原则上是希望就是说，在安全的状况下，让小朋友先睡觉的时候帮他贴嘴巴哦，我们可以看看
0: 贴嘴巴，
1: 对，我们可以看下一个，就是说，
0: 所以把他嘴巴贴起来，
1: 对，
0: 不让他嘴巴打开，是不是？
1: 稍微用这个透气胶带把它贴起来，然后甚至于说我们用一下这个。有的初期的时候，你用个鼻翼贴，让他的鼻道比较畅通，他让他的鼻子好呼吸，当然就是说睡觉前一个小时就开始做这件事，确定他呼吸好呼吸了，再去睡，那如果是真的还是不好呼吸，那就是温开水啊，闭着嘴巴走走路啊，他很快鼻子还是会通的，
0: 就是要让他鼻子通着去睡觉就对了，
1: 对，那不然的话，你嘴巴一开，那你就。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嘴巴一开，牙都白刷了，就对。
1: 对，没有错。
0: 哇，真的，所以就从很小的地方就要开始注意了。
1: 对，没有错。
0: 哦，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到底宝宝就是小孩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因为有的人会讲说，他们反正乳牙都会换啊，所以没关系，大一点再刷就好。而且他们现在这么小，又刷不干净。
1: 不行哈、乳牙一旦蛀牙哈，你看看啊，这个乳牙蛀牙常常造成的问题是新长的恒牙一定就蛀牙，所以乳牙一旦蛀牙没有处理哦，95%的机会恒牙一定会蛀牙，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刷哦？我的建议是哈，当小朋友没有牙齿的时候就要开始啊，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哈，你等到有牙齿哈，他大概他的认知学习的能力越好了。你在他没有牙齿的时候，就习惯拿个这个儿童牙刷，越简单越好， 你就偶尔帮他抹一下，抹一下，每一天帮他抹一下，有牙齿他一定给你刷。嗯，你等到有牙齿长出来，你又要去刷，他绝对不给你刷。为什么？因为牙齿刚长出来的时候，牙龈会不舒服。嗯，啊、哦，所以大家记得，没有牙齿就要开始。哎，帮他带一下，带一下。
0: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感谢我的那时候那个有合法执照的保姆，他就是那时候在是小 baby 的时候，就是很坚决用那个纱布，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天就是帮我女儿这样子
1: 擦过一遍，
0: 擦过一遍。
1: 哇，这非常的好的保
0: 姆。然后我就心想说，他很干净啊，为什么要？他就说没有，我们受过训练，你要相信我的专业。对，果真我就是觉得我女儿的那个刷牙习惯就很好，
1: 就很棒。
0: 对
1: 对 对, 對，
0: 就是她的那个，而且她的就像你讲咀嚼各方面，
1: 就比较理想，
0: 就是很理想。
1: 因为她的这个口腔黏膜，她感受啊、刺激啊，都会比别的小朋友棒。嗯，
0: 好，所以应该是从 baby 我们大人就要让他养成这个习惯。
1: 对对对。
0: 那到要多大的时候，他们可以开始？他们其实可以拿牙刷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刷吗？因为我看到有小朋友是真的是乱刷，然后感觉也蛮大力的。对，
1: 就原则上哈，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哈，一定是小朋友刷完，爸爸妈妈一定要再刷一次哈。所以因为他太后面了哈。
0: 对。
1: 而且小朋友他有刷就不容易了。嗯。那3岁的小朋友要开始照镜子刷，为什么？你要训练他的手的肌肉啊。还要训练他眼睛看镜子，回来左右，哦，这个下。

0: 相反的这个脑部训练哈，那你如果说真的想要让小朋友这样照顺序，太难了
1: 哦，真的很难，
0: 这都是一定要家长
1: 旁边跟他们一起刷。
0: 对，12岁哈，我都认为爸爸妈妈啊，我相信哈，陪着你一定是很疼孩子，你帮他刷，小朋友跟你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好。
1: 对，现在我们都是一起刷，因为一起刷比较好玩。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也在学嘛，他们就看我怎么刷。然后譬如说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学刷牙还有这样上上下下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太会这样上上下下刷。可是他们就会也是就努力学这样子。
0: 对，我们原则上现在还是建议哦，就是2颗2颗哈，原地震动啊。嗯。还是建议啊，2颗2颗原地震动。嗯。那小朋友其实牙齿小，在只要有刷到就可以。
1: 所以不用上上下下，只其实左左右右也 OK。
0: 因为这个上上下下它是弧形。
1: 他们真的很爱左左右右。
0: 那上下的话，小朋友没有那么好的技巧，
1: 对，對
0: 反而把牙齿刷坏了。
1: OK， 好，所以我们不用执着，他们也要这样的，对。
0: 对对对。
1: 横的左左右右就可以。那。现在因为很方便的，就是有那个电动牙刷啊，那它有时候又音乐嘛，然后又可爱，那你会觉得说，哎，他们刷不干净，用电动牙刷会不会比较容易刷干净？
0: 就说让如果是吸引他的兴趣是不反对啦哈。那如果说只是为了干净的话，电动牙刷啊，根据实证医学的研究，它并没有比这个传统的手工刷的干净。
1: 他说他震动8000次哎。
0: 那当然就说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牙齿它因为有凹凸不平，嗯，好。所以说啊，这个比较凹陷的地方，电动牙刷就不是它的强项了。那一定是慢，慢的速度反而可以把刷毛伸到这个牙缝里面。对，所以电动牙刷它的优势是在表层。但是它对牙缝里面的清洁效果就不理想哈。那当然就说，大部分的孩子不可能那么乖，都用牙线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如果用牙刷，大部分90%以上的牙齿是刷得干净。
1: 刷干净。
0: 对，那电动牙刷反而是这边地方它比较吃力一点点。
1: 那如果再用冲牙机？
0: 冲牙机也是一个考量的点。那当然我们是比较建议牙周病或植牙的病人才去用这些特殊的工具。那小朋友我们还是希望他的手，就说啊，刚刚昨天有人问我，牙医师手是不是都要很巧？说当然是啊，但是问题是升学制度都是成绩好的上去了，
1: 对，
0: 这个手灵巧啊，就是从小要练习这个小动作哈，他以后当牙医师他才会轻松愉快。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要当一个好牙医师，从小就是要很会刷牙，手要很巧。
0: 包括做手工艺啊，其实手越灵巧的哈，他大脑的灵活性其实也是越好。
1: 其实是这样，而且一个好的牙医师，说真的就是一辈子好朋友哎。
0: 对对对对。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看牙齿的经验啦，也有真的。好的跟不好的还是差蛮多的。
0: 那当然就是说要体谅医师啦哈，现在这医病关系不好哈，那大家如果能够医师对病人有同理心，病人也同样对医师要有同理心。其实医师，你看牙医师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哎，你任何人你去试试看，啪啪看，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忍受这样的这个姿势的，对对对，
1: 要不然我以后我们都预约早上，到晚上来可能医生很累。
0: 这也是一个，
1: 很重要的想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啦，那医生好好保重。我刚听到那个平均寿命，我真的很紧张。对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其实大家对那个涂佛也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回来再研究。
0: 好，谢谢。

0: 钱，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等大路，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有关牙齿的健康，然后这个咀嚼呢，真的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一辈子，对不
1: 是的，
0: 对？
1: 是
0: 所以
1: 的。
0: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机制啦，就是要保护小朋友不要蛀牙，所以都会涂氟。
1: 对对对，
0: 对，然后现在也都会

0: 到学校去帮
1: 小沟溪丰田都有
0: 哈。
1: 我们就说，其实这几年来，尤其是今年哈，我看政府真的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预算，应该是倍数哦，三四倍数哦，今年多好几倍哈，就特别做类似土佛，或者说像这个池沟溪哈，这沟溪的丰田哈。那这沟溪为什么要丰田哈？因为哈，我们在小朋友长牙的时候啊，它太早长出来了。他六岁的时候，这个第一大臼齿就长出来。嗯，啊，他六岁这第一大臼齿长出来，前面都还是乳牙。
0: 对。
1: 那大部分的家长会还不晓得牙齿在这个大牙长出来啊，那这时候小朋友的照顾常常就会很疏忽啊。如果是爸爸妈妈每天有帮孩子刷牙的，绝对万无一失。嗯。可是大部分爸爸妈妈没有那个习惯啊。那你想想看，这个凹沟。
0: 对。
1: 一旦有这个凹沟之后啊。如果又吃一些甜食，又嘴巴呼吸，那好容易好容易就蛀了哦。而且这种蛀牙常常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外面好像有一条黑线，但是里面是一个大洞了。它的蛀牙都是蛀在牙齿的里面。那所以说，为什么政府愿意投资这么多的经费去保护这颗牙？因为它是整个咬合重心，它到成年人这个在咀嚼的时候，整个咬合60-70%都是靠这颗牙齿，
0: 就是
1: 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是鼓励家长，当然是能够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啦，
0: 哈，
1: 这是一个德政哦。可是说实在哦，使用率真的也不高，3-4%，
0: 真的。
1: 对，我觉得家长你
0: 为什么大家有什么顾虑呢？
1: 忙。我跟你讲，家长就是一个字忙，没有别的任何的原因，没有时间呐。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那孩子就是牺牲品了。
0: 借口很多。
1: 对。
0: 好了，所以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双薪家庭嘛，所以真的比较忙，对不对？
1: 所以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就说牙医师工会还有牙医师，他甚至于到学校去帮忙。
0: 对。
1: 所以还是希望家长还是多支持。
0: 就是支持就勾示我要参加，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学校也有含佛漱口水
0: 哈，
1: 这些。这些各式还有佛漆哈，佛漆就直接帮你涂佛高浓度的哈，高浓度的这个氟化物保护哈，它这个更是这个是永久性的，希望是一个保护啦哈，这都是很重要的方法。
0: 了解。那在平常的保健上面，医师会推荐就是训练小朋友从小就开始用漱口水吗？
1: 那漱口水大概有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学校会帮忙用这个含氟漱口水
0: 哈，
1: 帮忙预防蛀牙哈。那另外一大类就是外面买的，那原则上我都不建议啦哈。因为这个口味为了要能够让小朋友喜欢，添加物一定多。那要有效就要变得比较辣啊，因为要有酒精。
0: 对。
1: 那这时候小朋友一定不喜欢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帮助比较不大啦哈。那而且小朋友他用漱口水哈，如果真的有用的话，那你还要担心。因为漱口水会把细菌的量给它抑制掉。
0: 对。
1: 可是细菌量抑制掉了，那霉菌的量就上来。那台湾潮湿气候，霉菌大概是台湾小朋友最大的杀手啊。那霉菌量上来怎么办？那难道去买那个乳酸饮料啊，养乐多之类的？为什么？因为乳酸可以，这个乳酸菌可以抑制霉菌，所以没完没了。就干脆就不要用啊，多细嚼慢咽，让口水尽量分泌。小朋友尽量闭嘴巴，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0: 所以你会建议，就是小朋友没事就要戴个口罩吗？
1: 戴口罩他有没有嘴巴开开，我们不是很清楚。
0: 不晓得啊，
1: 那但是
0: 因为现在很多爸妈就是你知道，就是很紧张嘛，所以都是不管去哪里公共场合，你永远就是看着那小孩，就是永远戴着口罩。
1: 对，我其实还是就说，当然这样保护孩子是正确的啊，但是家长你一定要弄懂小朋友为什么不健康。他一定是上呼吸道不健康。你还是当他多咀嚼，让整个身体骨架能够发育的好，你就不怕。我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相信，我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国小2年级，没有吃过一次药，没有看过一次医师，从来都没有。
0: 这是你的一个算目标吗？就是一直
1: 我觉得就是说我也遇到一个好的小儿科医师哈，我小朋友都是虽然咀嚼的量不够，但是我的小朋友就是没有吃药啊，然后到小儿科医师，小儿科医师说我们多观察一天吧，他发烧了，我们多观察一天，如果第二天他还是狼闲闲，没有精神哈，那我们再看看。那第二天我还记得我女儿发烧，国幼稚园中班的时候发烧。那第二天当爸爸的觉得亏欠哈，然后一早起来就带我的孩子说，来，爸爸今天陪你一天哈，我把病人改约。好啊，爸爸你要带我去哪里？我说我带你去这个游乐场好了。然后他就说好，好高兴哦。就突然转头来跟我说，爸爸不行， 我今天跟哪个小朋友有约要一起玩，他要去学校，
0: 他要上课，
1: 结果他就不用了，没事了，他就去学校玩。
0: 所以你的意思是，爸爸的陪伴就是让孩子不药而愈，
1: 没有，因为他睡了觉哈，睡觉了。他稍退了，精神好了。其实我们不用太急。
0: 其实真的这样，妈妈就是操之过急。那小孩子是休一下下，哎呦，惨了惨了，马上带去看医生，然后就马上去急诊，就一定要医生给药，然后药一吃下去就没完没了，就像你讲的，一直不断的，小孩就一直在吃药。
1: 因为药哈是帮忙人的，可是它也是毒啊，有时候还是要斟酌哈。小朋友多咀嚼，呼吸道健康了，他人就会健康。不容易生病，
0: 没错。好，那我们有一些坏习惯，当然一定要帮小孩子个叮咛，要让他指正，把他改掉。小朋友乱舔舌头是不好的
1: 哦。哎，对哈，小朋友他有时候哈会咬嘴唇或舔舌头哈，他有时候不自觉哈，他会把这个牙齿的齿叶哈把它推掉了哈。这个牙齿会不整齐，其实就是嘴唇跟舌头在作怪。所以说小朋友一些不好的习惯哦，尽量还是要改哈。那比如说乱舔舌头啊，舌头一直喜欢舔门牙，
0: 对，
1: 或者咬嘴唇是最麻烦。
0: 咬嘴唇会还会很不干净，
1: 会后牙咬得到，门牙咬不到，会变开咬啊。就是开咬就不好看。
0: 你说牙齿会
1: 开咬就不好看。那不好看又要矫正，这种病人矫正大部分都要做手术哦，费用特别高。
0: 而且这我觉得矫正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带着就是会自卑，或者是吃东西就变不好吃。
1: 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矫正我都是尽量就是不要用这些东西啊，让第一个还是强迫病人要多咀嚼，还要教病人怎么吞口水哈。大家光吞口水这个动作就跟这个舔舌头哈去推牙齿是一样哦，很多病人哦，你请他一吞，因为嘴角就下垂，嘴角下垂代表他的舌头在推门牙。那所以这时候
0: 你内行人才看得出来，哪知道吞口水。
1: 所以我到学校演讲哦，我都会跟老师说啊，哪些孩子哦在中午吃饭容易噎到呛到，老师最怕的嘛。噎到呛到怎么给家长交代呢？你就看他吞口水会不会
0: 这样子，
1: 对，会下嘴角下垂嘴角一下垂代表他舌头会往前推他就容易噎到呛到，他就容易龅牙
0: 所以要特别注意他。那怎么样避免他一直不断的就是
1: 还是要教哈、哦、就教你请他喝水的时候哈、喝水的时候哈含一口水哈、
0: 对，
1: 含一口水你请他哈、先他自己喝哈，比如说喝一口水哈，
0: 对，
1: 咕噜一下，听他那个咕噜的声音啊，就比如说好，你就先喝一口哈，这样，
0: 对，
1: 会有咕噜的声音
0: 是不是？
1: 那你请他听个两次，知道这个声音多大之后，再请小朋友含一口水哈，含着之后，请他这个舌头哈，慢慢的移到这个。不要碰到门牙，不要碰到门牙的位置，确定了再请他慢慢把口水吞下去，这时候这个声音会变小，声音只要变小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你刚刚往前推的时候会把空气都推下去，胃肠会胀气，如果你现在正确吞咽的话，舌头往上提了，一天1500次啊、鼻子也挺了，而且不会容易噎到，不会呛到，而且肠胃不容易再胀气牙齿当然就变整齐变漂亮了。
0: 我妈妈都说我牙齿之所以这么漂亮是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太丑没有人给我糖果吃，所以我都只能自己在旁边默默的喝水对，有时候太可爱的小朋友你就要一直给他糖果饼干，他就一直吃那些饮料啊，这种不好的糖水
1: 所以越可爱的越容易蛀牙
0: 对，所以还好小时候拜在这个单侧咀嚼小朋友也会有这种坏习惯
1: 会尤其你一旦蛀牙的时候你一定是单边咀嚼单边咀嚼你去看他很容易这个眼睛嘴巴跟肩膀一定都很容易这脊椎侧弯也会几率就很高。
0: 好，然后像小朋友一常咬牙咬手指啊，
1: 对，或咬棉被啊，很多小朋友咬棉被啊，也是爸爸妈妈凶的哇，你看小朋友躲在被窝里一定是咬棉被开始咬东西都是压力啦有时候反过来我们可能要关心一下
0: 他的心理状态。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当然小朋友不要用牙签剔牙，太可怕了吧，对，太危险了然后让他睡眠习惯要好，
1: 对没错，就是按时该睡就睡避免睡不好也是一个大问题。
0: 所以你要这个为孩子一生健康打好基础，其实就是看这一本书啊，因为的确顾好牙齿对孩子是非常重要健康的一些关键跟基础。
1: 对，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赵院长的分享，
1: 哇，谢谢，
0: 真的受用无穷，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拜拜，谢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来到大雪山，你的兴奋指数绝对会破表。这里可是世界知名的生态热点，听说在白天这里就有穿梭在云雾当中的稀有动物，到了晚上的山里面更是热闹异常，会让人睡不着觉。到底大雪山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动物呢？我们赶快去找找看吧，走。
1: 走进大雪山林道里，随时都有高山白云在对你微微笑。在原始森林里，还有很多美丽的鸟儿一一向你报道，而夜晚世界更是精彩，长得像绒毛娃娃的可爱飞鼠随时在你眼前爬树跳跃，野生的山羌也会出来散步找食物。究竟大雪山之旅还会发现什么惊喜？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哦，你是用跑的哦？
0: 没有，坐车来的。
2: 哦，这样。
0: 哎，我第一次来到大雪山呢，
2: 这边很棒哦，
0: 很棒啊，
2: 空气就是不一样。对对对。
0: 对啊，
2: 这边已经大概是2600左右了。
0: 2600算是高海拔，
2: 所以是接近高海拔了。嗯，我们这一趟要看的是大概是中高海拔的一些比较少见的、哦、比较可爱的、比较稀有的动物。
0: 有什么特别的动物？
2: 刚我走就知道。
0: 好，
2: 走吧，
0: 走。
1: 走进原始丛林，你可以好好享受森林分多金。走在高山的树林间，一定会让你觉得心情开朗。不过想找到动物就要用对的方法，但是说也奇怪，怎么是在找便便呢？
0: 这是什么的排椅呀？嗯，
2: 新鲜的比较有味道，你闻闻看。
0: 嗯，这是一种草的味道，哎，而且它是硬硬的耶。
2: 我们的大便就很臭，嗯，因为我们是杂食性的动物。嗯，可是这个你可以拿在手上把它捏碎，这样闻，它是草的味道。嗯，
0: 对，我觉得它草的味道很浓，
2: 动物的体味。嗯，你可以闻到是哺乳动物的体味。
0: 峰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的排椅啊？
2: 这个是台湾最小型的鹿。
0: 台湾最小型的鹿，
2: 嗯，它叫山羌。
0: 哦，山羌的排椅哦。
2: 对，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嗯，我们要找的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叫做台湾山羌，以前叫长鬃山羌。哦，
1: 原来排椅指的就是动物的便便，只要看看动物排椅的种类、数量多少，或是新不新鲜，就可以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形。只是一路上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山羌便便，到底有没有台湾山羌的线索呢？
2: 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你看，这边有一条很光滑，你看很明显很大的兽径。超棒的，而且进来之后，你看这边一条，这边一条，
0: 哎，真的，
2: 这一条比较明显。
0: 来，来这边，过来，过来，
2: 尽量不要让环境破坏，不然它会那个，
0: 保持它的原状。
2: 你看，
0: 哇，很多哎，
2: 有新的，有旧的，你会分吗？
0: 新的，你刚说
2: 油亮油亮那个是新的，
0: 比较亮的，
2: 对。然后比较旧的就已经变成咖啡色，干干的，山羌颜色没有那么黑。啊，山羊那个新鲜，你看很油亮，
0: 很亮，
2: 看起来就是很油亮。
0: 对啊，看起来好像新鲜的葡萄干。
2: 而且这边它常常来，这个很它常常来大便的地方。嗯，对啊，所以我们
0: 有可能在这边会找到山羊。
2: 对，我们的味道很重。嗯。所以它闻到味道很远，它就不敢靠近了。
0: 是哦，那我们也不能在这边待太久啊。
2: 对，所以我们来赶快。
0: 哦，好好好，
2: 然后你帮我带着那个。哎呀，
0: 有有有，你上次交代的。
2: 来这边，
0: 来给你。
2: 哇，太棒了。
0: 我们要用这个来干嘛？
2: 这个我们会把它装在这个附近。那如果山羌或山羌，或哺乳动物经过，然后它感应到，就会帮我们录下来或拍下来。所以我会把它调成录影的。
1: 哎，终于发现台湾山羌的便便了！赶快拿出这台热感应摄录影机，只要动物一靠近，机器感觉到动物热热的体温，便会开始录影。真希望能顺利拍下台湾山羌的精彩影片呢。而随着太阳公公快要下山了，在森林道路旁边，一场精彩的动物觅食秀就要开始喽。
0: 哎，峰哥，带我来这边做什么啊？而且好多人在那边，他们是在赏鸟吗？
2: 嗯，他们在等鸟。
0: 等鸟？嗯，
2: 在这边等鸟就像钓鱼一样。
0: 钓鱼？
2: 嗯，有钓过鱼吗？
0: 有，我钓过。
2: 他们在钓鱼吗？
0: 就等很久啊，
2: 就在那边等，然后就有很多鱼上钩了。哦，欸，你看，你看，有没有？有一只鸟一直跳过来，有没有？
0: 哎呦，
2: 在我们前面的很近。嗯，
0: 啊，这个是什么？
2: 这是金翼白眉。啊，更夸张，你看，就在你前面啊。
0: 它的
2: 不用望很近，就用眼睛。
0: 对，好近哦。
2: 你有没有觉得它的行为很奇怪？
0: 为什么它不怕人呢？啊？
2: 对，为什么它不怕人？等一下你就知道。你看，你看，那个树上，看到了吗？
3: 你说在那个树枝上
2: 面，什么颜色的？你可以告诉我吗？
3: 黑色、白色的。
2: 它有白色点点，对不对？
3: 对，
2: 这个叫新鸭，星星的星。
3: 新鸭，星星的星哦。嗯，
2: 你知道它在干嘛吗？
3: 它现在在那边这样跳上跳下，跳上跳下的。它好像要找东西吃哎。
2: 对，它在找东西，它想下来那边吃东西。你看下来了，下来了、有没有？它在那边找了。
3: 它在啄什么东西啊？
2: 它在啄一个可能是面包之类的。
3: 面包？
2: 你看这边很多人在等待。那很多人会来这边喂东西给那些鸟类啊、野生动物吃，所以他们的行为模式就被改变了。
3: 哦，因为他们原本其实是要自己去觅食的，
4: 对对对，
3: 可是却因为这些小鸟人，他们想要就是拍到鸟，
2: 可能要拍到，可能要看到，然后所以他就把它诱过来这边。
3: 哦，是哦。
1: 哦，原来这场动物觅食秀是人类拿东西喂这些动物才有的。其实啊，这样子喂野生动物吃面包、饼干，很有可能会让这些可爱动物生病，而且会改变它们的原始觅食能力哦。还是让它们自己找东西吃比较健康啦。
2: 哎，你看，连那个条纹松鼠都来了，
3: 条纹
2: 松鼠，你看到吗？
3: 哎，有
2: 在树那边爬来爬去，
3: 在那边跳的好小只哦，
2: 很小一只，对，
3: 好迷你哦。
2: 它是台湾最小型的松鼠。大概15公分左右吧。
3: 对啊，这么小只，跟我们在公园看到那种不一样
2: 。
3: 而且它背部好特别，它背部有那种
2: 一条一条，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它才叫做条纹松鼠。如果它这样子 Q 起来的时候背对着你，好像一颗南瓜，因为那个画很像南瓜，所以又有人叫它
3: 南瓜
2: 鼠。
3: 哦，金瓜
2: 鼠，金瓜就是南瓜的泰语。
3: 金瓜鼠，
2: 那还是来找食物。
3: 条纹松鼠，我觉得很难得会在一个地方，然后同时看到这么多鸟，然后又有松鼠啊，这样，然后天上又有新鸭，
2: 所以这样子就是很不正常的行为。
3: 对啊，
2: 对啊，我觉得对这些动物都不是一件好事。
3: 嗯，
2: 对。那等一下会有更精彩的，
3: 等一下还有更精彩
2: 的。其实这些都是配菜而已，他们等的不是这些配菜。刘定，有没有1000块？
3: 1000块你要干嘛？
2: 借我嘛，看一下来。
3: 我们现在深山呐、你要借钱干嘛？
2: 很重要哦，赶快。对，然后1000块砍断树枝给你看。
3: 哦，
2: 对啊。哇，断
3: 了。哇，你很厉害。
2: 来，那个。1000块上面有一只鸟，这一只鸟是台湾特有的，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它尾巴很长，我们俗称叫它地雉。
3: 地雉，
2: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黑色的黑，黑长尾雉。
3: 黑长尾雉，等一下，所以你现在拿出1000块来，然后讲这一只地雉，该不会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吧？
2: 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只，
3: 真的假的？
2: 他们在喂的就是这一只。
3: 哇。
1: 哇，能被印在1000元的钞票上，想必这只俗称地雉的黑长尾雉一定非常的特别。大家耐心的等待，就是希望能见它一面。而在旁边的新鸭和松鼠也赶紧把握时间，努力的表演，就怕被抢尽风采呢。
2: 来来，看到吗？在路边。
3: 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5: 哎，路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3: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
5: 哎，三脚兽，它走过来，三脚
3: 兽，
5: 它走到旁边，
3: 嗯，
5: 让我们走过来。哎，它的脚好可爱哦，
6: 它短短的。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7: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8: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9: 不容易，在刚刚才
10: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来，看到吗？在路边，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2: 你看它过马路是很优雅，它尾巴会翘起来，翘得很高。
3: 对，
2: 然后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很慢的，很缓慢。
3: 而且你看它的头，你看它头上，啾啾。
2: 这只是公鸟，
3: 很大只哎，
2: 所以它是整体的颜色是黑色的。可是那个黑色的，如果说有阳光的时候，它又会有金属光泽，漂亮。然后
3: 它的那个它的毛感觉会反光，有点那种
2: 它有光
3: 的感觉。而且它都不怕人哎，
2: 它不是不怕人，如果是正常的野生的，它当然会怕人。可是它现在是已经被喂习惯了，它看到人就好像食物，它就会自己走过来。
1: 看这黑长尾雉走起路来就像是国王，像是皇帝，难怪他会有帝雉的封号。 而且啊，它比其他台湾的雉鸡还不怕高哦，在很高的山上还能看得到它哦。结束了优雅的走秀后，它的身影也慢慢的消失在树林间，而夜晚也悄悄的来临喽。开着车慢慢的在森林道路里前进，阿峰手上的探照灯正忙着寻找动物的踪影呢。
3: 那我们等一下有可能会看到什么动物吗？
2: 等一下，其实大雪山，天黑之后可能会有飞鼠，或者是山羌，或者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台湾山羊。
3: 它们都是夜行性的动物吗？
2: 对，它们都是天黑之后才会活动，可是有时候清晨跟黄昏它们也会活动。
3: 路上，路上，右边的，有看到吗？
4: 跳过去了，它尾巴好大哦，那个是什么啊？
2: 这就是白眉鼯鼠，很可爱哦。你看它在路上跳，跳的动作也蛮可爱的哈。
3: 前面白白的，
2: 过马路，对啊，它脸是白，肚子也是白的，然后尾巴很长。我们开过去看一下。
3: 好。你看，它在树下那边，
4: 对，
3: 它要爬上去了。
2: 这个它怎么爬？这个它怎么爬？很厉害哦！你看垂直的树嘞，
4: 对啊，
2: 垂直的树它可以这样扒着跳，就跳上去了。
3: 而且它跳的那个动作好可爱哦，好大只哦！
1: 嘿嘿，飞鼠出现了！这只名叫白面鼯鼠的飞鼠竟然穿越马路，简直就像一只活的绒毛玩偶，超可爱的啦！
3: 哇，真的好棒哦！
2: 天黑之后声音很多哦，
3: 真的。
2: 有山，在哪里？在哪里？哦，有！你看，因为它离马路太近了，所以我们车子过来，它离马路它会闪。对啊，可是它还是慢慢的走掉。
3: 我发现山羌胆子蛮小的呢。
2: 其实野生动物胆子都很小，
3: 跟我一样，我胆子也很小，知道吗？
2: 所以在如果有机会你到山区的道路在开车的时候，尽量速度都要慢一点，因为野生动物常在马路边缘活动，如果你开太快，它紧张可能就撞到你的车，或你会撞到它。
3: 眼睛，你看，路边，你看那么近，小声一点就，
2: 有看到吗？就在我们旁边，
3: 它躲在那边。
2: 对啊，很近哦。它有时候会到路边活动啊，然后你看，它这么近距离也不会太怕我们，对不对？
3: 对啊，因为它现在完全就是整个是静止的状态，跟刚刚在树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它要干嘛？
2: 它可能下来找东西吧。它往前面走了。
3: 可是下面不是悬崖吗？它该不会等一下跳下去之类的？
2: 它停了，它再往前面看。滑了滑了，
3: 真的，它瞬间就滑下去了哎！
2: 它就是跳，然后整个脚撑开来，就变成抹就会撑开来，然后就滑走了。
3: 它是先看到目标物，然后再飞。
2: 它可以看到它要去哪里，然后跳往那个地方滑，尾巴帮它控制方向。到的时候，它尾巴会刹车。
3: 用尾巴去刹车，看它尾巴那么长，
2: 它尾巴往下压之后，它整个本来是这样平的滑，然后压之后就变成这样子，
3: 哦，好厉害！
2: 一个风阻它就可以刹车了。
3: 原来最厉害的轻功高手就是白面鼯鼠。
1: 哇，夜晚的大雪山真的是哺乳动物的天堂哎！一会儿飞鼠出现，一下子又看见山羌，原来只要坐在车里静静的观察，不要去打扰动物，随时都会有惊喜哦。
11: 刘静，小声一点。你看山壁上有看到吗？山壁上
3: 有，在那里，
11: 像狗一样哦，像是。这只是公的山羌，它走过来，
3: 山羌
11: 走过来，走到旁边。一直向我们走过来。
3: 它的脚好可爱哦，它的，
2: 你看它的那个上面那个脚。山羌它是台湾目前有记录最小型的鹿。那鹿科动物大部分通常的鹿科动物，公的会有脚，母的就不会有脚。
3: 哦，是用脚去区分就对了。
2: 所以那个脚很明显。
11: 它在吃东西，
3: 它现在在吃草，对不对？
2: 山羌它会吃叶子，它也会吃草，它也会吃掉下来的果实。对啊，它往上走了。
1: 可能是对路过的车子已经习惯了吧。这只公的山羌竟然这么放心的就在我们身边散步吃东西。山羌是台湾长得最小的鹿科动物哦，它最爱吃的就是嫩叶嫩草，白天或晚上都有可能看得到它出现在山上的树林里呢。
11: 你看前面有看到吗？路边，在路上。
4: 有，
11: 小声点声。这只是什么？你应该认得了吧？
3: 我看腿没有很长，然后体型也不大。这个是山羌，
2: 对，它是三枪没错、那你看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1: 应该是母的吧，为什么脚没有明显啊？
2: 其实它是年轻的公的，
11: 小公三枪，
2: 它的脚已经长出来，可是它长出来的时候是软的、
11: 哦，是哦，
2: 长出来这个软的脚，你看它就是不明显、等到它长大一点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1: 嘿，没想到才一下子，这只小小山枪就出现在车子旁边，只要不吓到它，就可以看看它的可爱动作跟表情哦。但是天越来越黑，我们要找的台湾山羊却都没有出现呢。隔天早上，阿峰跟柳丁再次出发，抱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准备要去看看昨天放好的摄影机有没有顺利拍下台湾山羊的画面。不过白天的树林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更特别的动物呢？
3: 我这边环境很棒哦。
11: 对啊，哎、欸，

0: 太棒了！
1: 什么时候
0: 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呀，好漂亮哦！
1: 哇，这不是蛇吗？
0: 不要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2: 这次比较近，
3: 有人喜欢它。
2: 马上就找到了，
3: 小声点，它现在坐起来，不然它一直在看我们，看我们。它往上，它往上跑一点，那个又会停下来。

0: 上了。
1: 什么什么？
0: 我最喜欢的爬虫类了。哎呀，好漂亮啊！
1: 哇，这不是蛇吗？哎呀，
0: 不要惊吓到它，不要惊吓到它。
1: 比较惊吓的是我吧。
0: 好漂亮
1: 哦！就默默的出现了一只蛇，哎，
0: 你看它的。
1: 我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摸过海蛇，可是在陆地上的蛇，我真的还是
0: 它的颜色哦，跟森林的底色很搭，
1: 因为你刚上其实完全没有发现，
0: 对，它保护色很好。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蛇很稀少，哎，
1: 是哦，
0: 对啊，
1: 是什么蛇？
0: 它叫做高沙蛇，
1: 高沙蛇，
0: 也有人叫它玉斑锦蛇，
1: 玉斑锦蛇。
0: 你从它正上面看，它是那个菱形的花纹，
1: 对，
0: 然后里面有黄色的，很美，看起来其实蛮像毒蛇的，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种。少见稀有，然后比较温驯的无毒蛇。
1: 如果没有毒，那我可以摸它的那个。
0: 轻轻的哦，因为我怕它紧张。它现在已经稳定了，它现在非常的稳定，它一直用舌头在探索。
1: 虽然上次在蓝屿有抓过海蛇，
0: 你轻轻摸它，它蛮冰凉的哦，摸起来蛮舒服的，
1: 皮肤就冰冰的，然后滑滑的。
2: 高沙蛇又叫做玉斑锦蛇，看到它背上的菱形花纹。可别把它当成是有毒的百步蛇哦，它的个性最温和了，喜欢生活在中高海拔的山上，要看到它是很不容易的呢。
1: 哇，想不到我们无意间就可以在大雪山遇到高沙蛇，哎，你看它的花色真的好漂亮哦，像眼睛一样。哇，虽然我上次有就是握过那个蓝屿的海蛇啊，可是第一次在陆地上看到这么漂亮的蛇，我那个心情好激动哦。
0: 你看，其实我觉得这种蛇它比较像一条彩带一样，好像就是一条很漂亮、很美丽的在森林里面的彩带。那这个蛇它白天晚上都会活动嘛，对，那它会去林子底层，它钻到一些缝隙里面去找小老鼠，它可能做完日光浴，可能要到林子里面去找食物了，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美丽的相遇，
0: 你看。如果你不让它紧张的话，它还是很缓慢的前进。
1: 对，
0: 如果你让它紧张了，它觉得生命受威胁了，它一定会逃命。
2: 哇，没想到白天的树林里就遇见了美丽的高沙蛇，依依不舍跟它说声拜拜，因为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经过了一个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幸运的拍到台湾山羊的身影呢？
1: 哇，期待哦，不知道
0: 把它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拍到啊？好，可以啊。可是机会应该不大，因为我刚才看这边没有新的排蚁。
1: 怎样有录到吗？
0: 对啊，你看，哎呦，你看在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是动物，在这边看到了吗？
1: 就这个小只的，这是山。
0: 你看它在走，
1: 哎，好小只哦，
0: 跳走了，有可能是叶獾或黄鼠狼那一类的，很可爱哈、
1: 哦。可爱。
0: 对啊，
1: 对。
0: 可是两个答案都没有拍到我们要的。
1: 啊，
0: 台湾山羊都没有拍到，
1: 是啊，
0: 因为山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
1: 想不到要拍到山羊真的不容易耶。
0: 不过没关系啦，因为这附近排蚁还是很多，我们晚上再来找找看。
1: 好，
0: 我会尽力的，
1: 我一定要看到。
0: 好，
2: 虽然没有拍到台湾山羊，不过还是有收获。相信只要有信心，不要放弃，一定有机会见到它。到了晚上，继续用探照灯仔细搜寻。今天晚上的大雪山一定非常热闹，但是别让飞鼠笑我们傻哦！希望真的能有机会看到台湾山羊出现。
0: 哎，柳丁，今天晚上飞鼠还是很多，你看前面那个树上又有了，看到了吗？
1: 它躲在那边。哎，
0: 你看，
1: 峰哥啊，这山羊怎么这么难找？
0: 柳丁。啊！你看到？
3: 马上就找到了，真的。哎，
0: 小声，他竟然竖起耳朵，哇！
3: 掉了。
0: 所以刚才说，他很敏感，
1: 听觉非常敏感。
0: 对，其实他看着我们的时候，他是竖起耳朵的。
1: 对，
0: 所以要观察这种动物，就是要不要有讲话的声音。
1: 他竖起耳朵是代表他很
0: 紧，他在听。对，他们警戒的时候就在听。因为他们听觉很好，他外耳壳。
2: 台湾山羊终于出现了，虽然只是出现一下下，但是它竖起耳朵听声音的模样还真是可爱呢。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它一眼？
0: 柳丁，
1: 怎么了？怎么？
0: 嘘，这次比较近，明白吗？
1: 要很习惯的。
0: 他一直在看我们。
4: 哎、欸，他往上跑一点了，啊，又停下来，他现在不紧张，所以他慢慢走，又停下来，他现在在看我们呢，你要看更仔细哦，哇，走进去了，这只应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你知道吗？
1: 他是一只
4: 台湾山羊，跟一般我们在兰屿啊，或者在台湾看到的人家养的羊有哪里不一样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印象中我看过的羊就是那种黑山羊，就是它的那个毛色比较黑，但是它这个是咖啡色的，那它毛比较短，
4: 毛比较短，
1: 对，哦，
4: 嗯，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羊怎么叫？你学一次，
1: 咩？
4: 对，你只要在台湾听到这样子叫的羊，都不是原生的，那些全部都是外来种。
1: 比方说像绵羊那种，
4: 也是外来种，那台湾没有，对，台湾唯一的一种原生羊就是这个。所以它很珍贵，因为
1: 土生土长，
4: 因为它只有台湾才有，别的地方没有。
1: 是哦，至少能够看到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4: 很棒哦，
1: 超棒耶，哇！
4: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在刚才那种陡坡上在跑的时候，
1: 哦，动作很快，
4: 很快，端端端端端跳着，对不对？因为它的脚很特别，它的蹄下面。会分泌一种黏黏的东西，让它在跑的时候，会有止滑的那种功能。
1: 攀爬高手，
4: 很棒吧？
1: 非常非常棒，
4: 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1: 真的，我觉得在大雪山，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那个精彩的程度都不一样，因为你白天看到的物种跟晚上的完全都不同。能够有机会，然后在峰哥的带领下来到大雪山，看到这么多。我们台湾原生的这些哺乳类动物，我真的觉得太棒太棒太棒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保护它们，把最美的留在这边。
2: 哇，能亲眼见到台湾山羊，真是太让人兴奋了！这次来到大雪山，体验大自然实在好好玩。白天啊，有看不完的美丽的鸟儿；晚上更有可爱的山羌、飞鼠跟你做朋友哦。幸运的话，还可以看见台湾山羊厉害的爬山功夫哦。大雪山的动物宝贝们，希望你们在这里开心的生活，有机会一定会再来看你们的。
4: 哎，路上，右边的，你看到吗？
1: 跳过去了，它的尾巴好大哦。
5: 黑熊，黑熊，
6: 你还没想到我无头，
7: 我多你弄啦！
8: 金刚萨埵百事咒。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印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九月二号的人间新闻。第十五届佛光亲属会在佛光山热闹登场，今年吸引了跨越14个国家，共有900多位的佛光亲属们欢喜的回山来团聚。而家属们不只透过了全家福，还有拍贴机留下美好回忆，更在悠扬的口琴声中来向先民大师献花致意。佛光山的长老们也亲自的向佛门亲家来表达满满感谢，也希望呢把慈悲和孝道持续传递下去。
1: 替亲属挂上花圈，走进佛光山寺，悟出课堂里头早已充满了温馨的欢声笑语。这场两年一度的佛光亲属会，今年共有939位来自14个国家的佛光亲属欢喜回山大团圆，留下这难得的美好回忆。
2: Même avec les Kuisawa, j'ai rencontré grand frère Amuno et trajet, mais pas comme Aminda, mais ça va. Endroit me plaire aussi.
3: Tenez, il y a un gars qui a marché qui peut sortir les tenez. Campas on s'était gagné mal et on l'a on a zéro qui a d'accord ma chouette il y a eu des malades tant tension mais nous faisons les connes life projections qui peut donc il y a un gars qui a changé qu'on a respect toujours tout ton temps il y a des choses qui peut y en zèle qui en a dans la musique il y a un genre ma country j'ai na ils ont respect top juste ma casse pour nous pas but then quand nous y a un yulja on s'était zèm respect top na ma gaya na gaya des choses proud feel charagle il y a un match qui peut charagle jule。
1: 虽然佛光亲属会当天天降甘露法水，不过也有法师选择带着自己的家人体验拍摄全家福，欣赏艺术联展，甚至拍摄时下最流行的拍贴机，希望也能留下难忘的专属回忆。礼组开始前，在宗祖殿内，佛光亲属欢喜口琴队带来一场口琴表演，献给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大批佛光亲属在宗祖殿前排队向大师献花致意，场面庄严温馨。随后，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与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进场领众，一同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
4: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佛门亲家能够放心的把你的子女把你的家人都很安心的让他们在佛光山修道，在佛光山成长。那么相信呢他们每一天所做的功德等等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欢喜。
5: 今天很多爸爸妈妈都在这个地方，我要感谢你们。或许当初儿女要出家或是到寺庙里面来，你都有一点舍不得。我告诉各位，出了家真的是服务社会，广结善缘，并且让自己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有。
1: 这场充满温度的亲属会，众人欢喜相聚，不仅圆满佛光亲属的相处时光，更将佛门的慈悲与孝道继续传递下去。人间新闻红卫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同样来关注佛光亲属会的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亲属们和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星，深入的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们他们修行还有生活上的点滴。而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接续的午宴是让众人欢喜团聚，在亲情和法情的交流当中彼此接心。
6: 第十五届佛光亲属会来到第二天上午，在如来殿举办传灯接星，让亲属更加了解孩子出家的选择及成长。
7: 就如同大师说的，出家就是成长，也因为你出家了，你修道了，你修行你有了这个无量的无边的所谓的慈悲与智慧，所以很多的这些烦恼问题很容易解决。
8: 借这个因缘，把所有的亲属都能够找过来，跟自己家里的出家子弟能够见个面，能够叙叙旧。那么最重要的，星云大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各位佛光爸爸妈妈能够看到自己的子女在佛光山生活得很好。
6: 传灯接星圆满后，众人移师云居楼，慈容法师亲切绕场，与在场所有海内外佛门亲家欢喜互动。午宴上，各国佛光亲属带来精彩表演，从传统二胡到印度大马异国歌舞，全场掌声不断。表演过后，佛光山长老也抽出26支口琴，送给来访亲属。佛光亲属会圆满，在长老我们都是佛光人歌声中留下难忘回忆。2天活动相聚交流，让星云大师成就的佛光大家庭延续情谊，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吴声远、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0: 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新宝理念，佛光山的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滩活动，有近百位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响应。透过了净滩提醒人们减速的重要性之外，同时也用身体力行来捡拾垃圾，为心灵做环保的同时，也在亲近环境之下呢，来成就自己。
9: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10: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 能量啊，来把 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9: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读报

0: 教师的培训活动。透过了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和教学的技巧，也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着小朋友透过阅读报纸来扎根三好品德。
1: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2: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蝶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3: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4: 佛光山的生活衣服，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2: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原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的珍贵。为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来感受书信温度，国际佛光会的造桥分会，特别是结合在地的造桥邮局，举办了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台文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走出了教室，化身为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5: 小朋友用力的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5: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7: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5: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位在宜兰的佛光山圆明寺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亲自授课，带领学员在生活经验当中来出发，把曾经走过的人生故事化成文字。
8: 师还有师父，我们可以。
9: 课堂上，讲师带着学员从阅读、分享和实作中找出故事的重点，把生活经历写成自己的生命故事。
8: 那不是就是以文化弘扬佛法吗？我们除了读，
9: 学员重新回想过去，有人则希望透过文字把自己走过的路还有受到的感动留下来。
10: 只要有信心，一切都可以改变。我相信人人都有佛性，他只是还没有启发，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引渡者来协助大家。
8: 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写字，很久没有去回想以前的事情，没有想到我的初衷，所以老师提点了我们，让我开始去思索。
11: 昨天的一个小布包哈，漂洋过海。
9: 圆明寺监寺满浩法师也分享，写作课结束不是终点，而是书写的起点。希望大家把生命中的故事留下来。
12: 我们今天上完课，它不是一个结束，是我们开始要动我们这支笔的开始。
9: 一堂课下来，学员重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也把记忆和感动化成文字，让一段段生命故事被留下来。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3: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 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3: 好，来，我试试看。
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4: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4: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5: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4: 对，
1: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交流。
1: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呀，来供养法师。
2: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3: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g Sam.
2: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的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还有文化背景对话、音乐还有听众的交流，在多元宗教、灵性还有文化的角度上重新认识彼此，尤其是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和神圣的女性精神。
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5: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4: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有第三年响应北卡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所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物资，还有1000美元来支持在地学校迎接新学。

0: 起。
1: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2: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1: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推动佛光山三好校园理念，菲律宾圆通寺的青年团前往当地两所校园，透过游戏还有手作的课程，将三好理念向下来扎根，让孩子呢不只明白的是行善的重要，同时也培养他们从自己做起，落实到生活当中。
4: I vow to do good.
5: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4: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6: 举起手宣誓要行三好，小朋友在佛光青年带领下快乐游戏，从寓教于乐中把良善在心中扎根。制作自己的三好莲花，一边思考希望以后成为怎样的人。菲律宾圆通寺青年团走进苗格律地区校园，以多元趣味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童以手作组合莲花。象征善念需要一点一滴累积，而学习三好从理解之外，更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性菲律宾综合报道。
3: 好，我们来看日前法国巴黎法华禅寺所举办的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德。
6: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一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7: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于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6: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8: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9: 我在这边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让我们来照顾他。
6: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性法国综合报道。
3: 接着来看到，是从原本32位艺术家起步，到如今已经有上百位创作者齐聚了。这是佛光园美术馆的纽西兰艺馆举办的第十届艺术沙龙。十年以来，即使是遇上了疫情，艺术上的交流从不间断。透过了美术馆搭起了舞台，让不同背景创作者们都被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来凝聚善美和和谐的力量。
10: Ready, come!
1: 法师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十届艺术沙龙第一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11: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12: This actual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 salon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13: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1: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

0: 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1: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bring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 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0: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2: 靠近一点点，
3: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的桃园平安站启动了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还有街友结冰的饮用水，让他们能够免费来取用，及时的补充水分，减轻中暑还有热衰竭风险。而站内还提供了洗澡、洗衣的服务，来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也能够舒服的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1: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韩氏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2: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1: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韩氏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3: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1: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

0: 供洗澡、洗衣服务，让韩氏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一间小屋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很久的安心依靠哦。这是创世基金会呢持续的在花莲在地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竹院小屋的公益活动，一口气是认养了50间，希望抛砖引玉。
2: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3: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2: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4: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索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益的开始。
2: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2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20%，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的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中心呢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5: 请揭牌。
6: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7: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师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6: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8: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盈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6: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台中市大安区约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只有一家的牙医诊所，所以民众看牙医相当的不方便。健保署呢，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的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医疗的缺口。
9: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0: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1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1: 对家地势比较好，阿家遐时段那最好就对了。
9: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 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2: 会用讲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吼，啊，这老大人这时代拢非常的欢喜。
9: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3: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9: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八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间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1: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一二三共生协会和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的计划。除了透过了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顾量能之外呢，同步也推动有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
0: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4: 破白了，看不看出来吧？
15: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0: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一二三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6: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0: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一二三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17: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0: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易咀嚼、好吞咽、固营养及包装友善的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来看哦，这是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的平林社区，有果农呢把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呢能够重新摇身成为有用的东西，创造出了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0: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液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18: 那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19: 够了。
0: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 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12: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炭啊，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来讲啊，你好，菜啦，包括我即卖焦艾糖拢真水。
0: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1: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24: 没事，我套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2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火运奖焙茶技术的研习竞赛，邀集了南投嘉义茶产业的人员来参与。透过了专家的讲解、实际焙茶和竞赛评比，让会员动手操作当中能够精进所谓的焙茶技术。带领观景。
1: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2: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它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我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3: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1: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4: 这一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作为基本标准的，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1: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焙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焙茶技术。人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花莲特色伴手礼进军国际，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他就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做成了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这次跟着花莲十二家品牌一同前进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5: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6: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5: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礼好形象馆。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7: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5: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我们来看到彰化县府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的是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肯定这两位艺师们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8: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9: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各传落去，予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予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10: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高在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 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8: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1: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8: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好，来抢攻暑期的旅游商机，这是彰化的彰滨工业区有多家观光工厂升级了体验设备，导入 AI 沉浸式投影和光影的互动，结合原有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1: 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止看展示，透过光影 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12: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13: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啊。
1: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已有20年历史，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14: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啊，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哦、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1: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15: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融身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装属于自己的照片。

0: 然后下来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1: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长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民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2: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平淡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深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身边呢有一些长辈，原本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或者散步，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一次的生病，或者是跌倒，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活动，导致他们的身体功能呢急剧的下降，好像就是突然间老了好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伍俊杰伍医师。
1: 玉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2: 主持人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欢迎两位。我相信就是常常会有很多民众跟你们说，就是家里面长辈身体状况原本都不错，但可能是一次的跌倒啊，或者是卧床啊，然后导致身体的功能急剧下降，让人家刹那间感觉一次老了十年的，有没有这种心情？感觉突然间老了很多，所以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身体功能快速退化的一个警讯，对吗？
2: 一般我们如果老化，我们都是渐进式的。可是那种像比如说失智症，有两成几乎是那个血管性失智症，它就是心血管的事件中风啊，它就功能整个下降。那样的话，就是属于这种事件。或者刚才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跌倒，的确就是一个很立即就可能会整个日常生活功能会影响到蛮大的地方。
0: 所以如果我是自然老化，不是突然间生病或者是跌倒，我是循序渐进的老化吗？是所有的身体机能都是一起老化吗？
2: 其实每一个身体机能都时间点都不太一样，像我们说的35岁是纯骨本的时间，所以骨头大概就是最高峰大概30-40岁，那脑力的话大概也可以到大概一般说我们说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嘛，大概在65岁以后会比较常发生。那可是如果你说失智症的话，65岁大概就3%，那如果75岁就7%，85岁大概21%，你会发现那个怎么跳那么快，从7直接跳21，所以其实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老化的时间轴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断然是衰老是真的。一夜变老，一夜白头，
2: 有些事件会造成的。
0: 有些事件会造成。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复健科医师啊，伍医师，在复健的门诊当中，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比如说这个长辈走路速度突然变慢，站起来需要扶东西，上下楼梯觉得很吃力，其实这些都是失能开始出现的早期征兆，对不对？
1: 是，没错。
0: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早期察觉呢？
1: 对，就是跟那个主持人讲到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失能其实有四大警讯呐。第一个就是走路速度变慢嘛。你本来走路的速度是好好的，你最近发现怎么走路开始变慢啊？那第二个就是你站起来会觉得有点吃力，一般我们人站起来就是直接站的嘛。那你如果站起来的时候需要这样，
0: 很慢很慢，
1: 这个就有问题了。还有爬楼梯也是一个，其实也是需要力气的一个方式啦，就是爬楼梯本来我们就啪啪啪就上去了嘛，那你如果都需要扶，本来不用扶，现在开始需要扶，这也是一个警讯。再来就是你的握力变差啊，如果你扭毛巾都拧不干了啊，或是你扭一些那个抹布啊，擦东西，本来可以擦很干，现在都擦不干，那个就是一个警讯。再加上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的动作在开始改变，比如说，原来啊动作都比较迅速啊，现在动作都比较变得比较缓慢。像这个四大警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开始在逐渐的在老化的失能的状态。哎
0: 呀，压力真大，总有一天要轮到我，是不是？
1: 每个人都会轮到，
0: 每个人都会轮到，所以我们要早一点警觉，自觉一下。好，哪一些疾病或生活事件很容易让一个人从健康的状态快速的走向失能？
2: 我们在加一个常见，有些像更年期后的女性哦，她有本身有骨质疏松，然后又出现这个跌倒的情况，就很容易骨折。那骨折之后最常见就是开刀住院嘛，有时候需要卧床个2个礼拜。然后这中间他可能过去本身是那种偏瘦型的，又肌肉不太够，所以这2个礼拜的时间又没有很尽快的去下床，尽量做一些恢复的活动，很容易就卧床很久，然后肺部扩张不好，然后发烧。肺部感染，然后住院时间延长，这个是我们常常在病房里面蛮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功能就发现哇，他原本好好一个人，还可以出国去旅游，就 在旅游过程中一跌倒就出现这些快速断崖式的这种各个器官对衰老的情况。
0: 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病人会问你说，陈医生为什么频频是中风，大家都中风，频频是中风，但是我看他，我朋友就是恢复得很快，为什么我就失能？
2: 对，其实有些是跟器官储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刚才是这个肌肉量是够的，所以他住院期间虽然一个礼拜没有下来走路，可是他的肌肉还有够他去。他有够本就对了齁。那有些人像你说中风，在第一个就是说他中风过后他脑部损害的区域有没有影响到范围到多大这样子。所以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出血性或者是缺血性中风，他第一时间他脑部有没有去把他救得起来。这个会影响到。所以刚才虽然讲中风，可是每个人都是中风，可是状况不太一样，当时受损的范围不同这样子。另外就是跟他本身有没有慢性病有关系。像他如果又中风又合并了慢性病控制很不好，那他可能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难关里面他就很难去 recover 恢复回来这样子。所以就会有跟这样。所以平常其实我觉得现在民众也可以保持很好保持好的这个各个器官的储备啊，像我们说的以这个认知来说，就认知储备，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存钱的概念。你也可以帮你各个器官存钱，比如说你可以平常做好三高的控制，然后再来就是可以多阅读啊，多讲话啊，保持正常的社交生活，这时候你大脑的储备就会比较高。那等到万一真的不幸发生中风的时候，你有更健全的大脑来支撑这样特殊的情境。
0: 好，那很多人都觉得说自己老了可能就是这个体力变差啦，走路速度变慢啊，肌肉变少啊，但事实上从这个平衡感到这个协调能力其实都是会退化的。所以我们请教一下吴医师，从复健的角度来看，哪一些细微动作能力的改变其实是值得我们提高警觉的危险讯号？
1: 对，基本上啊，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嘛，就是你平衡的程度啊，如果开始觉得怪怪的，或是你的力量觉得开始不太对劲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老化的四大警讯啊，大概就是已经是有问题啊。我分享跟大家讲一下我上个礼拜看到的一个案例啦。有一个病人啊，他大概70多岁啊，接近80岁。他平常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就是在社区大学教舞蹈，所以你可以想见他平常的那个运动量啊，应该是够，所以他的脚的肌肉也蛮大的，他上个礼拜来啊，因为他膝关节不是很好嘛，所以来打玻尿酸，来的时候啊，走路就有点小碎步，表演一下给大家看，就是有点这样走，
0: 有，
1: 可是他以前走路走进来不是这样啊，然后他这样小碎步走进来，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我就一面打针一面聊天呐、我就说：你今天走路步态怪怪的你有没有觉得你有点问题？”他说：“有啊，他也发现他走路的步态怪怪的。这个就是一个警讯，他自己都已经发现他走路的步态怪怪的，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去看神经内科看一下？”他说：“有，我有去看过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说我没有问题。”我就说：“那个检查没有问题，跟你的步态应该有一点不太那么配合啦。就是医生跟他说你没有帕金森氏症啊、所以你的检查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步态开始就已经改变。这就是有的时候表现出来跟你临床上检查，你用科技的东西检查出来，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完全的配合。所以他自己也觉得，他应该要做一些进一步的处理。我就说你要不要换个医生看一下，说不定可以利用一些药物先来调整一下你的步态的状况啊。那他今天在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有，他要去换一个医生来再来试试看。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可以发现他的警讯，然后做适当的处理，不然他现在步态真的是太小碎步了，
0: 反而容易跌倒。
1: 对，就是很容易跌倒，对对，因为他走，我就觉得他大概快跌倒的那种样子。
0: 对，
1: 一个好好的在社区大学教舞蹈的老师，步态会变怪怪，真的是要自己有警讯，
0: 要有警觉性。
1: 是，
0: 好，那因为这个家属常常每天都跟长辈在一起相处嘛，所以 他应该是最早发现问题的人。如果长辈有一些生活细节，比如说洗澡、穿衣、买菜、煮饭、拿重物变得困难，是不是代表失能已经在门口？
2: 对，其实失能有非常多生活中的讯号，我们可以察觉。像我之前在做那个步态的研究分析，我发现，其实大家人每个人都有手机嘛，手机打开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到我们自己的步态到底左右有没有平衡，还有就是两只脚踩在地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些失能的倾向，你踩两只脚在地上的时间会变偏长。就是如果你是步态 OK 的，你可以单脚站立嘛，可以往前跨下一步。可是如果你是两脚站立的时间偏长，就代表你需要开始不稳了，你需要更长时间去支撑。所以左右平衡，还有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吴主任有示范，就是他那个小碎步就是你的步的高度。哦，所以这些资讯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说的步态分析里面所可以 catch 得到这些讯息啊。
0: 好，很多长辈跌倒一次之后就心里面会害怕嘛，就变得不敢出门、不敢走路，越来越依赖家人。到底为什么跌倒会变成失能的转捩点呢？
1: 这个就是啊，因为有一个名词叫做那个害怕跌倒症候群嘛。就是你跌倒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个步态不好，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啊，干脆啦，我就少走一点路嘛，少走路我就不会跌倒。但是人就是这样啊，要活就要动嘛，你少走路就会造成你的那个肌肉的问题，所以整体上的退化的速度就会变快，所以就互相影响。那不想走路，最后你不容易跌倒，没错，但不跌倒你肌力损失很多。那你忽然间要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活动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跌倒啊。这个就是有一个我的病人呐，啊，就是临床上去看他的时候，不是是我这边收进来，他是从急诊过来。他是怎么来的？他来的时候啊，是因为躺在家里，三四天都没有被人家发现，他邻居觉得怪怪的，然后就请人来开门以后，发现他躺在床上，躺在地上，因为他跌倒了以后起不来。那他跌倒了以后起不来，他来的时候送来急诊做一些检查，哎，没有中风，没有心脏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跌倒以后起不来而已。那送到那个整合医学科做一些适当的补一些水分，适当的处理以后，他稍微可以活动，但是就是没有这些办法。所以啊，这个就是问起来会诊的时候，我问他说：“哎，那你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就没有办法起来？”他就说他躺了以后就根本就没有力气爬起来啊。这个人只有60多岁，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又不是一个老年人，但是啊，他本身只有糖尿病的问题，其他没有任何疾病啊，就跌倒了以后就起不来了，那就是很单纯嘛，就是他平常他就是那一种不活动的人啊，那又怕跌倒，那跌倒了以后就不敢动，不敢动了以后就下一次只要稍微跌下去他就没有办法，而且他来的时候还长褥疮。那表示他连跌倒了以后连翻身的力量都没有。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认为自己稍微年轻一点就不活动啊，这个互相会影响，而且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大。
0: 那如果我失能了，是不是真的就无法回去了呢？有没有改善的机会？我们休息一下。

0: 我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深藏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

0: 很多人对失能有一些迷思。事实上，失能并不是只说完全卧床才算，在医学上面其实有分轻度、中度跟重度。那么，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哪一些能力的变化，初步的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需要寻求医疗的协助呢？
1: 一般我们来，大家一定很常听到那个巴氏量表嘛，就是常常需要请佣人的时候就会用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板上有分两个 ADL 跟 IADL，大家可以看到。IADO 里面的项目哈，那里面有些其实会比 ADO 会更早去发生，然后那这些分数算一算，我们就可以去看说失能的等级。那如果算起来分数越低的话，就代表你的功能是越退化的。
0: 哦，分数越低是越退化。
1: 比如说红色那边的那个哭的脸，红色的小于20分，好，这是属于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失能等级，这样子。
0: 这种就是一定要看医生。
1: 往往在这个之前就已经会有一些症状出来，就会来就医了。一般来说会这样。
0: 所以我应该是轻度依赖就要去就医，还是中度依赖，还是重度才需要去看医生？
1: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刚才讲的，其实失能有些是可以被校正回来，比如说你是因为电解质啊，或者是贫血啊，这些我们一般抽血检测其实就可以发现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就可以 correct 回来，就是校正回来。那有些是因为，比如说有中风啊、心肌梗塞这些急性的这个问题产生，那就看我们这个当时脑部受损的一个区域，那也是属于阶梯式的。那有些是属于比较缓慢性，像阿兹海默症，它就随着年纪啊，随着时间，然后渐进式的一些退化这样子。
0: 好，那如果发现身体按照这个失能的程度来看，发现自己身体功能开始退化，那黄金治疗期有多久？我是不是越早接受复健跟训练比较有帮助？
2: 对，一般来说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你有本身有疾病造成的失能，像我们复健科最常遇到的就是脑中风啊、脑伤、车祸啊造成脑伤的人啊，像这一类脑部的中枢神经受伤，基本上它的黄金期大概3到6个月左右，所以就需要再赶快啊，在这一段短短的期间内，赶快利用一些复健的处理，让他脑部重新的活化之后，看看能不能让他的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低。那再来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骨折这一类的，骨折或是肌肉受伤这一类的，可能不管是车祸，不管是跌倒造成的，在健保局的规范里面，骨折的病人有一部分是可以转到复健科做急性后期，叫 PAC 的照护的啊。那它的限制的条件也是在骨折手术后1个月内，所以为什么这样限制？就是你手术过后啊，3、4个月你再来住复健科，大概没有什么用了啦。所以它的黄金期，骨折的这个黄金期就是1个月的时间，你要在1个月内赶快来复健科做积极的复健的处理，这是针对有疾病方面的问题。那有一些不是这么明显的疾病，比如说他就单纯是因为肌少症慢慢的造成的失能啊，这个逐渐的退化造成的失能，其实啊，你已经出现，就是像刚刚提到，好，我通常我也会建议啦，你已经不是在绿色，已经开始到黄色的这个程度的话，你就该来处理了哈。如果你是肌少症，当然就是要从你的肌力方面来认真的处理这个问题，你才有办法慢慢的脱离这个失能。其实失能的这件事情有点跟那个失智症的那个最初期啊，轻度的认知障碍这个方面有点像。轻度认知障碍你利用一些处理可以让它矫正回来，那你已经到失能很严重的时候，其实你要矫正回来的机会就会变小。那轻度认知障碍也是，就是你在这个最轻的时候赶快把它矫正回来，有可能就不会走到失智症的这一条路。
0: 好，很多这个患者一听到自己失能就很紧张，他觉得哇，我的人生完蛋了，我的人生以后就是越来越退化。但其实在医学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失能的状况是有

0: 机会可以恢复的呢？
1: 就像我们刚才的，就有民众来加一颗，我们还是会看帮他抽一下血糖啊、胆固醇啊、肝肾功能啊，这些去，或者是进一步可能，会不会有贫血、甲状腺、电解质、这些我们都把一些可以校正的因素、我们都收集好资讯，然后能校正的，我们看到有缺什么。补什么，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去找背后的一些原因，先去解决，或者是有些其实是那个视力跟听力的问题，就是感官的问题，第一层讯号进来，他可能白内障啊很严重啊，或者是他有听力的问题，我们其实都会帮他们做全身的一个，帮他全身的看过一次这样子，有需要请他转眼科的、转耳鼻喉科的，或者是进一步转复健科的，我们都会在加医科这边先帮大家做盘查这样子。
0: 好，那如果今天医生跟我讲我的失能状况是不可逆的，好像是退化性关节炎这一类的疾病，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都觉得很沮丧了，还是觉得说自己以后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退化。不过吴医师说，这个临床上是有不少患者虽然疾病无法完全治愈，但是透过持续的复健还是可以维持不错的生活功能。
2: 对，所以啊，其实啊，像老化这件事情是无解嘛，每个人都会老，我也会老，任何人都会老。但是理论上啊，利用一些方式可以去调整一下。那分享一个我的案例啦，就是有一个病人，就是那个脊椎滑脱症啊，它也是一种老化造成的问题啊。那它滑脱的程度其实蛮厉害的，我们脊椎骨的骨头，我用拳头当骨头啊，它是这样一个一个堆上去啊。那滑脱就是它跑位了啊。那个病人来的时候啊，他是轮椅推进来，然后照了 X 光片，看起来他的跑位大概跑一半啊，而且变成这样啊。他轮椅推进来，他讲说，那个腰酸背痛啊，脚会很麻很酸，没有办法站，根本没办法站。那有去看了神经外科，有去看了骨科，神经外科说啊，你都已经88岁了，你真的要开刀吗？他也觉得啊，我算了，我不要开刀啊。那也去看了骨科，骨科也说你真的要开刀吗？那他想一想，算了，不要开刀。那不要开刀，酸痛麻，根本站不起来，没力气啊。那怎么办？就人家介绍就来复健科看，而且神经外科的医师还跟他说，你这个已经滑脱成这样子啊，你千万不要做复健拉腰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叙述了之后，我看了那个片子，真的是蛮严重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通常呢，我们会站在我的习惯，我会站在病人的角度跟他讲，因为通常我们滑脱做复健，其实还是用牵引的方式效果最好啦。那当然他滑脱的比较厉害，然后既然这么厉害，然后又不开刀。我会跟他分享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从最轻的重量来开始拉拉看。虽然人家跟你说不能拉，但是我的经验是做复健拉腰以后，这个有机会逐渐改善，但是也有可能在拉腰的时候变严重。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sign 来看看嘛，就是这个现象。比如说你在拉腰的时候有没有变得更不舒服，如果有更不舒服，你就赶快讲嘛，就不会有事了。那你如果在拉腰的时候不会不舒服，我们就来认真拉腰试试看嘛，我们从比一般人更轻的重量来开始处理这件事情。那经过了半年，他是走进来的哦，走进来跟我说，他现在酸痛没了哦，都已经正常了，只是走路比较慢一点，因为年纪大了80几岁，你说走路能够多快也困难。这个案例就是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啦，已经坐轮椅一个失能的人，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我们好好的沟通一下。有人说不行，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只要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试试看另外一种医疗的方式，又不会花大钱的医疗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让这个问题，让你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少。
0: 这个当然做一个医生，医人也要医心，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失能的患者，其实他除了自己面对身体的失能状况之外，他的心理的压力也很大。那在加医科这个部分，除了帮助控制这个病情啊，还有帮助他复健之外，还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些患者？
1: 因为我们加一颗有时候有强调一个五全，然后就

0: 全人、全家、全队、全城、全社区。然后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全家，就是常常我们会去做居家医疗，而不是在诊间，是去到病人的家中，我们就会去跟不止从看观察病人，也观察到家里家人跟他之间的互动关系。那因为我们现在有长照2.0，有一个叫喘息服务，我知道有些因为久病啊，然后不止病人很辛苦嘛，那照顾者也很辛苦，我们就会转介相关的资源给他们，跟他说哦，其实有这样的资源，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个案比较容易跌倒的话，他有活动力会下床的话，担心跌倒，那家里经济的问题，我们可能可以帮你问一下社会局那边有没有一些辅具啊，或者是有一些扶手啊、防跌的一些措施，会进到家里面的时候会跟他们谈到这些事情。
1: 好，所以我相信这个很多民众对复健都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说我只要做做运动，拉拉腰、拉拉筋，是不是哈？但是武医师说，真正的复健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它更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患者重新找回身体的功能。
2: 对，就是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复健啊，就是可能要中风的人才能做
1: 对。
2: 啊。大家都会有这个迷思啦，但是实际上就是基本上等于说，我们针对疾病啊，就像中风啊、脑伤这一类的病人，当然需要利用做复健来让他的那个失去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脑部受伤了以后啊，它整个那个脉络应该会稍微重建一下啊，你利用其他地方的刺激，让它可以从没有受伤的地方去控制它那个受伤的地方，比如说你一个键盘有一个键盘坏掉了，你有一个按键坏掉，你是不是用其他的按键同样可以达到原来键盘的效果？基本上针对疾病方面，我们是这样子来处理。但是除了这个方面的处理之外，我们可能配合职能治疗或是整个环境的改造，让这个那个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低啊，基本上这个是在我们复健方面针对失能的，其实最高的目标就是让失能的程度可以减到最少。
1: 就是防止二次伤害，
2: 是。
1: 是不是这样？好，那如果说这个复健真的对于这个失能有帮助的话，但是很多长辈都说很痛、很怕痛、很不愿意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复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万一一个失能的患者，他同步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跟肾脏病，这些真的很令人烦恼。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复健的速度？我要怎么一边控制我的慢性病，一边又把握一下让复健的速度会快一点？
1: 哦，有时候的确就是，比如说血压药吃太重，它其实已经血压偏低了，或者是血糖偏低了，然后在做复健的时候，可能那个多消耗一些血糖，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姿势的变化，它开始有头晕的情况，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会跟病人追踪的地方，就是你去做复健做得还好吗？有没有一些？起坐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就会再帮他微调一下他的药物这样子。
0: 嗯，所以还是要跟医生保持紧密的联系。
1: 对，通常年纪大一点的，我就不见得就是会让他三个月就回来，可能一个月至少要看一次，或是有些超高龄的，我可能两个礼拜就看他一次这样子。
0: 对，好，很多患者因为怕痛怕跌倒，所以他干脆整天都躺着休息嘛，但是长时间的不运动对你的肌肉骨骼还有心肺功能会造成哪一些影响？是不是反而让这个失能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呢？
2: 对，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们如果你害怕跌倒，你越来越不动，就是状况会越来越差。那一样道理，那你失能啊，你如果再不动下去，基本上造成心肺的问题，造成肌肉的问题啊，这些都会互相影响。因为我们基本上你要让心肺的问题够好，你一定要做到有氧运动。所以你日常生活没有做到有氧运动，你心肺功能就不能维持，只会慢慢的恶化。那另外就是针对肌肉的问题，那我们要强化肌肉，要做到阻力运动。所以你阻力运动没有做，日常生活没有做这些，你就容易出现肌少症。那再来就是会造成一些你不运动，那平衡的感觉不好啊，柔软度也不好，就很容易不小心跌倒。所以这一些全部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会成为因果关系。
0: 嗯，好，这很多家人往往是出于好意，所以什么事情都帮患者做好做满，是不是哈？不让他自己动，这样的照顾方式是不是反而会加速功能的退化呢？
1: 对，其实长辈有时候有点像老小孩，然后我帮小朋友也是，就是有时候吃饭一定要人家喂啊，或他就可能比较不会操作汤匙跟筷子。长辈其实也是，他们就是小孩子是发展的，长辈是慢慢的退化，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多做一点。在日本有一个叫做自立支援这个名词，就是他们日本人比较不喜欢麻烦人，他们常常就会做，他们有一个团体，就是专门在做自立支援这件事情，就是叫做赋能，给予这个长者他能力，让他去多做一些事情，不管他是参与志工啊，或者是我们说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找钱啊，或者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社会处方签的活动，叫他去种菜啊，当然那个种菜不会像以前弯腰种田，我们会用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高度，透过这些不管是园艺治疗，或者是这个下象棋啊、打牌啊、唱歌啊，其实这些就是把有点像我们帮小朋友安排这个暑假到了嘛，安排一个课程活动，我们也会帮社区的长者安排一个社会处方签的课程，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有动脑、有动肌肉，还有动大肌肉、小肌肉等等的这些事情。
0: 所以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你要鼓励长辈有一些自我照顾的方式，自己帮助自己成长的方式，比如说袜子就不要让家人帮忙穿啦、是不是？
1: 我就都会用一些比较正增强，像我之前有一个居家的个案，我去他们家，我就发现哇，他们家都会挂一些画，然后那都是水彩画。发现这个住在宜兰的阿嬷，她以前是画家，我就跟她说：“阿嬷，你这个很好。”然后她很骄傲，就是说从她柜子拿一本画册给我，我就说可不可以送给我当礼物。我就在每次带医学生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这个故事。然后那个阿嬷有一堂课，我还把阿嬷请来我们的课堂上去发表，她就很觉得这个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对，所以她就那个笑容啊，或者是他的那个他们女儿每次跟我说，上次陈医师你跟那个阿嬷这样讲完那个活动之后呢，就是他的动力完全跟那个吃都不用吃药，就是那个动力整个每天早上起来就会想要再重拾他的画笔去画画这样子。
0: 所以生命里面还是要有动力。
1: 对，就是让我看到价值跟尊严这样子。
0: 好，那如果没有办法每天都到这个医院去复健，那在家里我可以做哪一些比较有安全，然后又可以维持我肌力平衡感跟活动能力的运动？
2: 居家的一些运动啊，我跟大家分享三个重要的方向啊。 一个是肌力运动啊，这个是在家里一定要多做的。

0: 啊，一个是有氧运动，一个是平衡运动，这三个大概老年人在家里，或是大概中老年人在家里就应该要执行这个。那肌肉肌力运动，肌力的训练，一般我们要用阻力训练，当然你可以用自己身体的阻力。那其实我最推的就是用弹力带啦，啊，这个弹力带其实很容易买，一些购物台啊什么什么，你大概都可以买到啊。那有这种弹力带啊，那也有这一种啊，像橡皮筋一样弹力带啊。你如果真的都没有买，你就把橡皮筋串一串，串成一条啊，也可以像这样子的弹力带，你就可以开始练阻力运动啊。阻力运动，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上肢两种，下肢两种啊。那上肢的两种，基本上就是往外，你拿了这个弹力带以后往外啊，这样练哪里？练大概外侧这一条啊。那重要当然是三头肌啊，这样子啊，每天呢，我都会建议拉100下啦啊。那100下不用说一次拉完，早上拉30下，下午拉30下，晚上拉30-40下，就100下了嘛啊。拉的时间大概要30秒钟啊，你不要这样一秒钟就放，一秒钟就放，这样效果会稍微差一点啊。能够撑30秒最好啊，这个是第一套啊。第二套你就踩着以后就这样拉啊，这样子就是练你的，主要是练到二头肌啊，这样拉啊。所以都坐在床椅子上，
1: 嗯
0: 啊，又方便，但是又不会危险啊。这是手的两套运动，那脚的两套运动基本上我们是踩着啊，一只脚踩着啊。一只脚开始练，
1: 这练什么？大腿
0: 啊，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
1: 嗯
0: 啊，把大腿的肌肉练得够力，你的膝盖的稳定度也会比较好啊。第二个居家的运动啊，绑起来啊，往外拉啊，这练哪里？练屁股跟大腿的外侧的肌肉啊，臀部的肌肉够力啊，你的运动的稳定度会比较好。这个是肌力运动啊，那有氧运动当然你可以做超慢跑啊。那年纪大的老年人超慢跑，我是建议你可以稍微扶着椅背做了啊，一个固定的椅背啊，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1: 哦，
0: 这样子你有扶的东西，又不容易跌倒，比较不会有跌倒的问题，你也不会害怕，因为老年人扶个东西你就不会怕了啊。这是针对那个有氧运动啊。那再来就是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你可以一样扶的东西，两脚前后站立，然后做左右摆动的动作，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平衡运动，你可以扶的东西做扭转的运动啊。所以肌力训练、有氧训练跟平衡训练，这些都可以居家在做，而且做的效果应该都还不错。
1: 好，那当然这个肌少症也常常被认为说跟这个失能息息相关，那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同时出现肌少症跟失能的问题呢？
2: 那肌少症跟那个失能其实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啊。肌少症顾名就是肌肉不管是它的质量不够，或者是它的功能不好，那这部分其实年长者很多是，比如说肠胃吸收不好，它本身蛋白质有吃，可是那个蛋白质的分子比较大，比较难吸收，或者本身有一些肠胃道的疾病，让它的这个吸收比较少。再来就是那个刚才讲的，就是动的不够这样子，所以大概就是可以简单来分，就是吃进去不足，它动的太少这样子。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肌少症其实是可以自我筛检的，那如果越早发现就可以赶快改善。第一个力量，如果你没有办法举起并携带10磅的重物，
2: 在4.5公斤，
1: 4.5公斤左右，
2: 我们那个米大概一包大概1.5到2公斤，对，大概
1: 两包米，
2: 对，或者是那种家庭号的牛奶大概2瓶这样子。
1: 对，如果你觉得没困难就是0分，是不是？有点困难就是1分，非常困难或做不到就2分。好，以此类推，行走，走过一个房间有多困难？
2: 就从房间到客厅的概念。
1: 哦，大家得看他家是300平还是30平啊？
2: 住豪宅可能
1: 是不是
2: 比较难？
1: 来，起身，从椅子或床上起身有没有很困难？

0: 其实刚才那个吴主任有示范，他就是从椅子上来哈。
1: 对，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是做这个起坐的这个测试，这样
1: 子就看他起来的速度是不是。好，再来登阶，爬十阶的楼梯有多困难？更不用说爬101了，是不是？好，十阶的困难。再来跌倒，过去一年跌倒几次？这也可以作为肌少症的筛检方式、啊。
0: 对，因为跌倒很多原因，但肌肉不足的一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跌倒这样子。嗯、下肢的部分。
1: 好，所以这个总分呢，如果说是0到3分，就是风险比较低啦。嗯、但是大于5分，就是风险比较高。所以这个是大家在网络上自己可以搜寻到的评量吗？
0: 对，这个叫其实叫 STARC-F 的一个初步筛检的肌少症初步筛检量表。那等筛出来比较有风险比较高，其实建议就来门诊，然后高龄医学科门诊、加医科门诊，或是有些复健科门诊应该也有，就是可以做进一步的肌少症的确诊这样子。
1: 好，那很多人一听到说啊，我现在开始我想走路走得很慢，我开始要拿拐杖啊、助行器或轮椅，很担心说我越用就越依赖，所以其实辅具真正的角色是什么？
2: 其实顾名思义嘛，辅助的器具就是能够让你活动，能够让你走路不会容易跌倒。那一般长辈啊，最可以接受的就是雨伞下面加一个头，纸滑，所以很多长辈就会拿着那个纸滑筒啊、那个当然你走路比较不稳的时候，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单支拐杖啊，那单支拐杖其实对平衡的效果会比较好。稍微有一点改善、但是平衡的效果没有那么好、那一般长辈最不喜欢拿到的就是助行器啦、因为助行器你在家里可以使用、但是你到外面去走路其实不太适合啦、因为你它是四个脚、四个脚你一定要放在一个稳定的地方，你如果四个脚放在不稳定的地方甚至容易歪倒、所以但是基本上你要拿到哪一种辅具还是要看每一个人的稳定度的状况来决定。像如果是中风你手没力的病人，你硬要拿给他一个助行器，他手根本提不起助行器，他也没有办法。那如果是年轻的骨折的病人，他的肌肉力量很好，那一般人就会骨折的病人他那可能那个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或者1个月，他没有办法脚踏地嘛，但是他又要去外面日常生活活动的话，你可以用腋下拐杖啊，那个跑起来动作其实可以很快，但是那个需要消耗的能量比较大，所以一般老年人大概就不会使用这种腋下拐杖来做活动啊。所以每一种不同的辅具有它不同的特性，还是需要那个辅具专门的专家做量身定做。所以各县市政府其实都设有辅具中心，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可以去辅具中心询问一下，看看我们要做哪一种辅具是最适合我们的。
1: 好，那如果我做了复健之后，多久之后会有进步，又要怎么评估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4: 我害了
0: 你？为什么信
5: 任？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2: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11: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2: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鱼肉的感觉，对不对？
11: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艾利克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13: 好，来，我试试看。
11: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14: 那今天呢，原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14: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11: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14: 对，
11: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如果家里面有失能的长辈，我们在照顾患者本身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居家环境，也要一并改善。要怎么做呢？
1: 对，我们常常去他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那他家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容易让我们绊倒的，比如说客厅有点杂乱，又有电线，就很容易绊倒这样子。特别另外再来就是说，从他从卧室到上厕所的路上有没有门槛这样子。那如果有门槛，当然就是重新装潢是最
0: 彻底，
1: 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重新装潢，所以有些是用爬坡的那个砖，好，那个塑胶的，然后粘上去之后，它变成一个斜坡，斜坡就比较不容易踢倒这样子。那再来就最容易跌倒的地方，就是有换位的地方，像这个马桶嘛，然后床铺旁边啊，所以这部分其实都要做一些留意。还有就是潮湿的地方，像厨房啊，还有这个浴室里面，是不是要贴防滑条，或者是甚至加装一些扶手？另外还有一个还是回到那个刚才讲的眼睛嘛，所以照明很重要。我都建议说，那个特别是如果有失智症的患者的家庭，可以其实在厕所那边晚上点一盏小灯，让他半夜起来，因为他们有时候半夜会起来游走找厕所，特别是男性又射物线肥大的情况的话，最好在厕所那边点一盏灯，让他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厕所，或者把家里的厕所改成有点像公共厕所贴一个符号，让他增强对环境的一些认知，这样子，大概有这些方式。
0: 好，那从这个复健的角度来看，这些失能的长辈或是肌少症的长辈，他每天的活动的时间、频率、强度应该要怎么样安排比较好？
2: 对，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其实三种活动基本上我们都一定需要嘛。那有氧运动大概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肌力的训练时间可能可以稍短。那柔软那个平衡的能力的训练一般也会可以稍短。所以通常我会建议你每天排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训练。那其中有半个小时你要做有氧运动，所以比如说你在家里做超慢跑，先跑半个小时，然后其中的15分钟做一下那个平衡的训练，就刚刚提到两种平衡的训练你都可以做。那当然你要再做一些训练的上的变化都 OK， 那再来就是肌力的训练，花个15分钟做一下弹力带的训练，或是做一下你若行有余力，比如说做一些棒式的那个强化核心肌群的运动，花15分钟的时间来做棒式，你大概做个2-3分钟，大概就受不了了啦。所以另外的一些时间把它留下来做四肢的那个肌肉的弹力带的训练，大概这样子分配。一天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些的动作都做完，基本上就不容易造成失能。
0: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陈医师，因为患者知道自己开始失能之后，他的情绪就会很低落，没什么信心，而且他常常会拒绝复健，对不对？好，所以家属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来鼓励他，而不是一直责备他或是一直催促他？
1: 那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我觉得很重要。像我之前有一个高龄体验课程，就是带学生还有是一些家属或者是高龄照护者相关的，我们就是让他穿那个老人装，然后那老人装就是有一个眼镜黄色的，所以让他说，原来戴下去就是光线会暗这么多，然后让他背一个那个重物，然后让他有点那个挑箍，就是弯腰驼背，然后他的这个四肢还是有一些绳索绑住的，我们就说很像是耄耋装吧。他换位思考之后，他就发现，原来如果我是长辈来说，原来我的生活中是长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长辈有些毕竟有些生病嘛，所以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我们是他或者是其实刚才讲到照顾者本身有时候压力也很大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一些喘息的服务、外界的资源帮忙这样子。那有时候长辈他会像我有时候门诊的长辈他是独居，他来门诊就讲很多。

0: 话，我就是当一个倾听者，我觉得也是蛮重要，不见得要立马的回应这样子。
1: 好，那除了做固定复健运动之外，其实日常生活本身也是很好的功能训练。请教一下这个吴医师，有哪一些生活活动更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生活上的能力？
2: 基本上啊，所有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动作啊，应该都要活动。所以刚刚也提到，就是最好啊，我们晚辈啊，不要帮长辈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嗯，适当的，比如说，比如说洗个衣服啊，然后那个不是说自己洗衣服啦，哈，洗衣机洗完衣服啊，你要去晒衣服啊。说不定啊，我们晚辈啊晒一半啊，另外一半啊留给长辈来晒，
1: 当做玩游戏这样。
2: 对，因为你要去洗衣机拿衣服，然后你要把东西折好，把它放到上面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哈。但是你如果加很多衣服就不好，但是如果留一部分给长辈啊，这样子弄一下，第一个他手可以做适当的伸展的运动啊，然后我们稍微身体弯腰一下，腰部也可以做适当的活动，就是利用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些居家的一些的活动的习惯啊，让他保留有他平常会日常生活的一些走路的习惯，再加上手的活动的习惯，再加上腰的活动的习惯，其实这样子就可以慢慢的达到你防止他一直卧床的那个机会啦。
1: 所以就大家都说老小就是年纪大的长辈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小孩完成一件事情，你一直骂他一直催他是没有用的，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引导他，其实对待长辈也是这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吴医师跟陈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盛志，盛志主厨。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我有这个机会，我终于站上这个位置了。我觉得哇，好开心，好紧张哦。但是呢，紧张之余呢，我们先来欢迎更紧张的我们的主厨四元界，元界主厨。
1: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一山还有一山高，今天终于让我站在我梦寐以求的舞台上。大家好，我是阿介师傅。
0: 有没有觉得很有点不容易的紧张感？
1: 哎，压力蛮大的，
0: 蛮大的哈。一山还有一山高，萝卜还有
1: 萝卜还有
0: 萝卜高。
1: 萝卜高。好，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主持人出的这个无国界蔬食日常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好用的工具，
0: 是
1: 教导大家浅显易懂。
0: 哎，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像我这种已经身兼百战的这种主厨，看了也是非常受用。
0: 对，平常应该都是料理都看多了啦，
1: 看太多会麻木，比如说。
0: 好啦 ，OK。那今天呢，元界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1: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而且我自己操作起来是简单方便上手的。
0: 对，没错。
1: 跟大家说一下，泰式打抛猪。
0: 好 ，OK， 来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食材吧。
1: 好，来，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泰式打抛猪呢，除了我们主食材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我们的泰式酱料。
0: 对，酸酸甜甜的酱。
1: 没错，泰式辣椒酱，这个酱料下去之后呢，马上变泰国，炒什么都好吃。书里面说了，有这个四季豆75克，
0: 在这里
1: 有了。小番茄30克，
0: 在这里
1: 有了。还有我们的碎的素肉粒，
0: 这边
1: 是不是？九层塔，
0: 这边。
1: 主要食材就这些了，
0: 就这样子而已，就可以一道菜了。
1: 简不简单？
0: 非常方便，
1: 很方便，对不对？
0: Yeah， 好，
1: 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泰式辣椒酱的区域。好，香茅，
0: 有香茅，
1: 是不是？好，我最喜欢的。对，南姜，
0: 南姜在这里。
1: 有的 ，OK， 好，新鲜柠檬叶
0: 在这边。
1: 好的，好，还有这个苹果醇，
0: 在这里。
1: 好，这个我自己在操作上面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这个主持人。
0: 是，
1: 如果在家里面这种苹果醇，
0: 对，
1: 没有的话。
0: 其实市面上应该都是大多都是以苹果醋为主，那但是苹果醇的话，它相较起来都是用天然去发酵的。那一般你们会在家里面吃到那种喝醋啊，喉咙很热、很烧、很刺，那个都是用白醋加浓缩液，倒进去拿给你喝的。所以一定要买到好的天然发酵的这些苹果醋。哦，只要你喝到喉咙痛的，就是调的。
1: 哎，你这
0: 我讲太多了。对，其实也是让观众朋友知道说，要买东西一定要买天然的。
1: 你这个真的是 一语划破梦中人、啊、
0: 以前喝的醋都是烧喉咙，我就有只要是喉咙痛的都是假的。
1: 我就有一次买一次那个苹果醋哦，我在那个大卖场买的，买了两瓶，分我妈一瓶，
0: 是
1: 我自己一瓶。我就晚上想说，就是用一点冰块，苹果醋就倒嘛，
0: 对，
1: 倒完之后稀释一下就喝嘛，很热啊，想喝大口一点，
0: 对，
1: 我一喝下去这样。
0: 对，
1: 大概十分钟没有办法讲话，
0: 因为就烧了。
1: 后来我十分钟过后，我打电话给我妈，我妈也大概是回缓了两分钟，这样，
0: 也是沙沙哑哑的
1: 儿子啊，
0: 对，
1: 你刚喝了苹果醋对吧？不小心买到苹果醋怎么办？可以用？
0: 也是可以。
1: 好，
0: 但只是说我会建议以水果醋为主，
1: 了解，
0: 水果醋为主，
1: 了解。再来。素鱼露，
0: 素鱼露其实它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做调整，因为素鱼露它的特性就是第一个它是咸的，第二个它是有海味的，第三个呢它香气是够的。那这三个元素的话呢，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做取代，叫昆布酱油，够鲜、够咸、够有味。
1: 了解，
0: 没有素鱼露用昆布酱油。
1: OK， 了解，大家可以自己替代哦。这一些东西是书里面上没写的，
0: 对，
1: 大家笔记下来，就是你可以在。更 update
0: OK，
1: 好的，好，还有豆瓣酱，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怎么开始做？第一个，我们先调酱，酱很简单，
0: 没问题。
1: 我们先切我们的南姜跟香茅，
0: 是
1: 南姜跟香茅呢切碎，
0: 对，
1: 切碎。那香茅呢？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很贴心，我觉得这个作者非常贴心，我们可以先把它拍碎会比较好切，
0: 也可以，
1: 是不是？
0: 也可以。
1: 我发现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0: 提醒，对对
1: 对，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拍碎喽。
0: 那最好的这个南姜呢？好。我会建议大家都放在冷冻库去做保存，因为冷冻库会破坏它的纤维，可以让整个南姜的软度呢再更降低，切起来就更好切。因为新鲜的南姜呢很硬， 南姜、香茅跟柠檬叶都是可以放冷冻的。这三个

0: 这东西都可以在一般的市场、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但是有时候很奇怪哦，不要买的时候一大堆了，啊，要买的时候又找不到，
1: 哎，常常会
0: 这样，所以看到的时候马上买回去放冰箱，
1: 没错，
0: 好，就把它切碎就可以了。
1: 对，我们直接放到这个素鱼露里面来哈。
0: 对对对对对，好，其实它这种香气就会经过这些香料的元素去把它导出来。
1: 对，
0: 这个香茅就是冷冻过的。
1: 对，
0: 因为平常我们在买的时候，我在家里啊，一定都还是会备一些香料的哦。好，香茅下去切的时候，把它切出那种香气出来，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哎呦，刀工进步这么快啊！好
1: 好，
0: 把它切碎，
1: 一样啊，嗯、放进去我们的素鱼露里面。
0: 是，
1: 好，我们的这个苹果唇
0: 来加进去哦。
1: 好，再来咱们豆瓣酱。
0: 好，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有这个辣的、酸的、香的元素在里面。
1: 没错，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柠檬叶，
0: 是
1: 对不对？我们要揉一揉再放进去，
0: 对，
1: 它才可以去绽放出它那个新鲜的柠檬香。
0: 耶，
1: 把它揉一揉。
0: 对，那泰国柠檬叶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香气啊比较浓郁。那台式的这种的那个柠檬叶会有精油，所以会苦。这种的话不会有，
1: 了解、哦，
0: 所以要用这种泰国的柠檬叶去做。
1: 好了，来看一下，这就是泰式的辣椒酱，
0: 很快就做完了。
1: 这个酱料，无论是你今天要做打泡也好，
0: 是
1: 收汁的动作也可以，或甚至你拿来直接沾你想要吃的食材，
0: 哎、欸，对，
1: 都好吃，
0: 对，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哦、
1: 好，那我们来操作我们的打泡猪了。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四季豆切小猪。
0: 嗯，那其实四季豆。哦、跟小番茄都是多加的、哦、那也希望说大家吃东西可以摄取比较多的一些蔬菜跟水果啦、
1: 嗯、
0: 那也一般来说也是都是以配色为主，每一款配色为主，
1: 了解、
0: 哦、正统的泰式的打泡猪呢几乎都只有炒那种素碎肉粒啊也是可以、
1: 嗯、
0: 像我自己本身去泰国玩，我有去超市买一个、打泡猪哦，超级辣、
1: 嗯！
0: 那我的这个配方的话，是以台式的风味为主，就是淡淡的，
1: 了解
0: 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好，小番茄，
1: 小番茄对切。
0: 其实泰国东西，因为它本身当地是比较热的天气，所以东西都是偏辣，
1: 嗯，
0: 偏咸，哦，下饭为主。
1: 了解。
0: 嗯，
1: 好
0: ，OK，
1: 来，我们来操作。
0: 好，可以热锅了。
1: 先来点油。
0: 哎、欸，其实常在家里面有煮菜的话，应该。都很熟悉啦，
1: 很熟悉。对，
0: 像平常我在家里面煮都是我煮比较多，
1: 哦、
0: 我太太煮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有一次我都把菜都买回家了，哦、都摆在桌上了，哼，他直接先热锅，想说到底在热什么？那是好，他说，哎、欸，这个油温可以吗？我想说你的菜都还没包装，都还没洗，都还没切，在热锅，
1: 在热锅
0: 了，在热什么？
1: 我、哦、这个操作也是很贴心、哦，
0: 我就笑到肚子超
1: 痛，很可爱哦。
0: 对。包装都还没拆开来，菜都还没洗，就开始做热锅。哎、欸，这样油可以吗？这样热度可以吗？想说菜都还没洗。
1: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加点油做，把我们那个素的那个碎肉丁放下去哈。我们要先一直炒，炒到它已经上色，
0: 是
1: 熟了，然后稍微有一点干干恰恰的哈、
0: 嗯，
1: 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0: 其实这个素碎肉粒它本身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大豆成分。那我在清洗的时候，我会下去抓、
1: 嗯，
0: 一开始的第一个水它就会比较黄。所以呢，把它水沥掉之后，再加第二次水，大概洗五遍才会是现在比较干净的阶段。
1: 了解，
0: 了
1: 解。但如果在家里面有

0: 青木瓜刨成丝之后呢，有些人会抓盐，好去冲一下水之后呢，这个酱腌到隔天就可以吃了。
1: 了解。
0: 有些人会捶一捶，好抓一抓，哎，就可以直接吃。或杏鲍菇剥成丝，淋这个酱就变成泰式鸡丝，
1: 哦，
0: 也可以。或是这个酱呢，淋在面上面就变成泰式的凉拌凉面，也是一道菜。
1: 这个其实也有那种，比如说烤串啊，
0: 嗯，是
1: 也适合，对不对
0: ？OK，
1: 好，我们这个炒了差不多这样子，焦焦的，然后有点恰恰那个水分已经快要没了，
0: 对，
1: 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辣椒酱加下去喽，
0: 是，
1: 来全。

0: 酸度我觉得就看依自己了，但我是喜欢稍微酸一点 点，比较泰国风味。
1: 这个手势很赞哎，哦，整个酸度就持续
0: 酸度上来了，但是我们酸哦不要太多，因为其实一下就好，不然其实会过甜。我们书里面有讲，
1: 对，
0: 一下下就好。最后面呢，把我们的这个九层塔放进去，
1: 对，
0: 让九层塔熟就好了，
1: 把它炒熟。
0: 对，
1: 哇，很漂亮哎，这个对餐厅的菜了。
0: 然后那个九层塔的香气都出来了，然后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已经完完全全干干的。我喜欢吃的这种打泡就是整个都是干的。好，最后面准备起锅。
1: 像如果在家里面做九层塔的料理，你会发觉说啊，怎么有些九层塔这么容易黑？好，就是什么呢？我在炒的时候，我的锅壁你一定要把九层塔刮下来，不要粘在边边，粘在边边它要热不热，要热不热，一下子就怎么样就黑了。
0: 嗯，了解。
1: 所以九层塔一定要炒熟。也是卖相很好哎，
0: 这个很好。
1: 然后你再加一个什么饭啊，
0: 对啊，
1: 然后植物蛋啊，上上去就一个套餐哎。
2: 好嘞，观众朋友们，请签名单。耶、yeah, 啊，太棒了，
1: 很香哎，
0: 赞哎，
1: 来啦，
0: 这样啊，
1: 对，哇，不错呀，怎么强啊？哇，
0: 这不吃饭不行。
1: 如果说本身喜欢再吃更辣，你再加朝天椒，哎、欸，上去就更到底。
0: 嗯，没错、嗯，好。打泡猪，泰式打泡猪，还有那个泰式辣椒酱，教给各位，然后看了这本料这本书、嗯，学起来，好不好？好了，我已经满足了我的愿望了，我站在这边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接下来，我要把棒子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好，
0: 好不好？让他来展现更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道菜叫南洋时蔬绿咖喱。
0: 这道料理在书里面有吗？
1: 啊、哦，有。那这个绿咖喱呢，适合之前有教过的什么素鱼嘛，淋上去哦，也就变泰式的鱼，泰式绿咖喱鱼。那这个也可以煮火锅，就变成绿咖喱火锅，
0: 嗯，
1: 绿咖喱乌龙面，啊、哦，绿咖喱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绿咖喱。嗯

0: 我只能说，熟悉的位置最对味，
1: 真的，
0: 我俩都放松了许多。
1: 对啊，做料理真的是比较轻松一点，
0: 还是主持好一点。
1: 对啊，录一集累一天。
0: 好啦，刚才那个我用甚至的书哦教大家。

0: 有，
1: 有对不对？
0: 对，而且拍得很漂亮。
1: 我知道啊，而且就是里面透彻的是，连酱料也都告诉你怎么做，而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啊，你就是买现成的回来这样子拌一拌、炒一炒，
0: 对，
1: 对不对？手把手教给大家哦。
0: 对，
1: 好，来，从食材开始。
0: 好。这个食材的话呢，因为这个绿咖喱在泰国哦是一个非常辣的咖喱品项，那因为其实，在台湾大家没有吃这么辣，那我就会做一个改良。那你说做的很正统吗？也没有，就是味道好吃，香料出来味道就好了。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糯米椒，有些人也叫做青龙椒，好、哦，还有什么？有些人叫什么羊角椒、牛角椒，
1: 那都超可爱的。
0: 这个就是糯米椒、青龙椒。
1: OK，
0: 我们首先的话，我就会先来做一个酱底。
1: 好、哦，
0: 食材有点多，没关系，我们放什么就跟大家的介绍一下。好，第一个我会放的是青龙椒，这个我都有先称好。
1: 好，
0: 你就照食谱上面做就好，
1: 配方比例都有了。
0: 对，其实我在研发这个绿咖喱呢，是所有的料理里面呢，我觉得最省时的。我那时候觉得绿咖喱是一个很难的东西，然后我上网找了一些食材，哦，去把一些料理做取代，哦，因为有些都是加五辛嘛，那我就做全素的方式，然后我就把我的食材表里面的东西呢，先大概的，哦，把它先称起来，例如说什么有香料啊，都称起来，称好之后呢，先试打看看，一煮，哇！一次就成功了，
1: 哇，
0: 好省时哦，
1: 哇，
0: 就是这个配方，
1: 了解，
0: 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了，
1: 了解，
0: 对，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要做到全素的咖喱，绿咖喱很少，也是有，也很好吃，那间我有吃过，但是你们可以试看看这个配方，也真的很好吃啊，好，这是青辣椒，
1: 好，
0: 再来下一个，我们加的这个是盐巴，好，加进来，直接加进去哦。好，再来就是原水粉，这应该 Eric 很常用，
1: 对，他老朋友
0: 胡水粉，
1: 对，
0: 它中药行叫做香菜籽粉，
1: 了解，
0: 好，加进去，好，香菇粉，糖，这个糖可以用二砂跟白糖都可以，
1: 了解，
0: 好，再来这个是什么？
1: 孜然粉
0: 进去，好，再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加进去，好，水也加进去。是不是都一直倒进去？
1: 原来这么简单。
0: 对，然后呢，辣椒，这个辣椒呢很辣哦。
1: 哎呦，
0: 朝天的哦，朝天椒的哦，
1: 不是朝地的哦，朝天的。
0: 辣椒没有这样，这个是不辣的啊，这样的是辣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这个大概六克是中辣，我们先做小辣好了，因为平常我们可能没有吃辣的，可能会觉得太辣。
1: 了解，
0: 没关系，我先加哦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如果不够，我们再加。
0: 是，好，那我们就可以下去打了。
1: 好，
0: 好，大概差不多一分钟。
2: 好，
1: 慢慢的，因为我发现它起步都太快了，它很赶，
0: 很赶哦。
1: 对，所以我们先用低速慢慢加速。
0: 好 ，OK。哎呦，碎，
1: 绿咖喱的颜色出现，
0: 很快哦。
1: 对啊，
0: 对，好，那我们打一分钟。
1: 好，
0: 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南洋的三宝。香茅、南姜、柠檬叶，先切一切，
1: 好，
0: 切大块的。OK，
1: 好，
0: 我们就先放旁边。
1: OK，
0: 好，来热锅，我们要做酱底喽。来，第一步骤呢，先加油。好，把香茅在这里，你看很大颗，知道为什么要切这么大颗吗？
1: 为什么？
0: 我要让客人知道我有加这些食材。
1: 哦，了解，
0: 肉眼就看到，
1: 也贴心了。
0: 对，因为其实香料的东西也让客人知道说，我是不是 A 加 B 煮完之后就完成，我是用天然食材做的。来下去，
1: 这个其实跟我们吃那种东洋贡汤哦，看到食材飘在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
0: 跟那个有些人就吃炖饭会吃到月桂叶一样，有人说他是在什么树底下炒菜掉的树枝，没有，那是月桂叶。
1: 了解，
0: 对，好，这个是南姜、柠檬叶。揉
1: 一揉，放下去，那个柠檬的香气才会出来。
0: 揉到有味道了，好，再下去。
1: 了解。
0: 好，

0: 好，把它炒香，炒到什么程度？哎，这个柠檬叶呢卷起来，干干硬硬，香气就在里面了。嗯，好。
1: 现在其实那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0: 对，来，都可以把香

0: 要倒进来了。
1: 倒进去的时候呢，它会有点像什么抹茶的颜色。那因为经过加热之后，它就会变成绿色了。有没有？现在有点像抹茶拿铁的颜色嘛？
2: 对。
1: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哦，
2: 蛮养
1: 生的。边边的地方就会开始变绿了，变绿了。
2: 这边是绿的哦。
1: 它还没加热地方呢，是淡淡的。对，你看加热地方就变绿。
3: 对 对, 對。
1: 这个代表什么呢？青龙胶熟化之后的绿色的出了绿色出来了。
2: 哦，啊好，
1: 你看
2: 好神奇哦。
1: 把它煮熟，绿色的颜色就出来了。嗯，好，所以这个绿咖喱它里面没有咖喱，都只有鸡辣椒跟香料为主。好，你看颜色就变绿了，
2: 咖喱味道出现了哦。
1: 好，然后呢？接下来只要加椰奶就好了。椰奶下去的时候，哦，慢慢的下去。
2: 哦，调色盘啊。
1: 对啊，
2: 这样就是我们外面大菜吃的绿咖喱的基底啦。
1: Yes。
2: 留一点点，然后最后面再把它丢上去。
1: 哎，也可以，
2: 可以，对不对？
1: 可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等一下需要煮五分钟的时间。
2: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猴头菇，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这个我会建议大家加猴头菇，因为有时候猴头菇是菇类嘛，嗯，那它就会有点取代那种像是鸡肉的口感。
2: 了解。
1: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都是做素的，嗯。那这个绿咖喱呢，适合之前有教过的什么素鱼嘛，淋上去，哇，也就变泰式的鱼，泰式绿咖喱鱼。那这个也可以煮火锅，就变成绿咖喱火锅，嗯，绿咖喱乌龙面，绿咖喱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绿咖喱的，嗯，或是豆腐煎一煎，绿咖喱豆腐也可以，嗯，哦 ，OK，
2: 科普一下哈，哦，有些这个人家说咖喱这个 curry，
1: 对，
2: 很多个国家都有，那为什么大家都叫咖喱呢？其实是英国人把这个咖喱做成一个统称，无论是你用喝的也好，拌的也好，酱料的也好，都统称为叫做curry，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无国界啦，咖喱无国界，各个地方都有自己好吃的咖喱的，
1: 是
2: 的方式呈现方式。
1: 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切一点点配菜，好，等一下呢，把它一起加进去。
2: 好，
1: 好，香菇，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下锅下去炒。
2: 好，
1: 好，热锅，好，香菇加下去，好，这个呢，玉米笋也是加下去，嗯。
2: 后面的这些食材应该就是自己可以配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也是可以。像有些人喜欢吃白花椰，烫完之后摆盘淋这个酱也可以，
2: 太棒。
1: 玉花椰也可以，节瓜也可以，哦，什么东西都 OK。
2: 太棒了。
1: 好，然后呢，番茄，这个呢，我等一下会炒完之后再放到咖喱上面，啊，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里面的食材都一起加进去煮，你会。

0: 好，这个茄子也是可以加到锅子里面一起煮。
1: 好，
0: 这个在泰国他们会用一个是那个他们的小圆茄，但其实台湾人其实也吃不太惯了，因为那个口感上会比较偏硬一点点。
1: 了解。
0: 那台式的茄子，我觉得香气来讲跟口感说也是比较软一点点。如果说小朋友不吃茄子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煮给他吃看看。

0: 很难想象哦，绿咖喱是用青龙椒底来做的，可能那个绿色的调配是用什么豆子啊，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食材，想不到会是青龙椒。
1: OK， 差不多了，好，摆盘了。好，我们就把这些料啊都把它加上去。如果平常你喜欢吃比较多的，像红喜菇啊、雪白菇啊、白金灵菇啊，也都可以直接加上去，
0: 一定很棒。
1: 嗯，好，再放这个我们刚才煎的配菜，
0: 好漂亮哦！你这真的是做生意耶，这个餐厅就是这样上菜啦。
1: 对，
0: 绿咖喱，
1: 再来

0: 九层塔，
1: 新鲜的九层塔。
0: OK，
1: 来，朋友们，请先品尝。真的是开餐厅用的，不会有饭，
0: 对对，
1: 这样子对不对？一个 set， 对不对？你这样子上来之后就是卖钱的，这不是家庭料。
0: 对啊，而且它颜色也都是淡淡的那种绿色，也都很好看。
1: 对，而且你今天这样子备的，其实我们这样盛完之后，其实还有剩哦。
0: 嗯，有，因为做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这边可以拿来搅本，或者是拿来再收干一点，变成寿司，淋在你自己其他的地方上面，对不对？
0: 对。哦，
1: 好，这样。还是我，
0: 它的那个辣一点点，因为我只有加一点点。好，因为每个人辣度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加一些些而已。
1: 青龙椒，微乎其微，因为我一直在品尝那个咀嚼那个青龙椒的味道，我想说青龙椒入绿咖喱应该味道会不会太重？结果没有，
0: 对，
1: 很香，然后是香甜的，
0: 是
1: 它那个辣是一点点微乎其微垫在旁边。我们刚才其实是加的是朝天椒，
0: 大概2到3克而已。
1: 了解，如果想要再辣一点的话，可以再多加一点，可能更接近泰国。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台湾朋友会喜欢的。
0: 是。
1: 刚刚这个猴头菇下去里面，其实没有煮很久哦，但猴头菇整个里面已经是吸满饱满的那个咖喱的那个汤汁，咬下去是会爆汁的。我觉得很有乐趣的是，你会一直想去品尝里面到底加了什么样子的香料，但是你又探索不了，又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孜然，可孜然味道没那么重。
0: 对，
1: 那这个汤底又是什么？很有趣哦，很有深度，很美味。这个白饭必须要多几碗，希望大家可以用美食去泰国游玩一趟。
0: 哎，
1: 再次感谢盛智，
0: 谢谢，
1: 继续带来好吃的料理。
0: OK，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健康、幸福、每时康。

0: 备，所以今天我准备好了，我要带你去寻找蘭嶼最特别的动物。
1: 美丽的蘭嶼位置在台湾东南方的太平洋上面，是台湾唯一的热带雨林气候地区。蘭嶼的动物很特别，因为它们都有一身好功夫。竹节虫的无影手比拳王还厉害，金鸡独立的猫头鹰站着睡觉不怕摔，象鼻虫的金钟罩铁布衫让天敌们不敢吃它，还有百变天牛模仿的功夫绝对一流。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峰。
2: 你看过最大的昆虫大概多大？
0: 我之前有看过一只蚕哦，
2: 嘿，
0: 这么大只
2: 哦，这么大只，
0: 对，这么大只，很 king size，
2: 这样大概7公分。那你知道吗？

0: 虽然峰哥每次都能给大家惊喜，但是这个暗蒙蒙的蓝雨夜晚是能找到什么最大的竹节虫啊？哎呀，既然峰哥都这么说了，我们就相信他吧。
1: 哎，慢慢来，反正他也不会跑。
2: 巨型的竹节虫，哎，
1: 对啊，
2: 怎么可能会看得到啦？
1: 看到了吗？
2: 在哪里？在哪里？
1: 啊？
2: 哪边？啊？
1: 你看，在这边。蹲下来，蹲下来，蹲下来。啊！
2: 哦，好大哦！
1: 有没有很夸张？
2: 真的超很大哎，这跟那个你知道那种四季豌豆，你知道很长的那一种很像哎。哇！哎，我们这样会不会吵到它？它会不会跑走？
1: 它行动很缓慢，因为它行动很缓慢，所以它要融入环境来保护自己。
2: 嗯，而且你看，你不注意看，你真的不会发现。
1: 它很像树枝啊。
2: 对啊。嗯，
1: 那因为它太胖了，太重了，所以它都是这样吊着。
2: 好可爱哦。
3: 这个要很小心，如果它紧张的话，
2: 会怎样？
3: 可能脚会断掉。
0: 为了要撑住自己的重量，这个台湾最大只竹节虫的手和脚是有勾勾的，稍微太过用力，它的脚就会断掉哦。
1: 全世界只有蓝鱼有，
2: 全世界只有蓝鱼有哎，
3: 所以你说珍不珍贵？
2: 超珍贵的啊！而且它那么大只哎，我以前看到竹节虫顶多才这样子而已。对，而且还是加上前面的触须。
1: 那这个竹节虫啊，它最大就是它的身体，包括前脚身长这样子，会将近大概30公分，可是大部分都大概是25公分左右，就是从这边然后一直到前脚身长，
2: 前面最长的这里。我现在摸它的脚，要小心，要温柔的。它的力气蛮大的耶。
1: 让它自己爬没关系。
2: 好。它现在这样两只脚在挥啊挥啊，这是什么意思？
1: 它习惯往高处爬，你看。然后它就会想去抓上面的东西，有没有？
2: 有。
1: 它就爬上来了。那这个竹节虫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2: 哪里？
1: 它胸部很大。
3: 昆虫啊，有分头、胸、腹，对不对？
2: 对。
1: 那它胸部这边是不是像一个？
2: 很像四季豆。
1: 你都是。
2: 我都讲到想到吃，
1: 它的胸这边它就是这样膨大再缩下来，所以这个竹节虫的名字也很特别，它叫蓝雨筒胸鸠。
0: 蓝雨筒胸鸠的蓝雨就是它只有蓝雨才有，筒胸的意思就是它有着像圆筒一样的胸部，也是它的特色。最后这个鸠呢，其实啊就是竹节虫的意思啦。
2: 它的颜色好。

0: 有没有看到？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它的小小刺，大的刺。啊，看到吗？它已经退化了，嗯，剩下两个小小的刺，嗯，所以它不会飞了。嗯，这也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1: 特别哦，
0: 它想爬过去，它都会想往高的地方爬。
1: 它现在是不是在用它的脚在想要爬上我的头之类的？
0: 它，嗯，在这边，它会吃像茄冬的叶子，还有在海边出现的那种叫做木麻黄。这一只是母虫，
1: 怎么看？
0: 它公虫哈，细细小小的，那母虫会比较肥大一点。
1: 峰哥，那他要生小孩的话，他要怎么生呢？
0: 他会从这个地方，他的那个蛋很漂亮，很像天珠一样，
1: 所以他的蛋也是很多，就是一颗一颗一颗这样子慢慢的产下来。
0: 他就是在树上嘛，他可能是掉叶子上，
1: 对，
0: 然后他就往地上产，然后就掉在落叶堆里面，而且他孵化期要很长，
1: 多长？
0: 大概五六个月，他会孵化，
1: 是的，
0: 对，可是他会产很多很多很多，
1: 峰哥，那像要长到这么大小，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0: 不会超过一年。
1: 你是说一年就可以长这样？
0: 比如说，好，它现在生的，半年以后孵出来，
1: 对，
0: 然后大概这一只大概在10月以后，它就会死掉了。那它了不起，应该也是二三月的时候孵出来的。对，
1: 所以竹节虫的寿命都不长。
0: 它完成使命了，它已经下完了。哦，反正他就一直产，一直产，产，产到最后没了，然后他就死了。
2: 虽然蓝鱼桶胸竹节虫每次都产下很多卵，但是这几年它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下次有机会看到它，请让它留在蓝鱼，千万不要带它回家哦。继续探险的柳丁和峰哥在岩石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耶。

0: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牡蛎虎鱼？他们要集起来生？
1: 因为哈、这个地方啊的温度跟湿度很适合让它的蛋孵化。
2: 不太负责任的蓝鱼手工妈妈生下卵之后就都跑光光了。峰哥说啊，明天晚上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找到手工妈妈。但是蓝鱼的白天还有更多特别的动物在等着我们哦。
3: 你有看到很多板根吗？
4: 板根？
3: 对，
4: 有啊有啊
5: 有
4: 啊。
5: 有
0: 哦。什么是板根？
5: 你后面那个就是板根。
4: 这个
5: 你看这边是不是像板子一样？
4: 哎，对。
5: 为什么雨林里面很多树都有板根嘛？
0: 保护用的吗？
5: 保护什么？
0: 保护它本身。就是
5: 不是这边地下你看都是石头。嗯，那石头表示说这个地方的土地很贫瘠。嗯，就是它没有什么养分。嗯，那没有什么养分，树要长这么大很辛苦，因为没有养分。嗯，所以它自己要做一些板子然后来累积落叶。所以你看里面是不是很多落叶？
4: 真的耶，这边好多落叶、
5: 它只要有板子，两片板子的地方就可以累积很多的落叶。这边很会下雨，雨水很快把落叶带走，它就没有那个养分。所以它这样可以防止落叶被带走。你挖挖看，它落叶下面都已经变成腐殖土了。
4: 这个就是腐殖土耶，你看这里面有枯掉的叶子，然后枯掉的树枝，所以原来板根的作用就是储存这一些腐殖土，哎，好特别哦！哎，
2: 这棵树竟然有自己的食物储藏间呢。虽然植物没有大脑，不能思考，但是经过长久的演化，它们也能发展出让人惊讶的特征。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繁衍生命哦。
4: 峰哥，你上一次带我走要去哪里啊？
5: 我们要找一种很漂亮的，像宝石一样，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一种虫子。
4: 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虫子，
6: 对，有看到吗？
4: 哎，
6: 有
4: 树，
6: 有和枯叶一样，
4: 真的哎，那个是什么啊？
5: 还好，
4: 这是哇，
1: 它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台湾本岛，你觉得看得到吗？
7: 一闻，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8: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7: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5: 要找一种很漂亮的，像宝石一样，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一种虫子。
4: 像土耳其宝石一样会走路的虫子。
6: 对，
2: 这一片绿油油的蓝屿森林也躲了太多特别的小动物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昆虫可以像土耳其宝石一样闪亮亮、硬邦邦呢？这真的太令人期待了。
6: 你小心点！
4: 你怕什么？怕些什么？
5: 动作小一点的
4: 哦。哎、
6: 有看到吗？
4: 哎、欸，树上
6: 像一头枯叶一样。
4: 真的哎，那个是什么啊？
6: 那就是蓝鱼角鸮啊。
4: 蓝鱼角鸮就是它。
6: 很可爱，它就是猫头鹰啊。啊，
4: 它在干嘛、啊？怎么像石头一样蹲在那边呢、
6: 啊？它现在是白天啊，所以它现在在睡觉。
4: 而且它这一动也不动哎，哇！
6: 它只要一动就会被发现呢、啊。
4: 它这样子不会跌倒吗？
6: 不会，它站得很挺。它通常睡觉的时候还会用单脚站。
4: 真的假的？单脚的，
6: 对了，再换脚。
4: 可是如果有那种风吹过来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动物飞过来，会打扰它吗？
6: 这个地方是一个山谷，山谷很避风，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睡觉风不会太大。
2: 练成一身金鸡独立功夫的蓝鱼角鸮，喜欢躲在没有风又安静的角落站着睡觉，睡累了就醒来抓抓痒，活动活动，然后继续睡觉。

0: 为叫
1: 蓝屿人说他是恶魔化身的蓝屿角鸮，其实只有20公分左右大小啦，所以啊，它是小型的猫头鹰。蓝屿角鸮像是在森林里枯掉的叶子，那么会在森林里走路的蓝宝石到底在哪里呢？
2: 还好，
3: 是什么？
2: 还好没有被你踩到，不然它就算很硬，可能也没有办法承受我们的那种重量。
3: 什么东西？是什么？
2: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蓝色的宝石。你看，像不像一颗会走路的宝石？
3: 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哦！这个是什么虫啊？
2: 它叫做球背橡皮虫。
1: 蓝屿的球背橡皮虫中比较常见的有大圆斑球背橡皮虫、条纹球背橡皮虫，以及和条纹非常像的断纹球背橡皮虫。听说它们都非常的硬，怎么捏都不会碎哦。
3: 球背橡皮虫是因为它的前面长得像大象鼻子的关系吗？
2: 橡皮虫有一些它顶端，反正它口气很长，看起来像大象的鼻子，可是这个是短的。那为什么叫球背？它像一颗球一样，它的你看它的身体，
3: 哎，真的圆滚滚的，好可爱哦。
2: 那我们来看哦，它的这边有几个蓝色点点？
3: 三个。
2: 好，有三个点点。
3: 对，
2: 这个叫做大圆斑，球背橡皮虫。
3: 所以它都吃什么啊？
2: 这边刚才有一棵树。
3: 对啊，有好多树。
2: 我这边看到这一棵树才注意到它。你看，这个树叶子上有洞。
3: 啊，有哎，
2: 这个最明显了。
3: 这个，哇，这个被咬得好大哦。你看这么大一个。
4: 中空有没有可以穿过去了？
2: 它会吃这个树的叶子，所以啊，我一路上都在找这一种植物，然后看有没有被咬过的痕迹。如果有被咬过的痕迹，那表示说，这个树上可能就会有虫子了。没想到它自己掉下来了。
3: 不过像这种橡皮虫啊，在台湾本岛看得到吗？
2: 它只有在蓝屿跟绿岛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台湾本岛，你觉得看得到吗？
3: 应该是看不到，
2: 绝对看不到，
3: 太珍贵了耶！哇，
2: 而且啊，我跟你说，这个虫子，它是保育类，对啊，那为什么它会变成保育类？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因为很多人来蓝屿玩啊，看它很可爱、很漂亮，就会想把它带走，然后一直带走，一直带走。你觉得他们会变多吗？还是会减少？
3: 一定会越来越少的啊！
2: 对啊，
3: 所以啊，小朋友啊，还有爸爸妈妈，如果来蓝屿啊，看到这个橡皮虫的话，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哦，因为在台湾本岛是看不到的哦。
2: 好吧，
3: 那好，
2: 我们就让它回去吧，
3: 让它回家吃饭。拜拜！
2: 不要再掉下来了。
1: 被蓝屿人说成是幸福虫的球背橡皮虫，只有2公分大小。他们走起路来啊，就像机器人一样，啪嗒啪嗒的，非常可爱哦。
2: 你有看到这个藤吗？
3: 哦，这个吗？
2: 对对对，
3: 有啊。
2: 你看哦，这个藤会一直攀附着这一棵树，一直到树顶那边。
3: 那你觉得它们哪里不一样？
2: 下面的跟上面的？
3: 哎，为什么下面的这个比较小，然后比较完整，上面的好像都很不完整啊？就是有破掉。
2: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你看哦，下面，几乎都没有裂开，到上面裂的很夸张。
3: 对啊，你看几乎每一片，
2: 这样阳光才能从那个裂缝穿透去照射到下面。那下面的，它要为了要接收更多阳光，它不能裂开，
3: 表面要更多。
2: 对，所以这是同样一种树，只是它下面的叶子跟上面的叶子会长得不一样。
3: 哦，好聪明哦。
1: 它为了生存。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不但动物们发展出独特功夫，植物们也演化出各式各样的生存法则，才能适应生长的环境，长得又高又壮又漂亮。
3: 什么？
2: 它绝对不会是球背橡皮虫，
3: 可是它长得很像啊！
2: 全世界只有在蓝屿这个岛上才有。我带你去找台湾最大型的手工。
3: 好，
2: 走吧。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它一飞你就找不到它了。
5: 这上面有看到吗？
6: 有，
5: 有很多白色的蛋。
7: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刚才我跟你说过了，那个很漂亮的宝石，
2: 哎，
1: 看到吗？
2: 这不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球背橡皮虫？
1: 你看清楚哦，我之前跟你说过，球背橡皮虫它会飞吗？
2: 不会啊，那为什么它会飞？
1: 可是刚才这个它是飞起来的时候，我在空中拦截它，所以它绝对不会是球背橡皮虫。
2: 可是它长得很像啊，
1: 乍看之下都很像啊。
2: 对啊，你看亮亮的那个光泽，
1: 可是它会飞，对不对？而且它的触角，你看它的触角比较长。对不对？
2: 对耶，
1: 我们看的那个球背橡皮的触角很短。
2: 对
1: 对，这个很特别哦。它全世界只有在兰屿这个岛上才有。
2: 哇，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它的名字叫做伪，伪装的伪，
2: 伪装的伪，
1: 伪印，很硬的硬。伪印象天牛。
3: 伪印象天牛就是喜欢伪装成硬硬象鼻虫的天牛，它是昆虫界的学人精哦。它就是不喜欢做自己。是什么原因让他好好的天牛不当，就是要学象鼻虫呢？
1: 球背橡皮虫它天敌少，因为它很硬，可能连鸟都不喜欢吃它，因为吃了没有办法消化。它木蜥一看到它就是
2: 就不想理它了。它的头跟象鼻虫的形状几乎快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勾起来的感觉。
1: 它连走路都像，
2: 想不到动物那么聪明哎，居然就是想要用模仿别人，然后让自己不要被吃掉。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好聪明哦。
3: 伪印象天牛那么爱学象鼻虫，其实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动物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要学到那么像，真的很不容易哦。
2: 像这种天牛，

0: 这边有很多宝石哈，好，
1: 对啊，
0: 回家吧，
1: 拜拜。
2: 虽然尾蝇像天牛会飞，但是啊，大部分的时候它们还是比较喜欢爬来爬去，因为它的动作及身上的花纹会让天敌们以为它是橡皮虫，反而比较安全。跟学人精说完拜拜，我们好像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哎。
3: 峰哥现在带我来到一个山洞，不晓得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生物，感觉好可怕。
4: 快
3: 哦，好。
4: 我带你去找台湾最大型的手工。
3: 好，
4: 走吧。
2: 手工就是壁虎，壁虎就是手工。在这神秘的洞穴里，到底谁是天黑后开始活动的台湾最大只手工呢？
4: 铁水兵，
3: 嗯，
4: 来看。这上面有看到吗？
3: 哎，有哎，有
4: 哎，里面有很多白色的蛋，而且有很多都还没孵化，而且有一只母壁虎在那边呢。
3: 哎，真的？
4: 可是太高了，你没有办法仔细看它。没关系啊，我们再到前面找，找近一点的。
3: 这个洞应该有很多。
4: 嗯，再找。这个环境不错，是它很喜欢的环境。
3: 嗯。
2: 哇，在这个通风的洞穴里，有非常多的手工妈妈产的卵。所以这里算是蓝鱼手工的待产中心和月子中心，有这么多的卵，蓝鱼手工应该就在附近了。
5: 所以这个就是蓝鱼手工吗？
4: 嗯，对，它就是蓝鱼手工。
5: 哎，
4: 很大哦，
5: 颜色好漂亮哦。
4: 它颜色跟环境的颜色很像，它趴在那边不动，你很难看到它。
5: 你看它完全跟墙壁融为在一体。对，
4: 而且你看，它比我们家里的壁虎可能大上一倍。
5: 嗯嗯，我们家壁虎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吧，
4: 十几公分，然后这个可以到将近二十公分。
5: 二十公分，哇，这么大只，
4: 就最大，对。
5: 嗯，
4: 那这只是母，
5: 是母
4: 的壁虎，
5: 怎么看出来？
4: 它肚子那边有黄黄的，侧边。
5: 哦，
4: 那就是蛋，可是它还没生出来，还没成熟。
5: 是哦。
2: 原来呀，这些蓝鱼手工是来准备生产的。准备生产的蓝鱼手工就会找个舒舒服服的位置，让自己好好休息。
5: 哎，峰哥，所以它旁边那个小小的一片，
4: 对，那个就是耳孔，
5: 就是它的，
4: 对，它听得到我们讲话。
2: 有耳孔听得到的蓝鱼手工也叫做曲直式手工，他们喜欢吃昆虫及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
5: 而且你看它身上的斑纹好漂亮哦。
4: 对啊，你从正背去看，
5: 嗯，
4: 是不是有两个黑点？
5: 哎，对，
4: 对，这样
5: 并排
4: 对不对
5: 在一起，
4: 那是它的特征。
5: 哦，那它背上那个凸起的一点一点一点。那个是什么？
4: 那它的鳞片。
5: 原来壁虎有鳞片。
2: 大部分的爬虫类都有鳞片，蓝鱼手工这样一粒一粒软软的鳞片叫做粒鳞。鳞片的功用啊，是防止体内的水分散失，所以爬虫类都可以在很干燥的陆地上生活哦。
5: 那像有时候我们家里的壁虎啊，可能譬如说我们吓到它的时候，它尾巴会断掉，它也会吗？
4: 哎，它也会断掉。你看这一只，
5: 嗯，
4: 它尾巴是不是比较末端的地方？没有花纹的，
5: 哎，对，
4: 对不对？
5: 那个斑点到这边就没有，
4: 而且怪怪的，对不对？
5: 嗯，
4: 那就是它曾经断掉，再重新再长出来。
5: 哦，那如果没有断掉过的呢？
4: 没有断掉过，会整个尾巴，就是上面会有一点一点一点的花，你看有没有？
5: 就会延续到最后，就对了。
4: 嗯，对。
5: 而且你看它眼睛，好像钻石一样，那种黄色的钻石一样。
4: 对，你知道它不会闭眼睛吗？
5: 它有眼睑吗？
4: 它没有眼睑。所以他不会闭眼睛，
5: 那是哦。
4: 睡觉的时候也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只是他瞳孔会缩小。
2: 一到晚上，蓝鱼手工就会活跳跳的到处乱跑，因为他们是夜行性动物，白天他们就只会一直睡。他呀，是因为光太强才眯眯眼，并不是想睡觉了。
5: 峰哥，
4: 嘿，
5: 所以啊，像这种蓝鱼手工，他喜欢生长的环境是什么环境？
4: 他在蓝鱼通常会在那个。人工的洞穴，或者是天然的洞穴，
5: 嗯，
4: 或桥墩底下，
5: 嗯，
4: 或废弃的房子，
5: 哦，
4: 所以如果你在蓝屿岛上的有人住的房子，
5: 嗯，
4: 你就不会发现它了。
5: 峰哥，
4: 哎，
5: 所以这个蓝屿手工啊，他住在这边，不会有他的天敌要来吃他吗？
4: 当然有天敌啊！刚才你有看到他蛋都生在哪里吗？
5: 就是长在那种比较高的那种地方，然后或者是细缝里面。
4: 对，那个位置蛇爬不上去。这边有一种蛇，
5: 嗯，
4: 叫做赤背松柏根，
5: 嗯。
4: 他会去吃蛋，好了，不要打扰孕妇了。
5: 好，让他好好待产，
4: 走吧。
5: 嗯。
2: 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让这些动物、植物越来越少。没有了这些生物，大自然就一点都不好玩。 下次有机会看到这些动物植物，千万不要把它们带回家哦，让它们留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它们的可爱及美丽。
3: 这个亮亮，亮亮一定是个铁锈。我搞错了，我以为找到了稀世珍宝。
1: 而且你也知道，这里只有
3: 乔贝橡皮筋。哦哦哦，它会不会痛啊？
4: 掉在叶子上还好。
1: 怎么讲？那它都吃什么？真没有恐龙听过啊？
3: 是刚那个那种声音吗？它长得也像。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药草义举的药草义，三种草，两种树木，是佛陀施设的方便前桥。地狱里面呢，大地跟所下的雨水是在显示佛陀说法对众生的平等性，而我们众生的根基有五乘、人乘，下辈子还要做人的啊，必须要受持三规五戒，因为我们要记住下辈子的福德资粮，你就必须先把人道里面应该有的人伦道德，从佛法角度说，基本的品性啊、品格、慈悲先培养好。天秤呢，有色界也有无色界，但是天秤就是在人间必须要行十善，这个十善呢当然也有分，你是上等的十善、中等的十善、下等的十善，因为上中下的十善会关系到你的福报的多跟少，也会影响到你的色界跟无色界所升天的层次。那我们人间当然也可以行十善，有人要做大梵天王吗？有没有人行善是为了要做天王的？看看有没有人要跟呢？这个我们说提供了哈，第四天的天主竞争一下，轮流一下，只要你的福报修得够，换天王就换你做，但是附带的福报也有享尽的时候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虽然有施设天秤，毕竟天秤在整个佛法的究竟解脱道上面还是不究竟的。声闻乘以四圣谛的法作为出离三界的修持法门，苦集灭道虽然只有四个字，可是不容易修啊，对不对？容易修吗？修菩萨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发啊，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哈，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个四弘誓愿，师父说是配合苦集灭道来的。那你也可以想一下嘛哈，我们也思维一下，苦地的真理，你是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因为世间的苦无量无边哎，光一个全球的暖化带来多少的灾难？你看那个火灾呀、啊。就是因为太热了，干燥，也是全球暖化的结果、啊、所谓的天灾嘛，地变。所以声闻人呢，他会在这个世间相上面，怎么样能够呢？透过苦集灭道处理这个娑婆世界，集。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真的誓愿断吗？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人很喜欢烦恼的，而且还喜欢自寻烦恼，而且呢拥抱烦恼，因为舍不得啊，放不下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你在烦恼的当下对你身心有多大的注意？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耶。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执着，那么放不下？只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可是我们如何对治我们的我执，是你修道上面很大的关键。修行不在别人，而在自己的心。路呢，每个人都要走嘛，你只有呢要自己承担。你最亲近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它配道理。佛法呢，从一个对治角度来说，我学习很多的法门是在对治我们很多的烦恼。我的烦恼对治了，我也要从这个法门上面去提升自己的修行层次嘛。假设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念佛，念佛的当下当然我们有所求，求什么？念佛消除业障啊，让我能够专注心力啊，念佛的过程呢我可以增长福德啊，念佛当下我回向啊，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啊。可是呢慢慢念的过程，如何把我们的心念转化，我一样念佛，我也不再为什么而念，我念头空下来，我就只管念佛。如何让你的身心全部的转换？只有在自己任何时间因缘当下，如何投到佛法的一个思维里面？但是我说这个是不容易的。你碰到境的时候，你可以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子。世间没有所谓好坏，好坏都是我们的心。人情呢，当然有很多，这些好好坏坏，也有很多业力的牵扯，也有缘分的深浅。但是这些的分别，其实源自于我们的我执。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改变，你周边的因缘也不可能改变。所以你要什么广学多门？就是只是对治我们常常会遇到境而产生了很多新的烦恼相、新的妄念、新的执着。你有这些人，你才能够进入灭地嘛，灭的真理。

0: 佛道无上誓愿成，你真的誓愿成吗？如果真的你誓愿成，你就回归呢，往前推，你就知道你应该如何修道，在修道的过程如何剔除你的烦恼相。当然，再往前推，你对现今的这些的苦，你真的有深刻的体悟了吗？你如果没有深刻的体悟，你是不会回头的，就是不会醒的啦。但是你什么时候醒不知道，因为要靠每一个人自己的缘分。所以声闻乘我们可以修，可是有多少人愿意修？缘觉乘呢，以十二因缘为主，思维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现在、未来，在这种三次轮转里面，我透过十二因缘思维，我今生所有的一切，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身心的行为，其实都是来自于过去的业力。我今生所做的，我当然才能够影响我的未来嘛。但是我们今生所做的、所想的，其实多少也会被你过去的业力所牵扯。你过去的业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呢在今生所作里面没有处处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有时候你也很难改变你过去的业力的思维。
1: 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迄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2: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智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3: 啊，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问我说，老师，我们是一个大乘菩萨道的行者，可是呢，你面对很多不如法的人，你如何自我调治？就自我调理对治啊，因为你会很容易起烦恼啊，那你会产生厌恶的心。可是，在一个菩萨道立场来说，你是要发菩提心的，是要有慈悲心的。可是呢，明明呢看到对方的不如法，你怎么样呢能够让自己能够调伏？所以有时候你说了也不一定有效啊。怎么样自己转念？我就说啊，这个需要功夫啊，一个需要智慧。为什么需要智慧？你看到别人不如法，其实如从我一个实相的角度来说，他今天的不如法都是业力的呈现，因为他的种子里面只有这些嘛，所以他所呈现在外在的身口意就是这样，所以他如实的做，如实的说，其实也不过是他阿赖耶识所有那些垃圾，叫做垃圾好了，叫做种子也好了，

上面，你是比他有点智慧的，你是比他有点自觉的。如果站在这两个角度，一个菩萨，他能够看到众生的错误，他能够看到众生这些不如法的实相，他就会产生慈悲心，会懂得如何包容，如何引导了，你就不会产生厌恶的心。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不如法让人家厌恶，对不对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如法的人，我如果知道我不如法，你会再不如法吗？你就不会啦。所以有时候呢，叫做将心比心。我们如何透过菩萨道，我们去引导别人？那你说我说了他没有办法信受，就是你们的缘不相契嘛。我只提醒他要不要接受是他的问题，那你就放下吧。至少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你没有亏待你自己本身，作为一个菩萨行者，我们只能明悯嘛。他的因缘还没有到，所以引导他，或者呢提醒他，他还是做不到，因为他的根基因缘呢，还没有到那个层次，你就放下吧。所以缘结呢，是要自我思维，过去、现在、未来，在因果的角度里面，你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做，开始呢？面对所有的情境上面去转念。面对自己的习气上面去对峙，你才有未来嘛。如果你不想再轮回的话，因为我们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思维都是轮回的因，好的也会轮回啊，不好的当然也会轮回啊。能够透过这样超越三界出离生死的，就是辟支佛啊。那你说菩萨称，当然菩萨有全教菩萨，有实教菩萨。我们究竟在一个发菩提心的上面，我们上位的吗？所谓上位，就是你已经有碰到那个菩萨两个字了吗？至少我发菩提心，我愿意实践，我们要从一个实性位修。你说释迦菩萨舍身为割肉为因，那是因为他是出发心的菩萨，必须从这些实践里面去剔除对自己身相的执着。如果一个有道的人，他在弘化的过程，他就不会有这些相了。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也熟悉一休和尚。一个信徒呢，就跟一休和尚说了，他说：“师父啊，我不行啊，我呢做生意啊，欠了好多钱啊，我快完蛋了，一无所有了。”一休和尚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没有啊，我家中什么都没有啊，唯一的呢就是一个8岁的女儿。那一休和尚说：“至少你还有8岁的女儿嘛。”哎呀，不行啊，我欠了这么多钱啊，日子很难过啊，我没有办法再过下去啊。一休和尚说：“啊，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啊。”这样子好了，把你的女儿嫁给我。那是师父啊，你是我师父啊，我的女儿才8岁耶，你管你女儿几岁，你就回去告诉人家说我的女儿要嫁给一休和尚。你是我师父耶，哎呀，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你就去说吧。

0: 反正呢，你就按照我的话去做。哎呀，这个消息一出去，每一个人都很压抑。一休是个和尚哎，为什么他会娶一个8岁的小女孩做太太啊？所以就来了，那一天就来了很多人。哎呀，来了很多人呢，他就在门口摆了一个桌子，请他们呢，哎呀，准备了文房四宝，就开始写字啦。哎，一休和尚的字句都是很有佛法的嘛。哎，这个人要，这个人要，一休和尚说：“来，这个10块钱，这个5块钱，这个20块。”这些人就忘记他究竟是来参加一休和尚的婚礼，还是来买了一休和尚的字。最后呢，哇，就很多人买。就集了一堆啊，他就说了：“你算算看，够不够啊？还你的债啊。”他说：“啊，够够够，师傅够够够。”他说：“好，既然够啦，我不做你的女婿啊，我走啦。”一个真正有德的人，他用各种的方便善巧去帮助众生。他不会基于形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肉眼去横断这个世间呢？这样子就是这样，哎呀，很多背后都是有因缘的。所以做一个菩萨，要先做自己菩萨。你对自己呢都不懂得慈悲，都不懂得如何帮助自己解除自己的烦恼。你没有资格做别人的菩萨了。佛陀的方便，施设了5乘啊。那究竟呢？我们是这个5乘里面的哪一乘呢？当然，在三草二木上面，我们呢后面啊，会来做一个譬喻。所以接着呢，我们来看呢。药草一品的三草二木玉哈，那这个药草一品，它的一个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药草来譬喻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跟佛陀对一切众生他说法的平等性。虽然在整个譬喻里面呢，你会发现呢，哇，这个三。天大千世界啊，有山川溪谷土地，还有各种的草，有树也有药，它的名称啊形状啊千差万别，而且药草上面呢有小药草、中药草、大药草，树里面有大树、小树，可是一旦呢雨下下来了，所有呢这些草或木都是依它的需求吸收适当的水分。那为什么草跟木它所吸收的水分不一样？因为根基不一样。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那这个药草玉体，它的一个主旨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药草来记忆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跟佛陀对一切众生他说法的平等性，因为根基不一样，所以一样听法，每一个人呢对法的理解来说不会是一样的，因为它会牵扯到呢你呢的思维方式跟你所学的内涵，当然还牵扯到呢你过去呢在佛法上的修学问题。那在药草喻里面呢，我们说它的主旨就是佛陀教化众生他的善巧，也显示佛陀呢平等说法的本怀。但是在三草二木里面呢，为什么佛陀要为众生施舍，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佛陀要施舍三草二木？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那在众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从这个三项都可以自己理解了。众生的心性不同，同样一家子，每一个人呢在心境上面有没有一样啊？有没有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不是同一家吗？是同一锅饭吗？所以现在说基因不同，基因不同很危险的，不是吗？兄弟姐妹都是父母所生的，你说基因不同，应该是我们的业力不同。虽然一样呢，有共业投胎到这个家庭，跟这个父母有缘，但是你过去的业种子、业因缘是不一样的，就会产生你的心性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嘛，所以长相也不一样，相貌也不一样啊，聪明才智也不同啊，当然因缘际遇更不一样了，欲望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同样的，在一个生存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呢，有人喜欢外在的服装，有人非常喜欢呢在意住的地方，有人很在意呢生活的品味，可是有人很在意吃。你们发现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欲望哈，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各有各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呢，我们回归到源头，也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你过去所生成的不同。我看了一则新闻，他提到呢广州佛香山的一个观音寺里面的法师很慈悲啊，就把那个一些鳖，知道吗？很像那个乌龟那个鳖，因为人家要他就把它买了哈，要做放生的，可是放生之前就帮他念 一段的这个忏悔文。他念的过程呢，那个鳖啊，那个头啊，它是伸出来一直很注意听，可是念到最后才发现那个鳖竟然是流泪的。我们一直说众生都有佛性嘛，你从动物里面就可以发现佛陀说法一点都不虚假。像这样子，我们说鳖是比较呢重业的畜生道，他才会做爬虫类嘛。可是他今天他只有听到忏悔文，他都可以流泪，表示他的灵性是存在的。我们不同欲望的造作，就形成不同的三界六道。
不同的造作，就形成外在的千差万别的福德因缘跟心性。当然，从一个修学佛法来说，每个众生的愿力也不一样啊。不要说呢，我们学佛的人，一般学佛的过程里面，没有学佛的过程，你会发现呢，每一个人的志愿是不一样的。哎呀，我要做飞行员，我要做运动员，我要做广播，我要做导师，我要做银行家。这就是每一个人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说，他这个志愿不同。那我们学佛的人的愿力当然也不一样啊。你光看诸佛菩萨，每一尊菩萨的愿力都不一样，所以它形成它不一样的菩萨风格。就因为这三项里面呢，众生已经千差万别的，所以佛陀只有施设方便前巧，所谓的五乘。可是佛陀在说法过程里面，他说法他是平等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根基不一样，一样下下来的雨，我大树木所吸收当然多嘛。可是我如果是小草呢，我所吸收的水分就一点点就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个学佛过程，因为一个智慧的层次，就会牵扯到你对法义上面的深入。所以这边呢，就象征了如来说法，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的，没有所谓二乘三乘的分别。那众生的根性呢，你看到像下面来说呢，充足世间如以普任，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威仪祭祖即不祭祖，正见邪见，立根顿根，等以法语而无懈戒。这一段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佛陀呢在下雨的过程，下面都是辟喻根基哦。你看哦，贵贱上下，就是在我们众生里面，从外在的因缘条件上面，本来就有贫富贵贱，对吗？因为外向的差别嘛。那这些外向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持戒毁戒。那如果说你从持戒毁戒的角度来说，就是学佛跟没有学佛的人，对不对？就好像说我们一样学佛的人，有些人受菩萨戒，有些人呢受五戒，有些人也许只有三皈依，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呢一个学佛过程里面，因为根基因缘的差别，所以他对佛法一个信受跟深入的角度，当然每一个人就不一样。然后威仪祭祖不祭祖，就像刚才说啦，一样学佛的人，在这里面呢，会牵扯到一个习气的问题。所谓的习气，就是我们学佛过程是不是很容易透过学佛过程里面产生我慢？结果过程里面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也不用听经闻法了？结果过程里面我的心境有没有改变吗？我的结果过程里面我的脾气呢有修正吗？我的善根有增长吗？我心性有柔软吗？这是我们在结果过程我们必须要去深思的问题。所以所谓威仪祭祖不祭祖，有时候是需要人家来告诉你的，有时候自己是没办法自觉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是一个层次上面的问题。你说正见邪见，我们算是很幸福吧。你在正法里面呢，当你很自然地听到，哎呀，这个佛法里面叫我们要慈悲喜舍，哎呀，叫我们呢要行八正道，哎，要行四摄法，要行三好。可是如果他没有因缘接触到正道的人，他不一定是这样子想。有人希望呢能够透过信书的方式马上开悟，或者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很苦嘛，他要追

0: 求就是非常迅速的方式，马上可以解除他的病痛，解除他的业力。你说呢？你信仰我，我可以让你呢所有的业力都消除。如果你今天没有学佛，你会不会相信？有的人他很容易就相信，也许呢他一次真一次，他觉得有点感应嘛，他确实他就对你会信受，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就在学佛过程里面哪些是正哪些是邪，有时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他们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呢跟过去生是有关系的，可是佛陀呢他都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希望他们都能够听到一点正法。那立根呢顿根，立根顿根还比较容易哈，救度。虽然我笨嘛，但是我愿意学，那个知见错误才是非常麻烦的。
1: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2: 最近这十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为什么活动这么多？有一次，我们就跟学生开玩笑说，哪一天你如果做住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所有的活动都给关了？因为太忙了嘛。我如果除了早晚课诵，然后每个礼拜的礼拜六的共修会之外，然后外加佛菩萨的圣诞哈，有一些固定的法会之外，你会不会把其他的活动给关了？他们就说，如果太忙了，干脆就不要办了。那我就说哦，啊，你不要办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月里面碰到佛菩萨的圣诞，其实有时候是有限的。那每个礼拜的共修会也只有那个晚上，对不对？那你说你的早晚的这种课诵本来就是正常的，是你应该要做的。那我说啊，你其他的时间做什么？他说其他的时间，哎，有时候可以自己诵经啊。我说你那么乖吗？这个除了这样，其他的时间通通呢都在诵经吗？对吼，诵经也会对。这个讲来讲去，说来说去，说他说，老师，我觉得还是办活动，才不会无聊，才不会胡思乱想。我说呢，这个是你自己想的，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积极你的福德资粮，如果没有透过呢你施舍的方便跟人情的接触，你要感谢他们给你服务的因缘呢，你才能够增长你的福德啊，才能够从接触你磨练你的心性，才会知道呢，究竟你面对大众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心态、你的智慧、你的定力在哪里？对哈、哦。

还是要办活动，至少办活动我们也才能够得度嘛。有些人本来就是因为你办活动的关系，所以他进来了，他了解了，他就慢慢的可以住在佛法里面了。佛陀呢，对所有的众生，他没有分别，他广施一切的法门。但是佛陀他没有办法转我们众生的业力，所以他很慈悲，施设了很多的方便浅巧，84000法门都可以对治我们的烦恼相。最重要是我开了这么多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吃啊？这是重点。你如果生病的时候你不吃药，你也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病呢。所以下面的经文才会说呢，哎呀，佛平等说，如一味雨，随众生气，所作不同，如彼草木，所彼各异。佛所说法，譬如大云，以一味雨，润泥人花，各得成实。就像这样啊，佛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的说法当下我没有分别，我是随众生的根基。那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就像草，就像木一样啊，在吸收水分的当下有多跟少本身的差异。而且佛陀呢，在一个施设法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吸收的水分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各得的果实就不一样。所以一样佛陀说法，有人马上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罗汉。为什么？因为根基不同。你看呢，帮佛陀剃头的那个有婆离尊者，他也是一个索陀罗，就是在印度的四姓阶级里面哈，他是属于比较卑贱的，所以他帮佛陀在剃发的过程里面，他是很专注的，因为他怕呢伤到佛陀，他也希望呢把佛陀那个剃发的过程里面弄到最如法最好的。可是一个人的专注，他那个当下，他竟然就证入初果罗汉。你说他有做什么吗？他就专注啊，在专注的过程里面，竟然可以证入初果罗汉，就是人的根基啊。那佛陀当下也没有什么，他只是告诉他说：“你放松，你慢慢专注就好，你不用紧张。”佛陀只是告诉他，你用平常心来剃发就好了。我们修道过程就是要自然嘛，要合乎中道，你才能够记住实相啊。所以他这边呢，把人天秤做小药草，二秤人呢叫做中药草，菩萨呢，这个菩萨叫做玄教的菩萨，叫做大药草。七地以前的呢的菩萨呢叫做小树，八地以上的菩萨叫做大树。因为我们的下一个问题的内容上面也会做分析哈，所以下面的经文接着就说的：诸众生闻是法语，现世安稳，后生善处，以道受乐。就是我们呢在经文上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一样听法的人，因为所受的法义不同，也许你今生听到的法义，今生就可以受益啦。受益就是你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可以作为你来世的资粮。也许你在今生听法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呢发愿要远离娑婆世界的苦，要精进修道嘛。那你说也许呢我的根基还不够哈，所以我对很多的烦恼相我还放不下，可是因为你今生的听法，也会成为呢你下生下辈子哈得到呢现世安乐的种子。因为我今生的听法就会增长你下辈子的福德跟智慧，纵然今生没有办法开悟，它也会呢让你下辈子能够
就是身心安乐。那你究竟什么时候还要度自己呀？啊，就看看自己吧。那我们今天的药草预警就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童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独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我是陈景林，我是天然工坊的创办人，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天然染色为主，过去啊也做了一些纤维编织，这是我主要的工作，一般都称为染织工作。天然工坊是2003年呢正式登记设立，那到现在也超过20年了。那这个工坊呢，在设立之初，我们就想，怎么样子啊，透过一个染布的工作室作为基地，然后开始的时候啊，在台湾呢、还没有这个学习风气之前呢，我们就推广教学为主。那后来呢，天然工坊啊，就是从台北搬到南投中兴新村以后，那我们的策略上就有所改变，因为我们在教学已经教过10多年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的基本任务已经达成，就是我们回到南投中兴新村以后开始进行这个产品开发设计。那产品开发设计这个工作其实是在台北就已经开始了，不过没有那么专业的做产品开发设计。那回到南投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工作室比较宽敞我们的助理比较多，然后我们就形成一个工作的 team。 那由这个 team 就可以比较有计划性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产品的开发上面逐渐的去推广。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您听过纤维染织吗？那么这是一种既古老又非常贴近自然的艺术那透过染与织的层层工序，那么可以让呢色彩呢这个呈现在布面上。那么它呢不只是一门工艺也是跟非常贴近自然的一种美学。

0: 今天呢，为你请到的这位来宾啊，那他在纤维编织以及这个染料的研究方面呢，非常的杰出，也因此呢，让他登上了国际展览的舞台。那么，他是国内非常重要的纤维染织专家。那么，欢迎纤维染织工艺家陈景林。
1: 大家好，我是染织工作者陈景林，谢谢主持人。
0: 陈老师哈，我知道你在这个染织工艺上面已经耕耘很久了啊，
1: 是的，
0: 大概有40年的时间了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是，那不晓得当初你是学美术的嘛？哦，
1: 是是。
0: 是怎么样从这个美术的专业啊，走上这个染织这个艺术上面来？
1: 我在台师大毕业以后啊，就在高职的美工科任教。那在我进入美工科教育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还能不能有别人不熟悉的工艺技术？
0: 对。
1: 所以我就想，我的学习不要中断我要继续的去寻找我的兴趣。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就开始了解欧美有一个当代艺术正在兴起，它被称为纤维艺术。那这个纤维艺术啊，也就是说使用各种纤维素材，让它变成当代的艺术造型。那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但是呢，国内却比较欠缺研究者，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借助于哪一些地方可以得到学习？那最后呢，我就找到了位于草屯的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好，那这个单位呢，在很多年前他就开始做一些染织工艺的人才培训。那我想要的是纤维艺术，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学到纤维艺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先了解染织工艺啊，它这个工艺的范畴到底它有多宽，它跟纤维艺术之间呢相关性在哪里？所以呢，当我去学习了以后啊，很荣幸的我碰到了一个叫做娄经纬娄老师，他是台湾呢第一代跟美国人学习的一个染织工艺的大师那我跟他学习了以后啊，他循循善诱，把我引导进这个整个纤维的领域里头。
0: 是。的确在早期呢会这门技术的人真是寥寥可数
1: 是的。
0: 那跟娄老师的学习当初呢，你们学习的内容跟过程是怎么样？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娄老师因为他大我31岁，
0: 哇，
1: 所以他当时啊收我这个学生啊，他已经是即将退休的人了所以呢他的一辈子的知识啊非常的丰富。那因为呢他又受到这个美元的机构那边的聘请。跟美国人呢学习了纤维染织，那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学这一门是一辈子的功课，那你必须要先做一些基础的研究的工作，只有把染织工艺学得很透彻，你要做当代艺术，你才有根底。那所以我听了这个老师的话，就开始了在台湾做纤维材料的调查。那后来走到这个天然染色这是另外一段比较特殊的机遇。
0: 所以那个时候还并没有在专注在天然染色上面。
1: 天然染色已经有刚刚接触。那这个接触的另外一个老师是位于台中的一个王胜男老师。那这个王胜男老师呢，他在台中开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坊。那这个他叫大屯织物公司。那这个织物公司他是这个专门帮日本人做和服。那日本和服如果他使用的是化学染料它的价位就很低。
0: 是。
1: 如果他使用天然染料又使用人工织作包括织与绣，那它做出来的东西就非常道地，非常的高级。
0: 对。
1: 那当时呢，台湾呢就有这么一个大概 当时啊，差不多有200个员工在制作、哦、所以算是也相当有规模的一家这个和服的手工生产。哦哦哦哦哦那这个老师呢，他引领我们去了解天然染色，嗯、所以后来的天然染色基本上是我。必须要先有人引导，然后啊，我再加以研究。那我想当时王老师他使用的很多染料啊，可能从日本来的，嗯，但是我希望啊，他在地化，嗯，我希望把台湾的天然染料啊这个系谱啊给他整理出来。
0: 是是是，所以接下来呢，你也进行了很多踏查的工作，把台湾的这个地方的天然染料啊做了一个了解。但那个时候得到的成果是怎么样？
1: 我在40年前呢，到台湾的很多的乡间啦，或者部落啦，或者到一些老镇啊，像鹿港啊，像这个三峡这些地方啊。啊、看到一些房子的立面上、啊、都还有染房的名称、哦哦、但实际上、啊、他们已经歇业
0: 没有在做了、
1: 哦、超过50年了、啊、有些地方、啊、已经歇业70年了、哦、那所以呢我就要去找这些师傅、啊、根本都找不到了、也就是说所有操作的人、啊、都已经过往了、嗯 那怎么办呢？我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入口。那最后呢，我这个除了在原住民地区赚了以后啊，所得也是非常少。那之后啊，我就想，中国大陆啊，要对外开放了。那他们的对外开放，有一个片区是一个很大的片区，我觉得、啊、那个地方可能还存在，就是整个大西南。大西南呢，就所谓的云南、贵州啊，这个四川一部分呢、啊嗯，一直到西藏。啊、这个很大的一个大西南片区啊，它是因为发展的比较迟缓，所以呢在很多地方啊还完全保留了古代500年前700年前的生活形态、嗯、所以我回到了过往然后呢逐渐把它做了一些记录、嗯、这些记录啊就促成了后来我在找寻台湾色彩的时候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嗯，
0: 对，的确啊，那么啊，可能因为啊，这个像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饶利密集，然后啊，非常昂贵的一个这个用自然染料来做嘛，啊，所以就慢慢就没有人来继续做了。可是大陆那大西南那边，它很多是少数民族，还是守着这种传统的古法啊。
1: 是的。
0: 那所以你自己人也亲身到那个地方去啊，去做采集跟研究。不晓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从1989年到1999年，这10年的时间呢、
0: 啊，蛮长的时间、
1: 主要的心力就投注在。传统的染织绣跟传统服饰的研究上面，因为传统的染织绣这些技艺啊，最后啊，大部分就是成就了这个一生的服饰。那也因此呢，我走访了大概超过400个村寨。哇！那在这个大西南呢、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啊去做记录、去做调查，最后我要的其实并不是。只有他们的存在样态，我要的在这个基础上面有哪些可以现代化的可能，可以再重新创作这样的机会。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在那个时代我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记录。后来呢就回到台湾了以后啊，开始做台湾的题目。
0: 嗯，是，也就因此呢，在2002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大地之华：台湾天然染色试点》啊。
1: 是的，
0: 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共有标列了90几种的说代表台湾的天然染色啊。
1: 是啊，
0: 这90几种是怎么样的产生出来的？
1: 这个其实啊，过程还有一点好玩啊，就是说我在1997年的时候啊。被台中县文化局派去跟日本做交流。那在交流的过程里边呢、 就说我跟他们分享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经验。那带队的文化局官员呢、他看到说，这个陈老师好像还蛮能做事的，所以他就说啊，那个日本呢、的色彩文化那么美，台湾有没有可能啊，可以做得出来？
0: 是，
1: 我说我已经准备了十年，那这十年呢，我已经拥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我也知道台湾要做要怎么做，但是呢，我缺少东风啊、如果这个公部门呢，它可以适当的来支持我一些基本素材还有人力，那这个案子啊就很可能给把它做成。所以从1998年到2001年呢，这三年的时间啊，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呢、就合作加紧脚步，赶快把过去累积的一些资料付诸实现，把色彩打样打出来。结果呢，我们就打出了这个126种的台湾植物，那做了呢1500多个这个试片，那这些试片呢，它都很清楚了，有一个实验的过程的记录。那到了2002年呢，台中文化中心它在这个支持我们做出版的工作啊，2004年呢再做第二本，那这一套书啊，后来啊就变成推动台湾天然染色啊背后一个重要的资料。
0: 是，这陈老师呢不仅是有这个开发研究这些染料啊，他也用这些染料呢这个创作出不同的艺术品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跟我们做分享。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蓝染的山水画，这个在20多年前呢，是我跟我家内人合着去研究出来的一种工艺的表现的形态。那它主要的染料是天然蓝草所萃取的蓝靛染料。那这个染料呢，它从很浅的水蓝色到很深的靛青色或者叫青黑色，它这个色阶层次很丰富，所以用它的不同的色阶来做艺术创作，这是比较好的染料的选择。那在制作的前端，就是要先做构图。那有了图案构图，我们会使用这个裁缝经常使用的粉土，因为我们用粉土去画线，这个在下了水之后啊，很容易就把它清洗掉了。所以我们要先画了线之后，依照那个线条去缝来做定位，啊，就是缝好线之后啊，我们把这个线呢给它抽紧，那当它变得很窄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处理如何断水，如果让不染的地方啊被包覆起来，那我们要染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再下到染缸里边去染。在染完之后，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线呢再拆开，在空气里边让它氧化，因为这个染料它很特别，只要跟空气接触了以后，它就会慢慢的固色。它的固色，不是加任何的固色剂，而是使用空气的氧气啊，让它形成氧化作用，它就可以自然的固色。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色阶的缝线，然后再扎、再包、再染。

0: 它复原了啊、哦。那么不晓得你觉得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天然染料跟化学染料的差别嘛？你觉得天然染料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再复兴起来？
1: 人类啊，使用了数千年的天然燃料，一直到1897年，德国的 BASF 这个公司啊，化学工厂才量产的合成燃料。那合成燃料啊，我们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说它是用少数几种物质去合成一种色素。那合成的色素啊，事实上它的母体也是从天然燃料做母体。那它合成了以后啊，它是用简易的方式啊来模拟天然色素。那模拟天然色素啊，所以它不是色彩的正宗啊，但是呢，它有它的方便性，它的色彩的纯粹度高，那染色的成本比较低啊。而且呢，可以快速量产。那所以在化学合成燃料1920年进来了以后，到1930年，短短的10年的时间呢，就把过去早年的人工的这个天然染色，包括天然染料染色技艺全部都打败了。那在那个时候啊，大家也算是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年代，没有时间，也没有研究说它到底啊，化学染料是不是优于这个天然染料？那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啊逐渐呢发觉到化学染料啊，它还是存在了一些毒性，存在了一些河川、土地甚至于空气的污染。那天然染料啊，它因为都从大自然的动物、植物、矿物里头，其中以植物染料最多。那这些色素啊，就很像我们的咖啡，很像我们的茶叶啊，其实它们都可以染色。那这些染料啊，染完之后，不会产生废水的困难，
0: 也不会
1: 那
0: 污染环
1: 也
0: 境。
1: 不会污染环境，所以呢，就是在这个80年前、70年前，我们的祖先并没有那个智慧，说要适当的保护或者保留传统天然染色的技艺，所以啊，当这个化学染料进来了以后啊，所有的染坊啊，全部都消灭了。那一直到经过了50、60年之后，才开始啊，全世界啊也开始有一个这个要保护或者要推动。那在联合国就讲文化的多样性，那其中啊，关于染料，他们也就是列入重点之一，如何把传统的天然染料啊再给它恢复起来。那人类要懂得它的过往的历史的发展，同时也要知道天然色素啊它的美感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的话，那可能啊我们后面做推广做保护都比较有意义。
0: 那我刚刚提到呢，说你也用这些染料哈，就来做像作画一样的来做进行做创作嘛啊。那今天你也有带来这个作品啊。那么有一个以台湾自然山水为题材的，叫做《风荡水沙莲》这件作品。那我看到这个蓝色啊，你在山跟水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蓝色的呈现啊。
1: 是
0: 这
1: 的。
0: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部作品当时的创作的灵感好吗？
1: 水沙莲呢是日月潭的古老名称。那我用风荡就表示我要做出它的波纹。那波纹它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动态的。日月潭的后山它有很多的层次，那这些山呢是比较静态的，所以我作品呢就呈现了它的这种具有动态感又有后面比较稳重的这个山的层次。那因为日月潭呢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那我们身为一个南投人，我们当然呢希望让这个南投最有 这个代表性的地方啊，能够呈现它的美感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啊做展览的话，都带有宣传的作用。
0: 除了这个风荡水沙莲啊，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

0: 的写实的作品啊，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抽象的作品叫沼泽啊。
1: 对。
0: 那这一件作品好像是用蜡染的技术来作画的，是不是？
1: 是的，
0: 跟我们一
1: 是
0: 下介绍这个作品它的创作理念。
1: 沼泽这个当时啊，我是想说我要做一个带有一点抽象性，然后现代人都可以这个欣赏的一种美感，所以呢，我就采取一个高空俯视的角度啊，在看这个河流的出海口这个沼泽地带，它的这个如丝如网的这种水系。那这些水系呢，我是用反衬的做法。就是水的地方啊，我是染深色；土地的地方啊，反而是比较浅色啊。那用这种深浅做对比，但是因为这个蜡染呢，它很有趣，它很容易去制造一些冰裂纹，很容易制造一些基底的特性，所以我用蜡染呢，用了不同的蜡。它可以呈现不同的白度，做了很多个层次，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当代的现代绘画的感觉。
0: 是，那这些蓝染的技术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蜡染啊，还听过叫做扎染的啊。
1: 是的，
0: 那扎染、蜡染啊，
1: 哎，
0: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他们
1: 是
0: 有
1: 的。
0: 什么样不一样的区别啊？
1: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属于我们讲染色记忆，怎么样子透过不同的记忆啊来呈现不同的效果？那像刚刚我们讲到，如果我们用扎染，那是扎染呢，是当代名称，在古代啊叫做绞染，
0: 角，
1: 绞，就是
0: 角
1: 对，
0: 角，
1: 用绞用绑的哦，或者是用抽的、用夹的，都是属于这个绞染的这种技术。那绞染呢，常常就跟针线会合在一起，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样的造型啊？那 轮廓线，我用针用线呢去缝，缝了以后我们把它抽紧，抽紧了以后啊，再把不染的地方啊包裹起来，要染的地方啊露出来染色。那这样的话，它染出来的那个交界线呢，就不会非常清楚，它就有点像水墨画。像水彩画那种渲染的效果，所以绞染又称为扎染，它是有它呈现的特殊的韵味。那如果用蜡染的话，就是有蜡的地方就染不上颜色，
0: 对，
1: 所以它真正的名称要叫蜡防染，蜡是一个防染剂啊，做隔离剂，有蜡的地方染不到颜色，那蜡它能够做出不一样的表情，它有这个蜜蜡，有石蜡有木蜡，不一样的蜡，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有所不同。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是，
0: 的啊，那你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作品啊，它还在这个大阪的关西世博来展出啊，这叫台湾母亲河。哇，这件作品非常的大啊，宽920公分，高294公分，
1: 是
0: 一个很大件的作品
1: 对
0: 啊。
1: 对。
0: 不晓得你的当时的创作的发想是怎么样，又花了多少时间来创作？
1: 这个因为我们台湾要利用这个关西世博的这个期间呢，去做我们的文化的呈现跟展览。那所以文化部啊策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啊，他邀请我，看怎么样子啊去表现台湾的意象。那我就回想我童年啊，我住在南投的水里。那这个山区啊，有一条台湾最重要的河流浊水溪啊，浊水溪啊，这个上游啊，就一部分是从嘉义那边流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是从这个奇莱山，从合欢山这边流下来的支流啊，它的交汇口刚好就是我童年的居住的地方啊，所以我小时候啊，对这个浊水溪啊，它的这个表情呢，它的变化都非常了解，
0: 有很多回忆啊，
1: 有很多回忆。那我就为了做台湾母亲河啊这件作品呢，我是再重新去走踏，去了解那个环境啊，然后做这个构图。那花了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呢，去做踏查跟构图。 那构图完了以后，那我就图案呢非常清楚了啊，之后呢再花2个月的时间呢把它完成，把它做出来。嗯、那

0: 因为这个这么大的起伏啊，是因为啊，这个安藤忠雄先生哈，这个伟大的建筑师，他在大阪呢、啊，建了一个 VS 艺术中心。那第二档就是轮到台湾的
1: 啊，
0: 这个
1: 是
0: 展
1: 是
0: 览，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去现场啊，去量它的这个空间
1: 尺
0: 尺
1: 寸
0: 寸。
1: 啊，
0: 那所以应该是。量身定做的，
1: 所以先确定了尺
0: 确
1: 寸，
0: 定
1: 再来
0: 空
1: 进
0: 间了
1: 行
0: 以
1: 创
0: 后再去
1: 作。
0: 做，那这样的话，它在展览的时候啊，那个效果就会特别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我大概前后做，虽然呢做了染色的时间呢，染了两个月，但是我每天工作大概差不多在14个小时，
1: 哇，
0: 所以我这个作品呢，总共啊超过1000小时。
1: 真的，
0: 那超过1000个小时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过去啊也没有人做过，不管是台湾的艺术家或者是国外的艺术家，也没有做这样子这么大件。那因为这么大的尺寸呢、啊，我要用8片染布啊去把它这个拼接起来。那8片在染的时候啊，它没有办法是把它。拼好了以后啊，再下去染，因为这个量体太大了，所以就分8片呢、啊，分别去
1: 分
0: 染。
1: 开染，
0: 但是呢，它的图案呢是要左右相连
1: 是
0: 的，
1: 啊，
0: 那所以它就存在了很多困难。那我们一边染色啊，随时就要去对色，左右两边呢、啊，它如果是同一个山的连峰啊，同一个草丛，我们都要左右对色，所以它存在的比较大的困难。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陈老师聊。

0: 陈老师，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大阪世博会啊，
1: 是
0: 除了展出你那幅台湾母亲河之外啊，那你跟你的太太啊，你们夫妇也一起呢，有展出一个你们研究的成果台湾色谱啊。
1: 对。
0: 那不晓得这个台湾色谱呢，你们是研究了多少的台湾的植物啊，然后又怎么样的把它们产生啊，就是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啊这么多种的台湾色谱。
1: 台湾色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我们先做了1000多个颜色之后，我们就会想台湾的代表色是哪些？
0: 对，
1: 这些代表色我们能不能借助于不同的配方把它搭配出来，而这个搭配呢又能够很适当的去展现台湾人的视觉像，就是我们一般呢日常生活所看到的主要色彩，
0: 是不是可以举一些例子啊？
1: 是，就说像红色，那我们就会想说，哎，红色它有粉红，有深红啊，或者有暗红，它有很多不同的红。那我们先把红色啊找出13个色阶，那这13个色阶啊，我们要让它每一个

0: 颜色跟每一个颜色啊，都之间呢、啊、都有距离，有落差。那这个落差、啊、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那这样的话，方便未来大家的运用啊。但是呢，这个13个颜色、啊，我们必须要去找呢命名。那我们找命名这件事情，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个颜色，然后大家觉得对，这个颜色就这个名称
1: 而且
0: 啊，
1: 有台湾的
0: 有
1: 一
0: 台
1: 个
0: 湾
1: 特
0: 的
1: 质
0: 特性。所以，比如说台湾产西瓜，那西瓜的红，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染料把它配出西瓜红的颜色。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这个冬天呐、啊，要转春天的时候啊，就去看樱花。那樱花里头啊，吉野樱是非常代表的粉红，那它是浅浅的粉红，那这个粉红啊，我们就称它做吉野樱红。虽然名称这个吉野樱啊，可能从日本而来，
1: 但台
0: 但
1: 湾
0: 是
1: 也很多。
0: 台湾已经是落地了啊，而且呢，我们一到了早春，就很多人在追这个吉野樱啊，那所以我们找了很多不同的红，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个比较暗色的红，叫做红豆啊。那台湾的红
1: 红
0: 豆啊，
1: 豆
0: 也是非常好的
1: 啊，
0: 食物。
1: 是，
0: 那红豆红的话，它是豆沙红，它是颜色比较深、比较暗的红啊。大概这样子来说明，比如说绿，我们有柳绿，有枯竹绿，那我们也有稻绿。那稻绿的话，那是如果我们到江南平原呐、啊、看的话，哇，那个整个田地里边的那个苍翠的绿啊，我们可以称它做一种油绿啊。那我们就说它是台湾稻绿啊。那这样的色名跟我们一般所有的庶民百姓啊都是有共感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非常有趣。这个时代很多人呢、啊、就要讲色彩啊要有一种稳重感，或者要那个低调奢华，那很代表的就是什么？在建筑里边呢，做了很多清水膜啊，所以把水泥灰表现得非常高级。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就配出一个水泥灰
1: 哦。
0: 啊，我们的奶茶在国际上啊被大家所称道，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台湾奶茶色啊。那像这样的色名又有配方，那未来呢？很多年呢，可能我都要去推台湾色
1: 谱。这真的非常有意思啊！而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物件啊，不管是水果啊、食物啊等等啊，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熟悉的。
0: 熟悉的，
1: 对。然
0: 我
1: 后
0: 们讲到这个色彩名称，我们就知道那个色彩的
1: 马
0: 感
1: 上
0: 觉
1: 可
0: 是怎
1: 以
0: 样
1: 做联想啊。
0: 啊。像鸽子的灰色
1: 对。
0: 啊，或者是南瓜的橙色。那这个我们一讲啊，大家都可以明白。
1: 那听起来哈，真的在这个这么多丰富的颜色啊，那么其实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其实可以很多嘛。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服饰上，今天你也带来很多，比方说像这个包包啊，
0: 包包，
1: 或者帽子啊，还有丝巾啊等等啊。
0: 对。
1: 那么不晓得当初呢，你们对于这种应用方面的这个推广啊，是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步骤来推？
0: 推广它有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层面呢是就是说人才培育的推广，那必须要有人做，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呢这个北中南东啊到处都去教学，那尤其呢是跟一些文化团体或者是地方的协进会合作，那他们去组织人力，那我们去做教学。那这个大部分来说都是要比较长时间的辅导，像三峡蓝染，那我从一开始啊辅导了6年的时间呢，他们成长了以后，我又把这个力量啊放到新埔去用柿子啊去做新埔柿染。后来又到花莲凤林呢，又去做凤林镇的这个植物染，后来呢又到宜兰做这个宜兰的巡色找了宜兰的66种染料植物又去教他们怎么样的做应用啊，所以这个是人才。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在应用方面的推广 那对一般的学习者来说啊，他必须要有人带领，他比较容易去做创作。所以我们就从日常生活里边，从服装，从各种不同的饰品，然后再来就是空间的布置。那有一些部分的文具也可以用布料来呈现，那有一些儿童的玩具也可以用布料 来展现。
1: 对，
0: 所以只要跟纤维线材以及布料
1: 都用得上
0: 的东西，我们都去推广。比如说家里啊，可能有门帘，
1: 对，
0: 有的有窗帘，
1: 对，
0: 那有的有桌巾，有的有灯饰，那我们就尽量的以生活所需来做产品的开发。
1: 比方我看资料啊，你就有在2025年台北时装周里面跟设计师许彦玲合作啊，就是把你们天然染料的这些布呢啊，在他的服装设计上面，然后来进行一个运用啊。不晓得那次合作的过程啊有什么样的心得？
0: 跟设计师合作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好，那每一次啊都有不同的主题。那跟许彦玲2025年的这个合作啊，就是锁定在一个风之旅。我们说这个风的这个表情如何去呈现啊？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它虽然题目是抽象，但是我们在做的人呢，要让它具体化呈现啊。所以我这里啊，好像还有一件风之旅的这个围巾啊，所以所有的线条啊，都跟风吹动的时候的这个线条弧线呢 或者色彩块面，这是我们给它的赋予啊。怎么样子把这种题目做得很有趣啊？那后来呢，徐老师啊，就说必须要把它做大块的布，那我们也就做大布，那它就穿戴在 model 身上呢，作为一个服装走秀。那像这个呢，过去啊已经有过很多次的案例啊，每一次的案例啊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现。
1: 所以都是先跟服装设计师讨论过之后，把需求知道才进行去做染布的。
0: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说有了染布让他来使用。
0: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啊那个合创的意义就少一点，
1: 没有了。对，
0: 那如果是那个在服装设计之前两方面的沟通的话，那做出来的东西啊，它的那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1: 是。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陈老师聊。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级之外》。靠近一点
7: 点。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0: 这个展览是因为去年国家公益成就奖就是颁发给我个人，那我得了这个奖之后啊，经过一年的筹备啊，公益中心呢啊，为了让大家啊了解啊我在染织工艺方面过往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特别做了这么一个特展。那这个特展呢，它包括了我这40年来啊，从研究调查啊，到一直做一些开发的工作啊，以及把染色工艺从工艺的层面啊提升到艺术的境界，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展览。
1: 好，今天聊了很多跟陈老师哈，了解到你们在这个天然织染上面的一个用心跟努力啊，真的是蛮令人钦佩的。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你们也获颁了国家公益成就奖啊，
2: 是，
1: 那这算是一个蛮高的荣誉。不知道当初得到这个奖的时候呢，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久的这个工作，
1: 对，
0: 那过去啊，可能也不太去想这个名利的事情，嗯，但是呢，因为这个有文化界的人呢，他们帮我做推荐，那后来啊，这个很荣幸的。2024所有的评审委员一致通过，就把我选出来了。那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责任的开始。首先，他们肯定我所做的工作，那但是呢，对我来说，我应该要付出更多尤其是在人才的培育，在技艺的传承这方面呢，让我有机会可以找到更优秀的学员。
1: 那在天然染料的这个领域啊，那么啊，除了在台湾耕耘之外，有没有跟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同的这个艺术家们来进行做交流？
0: 这是必然，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在这个国际染织大会里边呢，台湾有好几次啊，都非常的成功啊，跟亚洲几个重要的国家，像韩国、像日本、像印度、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算是全世界天然染色发展的最好的地方，
1: 比西方好。
0: 比西方好。西方呢，天然染色啊，他们丢的太久了。就是说它的化学染料使用的
1: 太大量，
0: 太大量，而且它的年代很久。所以天然染料跟天然染织的这个知识啊，对他们来说，它要重新失传已久，它的恢复啊，反而比我们慢。
1: 对啊，
0: 所以它很多的西方人呢，就会到东方来学习。那当他们要选择的话，台湾也常常是他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地方。那另外呢，就是说借助于这个国际场合啊，我们能够适当的去做一些文化的输出啊，像到美国、加拿大、法国啊，像亚洲的邻近的一些国家，我们都有所交流。而这个交流的工作也让这个外国人呢，了解说台湾的色彩文化也并不简单。
1: 是。那么在这个复原这个天然染料的这个工艺法啊，那么这个萃取那个自然植物的这个颜色啊，里面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0: 目前来说啊，就是说大自然的颜色啊，事实上啊，它染出来的颜色是暖色调的多，
1: 是
0: 寒色调的少。就是说绿色调、紫色调，这是最少的颜色。那这个不是我们能力的问题，是大自然它本来它的
1: 分配是
0: 分配。那但是呢，比如说它绿色很少，那我们要做绿色，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复染叠染的方式。我们先把蓝染找到，那蓝染呢，这个染料量很大，所以蓝就没有问题。 那黄色的染料量也很多，所以就我们用蓝黄去配色去调，那得到的绿色也是很美的颜色。那紫色也是一样的，紫色向来都是高贵的颜色，也被称为是神秘的颜色，就是大自然里头它紫色很少。那物以稀为贵，所以早年啊那个紫色啊就变成帝王色。那后来呢

0: 人类啊，就懂得运用蓝跟红两个色系啊去调，它就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紫色。那在我们过去研究里边，就特别针对这两个色系。那其他第三个就是黑色，黑色啊，以现在来说它是大色，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黑色啊，或者在生活里边应用黑色。那黑色又是很少数的染料能染黑，所以我们要变成啊用补色对比的方式啊，然后我先染了蓝，再染咖啡色，两个颜色冲了，它就容易变黑。
1: 是，
0: 是运用啊这种色彩学的知识啊去强化。
1: 嗯，这个织染的啊，这个自然染料的复原工作啊，那么在你们的耕耘下面，像你刚刚提到，已经现在有至少200多家这个工作坊了嘛？
0: 是是。
1: 那么不晓得你对于这个传统工艺的保存跟创新啊，我想尤其是在创新方面啊，
0: 是。
1: 那么你的这么多年的努力里面，你的心得是怎么样？有还有什么方面是需要再努力的？
0: 要创新，他必须要先知道传统。
1: 嗯，
0: 如果他对传统不理解的话，那个创新他可能是没有根底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或者在辅导上面呢，我们会加强基础能力的培育。那但是呢，有了基础能力啊也不行，因为你做的都是一个复古的东西的，或者古代人啊的这种复制，这是不足的。那说当代文化的话，我们要有另外不一样的设计思维啊，所以把工艺跟设计啊整合在一起的话啊，对未来的开发才有一个新的途径。那所以我们除了技艺以外啊，我们更重视的就是这个整体的造型的美感啊，线条美感、配色的美感、质感本身的美感啊，那技艺的美感，这些啊要把它组合在一起啊，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未来。
1: 嗯，还有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颜色啊，就是那个台湾的色谱，我们的颜色跟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关系啊，这才可以表彰出我们台湾的特色。那在这方面，你在教学上面是不是也有特别的予以强调啊？就是怎么样的把所谓的台湾性的颜色啊，
0: 是
1: 那么用到他们的设计里面
0: 啊？这是必然，就是说，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环境有更多的理解，我们越能够从身边取材。
1: 是，
0: 如果我们不能够从身边取材的话，那我们的这种造型文化的话，它就是一个移植性的文化。
1: 对对对。
0: 那所以我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然或者是我们的人造物、创造性的东西都需要站在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美学一起来考虑。所以这个的话，在未来的发展里边呢，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那在色彩台湾色的行销上面呢，我们也要加强。
1: 是，我想还是需要很多的努力啊。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呢，陈老师来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纤维织染的这个这门艺术啊。那么让我们对于颜色不要把它想得这么简单啊。那么颜色跟我们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可以代表我们的文化特色啊？
0: 是。
1: 这些当你平常在挑选颜色、选择服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你来多做一点思考？谢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星星在天上闪闪发光，那是太阳的光。它本身是块石头，所以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看它的角度。 有一天你会克服 PTSD， 当你重新获得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准备好了。这是我许的愿。

0: 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你一整晚上的手术视频，哦，非常精彩，充满了细节。我一直在想，这个秀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漂亮啊！
1: 624小时，还是不对，我查一下题。

0: 插体是软的，没有板状腹，切口完好，引流通畅，没有血腥液溢出，这是为什么呢？别这么多疑，再等两天，可能明天就没事了。
1: 哎，江，会不会是麻醉事故呢？
2: 不对，谢志庆，四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那么久你没发现吗？麻醉，如果真的是麻醉事故的话，哦，在德国这个麻醉师一定要被处分的。
3: 哎呀，老姐，咋的？你还不相信我呀？啊，就这两天，我把钱打给你啊，放心吧。催，整天就知道催。
4: 爸爸，这道题怎么做？
3: 爸爸，
5: 嗯，
3: 这道题，
6: 老贺，
5: 啊，
6: 你钱到底准备好了没？印厂催我付定金呢啊。
5: 孩子写作业呢，
6: 我还等着下单呢。
5: 这活动咱先不参加了啊！
6: 每次都这样，算了，别了，麻烦呀！天大的好机会都被你给错过了。
5: 孩子写作业，咱回头再说啊。来，妹妹，看看啊。
6: 不卖了，啥都不卖了。妹妹，你补习班也别上了啊，没钱上啥上，都退了。
5: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6: 哭哭哭！你成天就知道哭。
5: 你吓着孩子，你干什么呀这？
6: 哭哭哭！成天就知道哭，走。
7: 喂。

0: 好了好了啊，赶紧吃点水果吧。老贺，吃点水果。笑啥呢？这怎么接个电话魂儿都没了？
1: 医务处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术中出了事故，患者要是死了，我得被撤职。

0: 证人，你身为主刀医生，对贺贤把管子误插进背，差点导致患者死亡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当时是急诊，患者又是先天的气管畸形，看不到深门。事后我们对此事做了紧急的补救，贺贤也做了他该做的事。但把管子插到食道，没有复检及时发现，就属于麻醉事故，而且患者现在也因此引流量过多，腹部按压疼痛，对吧？ 对于这次全肠道暴力伤修复手术出现的医疗事故，何贤，你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吗？
1: 是承认，
0: 那就签字吧。
1: 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怎么样？
0: 停止，我们尽量跟紧了一点。

0: 老贺，
1: 哎，云哥，患者怎么样了？
2: 还在昏迷，出去说。

0: 老贺，你可是老马嘴实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
1: 家里有点事儿，我当时恍惚了。15年的兢兢业业，今天全毁了。

0: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我曾经也是个尖子生，从小学习好，爸妈的骄傲。可高三的时候，我妈病倒了，风湿性心脏病，家里再给我买铁，给她做了心尖瓣膜置换术。 那时候的医学没有现在发达，瓣膜用的都是机械的，胸腔里跟装了个闹钟似的，滴答滴答响。听着那个声音，我就想，医生说了，机械瓣膜能顶10年，那好，我就去学医。等10年后，我亲手给我老妈换个号子。 都说禁烟科、硬外科，之所以要了去麻醉科，可是眼科、外科，本科就要5年，3年硕士，3年博士，3年医院规范化培训，再加上3年专科培训，熬不起。当时正好外科麻醉科招人。
1: 假期呢相对稳定，收入呢比一般科室也要好，虽说是奔着前进的医院，但也想做出点成绩来，想得到患者的认可，得到外科医生的认可，得到自己的认可。
0: 眼的事儿，插管要检查，我都干了15年了，偏偏这次没看，跟他就出事儿。我都40多岁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一点的时间。

0: 进来。
1: 爸，你找我，什么事？
0: 这段时间在海城感觉怎么样啊？
1: 8个字：疲于奔命，进步神速。怎么了？找我来什么事啊？你不说我走了，我忙着呢。
0: 有件事儿，你妈没敢说，我也是想了很久，觉得很有必要跟你提一下。但是这一次呢，一切由你自己做决定，无论你怎么选，我和你妈都支持你。
1: 你说，
0: 你姨帮忙联系了省人民医院，说以你的履历能进。
2: 省人民医院。
0: 海城什么情况？想必你已经有所了解了。苏黎尽管没对外讲，但是以我的了解，紫金莲出现了问题。总之呢，这家医院表面上看起来是蒸蒸日上，但是其实是踩着钢丝过河。你来海城，无非就是想向我证明你自己嘛。你现在已经做到了。依我看啊，以你的能力，可以往上走一走。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妈，哎呦，宝儿，哎呦，你可回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我菜都做好了，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吃吧。妈，
0: 嗯，
1: 我有话要说，我不想去省人民医院，我要留在海城。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钱。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进攻计时器古毛的
4: 发射。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一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
5: 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他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月志善又在我们在讲培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6: 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
7: 因为海城有证人还有连体婴。
8: 证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倔小子啊。你们谈恋爱了？他靠谱吗？
7: 妈妈你认真点。
8: 我怎么不认真了？你早跟我说你们谈恋爱了。哎，你们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一看的？
7: 妈，我这没法跟你交流啊。
9: 老婆，你能不能等孩子把话说完呢？啊，闺女，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10: 我跟你说啊，人民医院可是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三甲医院，人家想进都进不去。
7: 我为什么从曼欧回来？我在曼欧的时候，你们天。

0: 平时就吊儿郎当的。
1: 再有就是海城医院，它真的是问题很多，你会吃亏的。
2: 但如果我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真本事，我愿意吃这个亏。我不饿，你们先吃吧，我收拾东西去。
3: 哎，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1: 你会不会好好说？
3: 啊？我说什么了？
4: 什么证人是她的男朋友啊？什么她留在海城医院是为了……你这都哪跟哪儿啊？乱点鸳鸯谱！
3: 我这不也急吗？你想，我们俩都这把年纪了，不都希望她好吗？

0: 除了引流量，其他都在好转。也就是说，呼吸机差错，经由呼吸机打到胃里的气体太多，最后造成了一系列反应。
1: 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复杂了。
0: 林涛，何静还在吗？一直坐在外面。何鹤，
2: 怎么样了？
0: 你有认识见多识广的麻醉师吗？
2: 我有个群，全是麻醉师。
3: 问问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2: 好。

0: 我来吧。
1: 刀刺伤的患者也是插管插错了，术后腹腔引流量非常大，
2: 有不类似
1: 出事跟了一
2: 周，引流液每天在逐渐减少，一周后顺利转出 ICU。 我就说你是庸人自扰吧，再等两天就好了。老贺，没事了。
3: 好。老贺，这次是我没经验，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4: 是他没事了。
3: 科长上面说的，明天的引流量应该会在200毫升左右，然后依次减少，很快就会有好转的。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没事儿了，
4: 谢谢。我再确认一下，没事儿。
6: 看到自己身上的造口袋，情绪很不稳定。
7: 我去叫上院。
8: 放开！
7: 你好，我是你的主刀医生。你的手术很成功。
8: 成功？你告诉我这叫成功？我的人生都毁了，我要靠输液活着，还要一辈子带着这玩意儿。你告诉我这叫成功？为什么要救我？我已经活得很累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要是能就这么死

0: 对不起。
1: 你这不是在救我，你这是在折磨我。我恨你。
2: 哎，月儿，正找你呢。27床的患者醒了，接触不了现实，快跟我走一趟。
3: 我一个人去没用。
2: 怎么了？
3: 我要先去找证人。这是任灵妹妹的腹腔 CT。
2: 这也太大了吧，占据了腹腔40%到50%的体积，而且肠管、胃甚至肾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拖太久了。
4: 嗯。而且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也是因为这个病，血小板过低导致的。
2: 这种情况应该做部分脾切除术，阻止代谢产物储积，好让脾继续发挥作用。
3: 因为没有持续用药，脾脏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等他们想做手术的时候，很多医院都没有把握了。
2: 这手术你能做吗？
4: 能是能，但是我服药怎么办？
2: 交给我们。
5: 任灵，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6: 姐姐，姐姐，
1: 手下，你怎么来了？
6: 姐姐，我跟你说，这里的医生说能做我这个手术。
4: 他很幸运，虽然拖的时间很长，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意味着术后的恢复会很顺利。
1: 小小，那他术后是不是还要吃那种药啊？
4: 葛先生病属于罕见病，全球只有6000例。
7: 不过正好属于国家罕见病基金的医疗补助范围，
4: 可以免费提供药物3年。如果手术顺利的话，用药后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6: 姐姐，我想好起来，哪怕只有3年，我也想照顾你。姐姐，我想照顾你，你一定要坚强。
1: 秀秀，
6: 姐姐。

0: 人类真有意思，自己不想活了，却可以因为另一个人又活下去的动力。哎，
1: 你们亿万负责人在哪里？你们，就你们，看看我女儿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们的手术失误，我女儿都变成废人了，我女儿了！
2: 哎，你们，
1: 任先生，
0: 我
1: 任先生。
2: 里面有病人，我们去医务处谈谈吧。
0: 我去，为什么去呢？我就让大家看看你们怎么解决问题的。

0: 我女儿是很有名的女主播，但她现在再也播不了了，这个损失谁赔？
1: 爸，他们都是好医生，你别在屋里取闹。
0: 你赌个屁！你个兔崽子，提前说话了你啊！再提别人说话，老子打死你！可不是往外拐的狗东西，你怎么不去死呢？老子没钱给你凑医药费，而你那躺在床上那个姐姐，那就是个赔钱货。
2: 你跟他一起走吧，你们意思老子就解脱了，我还得得到一大笔钱。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4: 谁不是人？
0: 任先生，这里是医院，请你保持安静。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谈。
2: 你要怎么了啊？要打人是不是？谋财害命是不是？
0: 你们就等着赔钱吧。
2: 先生，
0: 干什么？
2: 这边，
0: 我要告你们，等着你们赔钱。
3: 不信了还？怎么有这种人啊？看见了没有，医术再高明也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1: 人民医院就遇不到啊。
3: 这件事情最坏的结局是什么？一种情况，患者死亡，医院和亲属谈和解，花钱消灾；另外一种可能。
0: 谈崩了，闹上法庭，拖个几年，医院受处罚，无论如何，圣人都会受牵连，无论经济、名誉，损失不可避免。
5: 丁副院，
0: 给。可不是往外拐的狗东西，你怎么不去死了？你们意思，老子就解脱了？
1: 还能得到一大笔钱，
5: 行了你，变聪明了，近墨者黑嘛。喏，两份儿，哦，医务处会有需要的，看看我这角度。
1: 老子没钱给你凑医药费，还你那躺在床上那个姐姐，那就是个赔钱货。你跟他一起走吧，你们意思老子就解脱了。
6: 爸，我知道医生不好当，海城的医生更不好当。
1: 但正是因为这样子，才急需一些好医生，更高明、更坚定、更无私的。我想要成为这样的医生。

0: 姐姐，
1: 秀秀，秀秀，你别哭，他就是个人渣，别哭了。医生，我妹妹的手术有把握吗？
2: 很难，但值得一试。

0: 那就坐，我来签字。秀秀，你别怕啊！你看我这样都被他们救过来了，一定也不会有事的。你要坚强啊！
1: 看医生，我想跟他们单独聊聊。

0: 你是？我是给你做手术的麻醉师。之前手术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插管。我听说了。
1: 对不起。你救我。 是想让我活，而有的人是想让我死。我之前确实不想活，但是我得让我妹妹活下去。 手术顺利完成，跟其他正常孩子一样长大。我更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个人渣身边。你慢点。
0: 谢谢你们医生救了我，
1: 应该我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

0: 可算是化险为夷了。嗯，联体营分离术，老何必不可少。之前真怕医院让他停职一年，经过这件事，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咱们了。
1: 准备一下人设的手术吧。对了，国家罕见病基金那个，你不是怎么弄到的？
2: 我听说他们的审核要求非常严格。
3: 嗯，你猜啊？

0: 而且，术后的大头部分我们都已经解决了，你看这部分。人秀的手术万一失败，他爸爸会继续讹钱不说，他姐姐也会活不下去，这个后果你知道的吧？嗯，我知道你很厉害，你已经用多台看似不可能成功的手术证明了自己，但是也有过失败的手术，承认吧。 即使这样也要赌吗？
1: 医学不是赌，
0: 在我看来就是，而且是 all in。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我们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0: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天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1: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
2: 艾瑞克来了，要有美。

0: 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
1: 好，来，你试试看，
0: 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2: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0: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呢，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哎呦，
2: 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哎，
3: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2: 对，
0: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直播出了点事故，这次我跟大家报个平安。
1: 我确实伤得很重，但是在海城医院医生的帮助下，我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0: 还有，我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汇报。我妹妹她可以做手术了。大家真的不用为我担心。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残疾，不是病痛，不是没钱，而是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2: 但是现在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了。我妹妹，她就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我妹妹，朝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

0: 二姐，原来你早就想过免费给他们手术啊？
1: 同样一笔钱，如果给他爸爸，等于承认医院手术失败，医生无能。给姐妹俩做手术，既能保住医院名誉，还能证明医生实力。我为什么要选第一种？ 患者第一。

0: 妹妹，
1: 爸爸，
0: 宝贝，哎呦，笑死爸爸了！想不想爸爸？
1: 想。嘿嘿
0: 嘿。哎，你妈呢？嗯，
2: 我这不是太累，想歇一段时间吗？便宜谁不如便宜咱老姐们儿，是吧？等赚钱了再给我分红包。好嘞。老公回来了。
0: 哎，老婆，哎，
2: 累了吧？啊，
0: 还好，
2: 歇会儿。
0: 哎，老婆，嗯，你那些货呢？怎么都没了？
2: 不干了，收手了。啊？
0: 为什么呀？
2: 啥为啥呀？这炒股还有个割肉止损呢，是吧？我想好了，我去找个工作，就楼下给人看店啥的。钱虽然少，但事儿也少，还不耽误接送孩子，是吧，宝贝？
0: 老婆，我这儿啊，那个……
2: 哎呀，不就是被辞退了吗？没事，老公，一起扛。
0: 谢谢老婆，谢谢，谢谢。可是我这没事了，不用停止，一切照旧。
2: 啥玩意儿？患者没死？
0: 没死，活了。
2: 你不用辞退了？
0: 不用了，只不过呀，这段时间我要讲。
2: 哎呀，老姐们儿，嚯，我赶紧还回来，我不累了。
1: 爸，嗯，这是什么呀？哦，
0: 这个呀是爸爸的邀请函，爸爸就要加入郑医生的团队了。只不过爸爸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陪妹妹了。
1: 没事，爸爸。你是最棒的医生，
0: 谢谢宝贝。嗯，妹妹最乖了。
3: 老贺能加入啊，真是太好了。但是，技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心外主刀的人选。苏源，直播的事
4: 我还没准备好。
5: 哎，亲爱的姐，嘿嘿嘿，您今天好像也是精气十足啊。
3: 天都黑了呀，你才来啊？啊，
5: 我是来接亲爱的月下班。
3: 我，
5: 这个是我和月的秘密，与你无关。嗨，啊，亲爱的月，
6: 亲爱的鲁道夫，连婷要转院。
7: 常医生，郑医生，这段时间来，我知道你们为姐妹俩付出了许多。可这次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错过了，我们以后会在无数次照顾孩子的挫折、心酸中想起，如果当初我们去富尔，会不会更好？我们不想留遗憾。
3: 去吧。南阳镇地震了，苏院长让我们所有人去大礼堂集合。
6: 这次的河西地震，大家自愿保存，准备出发。
8: 证人他们来了，还带了物资。哎呦，
9: 太好了，分给大家，赶紧分走。
10: 余震，危险，快走！
11: 所有人，快跑！
12: 走！危险！
13: 我要是死了，别看花姐天天凶我，到时候肯定抱着小纸条哭。
14: 其实你这人不错，就是我就不让你死。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向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就是做起来有某种很无名的成就感，就是小时候没有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单嘛，啊，在工作上可以取得，哎、欸，可以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啊，嘛是袂歹。伫阮内心上，家己感觉还阁无一台讲真水的。
1: 你也袂满意的。
0: 嗯，我满意就好巧伊。

0: 我姓陈，全名叫陈友仪，1966年生于高雄，58岁，父母亲是澎湖人，跟大海都有相关的关系。那是很偶然的国小的暑假，然后爸爸看咱调皮好动嘛，拍惯啦，囡仔拍惯啦，就带去造船厂做船啦。 然后在偶尔的机缘之下，然后转化做网船，受到花莲那个戴天福的委托，我去帮他完成一艘36尺的网船，这样从那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延伸下来，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了吧。从渔船到游艇，再到现在的网船。 陈友仪这近50年来都与造船有着深刻的连结，再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开始了与网船的缘分。虽然一开始是被父亲带去学造船，但现在对他来说，造船是他一生的志业。
1: 我那时候是又好玩又难过，难过就是我们国小的体型比较小啊，搬这个都是重量啊。 当时的那个造船的工人，每个人的体型都是非常粗犷的，都无孔有力。我是几年之来我才有培养这种身段的，这种举重啊，压米家，王船比较有竞技，啊，游艇他们是取巧与奢华，那不一样。人在用跟天神在用的那个格局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都是王爷公指派下来的那个尺寸。王船整体吼是以这个为主轴啊，这个龙骨，啊这个龙骨呢，伊是由王爷公啊所派落来寸尺，伊这个的总长伊是8尺6寸，哦，伊的宽度是7尺7尺7尺7寸，哦。 啊，高度啊8尺，为这个龙骨的长度，再来延伸伊规台船啊，伊的骨骼，伊的长度，它延伸出来。啊，每一支骨吼，拢有伊支撑的迄个效果。这每一个间隙大概都是1尺半左右。 它上面还有甲板，顶管还有甲板，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是撑底，船底板啊。啊，上面的甲板呢，它有三个舱口，有3个舱啊，中舱、前舱跟后舱。啊，这一艘船呢？ 它的体型的设计比较宽，所以它的承载量会比一般船的那个载质量会多一点。还有它的前面是船首的部位，它是往前延伸的呀。巧思是它的外皮花样以及图腾。
2: 其他的话，都是很传统啊。建造成型的王船还不算完成，还需要交由另外一位师傅负责彩绘。陈友仪说，王船除了彩绘的花样图案比较多变化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较为传统的工艺，把传统的文化保留下来，就是他持续制作王船最大的动力。
3: 它是属于王爷系统，它本身它就会一艘战船，属于它的工具啊。那我们正殿的王船有一艘是往外的，一艘是往内的。那我们在制作这艘船里面，它其实就将这两艘的特色结合在同一艘里面，只是因为我们是王船阁，它的船头是朝外，但它一样会有王府，长官他们会有自己的。 战船啊，或者是它的工具啊，那船就属于王爷他们的 海上。

0: 作业的战船，他可能会有他需要的兵马将，需要载他到哪里到哪里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海上这一块，它等于是它的交通工具啦。简单的说，它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啊，陆地上当然就是轿跟王马这样子。那至于它有没有几年做一次，其实是看各地方的庙宇。那以我们高雄东龙宫来说，王爷就是他已经做过三朝、五朝、七朝的轿，就是他在每一个时段，他功绩达到一定的地位，那玉皇大帝就会。是他一个速记后移的地儿，然后他就会需要做一个成果长，把这方进化完带走，然后完成这个可以之后，再造一艘新的，等待下一次。如果他的功德在完到一个程度之后，可能才会再给我们后人去执行这个教典。那目前七朝教应该是蛮顶天，之后要等王爷看有没有在新的。只是说要在做这九安尼，这九的科仪一般是三朝、五朝、七朝。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朝就是几天几天嘛，有三天一个教典，也有五天一个教典，还有七天，也有九天的。这个就是看各庙宇他们的功绩做到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然后会有不同天数的科仪。那以七朝来说，目前台湾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只有二十几家庙有达到这样子的等级，才可以去做七朝教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因为没有人看过王船在路上走。那早期当我们没有这么交通便利之前，他们以前的工具啊，又船啊，或是马车啊，或是轿啊，那留下这个传统，我个人觉得以现代的时代来看。它非常有教化的意义，包含我们出去绕境的仪式，要有教班去扛轿啊，然后王船要拖出去啦，其实就算用轿，用卡车去把它拖着走这样。那以前他们就真的是在海上嘛，那现在没有，我们就只能象征性的去让现代人知道说，以前的人他们是透过王船在做事的。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是让他们知道以前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还有，只是象征性的让他知道王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他没有所谓定期，因为像我们在高雄地方的这个高雄这个地方，文府千岁他也是有王爷嘛，王爷系统。那我们去年烧化掉，是因为王爷受到玉皇大帝的指令，他要做七朝教。那因为他做这个七朝教。就属于说，他把地方净化完之后，那把刚刚那个无主的冤魂请上船之后，他带出去就把它烧化掉。这个就象征是我们地方上直接把它带走，然后再造一艘新的船，就象征是再把他们就是有点像一进一出，把好的再带进来，坏的就请出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要需要再造一艘船。
1: 王船。就是承载，能够渡多少就渡多少。啊，佛经咧讲的破戒咧，破戒就是船啦。可能是宗教名词所使用的无同，然后用船到彼岸呢，对吧？啊，那个王船是把不好的送走，把好的接进来。
2: 透过游天河，象征将不好的送走，把好的带进来。也因为有制作王船的需求，才让谢耀德找到了陈友仪。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谢耀德对师傅赞誉有加。
0: 其实是透过我们彩绘的师傅，他有去协助这个师傅的船做彩绘。那因为他们认识，然后他觉得他做得不错，然后就引荐到庙来。那我们看到他曾经做过的作品，就在麦寮那边，他有做一艘王船。那像那个王船，他就大概四年会化掉一次，所以看着他的作品，我们就觉得好，可以跟你合作看看。那就请他来开始跟着我们去找木料啊，然后说明他的一些 坐船的观念。那诸多考量之后，决定聘请他来担任这一次王船的制造者，这样子。我们前一艘的那个王船的制造者呢，他已经年事很高了，所以就都已经拿拐杖。像我们去年在烧化王船的时候，我还特别帮他跟他的王船合照，因为我们在烧化的过程要把王船吊上来，然后在吊在半空中的时候，我请他赶快帮我站定位，我帮他拍了一张纪念价值很高的照片。对，他从我们三草的科仪跟三草的清教跟五草的清教的船都是他做的，那他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吧，所以就行动不方便的啦，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那他即便他来做，他大概是聘请师傅，然后要指导这样而已，就是相信啊，就是只能就以他提供的作品，然后我们跟他的谈话的过程中就确定由他来担任，就是一个专业性的相信，然后我们也有请示王爷说可不可以就是由他来担任这样，他有同意啊，所以我们就聘请他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庙当执事人员自己也要有所谓的想法，去用各种角度去理解他、认识他，然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他的船到底是要怎么做法。阿布兰师傅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想他的船怎么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要经过多次的磨合啊，然后聊天，然后包括他开始动工，我们都会去来看着他做，然后就一步一步觉得，那就越做越不错。然后有问题，他也是也可以修正，那这样就达到一个互相合作的功能，我们就放心这样子。因为这艘船做起来，其实到目前真的是很坚固，跟我们之前的船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之前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会化掉，所以不用那么坚固。可是这一艘就是我们已经做到七槽轿。想说这一艘可能一放会放超过十年以上的话，就干脆做好一点。还没想到师傅他的观念是要让它更坚固，所以我们一些坐船的方式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他连那个脚料都是用 Hinoki 去做，所以整艘船的重量会很重。对，因为我本身从事是室内装修啦，所以它跟木工的逻辑很像。那我会用这个标准去看待他，那当然也会尊重他们一直在做王船这件事情的手法。我去理解完，那如果是他们的方式，我就会尊重他们。不然如果以室内装修的角度去看他，有很多东西是啊，怎么会有这种接起来的方式啊？为什么不是用一个卡榫的方式啊？你会要求的太多，跟他们原本所学不一样。所以你要放宽不同的角度去看做王船的师傅。那以他目前做到现在半成品，整个结构你去摇晃它，它都是非常坚固的。只要尺寸没有跑掉，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得不错。这样子，哎呀，每个领域不同啊。所以像有些弧形啊，他们是先大概这样刨过，可是未来他们在装的时候，他一定会在自己做一些修补。我可以举例啊。像这些弧形，当它原本取样是这样，但是因为它弧度不够，它就自己需要去补这一块板，或是补这一块板。那这个跟船的结构没有很大的问题的状态下，只要让它的外形的弧度是漂亮的，我就会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它毕竟是手工，不是像说 CNC 直接切那个形状出来，用电脑画。如果电脑化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师傅他们是纯手工，所以我会尊重他们的收编方式这样。对，
2: 虽然是预计要化掉的王船，但陈友仪还是用最高品质的做法让王船更为坚固。不只是因为这艘船可能要再等个十几年才会游天河，更是因为陈友仪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心，希望自己每一次留下来的作品都会比上一艘王船都再更满意一些。
1: 因为王传放眼过去哦，都每一个老师傅拢其实拢有年龄啊。当然啦，因较早拢捌少年过，啊，咱来看起来哦，真正有呐足少后继，就要少年啊，无要接这种，辛苦啦。谁人我要接无？啊，我唔做这個，我要做啥？我唔知道。我认为它很神圣，这是很神圣的工作。地方宗教庇佑，然后各乡里啊，事业顺利，然后每个人都很平安，小孩子成长这样子，我觉得很神圣，是很神圣的心情在做，在看待这个事情，很开心啊，很雀跃啊。有那个机会替神明工作啊，也是很高兴啊。
2: 陈友仪说，早期制作渔船和游艇的经验，其实也有助于制作王船。其中的放样更是一开始重要的步骤之一。王爷透过机身指定王船各部位的尺寸，再画作设计图，经过放样，将设计图以比例放大成正确的大小，并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其余的细节。
1: 这是王船本科王船的那个设计草图啊，啊，从这个底部龙骨，它的长高，以它的比例，然后拉高，这个船舱部位这里就有五尺高了，这边，啊，照它的尺寸呢、啊。照它这个尺寸拉的，它好像呢有这里，这是前船头，船头的部分是三尺一，然后船尾呢是六尺二，那这个宽度，总宽度是八尺五寸，然后总长是31尺。就以这些尺寸下去抓，抓出它的那个等同面积出来，做得不要歪了。啊，老爸本身也会晓，咱就会晓；啊，伊也未晓，我就未晓。
3: 爸爸教
1: 的，无头二，伊不要教啦。你若要甲问着我爸，我较早迄老师傅的脾气偌大，迄种环境你很难想象，揣摩揣摩啦，啊，看下那用看顾买。
2: 陈友仪不只用心在建造王船，从设计图到木材挑选，以及最后的建造成型，都一手包办。就连王船上象征粮草配备的木雕，也都是出自他的手艺。
1: 这是王船水船的那个牲畜，牲畜就是六畜嘛，然后这个马啊、牛啊、羊啊、猪啊、鸡、鸭这样。算是，也算是王船的粮草配备，延续啊，公母啊，公母啊，这一对一对的，拢上船，还是含家己的阿叔啊，含阿叔咧做雕刻，做传统雕刻，其实雕刻我是囡仔时代就共迄个时间就去接触啊。因为我家己的亲阿叔啊，我爸爸的小弟啊，啊，我爸爸伊咧做船啊，啊，暗时啊，算啊，看到那雕刻啊，就有那个感觉了。船是大格局，然后这个雕刻算是装饰，是衬托性的。哦，那六畜兴旺嘛，就是这个含义啊，啊，也算是。船上主要的配备，它的粮草，这算粗胚而已。我要修饰，经过雕刻刀的修饰，然后修饰完之后再上彩。这个王船也一样，王船弄好也是一样要上彩。彩蝶五官修饰啊，他们这蹄膀的这个明确度啊。 犹豫就不要下刀，很危险，而且会伤到自己。就是小时候在学木雕的时候，常常会犯错，在错误中学习成长的。

对大人的讲法，不是讲真有办法讲大人讲的话，咱去甲体会什么的。啊，不爱读书，当然是大人的烦恼啊。讲啊，这囡仔啊唔读书啊，迄落啊，老爸是想讲，你既然无想要读书吼，啊无我唔读书无，你嘛学一个功夫安尼啦。我系讲，哎，学功夫。啊，咱的观念是讲学功夫是上少林寺迄落功夫吼，咱就足诧异的。咱就对去较早咧做船哦，阮老爸因是拢伫机后遐咧做。迄人做还是拢做渔船，啊！咱一个入去看讲，哇，有影，迄内底大家师傅体格拢勇敢啊，像个少林寺的，因为迄拢也粗重的物件，大家拢高强大汉啊。啊！迄人做咱甲国小尔，三 P 啊，但是咱入去吼，看到现场迄个状况是有哪足新鲜的啦，尤其所使用的材料吼，拢是台湾的快木。整个那个气场哦，很清香，啊，虽然很辛苦，但是那个气味哦，好像能够你填满那个辛劳跟疲惫。啊，当然不知不觉嘛，安尼做，啊，做甲某一个抗战了，阮老爸啊，迄当阵啊，和迄个一间算外商公司，伊也是做游艇公司。就聘请他去开模打样，啊，从那时候就从渔船转为做游艇，算是当时也算是很先驱的，因为咱台湾那当阵啊做游艇公司哦，无几间足少的，啊，你做渔船，佮转化为这个游艇哦，它也是有某种瓶颈，它的那每个船的那个阿鲁跟那个。他的吃水啊，那个时候折那个水刀啊都不一样。渔船的功能跟游艇它是属于玩乐性的，也算高科技啊。啊，渔船是渔民他主要的生活配备啊，他是要食物性啊料理的。啊，你那生游艇也是食物性，游艇水啊，爱晒出来会爽啊呢，啊看起来很高档。这样子，就未了。一到伊咧上红船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做欢喜啊，但是走天的时候，火一放的话，感觉心情上就很失落，好像送走了一个亲人一样。回到过去，要是重来的话，我还是这样，也没怎么样。要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讲的吃到老，学到老。

0: 在台南，米从来不只是食物，它是家的味道，是土地的温度，是一段从神明桌、街头小吃到老记忆与新创意交织而成的路径。这不只是米的旅程，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稻米，它会在台湾出现，最主要是当时荷兰时期呢，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一个很好种植稻米跟甘蔗的地方，所以他们才引进大量的汉人进来。那再加上后来正式王朝的时期呢，他们也是依照办理，所以才造就就是说我们一直有在种稻米。然后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外销哦，因为以台南的地形环境来说的话呢，一想到台南就想到了嘉南平原。那这种平原地带来说的话呢，它是很适合种稻米的，因为如果你在山区要种稻米的话，很可能就会变成有梯田，那其实要开采梯田也没有那么容易。那再加上就是说纬度越高，其实它稻米的产量会越少，所以相形之下来说呢，台南它相比于北部的县市来说呢，它会是算是种稻米的经济效益会更高的地方。所以当时稻米种完之后，它就全部输往府城。那输往府城的时候呢，我们府城还有一些老地名，比如说米街啊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当时呢在冲米啊、贩卖米的地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有地方种，然后有地方输出出口去卖，造就了我们台南呢，在过去的年代为什么会有一府二路三艋舺这样子的经济地位出现，最主要是当时出口稻米，它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稻米它是一种比较算是比较昂贵的食材，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就只有稻米可以吃，当然还有更便宜的，比如说杂粮、地瓜之类的啊，哈。那既然在平常时候我们有便宜的杂粮可以使用，我们当然就是把稻米留着在比较重要的时候来使用。
0: 在早年的农村生活里，米除了是吃饱的依靠，更是土地给予的温柔。人们用米敬神庆生，也用它传家习福，做成一份份的祭品，是对上天的感谢，也是为平安而祈求。在台南，这样的心意早已走进日常，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眼前称作米糕店的小店，不但是祈愿的形状，更是人们对神明最深的敬意。
1: 米格村这样子的食物来说的话呢，以现在我们可能会比较少看到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饮食的关系，一方面就是因为它实在是一种节庆限定版的。好，那这种节庆限定版的东西来说的话呢，很多人看到米格村这样子的祭品，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它是甜米糕。啊，有的时候看到它切一块一块的，又说哎，它是年糕吗？其实它等于是你看得到颗粒的年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呢？其实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米或者是糖都是外销品，而且也都是对于当时的常民生活来说也都是奢侈品，所以未必是平常我们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它这样子的东西它算是节庆限定版的。为什么说是节庆限定版的呢？它也不是过年过节就吃得到哦，它是比如说七月份的普渡哦，或者是我们府城常常在年末的时候会看到所谓的建教哦，要有建教一定会有普渡哦，建教普渡的时候才吃得到哦，所以基本上米格镇它这个东西，因为它要制作来说的话呢，它是很费时的，而且会动用大量的人力，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不可能说在平常日就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0: 碧河县啦吼，都好是全台湾啦吼，都敢若咱府城有啦，甚至啦吼，我捌听过一个咱台南市的文史老师了，对啦吼，一个叫做黄文博老师啊吼，伊捌甲我讲过啦，吼，讲这个碧河县的物件不止全台湾敢若咱府城有尔，甚至咧全世界吼敢若咱有尔。啊！你讲上界早期吼，有迄文字文理的出现的时阵哦，是迄个1918年，吼，1918年迄个《日日新报》吼，伊就报讲吼，米格县吼，较早咧破土的时阵吼，因为较早三高嘛，三高咧大破土的时阵哦，都采米格县，吼，是安怎？因为过去吼，迄糖甲米啦。哦，这是足贵重的物件嘛，因为咱府城就是较早就是有钱人嘛，哦，啊有钱人，你若要伊生活上，哦，伊真富裕嘛，啊富裕的当中哦，你哦，啊咱要祭拜祖先，讲歹听啊，咱一定要用上好的啦，无论安怎哦，咱平时食较歹无要紧啦，哦，啊你要神明啦，要咱的祖先啦，后尾啊祭拜，哦，因为这款嘛是有时啊是一当一届，哦，所以咱。在一冬一届的过程当中，咱一定要穿上好的，啊，米甲糖，啊，上贵重的。
1: 那米糕剑来说的话呢，它是由六块木板所组成的一个容器，然后这个容器呢，它组成好之后呢，它底下会用那个竹叶封底。那封完底之后，它再把那个蒸熟拌完糖浆的糯米呢，它从上面倒下去。那我看过最高的米糕剑，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人的高度。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它会摆在我们那个普渡的祭坛它最显眼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也是一种很气派的感觉，而且大的米糕剑会比小的米糕剑好吃，因为它整个有重量压缩下来的状况之下呢，它的米糕剑形成的那个口感会更扎实，
0: 因为那个米糕哈，对，拢扎的，拢实心的，不是空的，不是空的。所以迄一支是足重足重，你若较早迄个八九尺的迄哦，迄一支才要200几斤。
2: 看师傅提供的照片里头，那一字排开的米糕剑令人大开眼界，更是馈赠信众宾客的最佳伴手礼。在当时，要是能分上一块米糕剑，不只包你满心欢喜，还会迫不及待的想一尝那浓郁厚实的米香滋味呢。
1: 一般来说，我们拿回家的话呢，其实有几个吃法。第一个就是它趁它新鲜的时候，哦，你就是直接切片吃。那，啊，如果说它已经过了几天之后呢，你是把它冰起来的或冷冻起来的话呢，当然就是煮米糕粥了。
0: 煮起来以后，还有一个诀窍，哦，一个点米酒，哦，点米酒，不是倒米酒哦，还有点的滴几滴的米酒，点米酒。点米酒了以后，佮配油条，哦，这款物件有一定就好食。
2: 看老师和师傅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米糕剑在舌尖上的绝妙，不难想见，对老一辈的府城人来说，米糕剑不但是甜在心的儿时回忆，也是府城独一无二的存在。小小一块米糕剑，隐藏着庶民信仰的智慧。也交叠出文化与生活的绝佳风味，但可惜的是，这个滋补又美味的节庆美食为何渐渐淡出你我的日常，甚至还慢慢从记忆中消逝呢？
0: 因为我在做的时阵，较早我若讲的就是伊的量啊，是来讲啦吼，是有够大的，有够济啦。较早拢在对差不多六月吼，人七月普渡点点，啊那对。六月吼，都要开始卖用，到迄个八月，吼，哦，到八月了，啊，来个接落迄个庙里年底做酒，所以讲吼，哦，下半年度啦，是米格县较高峰的时阵啦，啊当然即马，自从迄个物件饮食习惯的改变吼。哦吼，足侪物件吼，啊，所以咱米格剑吼渐渐式微嘛，吼，现在量即嘛量较早差不多1/10，所以讲吼，因为这物件式微，所以咱得要去 去宣传，看要那个种的物件哦，慢慢个啊，吼，从谷底把它拉升起来一点点。所以阮即马就是吼，比如说网络上，吼，有咧做即款真空包的，啊无较早平时都无咧做啊，拢嘛七月八月咧做。
1: 以黄师傅他们的状况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做米糕线的时候就各自试农工厂，然后要做米糕线的时候，他才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老伙伴，好，然后我们要组成那个做米糕线的团队了。好，那是在最近这几年呢，有一些很热心的年轻朋友呢，也帮了黄师傅他们做宣传，所以有个口号叫做吃米糕线，榜单看得见。好，这样子的口号，所以黄师傅他也会配合我们台湾文化局去做一个那个考生的考试的祈福。
0: 因为六角形啊吼，啊，在咱的一款工程方面啊吼，六角形最稳固的，诶，一款这工法吼，啊，你像六这个四木柱了吼，好，在咱的宗教上的意义哦是非常吉祥的，久了立个剑，那得步步高升。所以这个含义哦，拢有这个含义在啦。
1: 那黄师傅他们的团队也蛮有心的，就是说，让大家呢要了解这个米糕件的这样子的食品。所以如果说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黄师傅也很乐于分享。那甚至他们还会做那个手作体验。那手作体验当然不可能做米糕件，因为做米糕件它的技术性相对高很多。它是让人家去体验呢，我们祝寿用的米糕龟，就是用甜米糕，然后把它做成塑形成一只那个寿龟的形象，让大家更了解，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长辈他们的年代呢，第一个就是米糕件这样子的用糖跟米糯米去做的这样子的祭品是有多么的珍贵。第一个是对于神明的一个敬意，第二个呢，如果是人家看到的话，也会觉得哇不错哦，你们是算是有钱人家哦，哈，也有一点点以现在的说辞叫做有一点炫富的感觉啦。好，但是在过去的长辈们，他们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唯一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是要把最好的好，然后敬献给神明。那当神明享用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享用的话呢，我们会得到神明的祝福。好，所以这个才是过去长辈们他们会用这些米制品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那米制品它会形成贡品，除了我们提到的米糕件之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茯苓糕，好，茯苓糕它等同是我们台湾的松糕，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安菇桂。好，安菇桂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不止我们闽南人会使用哦，客家朋友也会使用哦，他们叫红龟板。好，所以你从这个你们会发现一件事，闽南人、客家人他们都会去用到米制品来作为我们祭祀的时候的贡品。
2: 走过台南的庙宇，不难发现，不论是米糕件也好，或是生活熟悉的年糕、发糕，还有麻烙、米烙等，总有太多太多供桌上的米制点心叫人垂涎。而除了这敬天祭祖的澎湃贡品，对着向来以吃闻名的府城来说，又有着哪些独到的饮食文化和米有关呢？
1: 台南的半桌文化呢，除了我们一些喜庆之类的，当然还有庙会活动也会有。那庙会活动就是类似像吃平安宴，或者是庙里面可能会准备一些给一些简单的食物给我们来帮忙的信徒也好，志工也好，啊，也可能是外来的客人也好。哦，那基本上就是熟人熟丁，好，我们不能够做得太寒酸。
2: 在台南，吃饭本来就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因为除了宴客吃桌以外，就算只是例行的日常三餐，也会有着一口米香，承载着一方在地故事。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台南，那台南府城，那台南府城是一个米食之都，那台南有三多啦，三多庙宇多，还有什么古迹多，美食多，小吃多，台湾来讲点心。我们今天第一个看我们当时候的东菜市的建筑门面还在，再来就介绍从米食开始，那从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 那个用品啊，还有吃的东西，开始戒好造起，好不好？
4: 好。
3: 常若女米，她会做米糕，粽子，还有什么？这个油饭啊。那如果是圆糯米，会做什么汤圆啊？红配哥这种哎，哈，这个是。那我们南部的菜种都是加什么？花生哦，那个电视口讲的啊，用电脑煎的又烂又好吃哈、那入口即化。那这是咱南部那个传统的菜种。那你安怎啊？迄、那个碗粿安怎食？哈，那个看怎么样子最好吃？阿婆啊，捶粿啊，豆汤，豆汤那就很 Q 哈。
2: 米藏在继往开来的岁月之中。有时是祈求上天的崇敬心意，有时是呼朋引伴的伴桌热情，有时就只是清早市场里的一口饱足。在台南人的早晨，一颗菜种是再平凡不过的开始，也是最真实的日常。
1: 菜长这样子的食物呢，在台南为什么会成为四大早餐之一呢？其实是有它的特殊原因的。一方面是它的口味的关系，一方面是台南有五条港的关系。那五条港它大部分都是劳力阶级，那它吃的食物呢，需要有那种饱足感比较好的，好，所以菜长它的需求就因应而生。那为什么它会称呼为菜长呢？它是以跟那个包肉的肉粽去做区别，它没有包肉，它就叫做菜长。那菜长它不是包菜在里面哦，它是包花生在里面。那又有些人呢，可能他们吃粽子啊，会有糯米类的东西，会有肠胃不适的感觉。所以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台南所谓的菜长，它是用月桃叶包的。而不是用竹叶包的，因为用月桃叶包的，它下去煮的时候呢，它会有黏液出现，那这样子的成分呢，它能够舒缓一些就是对于糯米不适的感觉。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南，你们会发现我们在吃这个菜长的时候呢，我们配的是味噌汤，那甚至还有一些店家他们会提供那个麦茶，这些都是让我们舒缓那种吃到糯米类的东西肠胃不适的感觉。还有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们喝台南的味噌汤，你们留意一下哦，台南的味噌汤它是有一种层次感的。那这层次感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它里面会放一点点糖去提味，好，让我们在喝味噌汤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只有单纯的味噌的味道啊，咸的味道，它还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出现。所以它会衍生成最后是很多北漂青年以前的乡愁滋味。那我们一般呢吃到菜种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呢，以我们过去来说，最早当然就是像这样子的庙口，一定会有卖粽子卖小吃的店家。那现在呢也会有一些菜种专门卖粽子的专门店，甚至是菜市场哦，你们也可以买得到哦。所以来台南可以去寻宝看看。
2: 从三餐主食走向街头点心，米的样貌不停变化，甚至成了一口属于时代的甜点。早年为了对抗南部的湿热，长辈们讲究清热食补，便把糯米与中药材结合，做出入口即化、草本清香的茯苓糕。
1: 那说到茯苓糕呢，茯苓糕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米跟中药的一个综合制成品。好，那这样子的食品会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五条港这个区域它本身就有那个进口中药这样子的店家，然后再来呢，米当然是我们江南平原最大的一个产物，然后呢，再来为什么大家会吃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台南是一个比较热的环境，那这种热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会吃不下饭，那茯苓的成分呢，它刚好能够帮助促进我们的食欲，所以茯苓糕这项糕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药食同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好，它有我们的米在里面，也有我们的中药茯苓在里面。好，所以它这样子的产物呢，其实也间接见证了，就是说我们台南因为我们的一个历代的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呢，让我们 去想到说要把这样子的东西结合起来，变成我们一个传统的糕点。
2: 从中药的清香到糕体的绵密，茯苓糕是米与药材细磨之下的结晶。而记忆里的米香不只藏在糕点里，也扎进另一种经典小吃北藤粿。这不是什么新潮点心，而是市场里的老味道，如今再次翻红。
1: 北藤粿这样子的一个零食呢，在过去我们小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食物，很可能在市场会看得到，或者是庙口，甚至有可能在逛街的时候路边的小摊就有一个炸北藤粿的一个店家哈。那这样子的零食呢，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多就是外来食品进入的时候呢，它也逐渐被遗忘了。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呢，又慢慢的有很多人想起了这个零食。像北藤粿它有很多现在新的创新元素了哈。那这样子的创新的制作方法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构想，因为如果说这样的传统食材它能够搭着创新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它有了一个新生命，那它的传统它也并没有消失，互相鱼帮水，水帮鱼这样子起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要不然如果没有这样子，很可能大家也慢慢遗忘它了，甚至它很可能就绝迹不见了，这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台南一直以来的状况哦。台南它是一个海港城市，那这个海港城市它吸收新的东西是很快的，好，那能够吸收新的东西又保留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2: 它的外酥是现炸的热情，它的内软是米的本质。而那层糖粉里藏的是一口就能唤醒童年的记忆。米，一颗颗看似平凡的谷粒，在台南却有千百种模样。从米糕间的虔诚敬意，到菜种的日常温饱与茯苓糕的养生智慧，最后是北藤粿的街头人情。它不只是粮食，更是岁月的记忆与载体。在这座城市里，吃的不是味道，而是一份让人记得也愿意归来的感情。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在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زور ریسپکت هم چیز ما کس پونو با بعد دن کنون یعنی یول جایون است ازم ریسپکت هم نه من عایا نه عایا چیکس پراود فیل چه رقله یعنی ماش کت پر رقله جله
1: 虽然佛光清暑会当天天降甘露乏水，不过也有法师选择带着自己的家人体验拍摄全家福、欣赏艺术联展，甚至拍摄时下最流行的拍贴机，希望也能留下难忘的专属回忆。 礼组开始前，在宗祖殿内，佛光清暑欢喜口琴队带来一场口琴表演，献给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大批佛光清暑在宗祖殿前排队向大师献花致意，场面庄严温馨。 随后，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与传灯会会长慈勇法师进场领众，一同礼拜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非常感谢哈。
2: 我们各位佛门亲家哈，能够放心的把你的子女啊家人啊，都很安心的哈，让他们在佛光山修道，在佛光山成长哈。那么相信呢，他们每一天啊所做的啊功德等等啊。 大家呢都可以感受到哈、哦、这一份的啊欢喜哈、哦。今天很多爸爸妈妈都在这个地方，我要感谢你们。或许当初儿女要出家，或是到寺庙里面来，你都有一点舍不得。我告诉各位，出了家。
1: 真的是福无所畏，广结善缘，并且让自己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裕。这场充满温度的清暑会，众人欢喜相聚，不仅圆满佛光清暑的相处时光，更将佛门的慈悲与孝道继续传递下去。真正新闻红卫卢生源高雄采访报道。
3: 同样来关注佛光清暑会的第二天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清暑们和出家子女齐聚在如来殿参加传灯接星，深入的了解佛光山和出家子女们他们修行还有生活上的点滴。而在活动结束之后呢，接续的午宴是让众人欢喜团聚，在亲情和法情的交流当中彼此戒心。第15届佛光清暑会来到第二天上午。
2: 在如来殿举办传灯接星，让亲属更加了解孩子出家的选择及成长。就如同大师说的，出家就是清凉。也因为你出家了，你修道了，你修行，哦，你有了这个无量的啊，无边的所谓的慈悲与智慧，所以很多的这些。
4: 烦恼问题很容易解决。借这个因缘，把所有的亲属都能够找过来，跟自己家里的出家子弟能够见个面，能够叙叙旧。那么最重要的，星云大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各位佛光爸爸妈妈能够看到自己的子女在佛光山生活得很好。
3: 传灯接星圆满后。 众人移师云居楼，慈勇法师亲切绕场，与在场所有海内外佛门亲家欢喜互动。午宴上，各国佛光亲属带来精彩表演，从传统二胡到印度大马异国歌舞，全场掌声不断。表演过后，佛光山长老也抽出26支口琴，送给来访亲属。 佛光清暑会圆满，在长老我们都是佛光人歌声中留下难忘回忆。两天活动相聚交流，让星云大师成就的佛光大家庭延续情谊，持续传承下去。人间新闻吴成厂吴生远、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5: 落实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新宝理念。 佛光山的泰山禅净中心举办的净摊活动，有近百位佛光人携家带眷一同响应，透过了

0: 禁贪提醒人们减速的重要性之外，同时也用身体力行来捡拾垃圾，为心灵做环保的同时，也在亲近环境之下呢，来成就自己。
1: 湛蓝海边的沙滩上，大家忙碌地捡起一个又一个垃圾，就为了还给大地一个清净。星云大师提倡环保与新宝，环顾今日环境，很多垃圾是人为的。今日佛光人的发心净滩，就落实了星云大师推动的行三好运动。
2: 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来把这里的环境尽我们最大的能量。来把地上的垃圾把它捡起来。
1: 活动中，每位义工开心喜悦地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不管大人小孩，全都认真地捡垃圾。星云大师说，环保的根本就是心宝。今日我们用身体捡拾垃圾，同时用心灵扫除心中的烦恼。这场净滩活动不只除去了沙滩上的垃圾，让环境变干净的同时，也让自身法喜充满，还心清净。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举办了读报教师的培训活动，透过了讲师传授读报教育丰富经验和教学的技巧，也培养佛光人走进校园，带着小朋友透过阅读报纸来扎根三好品德。
3: 平常你们最爱喝的奶茶，喝多了奶茶会变怎么样？
4: 透过趣味小剧场，以故事诠释健康教育，南台别院举办读报教育种子教师培训，由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汪永岱，以人间福报为题材，传授从读报中种下三好品格。
5: 学习透过一个戏剧以及海报的一个制作的一些活泼生动的方式，将报纸转化为非常生动的课程，然后呢，佛光人能够走进校园，然后将人间福报传递的三好品德教育带给孩子们。
6: 佛光山的生活义工，带进校园里面，告诉小朋友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听好听。
4: 如何教孩子从一份报纸进而扎根良善观念？佛光人从自己做起，学习透过戏剧以及游戏等生动方式，期盼学生在读报中体悟集体创作，让三好智慧走进校园，陪伴孩子生命最关键的国小时光。人性台南宋和报道。
0: 在人手一机的数位时代，一封亲手贴上邮票的纸本信件显得格外的珍贵。为带领习惯数位科技的孩子们来感受书信温度，国际佛光会的造桥分会，特别是结合在地的造桥邮局，举办了小手贴邮票让祝福送到家的活动。台湾国小附设幼儿园的学童走出了教室，化身为传递温暖的小使者，亲自体验寄信的真实感动。
1: 小朋友用力的在邮票上涂上胶水，再用力将邮票贴在亲手写好的信封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实体的信件，也是第一次亲手贴上邮票。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很生疏，却都倾注了对家人最纯粹的爱。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幼儿把感动写下来，透过小手贴邮票、亲自投递邮筒的过程，把祝福送到家，把温暖传递出去，因为爱是一切的答案。
1: 完成最重要的步骤后，孩子们来到大邮筒前，努力踮起脚尖将信件投入，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完成了今天最不平凡的祝福。对许多学童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身体验实体邮物，是一次神奇又不可思议的生活经验。
8: 一张小小的卡片哦，可能带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关心跟爱，希望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收到以后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1: 这群孩子体会到，只要贴妥邮票，手中这封寄出去的信就能成为代替自己去拥抱家人的温暖分身，而一双双小手也能成为传递世间幸福的强大力量。人间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位在宜兰的佛光山圆明寺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到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亲自授课，带领学员在生活经验当中来出发，把曾经走过的人生故事化成文字。
9: 师还有师父，我们可以。
10: 课堂上，讲师带着学员从阅读、分享和实作中找出故事的重点，把生活经历写成自己的生命故事。
9: 那不是就是以文化弘扬佛法吗？我们除了读这，
10: 学员重新回想过去，有人则希望透过文字把自己走过的路还有受到的感动留下来。
11: 只要有信心，一切都可以改变。我相信人人都有佛性，他只是还没有启发，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引渡者来协助大家。
9: 我已经很久没有第一笔写字，很久没有去回想以前的事情，没有想到我的初衷，所以老师提点了我们，让我开始去思索。
12: 昨天的一个小布包啊，漂洋过海。
10: 圆明寺监寺门浩法师也分享，写作课结束不是终点，而是书写的起点，希望大家把生命中的故事留下来。
13: 你们今天上完课，它不是一个结束，是我们开始要动我们这支笔的开始。
10: 一堂课下来，学员重新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也把记忆和感动化成文字，让一段段生命故事被留下来。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4: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5: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6: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参访有寺，分别前往到当地的缅甸还有越南的寺院，向法师们供养结缘。而这两所寺院多年以来都和佛光山有着深厚情谊，这也展现出南北传佛教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交流。
1: 跟北美洲大家的爱心呀，来供养法师。
2: 送上结缘品，代表北美洲佛光人对有寺的供养心。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登门拜访当地缅甸寺院，双方齐聚在佛前献灯祈福，并进行环境参访，展现多年以来和寺交流的深厚情谊。合掌问安，受到热情接待，紧接着前往越南佛教光明寺，住持明行法师亲自导览，介绍寺院历史与设施，还特别端出越南信徒自制的茶点以及书籍招待，与佛光僧信欢喜结缘。
3: Very very happy to understand the Phagwang Sam.
2: 表达对星云大师弘法理念的肯定，佛光人透过这趟有寺参访之旅，展现长年以来推广宗教和平的交流成果，实践同体共生、欢喜融合精神，也为佛法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弘传增添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的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日前出席了一场当地跨宗教的交流活动，透过不同宗教还有文化背景对话、音乐还有听众的交流，在多元宗教、灵性还有文化的角度上重新认识彼此，尤其是圣母玛利亚所代表的慈爱、母性和神圣的女性精神。
4: 舞者在歌手歌声下翩翩起舞，为这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在洛杉矶圣约翰主教座堂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有近百人参加。活动透过宗教对话、音乐、听众交流，引导与会者重新认识玛利亚的意义，并分享玛利亚对自身信仰与生命的影响。
5: Mary still serves in the temple.
4: 跨宗教交流的意义在于透过真诚对话认识彼此，尊重差异，并从不同信仰传统中寻找共同价值。西来寺社教本土组组长觉煌法师以佛教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例，分享佛教所重视的慈悲精神，超越族群、文化与宗教的界限，具有普世的关怀与人文价值。这次活动汇聚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人士，透过分享与对话搭起交流桥梁。觉煌法师代表西来寺参与其中，以人间佛教尊重与包容的精神，与各宗教人士广结善缘，促进跨宗教理解与友谊，也展现佛教慈悲智慧融入多元社会的实践。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有第三年响应北卡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所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这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物资，还有1000美元来支持在地学校迎接新学期。
6: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7: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6: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推动佛光山三好校园理念，菲律宾圆通寺的青年团前往当地两所校园，透过游戏还有手作的课程，将三好理念向下来扎根，让孩子呢不只明白的是行善的重要，同时也培养他们从自己做起，落实到生活当中。
8: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9: I vow to speak good words.
2: 举起手宣誓要行三好，小朋友在佛光青年带领下快乐游戏，从寓教于乐中把良善在心中扎根。制作自己的三好莲花，一边思考希望以后成为怎样的人。菲律宾圆通四青年团走进苗格绿地区校园，以多元趣味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童以手作组合莲花。象征善念需要一点一滴累积，而学习三好从理解之外，更要以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周遭。人性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好，我们来看日前法国巴黎法华禅寺所举办的儿童夏令营，由佛光青年担任小队服，引导学员在欢喜当中来扎根三好品德。
2: 青年队服带着小朋友玩游戏，欢喜破冰，融入三好大家庭。佛光山法华禅寺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一周时间，让小小学员在寺院欢喜学习，把三好品格向下扎根。
10: 三好精神呢，就是身做好事，就是说我们要平常要多出于帮助别人，口说好话，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讲话，不能去批评别人，心要存好心。就是我们时常呢要保持善良感恩的心。
2: 开幕当天，由监院妙达法师亲自为青年执行官授证，透过青年队服大手拉小手，陪伴小朋友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动静自如、收放自心。也感谢家长们对人间佛教的肯定。
11: 我觉得是一个孩子，他的心很重要，心对，所以还是希望他在这个氛围里面，可以各自能集体过集体生活吧。
12: 我在这边哦，真是很衷心的感谢所有的父母，你们把孩子哦委托到我们这个营队里面哦，让我们来照顾他。
2: 透过寓教于乐，让三好精神在欢笑中悄然萌芽，也期许孩子未来透过行动实践到生活当中。

0: 看见，也以艺术连接社区，来凝聚善美和和谐的力量。
1: Ready, go！
2: 法术贵宾共同剪彩，佛光园美术馆纽西兰艺馆2026年第十届艺术沙龙第一梯次展览正式开幕。
3: As we know, like music and culture, the arts can bind all peoples together, even though we ar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4: This actually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he arts one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 work to other artists and other people.
5: This temple demonstrates a powerful appreciation, not just for the art, but for the creators.
2: 十年来，佛光园美术馆持续提供空间，已经累计超过500位艺术家参展。即使疫情期间，也改以线上方式，让艺术家在交流和肯定中获得继续创作的力量。
6: Harmon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b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also inspiration and also the power. There's so much of this positive energy.To the community and make our country a better country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world.
2: 从首届32位艺术家开始，十年期间，参展人数和展览规模持续扩大。艺术沙龙将作品带出工作室，让不同文化族群因艺术相遇，在交流中凝聚情感，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7: 哎，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有的是密码，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8: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7: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
9: 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
10: 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连日高温炎热，仁安基金会的桃园平安站启动了避暑关怀机制，提供弱势族群还有街友结冰的饮用水，让他们能够免费来取用，及时的补充水分，减轻中暑还有热衰竭风险。而站内还提供了洗澡、洗衣的服务，来协助降温清洁，让他们也能够舒服的度过极端气候的考验。
1: 极端气候影响造成街头热气逼人，对缺乏遮蔽、居住环境不稳定的韩市们来说，更容易中暑、热衰竭，大大危害身体健康。
2: 谢谢仁安，谢谢站长。

0: 谢谢各界的善心人士，让我们有饭吃，有冰水喝。
1: 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准备了大量结冰饮用水，免费提供寒士及弱势民众取用，帮助大家随时补充水分，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
2: 那我们会提供这结冰水，最主要是让街友们在外面呢接受高温的这样子一个考验哈，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说在外面这样子，因为长时间忍耐导致脱水或者是缺水，还有就是热衰竭的可能发生。
1: 除了冰水供应，桃园平安站也提供洗澡洗衣服务，让寒士能够透过洗澡帮助身体降温，也能把衣物清洗干净，在炎炎夏日里维持基本生活需求。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一间小屋可能是植物人家庭等待很久的安心依靠哦。这是创世基金会呢持续的在花莲在地筹建植物人安养中心。现在呢，当地的房仲业者也为了响应竹院小屋的公益活动，一口气是认养了50间，希望抛砖引玉。
4: 平常帮民众找房子圆成家梦，这次花莲房仲业者把爱心转向了植物人家庭，响应创世基金会竹院小屋公益活动，认住50间小屋，希望帮助创世在花莲筹建植物人安养院。
5: 那也希望可以这个社会大众可以抛砖引玉，然后可以更多的一些爱心注入在我们这个竹院计划里面，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这个花莲分院都可以圆满顺利的完成。
4: 房仲业者表示，自己身边的家人也有卧床者，因此更能够体会到长期照顾的不容易。从帮助民众成家到现在，希望能够替植物人家庭筑起一个安心照护的家，也盼望这份心意能够带动更多的企业跟民众加入。
6: 只要你捐款600块，就能收取一个竹院小屋，而这个小屋呢，也是一个存钱筒。当你画完小屋之后，投下1块钱，就等于一个公益的开始。
4: 目前花莲安养院已经完成2楼底板灌浆，不过整体经费目前到位约20%，目标在117年完成。创世也希望能够透过竹院小屋，从每一个小额的捐款开始，来集结众人的力量，让植物人家庭未来能够有一个真正安心的依靠。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为了强化对基层教职人员的心理支持，屏东县府携手国立屏东大学深化教师諮商的辅导服务，正式的为屏东县的教师諮商辅导中心呢来进行揭牌，希望透过更多面向的諮商服务来拓展对县内教育工作者们的心理支持。
7: 请揭牌。
8: 热闹见证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正式揭牌，针对教师提供更完善的心理支持，为作为教育领头羊的老师们减轻负担。
9: 在教育现场的环境变化很大，然后很多教师他们的压力逐年在增加，然后加上少子化，学校有各方面的压力，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压力，或是在教学亲师沟通方面，我们会针对这个族群想要提供一些服务，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就是成长的一些心理成长的讲座，还有一些团体諮商工作坊。
8: 在环境快速变迁，教师所承受的工作压力不容小觑，屏东县府长期投注资源，积极推动教师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諮商中心拓展多元面向服务，建构全方位心理支持网，展现对教职人员身心健康的关怀。
10: 除了在一些教育的行政跟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运作之外，其实教师的心理的健康的部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今天银溪諮商所的这样的一个揭牌呢，也更代表了我们整个屏东县对于教师心理支持这个方案的一个起点。那甚至是说未来我们能够拓及到屏东县的其他区块。
8: 借由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揭牌，展现屏县府对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的重视，未来将持续透过与屏东大学跨界合作，串联行政资源与心理专业，为教职人员建构更完善的后援体系。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台中市大安区约有近20000位的居民，但只有1家的牙医诊所，所以民众看牙医相当的不方便。 健保署呢，携手大台中牙医师工会成立了北大安的牙医巡回医疗站，每个礼拜提供10节的门诊，由8名的牙医师来轮值，补足了偏乡牙科医疗的缺口。
11: 医师替民众检查牙齿，也仔细进行口腔卫教。台中市北大安牙医巡回医疗站正式启用，对附近居民来说，看牙不用再特别跑到外地。
12: 我家到牙科只需要一分钟，我觉得很方便。
13: 对家对视的吼，阿家家吼洗澡那最好就对了。
11: 当地里长表示，医疗站的设立对大安区居民是一大帮助。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人命。有牙医师助诊，让附近居民看牙也方便不少。
14: 员工对地方非常非常有利的，吼，啊，这老大人这。在许多拢非常的欢喜。
11: 台湾医疗发达，但资源几乎集中在都会区。北大安牙医医疗站的成立，可以缩短一些城乡医疗距离。
15: 我们希望，我们缩短的不只是一个就医的距离，我们更希望是缩短城乡差距。医疗的落差。
11: 医疗站未来陆续会有8位牙医师加入轮值，每周提供10节门诊，让更多居民能在社区就近接受牙科服务。人间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3: 台湾在2025年底就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邻里123共生协会和超商业者启动了全家一块半老共生社区的计划。除了透过了零钱捐支持第一线的照顾量能之外呢，同步也推动有20间共生社区的友善概念店。
1: 在现行长照体系下，许多长辈尚未达失能标准，却已开始退缩，成为孤立的中高龄族群，往往难以获得及时支持。像75岁的陈水生阿伯，过去曾因车祸送医，出院后因住家位于高楼层，上下楼困难，就很少出门，直到最近腿好一点，才又开始走出家门。
16: 破没了，看不看出来吧？
17: 进去的时候，感觉手脚都很笨拙，走路很不方便。现在已经改善很多，可以自己放轻松走一下。
1: 身体退化带来的心理压力，害怕麻烦别人，担心跌倒，老人家逐渐减少外出。致力推动投入社区共生照顾的邻里123协会观察，许多长辈真正困住的不只是身体，而是逐渐与社区失去连结。
18: 台湾的长辈都面临到一个超独居的世代，那一个人独居健康还好，但是真的卧床失能照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照顾，其实要用社区共生的方法。那从一个人的独居到两个老老照顾，到一群人社区互相照顾，他才能让长辈真正在地安老。
1: 街头巷尾常见的超商也加入长照行列，今年起进一步响应邻里123协会共生社区的理念，包含在柜台设置拐杖安心夹，让长辈结账不再手忙脚乱，还有可免费借用的老花眼镜、放大镜与血压计等，盼降低长者外出的心理与环境障碍，将便利商店升级为更有温度的全家大客厅。
19: 一般来讲，长辈通常都第一个怕寂寞，第二个担心健康。那根据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啊，他所做的调查，大概也显示，这一些长辈他们希望有地方休息，他们希望吃得健康，他们希望跟社会连结，他们希望能够被理解善待。
1: 饮食友善方面，超商推出易咀嚼、好吞咽、固营养及包装友善等符合银发族需要的餐饮，为长辈提供更多元的饮食支持。透过超商的加入，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安心生活，安心变老。人间新闻郑仁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我们来看，这是以巨峰葡萄闻名的南投县草屯镇的平林社区，有果农呢把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成为了木醋液还有生物炭，让废弃物呢能够重新摇身成为有用的东西，创造出了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
1: 废弃的葡萄藤加入粗糠，经过高温焖烧进行过筛，就能制作出木醋以及生物炭，成为友善环境的农业资材。
20: 那一次的焖烧大概要3至4天左右，啊，它有分炭条、炭块还有炭粉，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生物炭的炭粉呢，我们做来做一个有机的肥料。
21: 够了。
1: 草屯镇平林社区设置农业废弃物处理厂，利用焖烧设备将修剪下来的葡萄藤转化为木醋液与生物炭，创造绿色经济和循环农业的价值。利用葡萄藤制作成的生物炭磨成粉末后，直接运用在社区菜园及花草植栽上，效果相当好。
22: 我们自所生产的生物炭起来效果很好啊。目前我底下跟你讲啊，菜啦，包括我即卖焦艾糖，拢真水。
1: 一般人眼中，无论是物质上的垃圾，还是心灵上的烦恼，没有任何一项东西天生就是废物。只要用对方法，放对地方，就能化废为宝。就像这些废弃的葡萄藤变成生物炭后，除了提供农民使用外，也成为社区新的绿色经济力量。人间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23: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24: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5: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6: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27: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28: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火运奖焙茶技术的研习竞赛，邀集了南投嘉义茶产业的人员来参与。透过了专家的讲解、实际焙茶和竞赛评比，让会员动手操作当中能够精进所谓的焙茶技术，带领观景。
1: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2: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他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火候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3: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1: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4: 这一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作为基本标准的，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1: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焙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焙茶技术。人间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花莲特色伴手礼进军国际，花莲地区有一名业者，他就把老日式建筑拆下来的块木重新做利用，萃取出了木头里头的精油，做成了有年代感的台湾味。这次跟着花莲十二家品牌一同前进到日本东京来参展，从一份伴手礼让国际看到花莲的土地故事。
5: 老块木经过重新的整理，刨除表面，再从木芯萃取精油，沉淀百年的木头摇身一变成了香氛商品。
6: 台湾有许多100年前累积下来的老日式建筑，这些建筑的梁柱其实都被荒废了，那我们把它收回来，表面刨除之后，其实这些木芯里面还有许多精油，所以我们把它回收再利用，再纯化，然后所以我们的精油闻起来很有年代感。对，那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味道啊，可以好好的传出去。
5: 75年历史的木材行成功转型发展文创商品，不只是块木精油。这次花莲县政府集结了12家的在地品牌，从石材工艺、家居、香氛到农产加工、茶品和咖啡，通通有，组成了花莲礼好形象馆。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礼品展，直接跟海外买家面对面，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7: 我们希望能够把花莲的最好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花莲礼好啊礼后啊这样的一个好礼呢，能够带向世界去。我们要让世界透过这次的展会看到，花莲原来我们的礼品是这么样的精致。那我们的来到花莲，除了大山大海之外，可以真正的享受疗愈的生活。
5: 从一件商品到背后的土地、人文和生活故事，花莲希望能够透过伴手礼打开国际市场，也让旅客看见来到花莲不只有山海风景，还能够把一份属于花莲的生活美学带回家。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我们来看到彰化县府举办的受证典礼，颁发的是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证书给陈文俊艺师，以及大木作保存者证书给黄燕玲艺师，肯定这两位艺师们长年以来投入的技艺传承。
8: 受证典礼上，两位艺师从县长手中接过保存者证书。他们常年投入传统建筑彩绘与大木作，不止守住老师傅们留下的技艺，也持续思考如何用现代方式重新呈现古代建筑工法的智慧。
9: 希望把这种文化传承尽量会延续下去，让比较学生囡仔会当学到，让较专精的。卖我咱这门行业断掉啊，断掉去啊！
10: 哦，像咱今麦我们镭射嘛，哦，包含那好啊，国债藏高啦。我用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会用镭射跟藏高搭配，然后用新的科技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画图，用 OK， 用椅啦啊，去把一些尺寸抓好之后，再把东西画好啊，把它完成这样子。
8: 从传统工法教学到以新科技进行古迹修复，两位艺师用不同方式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持续发展。而这次受证更见证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
11: 这样的一个受证典礼，也代表着我们技艺世代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成果，打造彰化变成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台湾传统工艺跟文化资产保存的重要基地。
8: 从建筑彩绘到大木作，两位艺师让流传近千年的工艺智慧被重新看见。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传承与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工艺，也让彰化成为传统工艺与文化保存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好，来抢攻暑期的旅游商机，这是彰化的彰滨工业区有多家观光工厂升级了体验设备，导入 AI 沉浸式投影和光影的互动，结合原有特色场域，吸引了不少游客走进工厂来参观体验。
1: 到彰滨走走，观光工厂也不止看展示，透过光影 AI 互动等新玩法，让游客边走边拍，边玩边探索。不同场域各有特色，也让第一次造访的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12: Very interesting.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to the glass golden tunnel. I like this dragon. Yeah, and I already got lost and hit my head. Yeah, very interesting.
13: 来彰化附近玩的时候，就知道有这里，就顺便来观光工厂，来这里看一看。这样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刚刚就一直在看，哇，就是觉得说拍得不错。
1: 玻璃观光工厂的人气黄金隧道已有20年历史，并从原本的20公尺延伸到108公尺。隧道运用镜面反射搭配灯光特效，让游客走进隧道就能感受空间延伸的视觉效果。
14: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会让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走到这个黄金隧道里面，我们去体验到在镜子跟反射玻璃、可以让你的空间延伸的一个效果。
1: 另一家健康博物馆则打造沉浸式投影，并加入 AI 体验，结合海岸岩洞景观与飞燕互动，让游客可以拍下自己的画面，直接放进手机留存。
15: 投入了数百万打造这个一个这样子的 AI 的沉浸式的投影，那进行了 AI 的方式共同呢隆升而成的，并加上即时的互动，可以下载专属属于自己的照片，然后下载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1: 从延伸空间的光影设计到能和游客互动的 AI 投影，彰滨观光工厂透过科技升级体验内容，希望让游客不止走马看花，也能留下好玩好拍的旅游记忆。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出来简单而已。
2: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点啊，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只要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即能灭除八万四千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

天星在天顶咧闪烁，那是太阳的光。伊本身只是石头，所以伊无改变。改变的是你看伊的角度。有一天你会克服 PTSD， 在你重新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准备好了。这我刚才下的愿望

0: 嘿，爹，哎呦，我目睭金金看你唱出的影片，看几暗呢？哦吼，足精彩，充满细节。哎，这，我一直在想讲，这个唱法到底是安怎做的？真正足厉害
1: 啊！长爸，你是小事，也是唔对啊。我查看卖咧，足贵，足贵啦。
2: 来，小鬼子。

0: 空嘴软软，副班长吧嘛真完整，引流精通嘛无可以捞出来，到底是为虾米啊？
1: 卖只搞猜疑，搁等两天啊，可能明仔载就无代志啊。
0: 对，敢是麻醉事故啊？唔对，什么事啊？
2: 所以是真正甲讲猜是倒来着，现在顾玲无发现。
0: 麻醉，假使讲那真正是麻醉事故，第一结果，这个麻醉师一定会强处分哦。
3: 姐呀、啊，你可唔相信我是无啦？啊，这两天我就把钱汇给你啊啦哈，放心啦。吹吹吹，规天踮咧吹笑。
4: 爸爸，这袋变装啥？爸爸，这袋。
3: 好呀、
0: 啊。
3: 你钱到底是存好未啦？印刷手一直催我付定金。
0: 你在那写功课啦？
3: 我搁等要落单嘞。
0: 无啦，这个活动咱是莫参加嘛。
3: 大概就安尼，刷刷去啦，莫啦，麻烦啦，外好的机会都互你害个无去啊！
0: 你那里写功课，等下咱再讲啦吼。啊，咪咪啊，爸爸看卖吼。
3: 完未啊啦，什么拢完未啊啦？咪咪啊，你无啥物嘛免去啦，无钱啦，要读啥？退退掉啦。
0: 无你这举动是要创啥啦？
3: 哭哭哭，规个囡仔还哭呢。
0: 你惊着囡仔，那就安尼啦。
3: 哭哭哭，够你哭，行。
0: 哎，不咯。喂。

0: 好啊好啊，好，吃水果啦，好诶，吃水果。你是安怎啦？讲一下电话，怎会规样工去啊？
1: 伊无事敲电话给我，我手术的时阵发生事故，病人也是死啊，我都要往死头路。
2: 大人，你身为主刀医生，对何前甲钢插入去胃，险要害患者死亡这件代志，有啥物看法？
3: 当时是急诊。患者骨是先天性铁钢肌球，看完后，事后阮对这代志有做紧急补救，或者冇做应该做的代志。
2: 也毋过钢插入去时度，无复检虽发现就属于麻醉事故，而且患者即马嘛因为安尼引流量过侪，腹肚刺落去会痛，对无？对这个。整个肠子破裂修复手术出现的医疗事故，何前，你敢承认是你的过失？
1: 我承认，
2: 安尼就签名了。
1: 家属，我是讲家属啦。病人真正发生什么意外，我会安怎？
2: 停止，阮尽量甲你减到一年。

0: 安尼应该就无唔对。好诶，
1: 哎，王哥，病人情形怎看啊？
0: 即马过来分别，咱来外口讲。行，来，坐啦。
2: 好呀，
1: 啊，
2: 你是老主家的肉水师啊，哪会当犯这种错误？
1: 我出了一挂代志，我当初是细心啊。十五年兢兢业业，今仔日都毁掉啊！

讲起来，反正你唔相信。我较早嘛是一个高材生，自细汉到读册，想爸母的骄傲。我高三迄个时阵，我也破病啊，方先生心脏病，厝内四季装钱，有一做心经瓣膜置换术啊。迄时阵哦，医学无即马遮尼发达，瓣膜咧用的拢是机械。心腔内面哦，才像闹钟啊，同款滴答滴答咧叫啦。我听着咧笑，就想讲哦，医生讲啊，机械瓣膜会当种十年。安尼好，我来学伊。等十年哦，我真想要替阮母啊换一个好诶。人拢讲哦，金眼科、银外科。欠着药啊，去麻醉科了。唔过眼科和外科，本科都要读五年，三年实习，三年博士，三年毕业规划化培训，佮加上三年专科培训。我无迄个时间啊！迄当阵啊，海峡麻醉科拄好咧招人啊。假期哦是较稳定啦，收入嘛比普通科室较好啊。虽然讲是为着钱才入来病院，不过嘛想要做出一寡成绩，想要得到病人的认同，得到外科医生的认同。得到家己的认同，就看一个，就看一个代志尔。参公了的检查，我已经做十五年啊，偏偏还是解无看，伊在出代志啊！我拢四十外岁啊，我厝内有老有细，一年的时间啊，我等袂起啊！只是咧，互你看笑话啊！

0: 你们，
1: 爸，你找我，什么代志？
0: 这段时间在海城，感觉啥款啊？
1: 八字，忝到要死，进步真多。是怎啦？找我有什么代志啊？你唔讲我要来走，我就无用的呢。
0: 有一个代志，你母也唔敢讲，我嘛是想真久啦，感觉有必要甲你讲一下。唔过这摆吼，一切由你家己做决定，无论你安怎选，我含你母拢支持你。
1: 你讲，
0: 林大姨，到三江来到新人民病院。讲伊你的资料会当入去啦。
1: 新人民病院。
0: 嗯，海城什么情况哦？你应该有了解啊啦。虽然苏黎无对我讲，不过照我的了解，资金链出现问题啊。非得嘞，这间病院表面上看起来是真有希望啊，不过实际上哦，是打更是过河啊。你来海城是想要向我证明你家己吗？起码你已经做够够啊。照我看，以你的能力，会当去更加高的所在。

0: 来呀，来呀，来呀！哎呦，哎呀，哎呦，你总算回来呀！进入来，进入来，我菜拢已经煮好啊，拢是你爱吃的。金姐，
1: 妈，
0: 啊，
1: 我有话要讲。我无想要去省政府病院，我要留伫海城。

0: 10岁开始从事京剧表演艺术，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过50多年了。国光剧团几乎每年或者是隔一两年都会有新戏，锻炼我们许多的团员，让观众了解到其实不是光是传统的表演艺术，那由京剧传统艺术的底蕴丰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作。
1: 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开始采集种植台湾的植物啊，以及收集土壤矿盐，制作颜料，把它们呢转换成绘画的作品，透过展览工作坊去做实践，那分享到台湾各地，也把这些素材推广到各个领域去。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因为海上有电影，够连体影。
4: 电影，就是那个高级的少年家哦。您谈论爱什么？有可靠不？
3: 妈，你较认真的啦。
4: 我哪无认真啦？您谈论爱啊，都爱较早跟我讲啊。哎，你现在是谁？什么时阵带登来哄看一下？
3: 妈，我真正唔知道要安怎跟你讲咧。
5: 妈呀，你敢未当听起来甲话讲完啊？啊，乖查某囝，你真是要阁考虑一下哦。
4: 我跟你讲哦，人民病院是华北地区头顶的一间三甲病院，唔是啥物人都能登入去的。
3: 我先来对万奥登来。我伫万老的时阵，恁逐天叫我回来，讲一个查某囡仔咧顾我足辛苦的，啊，我即摆回来啊，恁阁照家己的想法替我安排工作。爸，我想讲经历顶届的群体事件，你真正变啦。结果恁即摆也是要我做一个有在恁控制的咖喱昂啊。
5: 这，我含恁母啊，都是为着你好啊。
4: 是啊。
5: 这第二呢，阁是奇怪。团队内面一群怪人，够迄个苏魂啊，平常时都不得不请。也够啊，就是海峡朋友问题真正足多啦，你会吃亏哦。
3: 我若是会当在因遐学着真本事，我愿意吃这种亏啊。我不要，你请假，我来整理物件。
4: 哎，连饭都未当好好吃，
5: 你敢未晓好好讲话啊？
4: 我是讲啥哈？
5: 什么第二是男朋友啊？什么到底海峡朋友是为着你啊？到底你讲啥话啦？我白煞脱堆啊！
4: 我嘛是着急啊！你想看卖，咱两个拢这个岁啊，当然嘛希望伊好啊。

除了引流量，其他都愈来愈好。也就是讲，呼吸机插唔到位，经过呼吸机送去未来去上侪。

0: 我来呀。
1: 我有一个刀仔拄上的患者嘛是插工插唔对，刷巴肚引流量，
0: 有一个差不多情形，引流液逐工摕咧减少，一礼拜以后顺利转出 ICU。我就跟你讲，唔免烦恼遮济嘛，等两天就好啊。好诶，无代志。
2: 好。
3: 老阔，
2: 哎，
3: 这回是我无经验，甲简单的代志变复杂吧。
2: 这是无代志啊。
0: 嗯。
3: 这个顶面写诶，明仔载引流量应该伫200毫升左右，然后愈来愈少，真紧就会规变好啊。
2: 就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啊，无代志啊啦。
2: 我搁可能一个哦，无代志啊，无代志，多谢，多谢。
4: 给我放过，给我放过，谁都别叫我，给我放过。
3: 医生说。
5: 比人愈精神，看到家己的做好地，情绪就稳定。
6: 我去叫上官。
4: 给我放下！
3: 李虎，我是你的主刀医生，你手出真成功。
4: 成功？你讲我安尼何做成功？我的人生已经毁掉啊！我爱一世人吊大蛋，我爱一世人摆这个物件，你何做成功哦？是安怎要救我？我已经活到这痛嘛，我真正挡袂牢。那是我的事实，可不是真好。
3: 只是的。
4: 你不是在救我，你是在折磨我。我恨你。
0: 哎，小婉，我在来找你啊。27层的患者情形啊，无在来接受很些，紧带我来去啊。
7: 我讲去，那我好了。
0: 安怎？
7: 我先来找电影。这是静玲妹妹巴肚的 CT。
0: 范围敢袂伤大，已经占差不多巴肚40%到50%，而且肠仔位甚至腰子，拢出现无共程度的位移，拖伤久啊啦。
3: 而且身躯顶哦，四个拢乌青，嘛是因为这个病，血小板伤少引起的。
0: 这应该得做部分鼻中切除术，阻止代谢产物累积，通让鼻中发挥作用。
7: 因为无固定吃药啊，鼻中才会变成这么安尼。但因想要动手术的时阵，已经真侪病人拢唔敢接啊。
0: 你敢明动这手术？
3: 是会用的。不过除了吃药，要安怎？
0: 高温啊！
8: 锦玲，你今日干嘛下困？你有感觉较好无？姐姐，姐姐，
9: 小雪，
8: 姐姐，
9: 你哪来啊？
8: 姐姐，我跟你讲哦，在医生讲会当动我的手术咯。
3: 已经好稳，虽然讲时间拖真长。也毋过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代表术后恢复会真顺利。
9: 秀秀，安尼手术啊，是毋是我爱食迄种药啊？
3: 各些疾病属于罕见的病，全世界只有6000个。

0: 不过都属于国家罕见病基金的医疗补助范围，会当免费提供药物三年。到时手术若是顺利，食药了再甲正常人同款生活。
1: 姐姐，我想要好起来，就算干那三年，我嘛想要照顾你。只是我想要照顾你，你得爱坚强。
2: 叔叔，
1: 姐姐。

0: 人真正足有意思诶，家己无想要活，所以当因为另外一个人有活落去的动力。
1: 哎，恁边负责人伫倒啊？啊？恁哦，就是恁啦！看阮查某囝即摆变成什么款啊？因为恁的手术性误，害阮查某囝变成废人啦！啊，阮查某囝，
2: 啊，
1: 你
2: 小姐，
1: 你
2: 要冲动啦！
1: 阮查某囝咧，
3: 啊，你
1: 要做啥？
3: 你有病啦！咱去医务处遐讲好吗？
1: 无爱，想做咩去啊？我要让大家看吼，恁是安怎解决问题啦！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4: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阮查某囝是著有名的女主播呢，伊即摆已经无法度阁播啊，这个损失啥物赔啊？
1: 爸，因拢是好医生，你莫阁无理取闹啊！
0: 你是捌一个好，你这死囡仔咧替谁讲话啊？你阁替别人讲话哦，你免得互你死啦！食碗就洗碗我，你若不爱去死啊你！恁爸无钱，甲你欠医药费啦，还有你迄倒伫眠床的阿姊哦，干来遐找我麻烦啦！你家己做伙去啦，恁过去死死的，我就解脱啦啦！我刚摕着一堆钱嘞。
2: 你是不是人啊？你讲些什么话啊？
0: 是不是人啊？
3: 金先生，这是病院，请你保持安静。你有什么代志，会当跟我讲？
0: 病院又该安怎？你要甲我拍是无？啊，无才害命是无？你都等你赔钱了，你
4: 先生，来
0: 你出这边，我要跟你告啦！你等你赔钱啊！我跟你讲。
2: 你哪有这种人啊？
3: 你看到医术更加高明，卖拄到这种情况了。
2: 人民病院根本就无这种情形。这件代志上歹结局是啥物？
3: 这种情况，病人死亡，病院含亲属和解，开支消灾。另外一种可能，唔和解，闹起你怀疑。拖了几年啊，病院被处罚，不管怎样，第二年都会受到牵连。无论经济还是命故，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
4: 林会长，
3: 嗯，
4: 何林，
3: 哦，
0: 吃碗来洗碗我，你哪摆去死死的啊？你都去死后，我就解脱了啦，干当摕着一笔钱呢。
5: 真牛啊！你变巧啊，
6: 有样看样啊！
5: 切，喏，两分
3: 哦，
5: 伊无错，绝对有需要。看卖我这角度，
0: 恁爸无钱甲你欠医药费，还有你迄倒伫眠床阿姊哦，真正是大麻烦呐！你该做伙去啦，你去试试后，我就解脱啦。
2: 爸，
3: 嗯，
2: 我知影医生就歹做诶，歹啥医生，搁较歹做。我就是因为安尼。才更加需要一挂好的医生，更加高明，更加坚定，更加无私的。我想要做这款医生。

0: 熊熊，熊熊，你买搞了，一定是这笨锁啊！你们搞，医生，我小妹手酸，干么办啊？
1: 真困难，不过大家试看卖。

0: 我就做我的签名，秀秀你免惊，你看我安尼，伊都给我救我，你一定嘛没有代志，你爱坚强哦。
1: 等一下，我想要单独跟你讲一下。好。你好。
0: 你是？
1: 我是参加你手术的麻醉师了。进行手术的时阵，犯一寡错误。对差讲，
0: 我有听讲啊。
1: 只是嘞，
0: 你救我，是要让我活下来，啊，有一关人，是想要让我死。我真正开始无想要活，不过我爱让阮小妹活落去，让伊手术顺利完成，甲其他囡仔同款大汉。我更加袂当甲一个人放伫遐笨拙的身边。
1: 较慢点。
0: 多谢你，多谢您家医生救我。
1: 应该是我多谢你才是啦，多谢，多谢。

0: 总算是有惊无险啊。
1: 嗯，
0: 连体婚礼说一定爱有好诶。进前惊爱病院，叫伊停息一年。经过这件代志，我想伊即摆嘛歹势甲恁拒绝啦。
2: 准备临时的手术啦。啊，对了，国家罕见病基金的钱，恁是安怎申请到的？我听讲因检查要求真严格呢。
0: 嗯，好理由啊。

0: 华姐，手术以后重要部分我都已经解决了，这部分你看。
1: 万一金秀的手术失败，因爸爸会继续骗钱，先莫讲，因姐姐也活不下去。这效果，你知影吼？
2: 嗯。
1: 嗯，我知影你真厉害，你已经用这些敢那无可能成功的手术证明家己啊。也不过也有失败的手术，承认啊。就算安尼，嘛要搬。
2: 伊还唔是咧搬？
1: 在我看来，就是。而且是偶然，那输会

0: 曼法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圆满吉祥的噼噼啪！待会我们就会听到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声音。
0: 我有一种感动，我说不上来的感动。这个感动是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
2: 大家吉祥，我是妙静。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菜好像是跟日本有一点关系。
2: 是的，希望呢大家借由面面俱到，让我们的禅意呢、福田呢能够满满。这是这一次呢跟观众结缘的最主要的初心。
0: 是法师，久仰大名。今天的料理跟滴水坊有关系吗？
1: 既然是幸福食堂，那什么东西叫幸福？你今天吃到这碗食物的时候，对于家乡的那份情感的联系，我想比任何人给我们金银珠宝都重要。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拉面线。
4: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5: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6: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炉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7: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应该沉默。发生一寡代志，即个我要甲大家报一下平安。我确实伤个真严重，不过因为有海城病院医生给我帮助，我已经度过危险期啊。伊还讲我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阮小妹，阮小妹会当动手术。

大家真正免为我烦恼。这个世界上痛苦的代志，不是忏悔，不是破病，不是无钱，是无活落去的希望。严哥，我今晚有活落去的希望啊！阮小妹，伊就是我活落去的希望。我以后一定会好好活的。从阮小妹面对希望，勇敢走落去。

0: 花姐，原来你早就想要免费替动手术了。
1: 边边一笔钱，那是让因爸爸等于承认病医手术失败，医生无能。甲两个姊妹要动手术，唔那会当保掉病医的名声，佫会当证明医生的实力。我是安怎要选第一种？患者第一，中国的万安。

0: 皮皮，
1: 爸爸，
0: 嘿，宝贝，哎呦，爸爸够修理的，嘿，哎呀，我修爸爸不？
1: 修，
0: 你妈呢？
2: 我就想讲修忝嘛，是要休一阵嘛啦，要加过成本，当然是要给姊妹啊嘛，对不？等你若趁钱吼，才我吃红啦。好，好啦。红的，你回来啊！
0: 水母的啊，
2: 吃甜吼，
0: 普通啦，
2: 给你休困啊哈。
0: 水母，你爱回那拢无啊？
2: 买错啊，安尼就好啦。
0: 啊？为什么啊？
2: 什么为什么啦？大人炒股票就知影爱话题啊。我想好啦，我要来找头路，看楼卡哦，讲固定嘛啥。虽然钱较少，不过较无代志啊，嘛袂耽误我去接囡仔，对无，宝贝？
0: 嗯，无啦，无呀，啊，我都这个。
2: 哎呀，去用石头路尔嘛，哪有下来红的啊？我陪你啦。
0: 多谢你，宝贝，多谢，多谢。
2: 哎呀，
0: 不过我无代志啊啦，要用停车，一坐照常啊。
2: 青蛙哥啊，反正无死哦，
0: 无死，我咧啦。
2: 你免去红石头路啊，
0: 免啦，啊只是哦，
2: 哎呦，完了，
0: 啊这段时间我就要个，
2: 哎呦，姊妹啊，哎呦，会吼，加幸我啦，我袂忝啊啦。
1: 爸爸，这是啥物哈？
0: 哦，这吼、是爸爸邀请函啦，爸爸要加入第一线的团队啊。不过爸爸若是咧无闲，可能就无时间陪咪咪啊。
1: 不要紧，爸爸。你是上赞的医生，
0: 多谢你宝贝，咪咪上乖啊。
3: 好会当加入，真正足好诶。
4: 也毋过，技术的问题也未解决。要过心肝主刀的林川，淑芬，直播台子，
3: 我未准备好。
5: 嘿，亲爱的，你今仔日看起来嘛是精神百足哦。
3: 天已经暗嘛，你怎么才来啊？
5: 哎，我是来接亲爱的我下班。
3: What？

0: 这是我甲我的秘密，甲你无关系。哎，哦，亲爱的我，
1: 亲爱的 Rudolf， 热天有咩专业？
2: 熊医生、邓医生，这段时间来，我知影你为因姊妹啊付出真济，不过这个机会实在真难得，那是错过，阮以后会伫过来介照顾囡仔的打击，心酸内底想着，那是当初阮去护理科，敢会搁较好？阮无什么老遗憾。
0: 起来，
2: 咱们定地当啊！所以你跟咱所有人去大力等一拍。
1: 这个月好赛地头，大家自愿报名，准备出发。
3: 第二台啊，你走不出来。
4: 真好，帮我打开，你赶紧来，好。
5: 过来啊！危险，别走！
6: 小魂，别走，别走！
5: 危险！
7: 我那是死吼，卖看花枝头个好看，到时阵看到二条吼，一定会逃。
8: 其实你人袂歹啦，只是有时啊讲话吼。
6: 收魂！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就是做起来有某种很无名的成就感，就是小时候没有拿过什么好的成绩单嘛，啊，在工作上可以取得，哎、欸，可以弥补小时候的缺失，啊，嘛是袂歹。伫阮内心上，家己感觉还阁无一台讲真水的。
1: 你也袂满意的
0: 对不对？嗯，我满意都好巧伊，我满意。我姓陈，全名叫陈友仪，1966年生于高雄，58岁。啊，父母亲是澎湖人，跟大海都有相关的关系。那是很偶然的国小的暑假，然后爸爸看咱调皮好动嘛，拍惯啦，囡仔拍惯啦，就带去造船厂做船啦。啊，然后在偶尔的机缘之下，然后转化做玩船，受到花莲那个戴天府的委托，我去帮他完成一艘36尺的玩船，这样子。从那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延伸下来，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了吧。
2: 从渔船到游艇，再到现在的王船，陈友仪这近50年来都与造船有着深刻的连结。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开始了与王船的缘分。虽然一开始是被父亲带去学造船。

0: 但现在对他来说，造船是他一生的志业。
1: 我那段是又好玩又难过，难过就是我们国小的体型比较小啊，啊搬这个都是重料啊，啊，当时的那个造船的工人，每个人的体型都是非常粗犷的，都无孔有力。我是几年之来，我才有培养这种身段，这种举重啊，压物件。王船比较有禁忌，啊，游艇他们是取巧与奢华，那不一样。哎，人在用跟天神在用的那个格局是不一样。而且这个都是王爷公指派下来的那个尺寸。王船整体吼是以这个为主轴啊，这个龙骨，啊，这个龙骨呢？伊是由王爷公啊所派落来寸尺，伊这个总长伊是八尺六寸，哦，伊个宽度是七尺，哦，啊高度啊八寸，为这个龙骨的长度再来延伸伊规台船啊伊个骨骼，伊个长度，它延伸出来。啊，每一期这个骨吼，拢有伊支撑的迄个效果。这每一个间隙大概都是一尺半左右。它上面还有甲板，顶管还佫有甲板。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是撑底船底板啊。啊，上面的甲板呢，它有三个舱口。三个舱口，有三个舱啊，啊中舱、前舱跟后舱。啊，这一艘船呢，它的体型的设计比较宽，所以它的承载量会比一般船的那个载资量会多一点。还有它的前面是船首的部位，它是往前延伸的啊。巧思是它的外皮花样以及图腾，啊，其他的话都是很传统啊。
0: 建造成型的王船还不算完成，还需要交由另外一位师傅负责彩绘。陈友仪说，王船除了彩绘的花样图案比较多变化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较为传统的工艺，把传统的文化保留下来，就是他持续制作王船最大的动力。
2: 它是属于王爷系统，它本身它就会一艘战船，属于它的工具啊。那我们正殿的王船有一艘是往外的，一艘是往内的。那我们在制作这艘船里面，它其实就将这两艘的特色结合在同一艘里面，只是因为我们是王船阁，它的船头是朝外，但它一样会有王府长官，他们会有自己的战船啊，或者是他的工具啊。那船就属于王爷他们的海上作业的战船，他可能会有他需要的兵马将，需要载他到哪里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海上这一块，它等于是它的交通工具啦。简单的说，它就是它的交通工具。啊，陆地上当然就是轿跟王马这样子。那至于它有没有几年做一次，其实是看各地方的庙宇。那以我们高雄东龙宫来说，王爷就是他已经做过三朝、五朝、七朝的轿，就是他在每一个时段，他功绩达到一定的地位，那玉皇大帝就会是他一个速记后移的地儿，然后他就会需要做一个成果展，把这方进化完带走，然后完成这个可以之后，再造一艘新的，等待下一次。如果他的功德在完到一个程度之后，可能才会再给我们后人去 执行这个校点。那目前七槽教应该是满顶天，之后要等王爷看有没有在新的指示说要再做这九安尼。这九的科仪一般是三槽、五槽、七槽，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槽就是几天几天嘛，有三天一个校点，也有五天一个校点，还有七天，也有九天的。这个就是看各庙宇他们的功绩做到什么范围、什么程度，然后会有不同天数的科仪。那以七槽来说，目前台湾大概可以算得出来，大概只有二十几家庙有达到这样子的等级，才可以去做七槽教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是因为没有人看过王船在路上走。那早期当我们没有这么交通便利之前，他们以前的工具啊，又船啊，或是马车啊，或是轿啊，那留下这个传统，我个人觉得以现代的时代来看，它非常有教化的意义，包含我们出去绕境的仪式，要有轿班去扛轿啊，然后王船要拖出去啦，其实就算用轿，用卡车去把它拖着走这样。那以前他们就真的是在海上，那现在没有，我们就只能象征性的去让现代人知道说，以前的人他们是透过王船在做事的。那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这个，我觉得是让他们知道以前是这样子的，他现在还有，只是象征性的让他知道王船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好。他没有所谓定期，因为像我们在高雄地方的这个高雄这个地方。文府千岁他也是有王爷嘛，王爷系统。那我们去年烧花雕是因为王爷受到玉皇大帝的指令，他要做七槽教。那因为他做这个七槽教，就属于说他把地方净化完之后，那把刚刚那个五祖的冤魂请上船之后，他带出去就把它烧化掉。这个就象征是我们地方上直接把它带走，然后再造一艘新的船，就象征是再把他们就是有点像一进一出，把好的再带进来，坏的就请出去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要需要再造一艘船。
1: 王船就是承载，能够渡多少就渡多少。佛经咧讲的破戒咧，破戒就是船啦。可能是宗教名词所使用的无同，然后用船到彼岸呢，对吧？啊，那王船是把不好的送走，把好的接进来。
0: 透过游天河，象征将不好的送走，把好的带进来。也因为有制作王船的需求，才让谢耀德找到了陈友仪。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谢耀德对师傅赞誉有加。
2: 其实是透过我们彩绘的师傅，他有去协助这个师傅的船做彩绘。那因为他们认识，然后他觉得他做得不错，然后就引荐到庙来。那我们看到他曾经做过的作品，就在麦寮那边，他有做一艘王船。那像那个王船，他就大概四年会化掉一次。所以看了他的作品，我们就觉得好，可以跟你合作看看，那就请他来开始跟着我们去找木料啊，然后说明他的一些坐船的观念。那诸多考量之后，决定聘请他来担任这一次王船的制造者这样子。我们前一艘的那个王船的制造者呢，他已经年事很高了，所以就都已经拿拐杖。像我们去年在烧化王船的时候，我还特别帮他跟他的王船合照，因为我们在烧化的过程要把王船吊上来，然后在吊在半空中的时候，我请他赶快帮我站定位，我帮他拍了一张纪念价值很高的照片。对，他从我们三槽的科仪跟三槽的清教跟五槽的清教的船都是他做的，那他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吧，所以就行动不方便的啦，他就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他即便他来做，他大概是聘请师傅，然后要指导这样而已。 就是相信啊，就是只能就以他提供的作品，然后我们跟他的谈话的过程中，就确定由他来担任，就是一个专业性的相信，然后我们也有请示王爷说，可不可以就是由他来担任这样啊，有同意啊，所以我们就聘请他来做这件事情这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在庙当执事人员，自己也要有所谓的想法，去用各种角度去理解他、认识他，然后让他来告诉我们他的船到底是要怎么做法。阿不然师傅其实他就是一直在想他的船怎么做，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要经过多次的磨合啊，然后聊天，然后包括他开始动工，我们都会去来看着他做，然后就一步一步觉得，那就越做越不错。然后有问题，他也是也可以修正，那这样就达到一个互相合作的功能，我们就放心这样子。因为这艘船做起来，其实到目前真的是很坚固，跟我们之前的船的概念不太一样。因为之前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一定会化掉，所以不用那么坚固。可是这一艘就是我们已经做到七槽轿。想说这一艘可能一放会放超过10年以上的话，就干脆做好一点。还没想到师傅他的观念是要让它更坚固，所以我们一些坐船的方式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他连那个脚料都是用 Hinoki 去做，所以整艘船的重量会很重。对，因为我本身从事是室内装修啦，所以它跟木工的逻辑很像。那我会用这个标准去看待他，那当然也会尊重他们一直在做王船这件事情的手法。我去理解完，那如果是他们的方式，我就会尊重他们。不然如果以室内装修的角度去看他，有很多东西是啊，怎么会有这种接起来的方式啊？为什么不是用一个卡榫的方式啊？你会要求的太多，跟他们原本所学不一样。所以你要放宽不同的角度去看做王船的师傅。那以他目前做到现在半成品，整个结构你去摇晃它，它都是非常坚固的。只要尺寸没有跑掉，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得不错。这样子，哎呀，每个领域不同啊。所以像有些弧形啊，他们是先大概这样刨过，可是未来他们在装的时候，他一定会在自己做一些修补。我可以举例啊。像这些弧形，当它原本取样是这样，但是因为它弧度不够，它就自己需要去补这一块板，或是补这一块板。那这个跟船的结构没有很大的问题的状态下，只要让它的外形的弧度是漂亮的，我就会尊重他们的意思，因为它毕竟是手工，不是像说 CNC 直接切那个形状出来用电脑画。如果电脑化都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师傅他们是纯手工，所以我会尊重他们的收编方式这样。
0: 虽然是预计要化掉的王船，但陈友仪还是用最高品质的做法让王船更为坚固。不只是因为这艘船可能要再等个十几年才会游天河，更是因为陈友仪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心，希望自己每一次留下来的作品都会比上一艘王船都再更满意一些。
1: 因为王船放眼过去啊，都每一个老师傅拢其实拢有年龄啊啦。当然啦，因较早拢捌少年辈，啊，咱个看起来吼，真正有呐足少后继，就要少年也无要接这种，辛苦啦。
3: 啊，啥你要接？
1: 啥我要接啊？啊，我唔做这個，我要做啥？我唔知道。我认为它很神圣，这是很神圣的工作。地方宗教庇佑，然后各乡里啊，事业顺利，然后每个人都很平安，小孩子成长这样子，我觉得很神圣，是很神圣的心情在做，在看待这个事情，很开心啊，很雀跃啊。 有那个机会替神明工作啊，也是很高兴啊。
0: 陈友仪说，早期制作渔船和游艇的经验，其实也有助于制作。

0: 王船，其中的放样更是一开始重要的步骤之一。王爷透过机身指定王船各部位的尺寸，在画作设计图，经过放样，将设计图以比例放大成正确的大小，并依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其余的细节。
1: 哦，这是王船本科王船的那个设计草图啊。啊，从这个底部龙骨，它的长高，以它的比例，然后拉高。这个船舱部位这里就有五尺高了，这边，啊，照它的尺寸呢，照它这个尺寸拉的了，它的好像呢有这里，这是前船头，船头的部分是3尺1，然后船尾呢是6尺2，那这个宽度，总宽度。是8尺5寸，然后总长是31尺，就以这些尺寸下去抓，抓出它的那个等同面积出来，做者不要话了，啊老爸本身伊会晓，咱就会晓，啊伊也未晓，我就未晓。
2: 爸爸教
1: 的？无，头二，伊未晓教啦，哎要甲问着我爸，我较早迄老师傅脾气偌大。一种环境你很难想象，揣摩揣摩啦，还看下那用看顾买。
0: 陈友仪不止用心在建造王船，从设计图到木材挑选，以及最后的建造成型，都一手包办。就连王船上象征粮草配备的木雕，也都是出自他的手艺。
1: 这是王船水船的那个牲畜，牲畜就是6畜嘛。然后这个马啊、牛啊、羊啊、猪啊、鸡、鸭，这样算是也算是王船的粮草配备延续啊，公母啊，公母啊，这一对一对的，拢就存，还是含家己的阿叔啊，含阿叔咧做雕刻。做传统雕刻，其实雕刻我是囡仔时代就共迄个时间就去接触啊，因为我家己的亲阿叔啊，阮爸爸的小弟啊，啊，阮爸爸伊咧做船啊，啊，暗时啊，算啊，看到那雕刻啊，就有那个感觉了。船是大格局，然后这个雕刻算是装饰。是衬托性的哦，那6畜兴旺嘛，就是这个含义啊，啊也算是船上主要的配备啊，它的粮草，这算粗胚而已，我要修饰啊，经过雕刻刀的修饰，然后修饰完之后再上彩，这个王船也一样，王船弄好也是一样要上彩，彩蝶五官修饰啊。他们这提旁的这个明确度啊。犹豫就不要下刀，很危险，而且会伤到自己。就是小时候在学木雕的时候，常常会犯错，在错误中学习成长的。都是破坏之后来修饰补救。

哦，记得囡仔时阵吼，我头壳唔是介好啦吼，啊，也无爱读册。啊，国小时算囡仔时代迄个理解力吼，对大人的讲法，唔是讲真有办法讲大人讲的话，咱去甲体会什么的。啊，无爱读册，当然是大人的烦恼啊。讲啊，这囡仔啊唔读册啊，迄个啊老爸是想讲。你既然无想要读册吼，啊无我唔读册无，你嘛爱学一个功夫安尼啦。我系讲，学功夫，啊咱的观念是讲学功夫是上少林寺迄落功夫吼，咱

所使用的材料哈，拢是台湾的快木，整个那个气场啊，很清香。啊，虽然很辛苦，但是那个气味啊，好像能够你填满那个辛劳跟疲惫。啊，当然不知不觉嘛，安尼做，啊，做甲某一个抗战了，阮老爸啊，迄当阵啊，吼，迄一间算外商公司，伊也是做游艇公司，就聘请他去开模打样。啊，从那时候就从渔船转为做游艇，算是当时也算是很先驱的。因为咱台湾迄当阵啊，做游艇公司哦，无规定足少的。啊，你做渔船，佮转化为这个游艇哦，它也是有某种品质。它的那个每个船的那个阿鲁跟那个它的吃水啊，那个时候折的那个水刀啊都不一样。渔船的功能跟游艇它是属于玩乐性的，也算高科技了。啊，渔船是渔民他主要的生活配备啊，他是要食物性啊料理的。啊，你生游艇也是食物性，游艇水啊，爱晒出来会爽安尼，啊，看起来很高档，这样子就没了。一到伊咧上红船的时候，最好是做而已啊，但是走天的时候，火一放的话，感觉心情上就很失落。好像送走了一个亲人一样。回到过去，要是重来的话，我还是这样，也没怎么样。那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讲的吃到老学到老。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在台南，米从来不只是食物，它是家的味道，是土地的温度，是一段从神明桌、街头小吃到老记忆与新创意交织而成的路径。这不只是米的旅程，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稻米，它会在台湾出现，最主要是当时荷兰时期呢，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发现这边是一个很好种植稻米跟甘蔗的地方，所以他们才引进大量的汉人进来。那再加上后来正是王朝的时期呢，他们也是依照办理，所以才造就就是说我们一直有在种稻米。然后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外销哦，因为以台南的地形环境来说的话呢，一想到台南就想到了嘉南平原。那这种平原地带来说的话呢，它是很适合种稻米的，因为如果你在山区要种稻米的话，很可能就会变成有梯田。那其实要开采梯田也没有那么容易，那再加上就是说纬度越高，其实它稻米的产量会越少，所以相形之下来说呢，台南它相比于北部的县市来说呢，它会是算是种稻米的经济效益会更高的地方。所以当时稻米种完之后，它就全部输往府城。那输往府城的时候呢，我们府城还有一些老地名，比如说米街啊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就是当时呢在冲米啊、贩卖米的地方。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有地方种，然后有地方输出出口去卖，造就了我们台南呢，在过去的年代为什么会有一府二鹿三艋甲这样子的经济地位出现，最主要是当时出口稻米，它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稻米它是一种比较算是比较昂贵的食材，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因为就只有稻米可以吃，当然还有更便宜的，比如说杂粮、地瓜之类的啊，哈。那既然在平常时候我们有便宜的杂粮可以使用，我们当然就是把稻米留着在比较重要的时候来使用。
0: 在早年的农村生活里，米除了是吃饱的依靠，更是土地给予的温柔。人们用米敬神庆生，也用它传家祈福，做成一份份的祭品，是对上天的感谢，也是为平安而祈求。在台南，这样的心意早已走进日常，其中最特别的莫过于眼前称作米糕剑的小点，不但是祈愿的形状，更是人们对神明最深的敬意。
1: 米格券这样子的食物来说的话呢，以现在我们可能会比较少看到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饮食的关系，一方面就是因为它实在是一种节庆限定版的。好，那这种节庆限定版的东西来说的话呢，很多人看到米格券这样子的祭品，直觉的反应就是说它是甜米糕。啊，有的时候看到它切一块一块的，又说哎，它是年糕吗？其实它等于是你看得到颗粒的年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出现呢？其实在过去来说的话呢，米或者是糖都是外销品，而且也都是对于当时的常民生活来说也都是奢侈品，所以未必是平常我们一年四季都吃得到。

这样子的东西，它这样子的东西，它算是节庆限定版的。为什么说是节庆限定版的呢？它也不是过年过节就吃得到哦。哦，它是比如说7月份的普渡哦，或者是我们府城常常在年末的时候会看到所谓的建教哈，要有建教，一定会有普渡哦。建教普渡的时候才吃得到哦，所以基本上。Migration 它这个东西，因为它要制作来说的话呢，它是很费时的，而且会动用大量的人力，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不可能说在平常日就吃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0: 碧河县啦吼，多好是全台湾啦吼，多干那咱府城有啦，甚至啦吼，我捌听过一个咱台南市的文史老师了对啦吼，一个叫做黄文博老师啦吼，伊捌甲我讲过啦吼，讲这个碧河县的物件不止全台湾干那咱府城有俩，甚至咧全世界吼干那咱有俩。啊！你讲上界早期吼，有迄文字文字的出现的时阵哦，是迄个1918年，吼，1918年迄个《日日新报》吼，伊就报讲吼，米格县吼，较早咧破土的时阵吼，因为较早三高嘛，三高咧大破土的时阵吼，都产米格县，吼是安怎？因为过去吼，迄糖甲米啦。哦，这是足贵重的物件嘛，因为咱府城就是较早就是有钱人嘛，吼、哦，啊有钱人，你若要伊生活上，吼、哦，伊真富裕嘛，啊富裕的当中哦，你吼、哦、啊，咱要祭拜祖先，讲歹听啊，咱一定要用上好的啦，无论安怎吼，咱平时食较歹无要紧啦，吼、哦，啊你要神明啦，要咱的祖先啦，后尾啊祭拜，吼、哦，因为这款。也是有时也是一冬一季吼，所以咱伫一冬一季的过程当中啊，咱一定要穿上好，啊米甲糖，那上贵重的。
1: 那米糕剑来说的话呢，它是由6块木板所组成的一个容器，然后这个容器呢，它组成好之后呢，它底下会用那个竹叶封底。那封完底之后，他再把那个蒸熟拌完糖浆的糯米呢，它从上面倒下去。那我看过最高的米糕线差不多是我们一个人的高度，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它会摆在我们那个普渡的祭坛它最显眼的地方，因为它这个也是一种很气派的感觉，而且大的米糕线会比小的米糕线好吃，因为它整个有重量压缩下来的状况之下呢，它的米糕线形成的那个口感会更扎实，
0: 因为那个米糕哈，对龙。拢扎的，拢实心的，不是空的，吼，不是吼空的，所以迄一根是足重足重。你若较早迄个八九尺的迄吼，迄一根才有那个200几斤。
2: 看师傅提供的照片里头，那一字排开的米糕剑令人大开眼界，更是馈赠信众宾客的最佳伴手礼。在当时，要是能分上一块米糕剑。不只包你满心欢喜，还会迫不及待地想一尝那浓郁厚实的米香滋味呢。
1: 一般来说，我们拿回家的话呢，其实有几个吃法。第一个就是它趁它新鲜的时候，哦，你就是直接切片吃。那、啊、如果说它已经过了几天之后呢，你是把它冰起来的或冷冻起来的话呢，当然就是煮米糕粥了。
0: 煮起来以后，还有一个诀窍，哦，那个点米酒。点米酒，不是倒米酒哦，哎呦，点的滴几滴的米酒，点米酒，点米酒了以后，佮配油条，哦，这款物件有一定超好吃。
2: 看老师和师傅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米糕剑在舌尖上的绝妙，不难想见，对老一辈的府城人来说，米糕剑不但是甜在心的儿时回忆，也是府城独一无二的存在。小小一块米糕剑，隐藏着庶民信仰的智慧，也交叠出文化与生活的绝佳风味。但可惜的是，这个滋补又美味的节庆美食，为何渐渐淡出你我的日常，甚至还慢慢从记忆中消逝呢？
0: 因为我咧做的时阵，较早我阿公咧做时，伊的量啊，实讲啦吼，是有够大，有够济啦。较早拢在堆差不多。6月吼，人7月普渡对不对？啊，那对6月吼，都要开始卖，啊，到迄个8月，吼，啊，到8月了，啊，来个接落迄个庙里年底做酒，所以讲吼，下半年度啦，是米格县较高峰的时阵啦，啊，当然即马。自从迄个物件饮食习惯的改变吼，吼足侪物件吼，啊，所以咱米格县吼渐渐式微嘛，吼，即量即嘛量较早差不多1/10。所以讲吼，因为即物件式微，所以咱得要去 去宣传，看要那个种的物件哦，慢慢个啦，吼，从谷底把它拉升起来一点点。所以阮即马就是吼，比如说网络上，吼，有咧做即款真空包的，啊，无较早平时都无咧做啊，拢把七月八月咧做。
1: 以黄师傅他们的状况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做米糕线的时候就各自市农工厂，然后要做米糕线的时候，他才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联络这些老伙伴，好，然后我们要组成那个做米糕线的团队了。好，那是在最近这几年呢，有一些很热心的年轻朋友呢，也帮了黄师傅他们做宣传，所以有个口号叫做吃米糕线，板单看得见。好，这样子的口号，所以黄师傅他也会配合我们台湾文化局去做一个那个考生的考试的祈福。
0: 因为六角形啦吼，啊，在咱的一款工程方面啦吼，六角形最稳固的诶一款这工法吼，啊，你像六这个四木柱啦吼，好，在咱的宗教上的意义哦是非常吉祥的，久了立个剑，那得步步高升。所以这个含义哦，都有些含义在的啦。
1: 那黄师傅他们的团队也蛮有心的，就是说，让大家呢要了解这个米糕健的这样子的食品。所以如果说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黄师傅也很乐于分享。那甚至他们还会做那个手作体验。那手作体验当然不可能做米糕健，因为做米糕健它的技术性相对高很多。它是让人家去体验呢，我们祝寿用的米糕龟，就是用甜米糕，然后把它做成塑形成一只那个寿龟的形象，让大家更了解，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的长辈他们的年代呢，第一个就是米糕健这样子的用糖跟米糯米去做的这样子的祭品是有多么的珍贵。第一个是对于神明的一个敬意，第二个呢，如果是人家看到的话，也会觉得哇不错哦，你们是算是有钱人家哦，哈，也有一点点以现在的说辞叫做有一点炫富的感觉啦。好，但是在过去的长辈们，他们其实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他们唯一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是要把最好的好，然后敬献给神明。那当神明享用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享用的话呢，我们会得到神明的祝福。好，所以这个才是过去长辈们他们会用这些米制品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好，那米制品它会形成贡品，除了我们提到的米糕件之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像茯苓糕，好，茯苓糕它等同是我们台湾的松糕，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安菇桂。好，安菇桂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不止我们闽南人会使用哦，客家朋友也会使用哦，他们叫红龟板。好，所以你从这个你们会发现一件事，闽南人、客家人他们都会去用到米制品来作为我们祭祀的时候的贡品。
2: 走过台南的庙宇，不难发现，不论是米糕件也好，或是生活熟悉的年糕、发糕，还有麻烙、米烙等，总有太多太多供桌上的米制点心叫人垂涎。而除了这敬天祭祖的澎湃贡品，对着向来以吃闻名的府城来说，又有着哪些独到的饮食文化和米有关呢？
1: 台南的半桌文化呢，除了我们一些喜庆之类的，当然还有庙会活动也会有。那庙会活动就是类似像吃平安宴，或者是庙里面可能会准备一些给一些简单的食物给我们来帮忙的信徒也好，志工也好，啊，也可能是外来的客人也好。哦，那基本上就是苏兰苏丁，好，我们不能够做得太寒。

0: 酸。
1: 在台南，吃饭本来就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因为除了宴客吃桌以外，就算只是例行的日常三餐，也会有着一口米香，承载着一方在地故事。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台南，好，那台南府城，那台南府城是一个米食之都，那台南有山多啦，山多，庙宇多，还有什么？古迹多，美食多，小吃多，台湾外国点心。我们今天第一个看我们当时候的东菜市的建筑门面还在，再来就介绍从美食开始，那从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那个用品啊，还有吃的东西开始介绍造起，好不好？
3: 好。
2: 长乐里面他会做米糕，粽子，还有什么？这个油饭啊。那如果是圆糯米会做什么汤圆啊？红配哥这种哎，这个是。那我们南部的菜种都是加什么？花生哦，那个电视所讲的啊，用电脑煎的又烂又好吃哈，入口即化。那这是咱南部那个传统的菜种。那你怎样知道那个碗粿怎么吃哈？那个看怎么样子最好吃。阿婆要捶粿啦，豆汤，豆汤那就很 Q 哈。
1: 米藏在继往开来的岁月之中，有时是祈求上天的崇敬心意，有时是呼朋引伴的伴桌热情，有时就只是清早市场里的一口饱足。在台南人的早晨，一颗菜种是再平凡不过的开始，也是最真实的日常。
0: 菜长这样子的食物呢，在台南为什么会成为四大早餐之一呢？其实是有它的特殊原因的。一方面是它的口味的关系，一方面是台南有五条港的关系。那五条港它大部分都是劳力阶级，那它吃的食物呢，需要有那种饱足感比较好的，好，所以菜长它的需求就因应而生。那为什么它会称呼为菜长呢？它是以跟那个包肉的肉粽去做区别，它没有包肉，它就叫做菜长。那菜长它不是包菜在里面哦，它是包花生在里面。那又有些人呢，可能他能吃粽子啊，会有糯米类的东西，会有肠胃不适的感觉。所以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哦，我们台南所谓的菜长，它是用月桃叶包的。而不是用竹叶包的，因为用月桃叶包的，它下去煮的时候呢，它会有黏液出现，那这样子的成分呢，它能够舒缓一些就是对于糯米不适的感觉。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南，你们会发现我们在吃这个菜长的时候呢，我们配的是味噌汤，好，那甚至还有一些店家他们会提供那个麦茶，这些都是让我们舒缓那种吃到糯米类的东西肠胃不适的感觉。还有一件事情哦，如果你们喝台南的味噌汤，你们留意一下哦，台南的味噌汤它是有一种层次感的。那这层次感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它里面会放一点点糖去提味，好，让我们在喝味噌汤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只有单纯的味噌的味道啊，咸的味道，它还会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出现。所以它会衍生成最后是很多北漂青年以前的乡愁滋味。那我们一般呢吃到菜种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呢，以我们过去来说，最早当然就是像这样子的庙口哦，一定会有卖粽子、卖小吃的店家。那现在呢，也会有一些菜种专门卖粽子的专门店，甚至是菜市场哦，你们也可以买得到哦。所以来台南可以去寻宝看看。
1: 从三餐主食走向街头点心，米的样貌不停变化，甚至成了一口属于时代的甜点。早年为了对抗南部的湿热，长辈们讲究清热食补，便把糯米与中药材结合，做出入口即化、草本清香的茯苓糕。
0: 那说到茯苓糕呢，茯苓糕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米跟中药的一个综合制成品。 好，那这样子的食品会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五条港这个区域哦，它本身就有那个进口中药这样子的店家，然后再来呢，米当然是我们江南平原最大的一个产物，然后呢。再来，为什么大家会吃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们台南是一个比较热的环境，那这种热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会吃不下饭。那茯苓的成分呢，它刚好能够帮助促进我们的食欲，所以茯苓糕这项糕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药食同源的这样子的一个产物。哦，它有我们的米在里面，也有我们的中药茯苓在里面。好，所以它这样子的产物呢，其实也间接见证了，就是说我们台南因为我们的一个历代的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呢，让我们去想到说要把这样子的东西结合起来，变成我们一个传统的糕点。
1: 从中药的清香到糕体的绵密，茯苓糕是米与药材细磨之下的结晶，而记忆里的米香不只藏在糕点里。也扎进另一种经典小吃北藤粿，这不是什么新潮点心，而是市场里的老味道，如今再次翻红。
0: 北藤粿这样子的一个零食呢，在过去我们小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食物，很可能在市场会看得到，或者是庙口，甚至有可能在逛街的时候，路边的小摊，就有一个炸北藤粿的一个店家哈。那这样子的零食呢，其实在我们台湾很多就是外来食品进入的时候呢，它也逐渐被遗忘了。但是现在呢，最近这几年呢，又慢慢的有很多人想起了这个零食，像北藤粿，它有很多现在新的创新元素了哈。那这样子的创新的制作方法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构想，因为如果说这样的传统食材它能够搭着创新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它有了一个新生命，那它的传统它也并没有消失，互相鱼帮水，水帮鱼这样子起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要不然如果没有这样子，很可能大家也慢慢遗忘它了，甚至它很可能就绝迹不见了，这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台南一直以来的状况哦。台南它是一个海港城市，那这个海港城市它吸收新的东西是很快的，好，那能够吸收新的东西又保留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1: 它的外酥是现炸的热情，它的内软是米的本质。而那层糖粉里藏的是一口就能唤醒童年的记忆。米，一颗颗看似平凡的谷粒，在台南却有千百种模样。从米糕间的虔诚敬意，到菜种的日常温饱与茯苓糕的养生智慧，最后是北藤粿的街头人情。它不只是粮食，更是岁月的记忆与载体。在这座城市里，吃的不是味道，而是一份让人记得也愿意归来的感觉。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